0: 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当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会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報道說，阿拉格齊表示，如果完成最後階段談判，諒解備忘錄將會立即簽署並公布。第一階段將以遠程電子方式簽署，可能在未來幾日內發生。他說，磋商緊的諒解備忘錄規定在所有戰線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內的戰線，強調伊朗絕對不會令到黎巴嫩孤立無援。阿拉格齊又說，伊方目前未就核議題作出任何實質決定，伊方堅定認為如果需要處理現有的高風度濃縮油庫存，唯一可接受的方案是在伊朗境內實施稀釋處理，而不是轉移至境外。美国德州米德兰市当地星期五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两人死亡，十人受伤。米德兰市长布隆说，事件中有11名受害者，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当地政府其后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枪手已经确认死亡，现场受到管控，正进行相关调查。警方暂时未交代枪手的死亡原因。根据美国传媒报道，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经被控制在一座建筑内，并同警方对视。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表示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暂时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暂时都系一大车多。咁咧，现时隧道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咧，较早前咧曾经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嘅插维干街咧去石门方向，跟住银城街咧就已经系封路重开噶啦。咁但系提提大家咧，喺九龙惠华街、慈云山啊，惠华街咧系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暂时咧，提提揸车嘅朋友啊，现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ba。
6: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7: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6: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7: 真的好害怕，不喜欢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0: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儿、林思敏，他他他。
1: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2: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咧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1: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边仲有星级餐厅添、啊。
2: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3: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4: 时间是8:08啊，咁啊，继续翻翻嚟有知识会社啦。咁啊，呢个部分咧有呢个世界啦。
5: 我哋就有我哋嘅资讯科技专家晓文喺度。早晨，晓文。
6: 早晨，早晨，都早晨，袁伟。
4: 早晨啊，咁、我哋首先讲下咧，就系即系系啦，
5: 湿
4: 湿滋滋又嚟啦。
6: 系啊，大家都好期待眼见多系嘛。
4: 嗯。
6: 咁啊，但系 WWDC 2026咧，今年咧就发表咧就冇眼见嘅。就發表咗佢哋嘅 Siri 有重大嘅更新啦，即係新一代嘅 Apple Intelligence 啦。咁好多人都話：咦，嚟咯，終於都同呢個 Gemini 結合啦。咁佢哋真係正式公布咗同呢個即係 Google 嘅 Gemini 會有一個結合啦。咁、令到嗰個嘅整合咗之後咧，佢個私人助理就會更加自然啦，即係唔會好似我哋以前但我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出 Siri 嘅時候呢，大家通常
4: 講個笑話俾我知聽㗎嘛。
6: 係啦，即係講個笑話俾我知嗰啲係呀。咁而家呢即係大家都開始喂有 AI 啦，有好多唔同嘅 chatbot 啦，你都開始同佢講嘢呀，傾偈呀，做唔同嘅嘢，問好多唔同嘅嘢。咁 Siri 就變得好落後係咪？咁而家真係做一個更新啦，咁佢無論由 iPhone 啦、iPad 啦、平板嗰啲 Mac 啦，甚至去到你嘅手錶啦，或者 Vision Pro 咧，都有講呢件事。嗱，咁大家都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喂 Vision Pro 會停產噶嘛，係咪？但係佢其實都更新，
4: 佢都 support 佢。
6: 冇錯啦，都 support 埋落去。
4: 咁都應該嘅，照顧翻啲買咗嘅朋友嘛，例如係你。
6: 冇錯，係啊，係啦，咁啊，係啦，咁啊，好多呢啲咁樣嘅情況啦。咁我覺得有一個位係好重要嘅，就係佢個 Siri 開始認得你個畫面啊，即、係我哋叫做 on screen 嘅一個內容。咁即係你睇乜？佢如嗱，其實 Siri 係長存噶嘛，起步即係電話裡面。咁即係 iOS 嘅電話啦，咁如果佢睇到我哋嘅嘢，又認到我哋嘅嘢咧，究竟呢個會唔會好危險咧？咁樣，咁呢個大家都係一個問號嚟喎，因為但係其實 Apple 亦都有講啊，佢今次係做係最叫穩陣，係最安全嘅一個 AI， 佢哋有一個叫 Private Cloud Computing。即係佢私人嘅，好似一個私人嘅 cloud 咁樣啦，去做呢件事嘅，咁所以就做到一個咁樣嘅情況啦。同埋咧，佢哋 Siri 咧就會出一隻界面，嗰隻界面咧就好似我哋平時用開嗰啲 chatbot 咁嘅喎，即係例如好似我哋用開即係可能 POE 啊、DeepSeek 啊、豆包呢啲咁樣嘅聊天界面，咁亦都可以做咩咧？跨平台記錄，咁呢個都好重要啊，因為平時我哋要 log in 咗某啲嘢㗎嘛，咁但係你 iOS 嘅裝置，例如我揸住隻手錶再加埋個電話，咁其實兩邊都隨時可以睇得返嗰啲你同個 Siri 講嘅記錄。咁其實係琴晚就有一個新聞，琴晚晏啲嘅有一個新聞，就係話喂佢會唔會變成一個 AI 聊天嘅女友啊，或者男友咁樣呢？係啊，就係跟住添曲佢哋呢就走咗出嚟就話啦，就唔會嘅，係啊，呢啲唔會咁樣發生嘅，因為嗰啲記錄就會變相你好 personalize 即係好個人化啦，你亦都可以睇晒你 screen 啦，係咪亦都認到晒你相喎。咁我哋成日都講就話究竟會唔會有機會佢會變咗唔係一個私人嘅助理啦，就變咗你個私人伴侶。咁有好多其他嘅 app 都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咁而家大家都開始話咦 Siri 會唔會咁呢，即係呢個討論呢喺呢幾日呢 都有好多呢啲討論出咗嚟。
4: 但係我又唔明佢點解咁快可以否定到喎，因為你譬如就咁你當 Gemini 又好，或者之前嘅 ChatGPT， 有啲人都會當 ChatGPT 係女友啊男友咁樣嘅喎。
5: 係咯，佢會同佢傾好多嘢㗎嘛。咁其實大家而家又好慣性將呢一啲嘅聊天嘅程式都係啊乜都問下咁，傾傾下其實又真係
4: 佢仲了解過屋企人咁樣。
5: 你點知道？你點知道？即係當事人其實係點諗？即係佢可能覺得佢安慰得佢好好咧，係咪先？即係我覺得佢唔需要抹殺呢一樣嘢嘅，都唔係佢嘅問題，因為
6: 係啊，咁啊，所以即係依個大家又睇下啦，到時點啦。但係呢喺香港就係一個好搞笑嘅位嘅，就係咩呢，香港其實係未用得嘅。咁而喺個發布會亦都覺得好清楚，就係香港啦歐洲呢都係用唔到嘅，因為歐盟嘅法案啦、香港呢邊呢都係未搞掂嘅。咁所以大家都係有睇係啦，但係冇得用就係咁啦。
4: 都唔緊要嘅，咪當俾人哋試下用先咯，踩下雷，
6: 類似咁啦。
4: 係 OK， 好啦，咁啊，跟住睇完呢、這個即係 Apple 嘅新聞之後咧，咁我哋講下呢個咩韓國嘅假外賣 App 爆紅啊！但係我哋唔係講緊詐騙嗰啲假外賣 App 喎，佢係真係一個假嘅外賣 App， 而啲年青人咧就係好中意玩呢個假外賣，點解咧？
5: 都幾好笑，係咯，即係點假外賣嚟輸壓嘅，其實係
6: 冇錯。咁我自己覺得有一個好大嘅 trend 啦，就係咩咧？年青人啦，尤其是年青人啦，我哋去買嘢嘅時候，嗰陣時我好記得。我要儲好多內錢先可以買到某啲嘢嘅，咁啊嚇，咁啊不如去 window shopping 下先啦，即係個櫥窗度望下先啦。咁而家唔係啦，而家係我哋做一啲模擬嘅 app 出嚟，好多其實唔止韓國嘅，可能日本啊或者唔同嘅國家咧，係有一啲你走入去咧可以加入個購物籃度，然之後可以撳個 check out 嚇，跟噔噔就俾個虛擬嘅一個公仔你啊，或者嗰啲咁樣
5: 嘅，即係可以 check out 迷添啊！
6: 係啦，個感覺
5: 即係你話加入購物籃呢一樣嘢咧，成日都有咁做嘅，加完之後唔買啫嘛。
6: 係啦，
5: 我都有㗎，即係我其實係純粹係買買下嘢，唔記得咗做咗其他嘢，跟住唔記得買咯。即係買緊屋企家庭用品嗰啲嘢講緊，即係到而家我個女都仲話：我隻錶點解咁耐都未到嘅，媽咪？讲咗话买，
6: 因为冇咁 check，
5: 一路都喺个购物篮度。
6: 系啊，即系韩国咧就原来咧啲人好中意嗌外卖，咁所以咧佢哋就谂啦，有时咧咁样食法都唔掂嘅，即系咁样食法会可能即系身体会唔好啦，系啦，咁啊所以佢哋就出咗一啲叫模拟外卖 app， 就整一个假外卖嘅程式咧，就俾大家去過下手癮先，即係撳下落去，撳下 check out， 好似當買咗啦，但係唔送嚟嘅，學阿 Lu 咁講。咁啊，即係而家係好流行嘅，尤其是喺幾時咧？就是、深夜嘅時間。原來你統計過咧，夜晚叫外賣，深夜叫外賣咧，係最誇張嘅，係啦嗰個時間。
5: 肚餓啊，想食宵夜，但其實又唔可以啦，太夜啦，唔健康。咁啊，撳咗先啦，跟住當等下瞓著咗。
6: 但其實我覺得唔得噶，
5: 會因為會覺得真係肚餓，想等個嘢食嚟啊。
6: 係啊，同埋點解咁講咧？因為佢嗰啲圖片咧都好真實嘅，佢哋就係用呢啲咁嘅假圖片咧，俾你望到。其實啲圖片係會影響到你食慾噶嘛，係咪或者購物慾噶嘛？
5: 覺得哇，好似好好食，真係要食啦咁啊！
6: 係啦，咁但係嗰隻 app 嗰個創辦人就同埋嗰啲專家就講咧，就係佢嗰模擬消費咧係可以產生短暫嘅快感啊，係即係令到你可以即係點啊抵消咗你真係嗰個購買嘅意欲啦，或者去即係食嘅意欲啦。但係係啦，中意食嘅嘢嘅人未必得啦。咁同埋有一樣另外嘅就係話咩財政負擔，就係、是、我啱啱一開始講嘅就係、是、喂，可能啲年青人要儲好多錢先做到。喂，咁我而家撳一啲高級嘅食物落去，哇！我平時都未必食到喎，又或者好唔捨得食噶，咁樣撳落去過下嗰個嘅
4: 手癮，
6: 手癮啦，係啦，咁依個都係一個咁樣情況啦。咁依個嘅行為咧，就係同依個 wish list 啊，同埋依個窗口購物，即係 window shopping 頭先我哋都講，都係好似嘅。 咁原來呢仲有一種喎，即係可能大家都冇聽過模擬旅行啊。
4: 嗯，
6: 系啊，即系模拟买机票啊，模拟旅行。
5: 今次我哋头先嗰啲睇
4: 睇慢电视，
5: 慢电视当自己去旅行。
4: 唔系，我啱啱 Google 咧出嗰个新功能，即系当年出咗新功能，咪摆个人落去个条街嗰度，你可以360度睇条街个景色咧。我都有玩過呢啲
6: 嘅，係啊，其實我都有嘅，
4: 係
6: 啊，即係回憶下都有，
4: 係啊係啊，誒我嗰陣時買喺呢間食過 Spurs 哥咯，咁樣嗰啲
6: 類似咁，即係依個原來外賣依個假外賣 app 咧，依種治愈程度都即係有機會有喎，但係有一個問題啦，就係、是、究竟邊個外賣 app 是真，或者邊個外賣 app 都先係假咧？嗱，依個真係如果佢個 logo 做得好似咧。就難搞啦，咁大家
5: 咁但係真係扣錢同俾假嘅貨幣係兩樣嘢嚟，
4: 唔
5: 係
4: 啦，你擺假外賣 app 嗰、那個你唔使入信用卡落去㗎嘛，
6: 但係有一個影響嘅最大嘅影響就好似頭先阿 Lu 咁講啦，我擺咗落個購物車度，咦點解冇嘢嚟嘅，
4: 即係擔心
6: 係啦，點解嗰個真正嘅外賣冇嚟到呢，咁你可能撳錯 app 啫，就係咁啦。咁呢個都係有一個情況啦。咁但係頭先我哋咪講，即係 Siri 有機會會變一個即係伴侶啦 ，AI 伴侶。喂，原來外賣 app 呢啲，而家好多人就係用一個咁嘅 AI 嘅過程咧，就係、是、做一個我哋叫做情緒嘅經濟嘅圈啊。係啦，咁去打造一個情緒經濟圈啦，令到你用呢啲咁嘅 AI 咧，去舒緩你嘅壓力啊，或者舒緩你嘅感受啊，咁樣啦。
4: 哇！如果呢啲咁樣嘅假嘅買嘢嘅 app 都可以成為咗一種風氣，咁都一路都有得做啊！即係譬如話買衫啊，買鞋啊，或者買樓都得嘅。
6: 係啊，
4: 假嘅買樓 app 咁樣。
6: 冇錯，大家記唔記得咧？就係我哋講頭先 Vision Pro 會停產啦，咁啊。咁而家唔係可以換衫嘅啲 AI 幫大家即係試衫啊、換衫啊。其實跟住再加埋啲虛擬實境咧，的而且確係有做到呢個咁樣嘅越嚟越真實嘅，我哋叫做虛擬經濟，係啊，虛擬嗰個實境出咗嚟，咁大家都可以再睇下啦。
4: 嗯 ，OK， 咁樣喺呢個時候咧，就聽下呢個二台話你知先。
3: 二台話你知。
7: 而家啲 AI 真系犀利啊！我下个月去旅行，啱啱问咗 AI 攞攻略，连签证点搞，边度有隐世美食，佢都写得清清楚楚，直头系旅游达人啊！等我跟足佢玩先。
8: 等阵先 ，AI 揾资料虽然好快，但系有时佢都会好正经咁样讲大话噶，你唔好咁快信晒佢啦。
7: 讲大话？唔会啩？佢写得好详细，语气好肯定噶、啊。
8: AI 可能会俾啲过时、虚构或者系错误信息俾你，例如目的地嘅入境规例一早改咗，又或者推介嗰个地方根本就唔系一间餐厅，但系 AI 依然会讲到好真咁，所以重要嘢一定要自己去官网、权威媒体或者系政府公告嗰度做多次交叉核实，咁先至够稳阵噶嘛。
7: 你讲得啱，其实我都有留意到 AI 嘅回应有时好似系有啲偏见嘅，因为佢系学习人类数据，如果数据本身有立场，好可能会令 AI 生成嘅答案都有特定嘅偏见或者价值观，用嗰阵一定要保持警觉，主动审视下内容有冇误导，唔应该盲目相信噶。
8: 冇错啊，要记住 AI 只系辅助工具，佢嘅建议只系俾你参考。无论是做决定定还是衍生的法律责任，最终都是由你自己承担的，就好像揸车咁，导航只是工具，但是揸住踏盘那个始终是你嘛。
7: 以上资讯由苏智政策办公室提供，
9: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仪，
3: 二台话你知。
4: 好，继续回来啦，咁样就是讲呢、這个 Meta 喎，
5: 系啊 ，AI 机诶呢个客服机械人咧又爆呢个安全漏洞啊，讲紧咧又有好多人嘅 IG 被骑劫咁样。
6: 系啊，咁今次就涉及20000个账户度啦。点解唔系好多咧？嗱，有一个原因嘅，就系佢哋好多人都做咗 EFA， 即係兩步認證，係、啦，即係我哋叫 two factor 嘅 authentication 啦，咁樣係啦。咁依個好都幾重要喎，原來跟住 Meta 報告咗依個漏洞之後咧，發現反而好多公營機構 ，OK 喺美國嘅公營機構啊，係冇做依個 EFA 嘅，然之後咧有人就係接管咗嗰啲 account， 接管咗嗰啲帳戶，然之後就發布咗好多嘅假消息。假新聞出嚟係啦，即係咁依個令到即係依個情況啊，好危險啦，係咪？咁其實依個流動係點樣造成出嚟咧？係一個客服嘅時候咧，做客服嘅時候咧，佢要求即係個客服機械人啊，係要求去重設密碼。
4: 嗯。
6: 咁而呢個重設密碼咧，我哋通常都會收到咩？例如電郵認證啊，收到嗰啲 SMS 認證先撳落去先俾你重設噶嘛。佢今次係冇嗰個
4: 就咁俾你重設，
6: 係啦，即係嗰個條連結咧係冇用嘅，係唔係假嘅，冇需要嘅。佢哋 skip 咗個流程，即係去即係冇咗依個流程啊。咁而可以直接就改密碼啦。哇，其實原來有一啲人咧，嗰啲黑客咧係從即係隨時隨地就攞咗你嘅 email 啦，或者攞咗你嘅電話 number 啦，你俾人知道之後咧。佢就會去嘗試撳咩咧？重設密碼。咁、如果你冇做 EFA， 亦或者嗰個網站或者嗰個嘅程式冇做一個機制，啊、去做依、這個二步認證嘅時候咧、你個密碼真係隨時可以俾人 reset 噶，係、即係重設噶。咁多個帳戶受影響啦。咁其實連即係點講有一啲內容啊冇發布，即係其實有好多人咧將嗰啲嘅貼咧，其實儲存定先噶嘛，
5: 係就唔發出嚟住，
6: 唔發出嚟住，係幫你嘅發布最新消息啦，係
5: 幫你散曬出嚟係咪？
6: 冇錯啦，嗰啲
5: 見到你收埋咗啲嘢啦，
6: 係啊，咁所以其實大家都要諗清楚啦，係啊，真係要做依個 EFA 啦。咁其實我哋喺我哋個界別啦，就討論得好多嘅，就話點解 Meta 會出咗呢啲咁低級嘅錯誤？其實呢個係一個好低級嘅錯誤嚟㗎嘛，我哋用咁多網站通常重設密碼都會收到個連結㗎嘛，我哋都好懷疑嗰啲 program 呢，即係嗰啲程式呢係由 AI 寫
4: 的。哦，
6: 係啦，好啦，都有咁樣機會嘅，咁而
5: 呢、個世代
6: 係啦，呢、個世代啦，我哋就係咁而家我哋都會睇啦，就話咦，我哋用 AI 寫完啲程式之後究竟有冇去認證過啊，或者 check 過啊，監測過咧，咁而家依個就係一個情況啦。咁對用戶嚟講好簡單啫，你做多個 EFA 咧，就應該會解決到依件事啦。
4: OK， 好啊。咁除咗呢個 Meta 我哋要留意之外咧，今個禮拜有一單好震撼嘅新聞啦，就係、是、Gemini 嘅 3.5。佢推出咗一個新嘅 function 就係 live translate。
6: 係啊，
4: 好犀利佢嗰個，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過嗰個片咧，哇！即係即時傳譯禁制嘅，係
6: 啊，即係除咗即時傳譯，我覺得最緊要係好多語言，
4: 係70種語言
5: ，support 咗好多語言，
6: 係啊，因為點解咧？其他嗰啲都係有一個限定㗎嘛，仲要話有啲語言我唔出俾你住，佢今次一出就出隻70個語言啦，同埋點樣咧？係佢嘅做法，我其實都用過。近排用過一啲嘅我哋叫影聲嘅一啲嘅模型啦，其實而家好成熟嘅。我哋用一啲好細嘅模型咧，可能一秒都唔使嘅時間，就已經將你嗰啲就變成文字。咁由嗰個文字就好容易將佢變成一個咩咧？就變成翻一個唔同嘅語言嘅一個講法就播出嚟啦。咁呢個係第一個技術，第二個技術係咩？佢就用咗講嘢嗰個技術啦。即係 text to speech 文字變語音幾個技術，咁佢就會做咗一個保留個語氣啦，最緊要係保留個情緒啦 ，OK， 即係個 emotion 都有嘅，亦都有個語速喺度嘅，即係例如頭先你哋講 Gen Z 可能講嘢而家慢啲嘅，係中意玩慢嘅，佢就會跟翻嗰個人嘅語氣。慢啲講翻出嚟，
4: 係或者嗰個隱背係要傳譯係一個大學教授，佢係一個講嘢好慢嘅人嚟嘅，即係佢黃飛鴻咁樣嘅，講句句嘢就係會停一停嘅，
6: 冇錯啦，
4: 阿歡，
6: 最類似係啦，嗰啲語氣都會有嘅，咁仲有一個就係咩咧？ 而家我哋諗啦，我哋好多時呢去翻譯唔係要帶嗰啲耳機嘅，咁、都要租嗰度嗰啲嘅系統啦，咁而家就會變相有機會係 AI 可以取代，尤其是對翻譯行業呢真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咁、而佢嘅整合係咩？整合埋佢嘅，例如舉個例啊，搜尋引擎啦，整合埋呢個佢哋 Android 嘅系統啦，即係而家有唔係 iOS 就 Android， 唔係 Android 紅夢啊咁樣嘅系統啦，咁佢哋都係會整合曬。咁 Apple 亦都整合埋Apple Intelligence 啦 ，Microsoft 嘅 Copilot 同 Teams 其實都有整合嘅。咁所以喺開會啊或者嗰啲嘅即係我哋嘅網上會議咧，嗰啲幾乎已經可以解決到曬一個即時傳譯嘅一個情況。
4: 係
6: 啊。
4: 所以就係好犀利啦，咁但係當然啦，你頭先講我就哇，對一啲譬如你話翻譯啊，或者係一啲導遊啊，嗰啲會影響佢嘅生計喎。咁但係咧，亦都會有一啲新嘅發展會出嚟喎。
6: 係啊，即係都一定有一個咁樣嘅。
4: 即係嚟緊係咪會有啲咩 AI 耳機啊、AI 眼鏡啊嗰啲咁嘅嘢？
5: 應該用呢啲出嘢機會率好高啦，同埋。是你去旅遊呢你就會覺得這些很大幫助的了嘛，因為它做到即時的翻譯嘛，
6: 整個生態圈這樣走了出來的
5: 了，那就好看一下一路一路的 update 啦，還有這個這樣又香港用得沒有，
6: 香港都是
5: 暫時未是頭一批
6: 但是都有的，因為其實 Gemini 在香港用得
5: 是的，我本身 Gemini 已經開始翻，即是我們早幾個星期已經講了，很多朋友就即刻就 download 了嘛，但是這個功能都得的，
6: 都得的，
5: 嗯，咁啊 ，OK 啦，大家又可以试下啦，翻译方面又可以，快手啲咁样咯。
4: 系啊，即系因为文字上面嘅情况，好似我哋都系好需要噶嘛。
5: 系啊，而家都成日都好需要。
6: 都真系几需要嘅，其实。
4: 同埋我都系睇片咯，即系譬如如果你话 YouTube 咁样或者其他网上平台，你要睇个片，如果有结合咗呢个技术咧，咁都唔使。等條字幕啦，
6: 係啊，
4: 佢即刻可以做條字幕俾你啦，
6: 就係即時翻譯，
4: 係話即係佢即時做個語音俾你啊，
5: 一路聽住已經係講緊廣東話嘅啦，
4: 係啊，
6: 其實有好多影片咧喺外國咧係冇字幕嘅，咁而家依個就啱曬啊，
4: 係咯，咁啊，今日唔該曬Hillman同我哋介紹咗咁多科技消息，唔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是今个星期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这名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之后一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之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为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转送至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上星期四出现轻微呼吸道病征，现时已经康复，期间不用入院。美国传媒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话美方对于未来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同伊朗呢一份谅解备忘录。报道话，呢名官员喺同传媒嘅电话吹风会上形容，虽然未完全抵达终点，但已经非常接近。目前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嘅具体地点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建议喺欧洲国家签署，可能系一个选项。官员又说，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样将会促成伊朗放弃核计划，并令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亦都包括一套核查机制，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够得到长期执行。英国首相施纪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施纪贤反驳原国防大臣荷里安的批评，他说国防与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时，国防与安全都将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经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三宗交通意外啦。咁先讲最挤塞嘅咧，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都有少少塞，龙尾去到九龙坑。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康乐园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咧，龙尾去到九龙坑。另外在九龙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咧对开都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御龙居，咁就系公主道啦去红隧方向，爱民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咧去到御龙居。另外啦，顺朗路啦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近港珠澳大桥消防局暨救护站啦对开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嘅，暂时一带车多。咁就系顺朗路啦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近港珠澳大桥消防局暨救护站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车多。 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至于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现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开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了，龙尾去到九龙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觉得生命就是不断咁做，做到死为止。
8: 戏剧大师钟景辉倾 Sir 一生为本地戏剧发展作出贡献。今集艺文谷除了精选倾 Sir 生前的录音，更加邀请到戏剧界、剧评界的朋友傅月美、张可坚、张炳权、卢志新一齐怀缅
9: 我们的戏剧大师
8: 钟景辉的戏剧人生。星期六晚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
10: 扩阔知识领域，
11: 放眼不同角度，
10: 拥抱世界节拍，
1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0: 由而家到九点，
12: 阿 Lu
13: 同建威
10: 知识会社。

0: 时间是8:37啊，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啊，最后一节啦。
1: 我哋好多时呢节咧都讲下啲工啊，搵工啊，或者翻工嘢嘅。
0: 系，因为我哋上一节咧就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咧都听咗之后就觉得哎呀惨啦，你呢个世界里边成日都讲又话 AI 又成，
1: 好似取代好多工种咁样啊，做翻译嗰啲点算啊？成日都话咧，即系做翻译嗰啲咧就即系面临即系要去。有啲新嘅自己嘅技能啦，咁樣㗎嘛。
0: 其實都唔係講緊做翻譯嘅，有時你間唔時就講下啲即係 AI 片啊，有時候講下啲 AI 插畫啊嗰啲咧，即係好似好多行，即係以前即係需要創意啊，
1: 都會受影響。
0: 技能啊，仲有即係頭先我哋啱啱講完嘅，譬如翻譯啊嗰啲，即係你話就算你話識德文啊、西班牙文，喂人哋有70種語言一齊同你做翻譯喎，咁點啊？
1: 同埋同步可以即刻 up 俾你聽咯，已經。
0: 咁樣咁即係可能都會令到有啲朋友嘅信心受到打擊，不過唔緊要，我哋喺呢個環節咧就講翻啲令你信心大增嘅嘢，
1: 都多咗好多新嘅工種出現咁樣啦。咁啊喺澳門啊，即係近近地喺澳門啊，講緊咧有時租大叔出現。咁呢個時租大叔係咩一回事咧？呢個時租嘅叔叔咧係陪你玩嘅啫。
0: 喂，但係我首先想糾正翻。其实80后叫叔叔是不是有啲咩问题呢？
1: 差不多啦。
0: 冇啦。
1: 真㗎。即係我都不得不认老啦，我自己係90后。唔係我自己80后。其实90后呢都已经係三字头㗎啦，想讲。
0: 咁都唔係叔叔啫。
1: 咁所以80后我唔想讲个字头出嚟啦。你明唔明？咁係挨到呢个字头，其实以前啊，自己细个嘅时候啊，30岁嗰啲都嗌人哋阿叔啦，嗌人哋叔叔啦。
0: 即系你十几岁嘅时候就嗌啲30岁嘅叔叔。
1: 系啊，嗌啲30岁嗰啲人就叔叔噶嘛会。咁你而家自己都连三都唔系啦，都过埋啦。
0: 我想播一只歌俾你听，嗰只歌系郑少秋唱，你知咩歌？
1: 唔知。
0: 就是輪流轉，
1: 因為我冇聽鄭少秋噶嘛，有嗱你又暴露咗自己嘅年齡啦。
0: 即係我覺得啲頭先呢個場合咧係好啱播，
1: 好啱啊，係咪啊？
0: 你見到加冕隔離一笑到，
1: 所以我絕對覺得即係80後稱呼叔叔呢句説話係冇問題嘅，即係你諗翻想當年自己。嗌人哋几多岁嗰啲人做叔叔
0: 系 ，anyway， 但系唔紧要，但系总之，我有一个工种咧系啱呢啲80后嘅朋友啦，又或者啱好多朋友其实都啱嘅，唔一定讲年纪嘅，就系嗰个工种系咩呢？就系叫做陪伴嘅服务啊。
1: 吓，咁啊呢种时钟陪伴嘅服务咧，即系其实佢都有讲到明系做啲乜嘢嘅，咁啊例如啦，唱 K 啦，佢就係一個神隊友嚟嘅。點解呢？因為佢會負責幫手聽你唱歌同埋拍子呀咁樣啦，仲可以呢你舉手呢可以幫你手和唱啦，就但係又唔會搶你咪嘅。
0: 係。
1: 即係
0: 舞台交返俾你。
1: 係啦，即係都係你係為主嘅。即係你生日咁樣啦，佢就陪你吹蠟燭呀、切蛋糕呀、幫你手影靚相呀、唱生日歌過你聽呀咁樣啦。
0: 嗱，陪慶生呢個我覺得呢就即係吹蠟燭就唔使人陪嘅，切蛋糕唔使人陪，但係幫手影相係真嘅。
1: 係啦。
0: 即係如果你真係一個人自己搞個生日 party， 你都真係要搵人幫手影相。
1: 需要有人幫手囉。同埋我覺得最主要呢，可能聽你呻下，聽同你傾偈呢，做你嗰個心靈嘅樹窿咁樣嗰種，我諗呢樣嘢會比較多啲嘅，即係多啲人想可能找一個傾訴對象啊。
0: 同埋嗰個傾訴對象呢係可能係唔可以年紀太輕嘅真。咁亦都唔能夠年紀太大。
1: 係因為就代溝咗，你都唔明我，你都唔明咁樣係咪？
0: 你都唔明嘅、啊、
1: 你一講句唔明呢就唔知點答㗎啦，係咪先。咁但係你太後生又未必可能可以分析到佢遇到嗰啲情況啊，因為可能個經歷你都未係咁多啊咁。所以佢呢個80合嘅叔叔可能就啱啱恰到好處啦。咁除咗呢樣之外呢啊，如果你想打機呢佢又識嘅。
0: 是
1: 你想找人大戰四方城打個牌啊，或者是那些桌上遊戲呢又 OK 嘅。
0: 如果打麻雀要找三個，
1: 他仲可以幫你湊夠人數添。
0: 即是找回
1: 一些朋友，即是他應該有朋友的，即是他這個行業他應該是有一個團隊的這樣啦。
0: 咁我覺得應該是有嘅，應該要有嘅，同埋應該可以有嘅。
1: 都系，咁啊，即系如果佢真系新兴而又有市场嘅话，其实有团队系唔奇嘅。咁啊，当你去饭局嘅时候，佢同你随行系 O K 嘅。如果你要去嗰啲人气餐厅咧，要排队咁样嘅话咧，咁其实佢又可以帮你排嘅。咁或者你出席一啲活动，你惊自己一个人尴尬咧，咁啊就系做你嘅男伴咁都 O K 嘅。咁啊，同埋佢都好 highlight 自己咧，其实外表干净嘅，举止亦都系得体嘅，亦都标榜自己咧唔带批评嘅，只有陪伴嘅啫。咁啊，同埋保证系纯社交零身体接触嘅，
0: 系
1: 都写得好清楚。
0: 即系君子啊，成件
1: 系啦，即系讲到明嘅，都讲到明嘅。即系我唔系嗰啲part time girlfriend 嗰种嚟嘅，我真系一个陪伴嚟嘅咁样咯。
0: 嗯，
1: 咁啊呢个职业喺澳门咁近我哋嘅地方咧都兴起嘅。咁啊，究竟又叫做？会 last 几耐咧？系咪真系好多人去买呢个服务咧？真系唔知道。
0: 系。
1: 咁但系
0: 我咁听落去就觉得好似都几好啊！呢、這个
1: 你可以考虑咯、
0: 啊。根本就系、是，其实佢抄咗我
1: 条
0: 桥，我绝对做得到啊！系咪？
1: 系啊，你呢？佢头先讲嗰啲嘢，我觉得你全部都可以应付得到、啊。除咗打牌，你唔识系嘛？
0: 系啦、啊，打牌我唔系打牌，我慢啲啫。
1: 啊，即系都识嘅。
0: 系啦、啊，我识嘅，即系我识系三只、三只、三只。两只啊嘛，
1: 好好笑，三只三只两只，
0: 所以雀仔嗰啲嘢就摆埋一边啊嘛，
1: 冇噶啦，而家佢哋好多人打嗰啲牌唔系三只三只两只噶啦，少咗一栋噶啦，唔系十八栋噶啦，十七栋冇花噶，
0: 系咩？
1: 而家兴有啲都唔系啲啊，都好多人系打紧呢啲，我都唔打嘅，我都唔打嘅，所以我就
0: 我呢啲会唔会俾人哋话就诶出嚟搵食？
1: 所以你头先讲三只三只两只，我觉得太搞笑啦，我好耐冇听。
0: 我细个嗰阵时个口诀就系三只三只。
1: 阿妈系咁教噶嘛，砌牌。
0: 系啊，咁样咯。系呢个唔识啦。咁但系你话唱 K 啊、打下拍子啊、切蛋糕啊嗰啲都 OK 嘅。
1: 系咯。
0: 咁我可以加个，我可以帮你拍埋片嘅。
1: 吓，剪埋片都得。
0: 剪埋片都得嘅。
1: 喂，而家好兴噶，其实我想讲呢啲，即系讲呢个嘅时候咧，其实年代咧，我好想讲，其实而家好多人咧去内地旅游，尤其是重庆咁样啦。咁、重庆其实都本身有好多一啲特色嘅建筑有即吸引大家去嘅，但系佢咧最吸引嗰样嘢咧，就系佢有一个街拍咧，即系喺街度影拍摄咁样嗰啲啦，就系坐电单车咧，佢哋有特定嘅动作同埋 pose， 同埋即系仲要标榜住一定系安全嘅，咁系帮你影一辑相加片嘅。
0: 咁系佢坐电单车定我坐电单车啊？
1: 个女士坐喺个男士嘅电单车车尾后边，然后团队就喺另一个位置帮你影相。
0: 即系点啊？即系好似烈火战车咁。
1: 系啊，好多人影。
0: O K。
1: 即系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啦。跟住然后佢仲有一个地方系喺一个好高嘅大楼嘅。咁我唔识啦。咁我亦都唔肯定嗰一条片系咪重庆，因为我识有朋友特登去影咗。咁你咧就着到好似嗰啲好劲好打得嗰啲神奇女侠咁样啦。跟住然後呢喺個高樓大廈，當然完全都係有曬安全措施，你係有曬嗰啲咩五點式嗰啲嘅安全帶咁樣嘅，但係就影得你好有型咁樣，好似喺個大廈外牆度攀爬咁樣囉。唔係 AI 嚟㗎，堅㗎堅
0: 㗎，
1: 係好多人而家會影呢啲相
0: 嘅。Okay， 咁所以我又可以做下呢啲。
1: 即係如果你話負責拍嘢呢，又可以諗下喺香港幫人拍呢啲。
0: 調返轉頭，我又唔識拍呢啲喎，我又冇得撈喎邊。
1: 你又拍，你又學習囉，你識拍嘢㗎嘛，你又鍾意影相咁，或者係你應該要創作一個健威特色嘅拍攝套餐。
0: 係。
1: 咁啊，即係睇下會唔會有人 join。
0: 係。
1: 我前排先聽咗個訪問，就係有一個補習老師，佢做咗補習老師好多年㗎喇，咁佢覺得佢即係唔想呢一世都淨係一個補習老師，佢嘗試自己又幾鍾意影相，咁嘗試去做攝影，咁跟住之後呢就已經撈咗十幾年攝影啦。
0: 即係補習風嘅攝影老師。
1: 去呀、
0: 不過你話即係攝影或者係唔同補習或者走一個新行業呢，其實都可以挑戰下嘅，咁樣咁呢個都可以諗啊，你俾嘅歌時間我諗。

0: 我覺得呢個出租嘅大叔，我係真係可以做嘅。不過我其中有考慮嘅就係、是，即係究竟個工作地點係喺邊度？
1: 首歌一翻嚟，其實我就第一句諗住就係講，你決定係做大叔定係做做其他咁啊？做攝影。
0: 咁我又覺得
1: 選擇做大叔，
0: 做大叔係比較容易啲嘅，同埋我又覺得好似多功能啲，同埋可以試到唔同嘅嘢咯。即係如果嗰個人想傾偈，咁我就可以陪佢傾偈；如果嗰個人生日慶生，咁我可以幫佢 book 埋餐廳，幫佢影相。即係好似日日都有啲新嘅嘢做下咁樣啊。
1: 同埋咧，其實呢一個工種咧，都唔係咩好新鮮新嘢、
0: 嗯，
1: 因為其實喺其他國家地方都有出現過嘅已經，但係就我冇諗到咁近我哋。在澳門都有咁樣咯，咁啊同埋個感覺就係、是、啊喺澳門咁啊就有啲咩，除咗頭先嗰啲啊係咪都好正路地就係、是、啊帶下你去啲景點啦，即係如果我係一個香港人過去幫襯咁樣，咁啊但係如果你本身都係澳門嘅，咁當然你就可能即係想有個傾訴嘅對象，
0: 咁冇噶，我咪叫人哋嚟香港咯，
1: 叫佢過嚟。
0: 即係我就係標榜我就係香港 logo 嘅，
1: 咁你就可以介紹到你香港 logo 嘅嘢啦。
0: 係啦，我帶你去搭電車，
1: 同埋行山。
0: 係啦，同埋去元朗揾阿 Lu，
1: 或者係睇騎樓屋，
0: 係啦，
1: 揾一啲舊事物咁樣。係
0: 啦，
1: 你嗰個就係專帶人哋去尋味香港咁樣。係
0: 啦，咁咯。
1: O K 我覺得有主題反而。
0: 有得做，
1: 有得做，
0: 有得做。你睇下你會唔會識一啲朋友需要啲服務咁，咪介紹我俾佢，
1: 跟住俾你做一個試下先嘅。
0: 半價，
1: 我正想講係咪 free try 啊？
0: 我梗係唔可以 free try 啦啲嘢。
1: 你
0: 知唔知你有啲嘢咧？你一 free try 咗咧，翻唔到轉頭，係嘛？
1: 半價，即係識阿 Lu 有折。
0: 係啦，識阿 Lu 有折。係
1: 啦，半價咁。
0: 咁但係我頭先所考慮嘅就係、是，喂，有啲工作咧都真係要去好遠嘅地方啊。係。其實呢個都我覺得係都辛苦啊。同埋有時咧，譬如你嗱頭先佢嗰個大叔就係收你80蚊個鐘嘛。
1: 嗯。
0: 咁如果佢本身由佢屋企嘅地方。哇 ，travel 嘅時間都要成個幾鐘頭，咁佢點收翻嗰個錢咧？
1: 唔合乎機會成本。
0: 係啊，
1: 我係細個讀書，我讀econ 嘅。
0: 係啊，
1: 呢個唔合乎機會成本嘅嘢係唔應該做嘅。
0: 因為佢收一個鐘錢，咁但係佢來回要3個鐘頭，咁點做啫？
1: 其實係棘㗎，其實有呢一個嘅情況咧，唔淨只係話呢個工種會遇到呢個問題啦。其實好多人打工咧都有呢啲情況嘅、即係喺我哋香港地，雖則唔係好大啦，咁但係如果你講嗰個車程咧，尤其是係翻好典型 regular 時間嘅公司咁樣啦，譬如你同我咁樣，我住元朗，我成日都其實我從來都唔會諗住要喺香港區打工嘅、即係如果我細個已經感受過我要出香港區其實所需嘅時間，咁我呢住元朗嘅村，我有一次呢，其實嗰陣時我入咗嚟電台㗎啦，咁嗰陣時要去鰂魚涌呀、有一間唱片公司喺嗰邊嘅，咁我要做訪問，咁我要去嗰度咧，我系经历咗差唔多2個鐘咯。
0: 系，
1: 即系如果我每一日翻工系用来回4小時嘅，净系搭车嘅情况，咁其实好难搞。
0: 系，
1: 跟住
0: 我试过呢、這个，
1: 系啊，
0: 我真系鰂魚涌。
1: 系咯，因为你屯門都系，你屯門
0: 一样，
1: 仲棘过我元朗
0: 啊。一样啫嘛，系啊。
1: 咁跟住，然后咧，我入电台之前咧，我去翻个 TVB， 我试过去 TVB 嘅。咁我系因为。我翻 TVB 嗰个时间比起翻九龙塘内咧，所以我放弃咗喺 TVB 工作。
0: 如果唔系你就系
1: 唔系咁又冇如果唔系，总之喺二选一里边，我选择咗个近嘅
0: 何小姐。
1: 但其实我翻嚟九龙塘当年系未有西铁噶，
0: 吓
1: 都系棘噶。
0: 当然有啲年轻嘅朋友就吓未有西铁嘅年代系点样样噶。
1: 咪就喺元朗啊！我首先
0: 咁你就要俾80蚊呢个姐姐话你知
1: 话你知我嘅工作历程啊，当年嘅系嘛？我起码同你讲2-3個鐘啦，咁样你预翻个价钱啦，咁系嘛？240啊，咁啊收翻你。咁其实相信依家嚟紧有好多嘅 即係等放榜嘅朋友仔咧，佢哋其實都會經歷需要面對要翻工啊，或揾工呢啲。咁我知道地區啊、地域性都會做咗一個考慮咯。咁我覺得睇下你自己有幾中意嗰份工啦。千祈唔好話啊，係咪真係咁長時間？我哋真係要諗咧。我明嘅當中嗰個時間啦、人工啦，再加埋嗰個晉升嘅機會咧，會喺你嗰個考慮範疇裏面嘅。但係如果嗰份工又真係啊，你喺其他地方揾唔到而係你好鍾愛嘅，咁其實都要諗辦法。
0: 嗱，咁我又咁講喎，除咗嗰個工嗰個時間之外，或者地點之外咧，都要睇下你本身個人嗰個性格嘅。
1: 嗯，
0: 即係譬如如果你平時都鍾意出街嘅，咁你翻工就去一個好遠啦，當都係去元朗同鰂魚涌咁樣啦。當我出咗鰂魚涌翻工啦，咁你唔係一翻就翻屋企噶嘛？咁你可能我約咗朋友喺銅鑼灣食飯，即係我平時都不嬲中意約朋友噶，就可能約朋友喺銅鑼灣啊、灣仔啊、中環啊、尖沙咀等等嗰啲，我通常食埋飯夜晚，跟住先翻屋企嘅。咁其實又方便嘅件事，又冇問題嘅。
1: 你又唔可以日日都係咁樣噶嘛？
0: 啊，唔係啊，啱啱出嚟做嘢嗰陣時咧，其實唔覺得有啲咩問題㗎。即係我細個嗰陣時，我真係餐餐都。即係出去食，同埋出得去，喂，今日約邊個食飯，嗰日約邊個食飯咁樣，係咯。咁我覺得嗰個遠嘅時間咧，都唔係好辛苦嘅，係咯。因為你當係一個中間點，咁你又去中間點出去啫嘛。
1: 去做緊啲嘢先。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咯。
1: 唔知咧，
0: 所以我覺得睇性格嘅。
1: 我又即係對於我嚟講，其實本身我翻九龍都唔短時間㗎啦，都要個幾鐘㗎啦，個幾兩個鐘㗎啦。咁如果再遠啲咧，咁我其實即係搞唔掂，搞唔掂。
0: 不過在於我嚟講，我又可以從一個好長途嘅車程。或者係地方咧揾到一啲好處嘅，例如即係譬如你細個嘅時候好少去到，哇！你去到鰂魚涌啊、柴灣啊呢啲咁啊，咁啊嗰陣時我翻嗰個短工啊，即係都係真係叫做放榜後咁樣翻一個暑期工，咁都叫哦見識咗嗰啲地方咯，係咯，即係認識咗香港，哦原來嗰個地方係咁嘅。哦，原來係咁，即係嗰度啲人係咁樣翻工嘅。
1: 即係有摸索下嗰邊，探索下嗰邊究竟有啲乜嘢。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咁同埋你搭車嘅時候，你又會體驗到，哦，原來啲人就係咁樣翻工。即係點解啲人咁中意一定要想坐到咧？咁真係需要坐嘅。
1: 嗯，如果咁長路，咁真係要坐到車。
0: 我真係有見過啲西裝朋友咧，拎住個吊環啦，跟住個頭掛喺自己條頸嗰度，
1: 瞓着
0: 咯。即係好辛苦㗎，其實你真係翻工係啊，所以我嗰陣時都學懂咗啊，真係之前咧，真係咬開有血有汗㗎，真係。係
1: 㗎，個個都。所以你話仲日日放工仲要消費嘅話，又即係揾埋啲錢，跟住又好快又冇曬啦咁。系几婆仔性格，咁啊，但系点都好啦，都明白有时跨区翻工嗰个辛苦嘅，咁但系我相信大家咧都可以自己去衡量翻值唔值得啦，因为有啲地方系可以俾到你学习噶嘛，即系好似头先建威咁讲，哦，我又探索咗一个新嘅地方啦，咁最紧要自己系开心，搵到份好嘅工作啊，
0: 系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星期再见，拜拜。
1: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8: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现行适用于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资中心就好似企业的内部银行，是企业做大做强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海外企业，用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许正宇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中企协会财资委目前有近50个会员，管理资产大约3300亿美元，而有关法例已经有大约10年历史，期望听取市场意见做得更好，包括从企业角度。政府建议引入更具竞争力的分级制度，包括增设预审机制。许正宇说，税务是很多企业选择投资和做生意的重要考虑。日后如果法例通过，税务局会是一站式服务提供者，亦会清楚列出审批要求，要求企业提交的文件和表格等，令到过程更顺畅。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说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日至14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

0: 到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睇大公报的报道。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再迈进一步。政府昨日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项目的财务安排，通过批出三幅分别位于马油塘车厂、启德、茶果岭的用地物业发展权，给未来的专营公司作为财务资助，增加项目诱因。政府计划下个月公开招标，预计出年批出合约，期望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由宝达或者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者彩虹，车程只需要大约10至15分钟。大公报的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到现在仍然未召开业主大会，法定召开会议的最后限期是今日，但合安未有公布任何会议的详情。有联署的业主批评合安凌驾法律，并且透露是会同律师研究，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强制要求合安开会。记者已经向合安查询，暂时未有回复。东方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将会透过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对注册医生和牙医执业的私营医疗机构实施发牌规管制度，预料明年底全面实施。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到，最近有人怀疑在健身中心提供针灸服务。医务卫生局回应说，个案涉及非法行医，建议市民举报。经济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先后被揭发多次行为不当，包括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等。医管局昨晚再发声明，说这名实习医生涉嫌违反医生应有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已经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就以涉嫌不诚实取用电脑罪拘捕他，并且扣查在长沙环境处。港大医学院说，得知一名实习医生被解雇的消息，是会独立进行他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执业能力不达标，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报告。信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联同相关部门调查一宗人类感染甲型流感 H9 的个案，涉及一个2岁男童，他的病况一直轻微，目前情况稳定。中心将会发信提醒全港医生有关甲型禽流感的最新情况，呼吁他们提高警觉和情报任何怀疑个案。这个男童住在沙田，他的家人在今个月初曾经两次带他前往和斜街市，期间在一间售卖活鸡的新鲜粮食店逗留和观看家禽，并且触摸过店铺的周遭环境。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食环署接获2205宗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昨日是为申请抽签，分配首阶段1000个名额，并且宣布下个月9号开始狗只可以进入获批准的食肆。中签食肆的地区分布，港岛和离岛区占最多，达到 34.3%。中签餐厅的类别就是非中式餐馆占最多，达到45%。明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北部都会区是本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区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北都的平台功能。当局应该主动和深圳、广州、东莞等城市签署初创企业市场互通计划。另一方面，北都亦都可以设立国际创科展示交易中心，帮助本港的初创企业通过北都这个展示窗口拓展东南亚等的新兴市场。文汇报社评。
2: 大公报社评，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评论认为，这个投融资的模式突破传统基建单一资金来源的局限，具备极强的借鉴价值，为未来北都和其他新发展区的

0: 基础建设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财务和技术范本。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的社评提到，近月接连有实习医生和医生明星卷入行为不当风波，医管局和各间医学院有必要加强医疗伦理和专业操守的培训，并且就住社交媒体的使用制定合适指引，其他专业亦都应该引以为鉴，提防一些必须要坚守的专业界线。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7月9号开始1000间中签食肆只要完成政府规定的后续程序，就可以开门做主人和他们狗隻的生意。评论说这个绝对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进展，善待动物而且鼓励共融的城市才真正配得上国际大都会的美誉。星岛日报社论。
1: 这是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咧，顺朗路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近住港珠澳大桥消防局啦、暨救护站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顺朗路去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公主道去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咁另外慈云山嘅惠华街啦，由于有爆水管，惠华街近住慈云山道来回方向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系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

0: 94.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今集继续有我嘅好拍档余欣娜喺度啦。欣娜早晨。
2: 早晨哦。
1: 喂，今日呢同你迎接世界杯嘅热浪啊，点解呢？咁啊世界杯已经开波啦，咁啊唔知你有冇返到呢深圳啊嘅一啲睇波嘅场地，包括酒吧又好，餐厅又好呢，疯狂睇波呢？
2: 未睇得切住啊。
1: 係咩？
2: 多几日先。
1: 係咩？嗱，要睇㗎啦，因为呢即係依家就话係分组赛啦，但慢慢呢就会变成十六强啊、八强啊、四强咁样咧，到时咧你都会跟贴一啲嘅。嗱，问一下你啦，今年世界杯有冇一两队系你自己嘅心水噶？
2: 我自己真系少啲睇波，
1: 系咩？
2: 所以我都要研究一下先。
1: 系咩？咁另一半咧有冇话我啊都系中意睇足球啊？都冇嘅系嘛？
2: 都冇。
1: 哦 ，OK， 好啊，咁几好啊！
2: 我净系睇羽毛球嘅。
1: 四年一度都唔睇一睇世界杯。咁啊，讲一讲我自己近排咧，翻到去深圳啦，一个游历啦。咁其实咧，好多嘅食肆咧已经变咗啊，去做世界杯主题噶啦。旁边咧都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波衫啦，即系挂晒喺成间餐厅嗰度。哪怕嗰一間咧係一間酸菜魚店嚟嘅，哪怕嗰一間咧係一間咧食重慶燒烤嘅鋪頭啦，或者食東北燒烤嘅鋪頭咧，但係咧都會沾染到咧唔同世界盃嘅一個風采。嗱，即係以我哋國家為例啦，咁通常你話國慶咁樣，一定係全國都係國旗啦咁樣。咁啊，唯獨咧，唯獨係咩咧？係世界盃年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國家嘅國旗咧，會喺唔同嘅餐廳嗰度。
2: 突然間世界和平啊！
1: 而係好允許嗰件事發生，因為
2: 世界大同嘅感覺。
1: 咁啊，國家隊今年入唔到世界盃決賽周啦，咁但唔緊要嘅，繼續加油俾心機啊！來屆希望盼望有機會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就係講翻世界盃嘅熱情咧，就係、是、有啲朋友中意巴西，有中啲朋友中意阿根廷咁樣啦。咁有啲朋友中意西班牙咁樣，咁啊會著住唔同嘅波衫啊，男仔女仔都係咁。咁直情咧着住波衫去呢啲烤肉店嗰度咧，一路睇波，一路可能两杯到肚，一路咧就感受咧世界杯嘅热情咯。我今年咧特别见多咗咧好多女士咧。着呢个波衫
2: 系啊，系都几潮流噶，即系就算唔睇波，可能都系着下波衫，系一个嘅服饰上面嘅。
1: 你得唔得啊？如果系
2: 我都 OK 噶，可以噶。
1: 系咯，我见你近排都有做嗰啲足球冷知识嘢啊嘛。我以为你好识波添，要学识波
2: 系
1: 不？学习之中系嘛、
2: 啊？
1: 学习中系嘛？
2: 嗯
1: 啊，咁啊，即系足球嘅波衫，其实我觉得尤其是依家今次咁已经变咗时装嘅一部分啦、特别如果你有睇开国际舞台边譬如 Backping 啊，一啲譬如 Lisa 啊或者 Jenny 啊，都会将一啲波衫去改造啦，跟住从而咧就会好 fashion 嘅感觉，以至咧世界各地嘅品牌咧，除咗一啲传统嘅运动品牌会做波衫咧，其实好多上到去巴黎时装周嘅一啲品牌咧，其实咧都已经咧即系叫做进占咗入去咧呢个足球波衫界，咁再加上啦，我哋国家一啲品牌啦或者上市公司啦，有成间国际运动品牌买起咗啦、或者成为当中最大嘅股东，咁所以咧即系以中国为例咧，就用咗另一个面向咧去支援世界杯，包括咧除咗波衫啦，一隻马嗰个系属于内地最大股东之外啦，咁另外啦就系讲紧呢个AI 啊视像裁判嗰度咧，咁亦都咧系成日谂嘢嗰间嘅电脑公司咧系全程支援，
2: 股价飙升到
1: 整个2026年嘅世界杯咧都有份做呢个视像裁判，咁啊啱啊吓，咁啊中国冇份踢啊嘛，咁啊我成日都话最中立系中国噶啦，而家
2: 所以外围参与下都好啊，
1: 系啦，所以唔系外围啊，直情系核心嘅内围啊，直情系每一场波都会有
2: 都见到
1: 中国嘅科技啊，
2: 系啦，
1: 加入去呢个世界杯喺呢个国际足协即系 FIFA 入边咧去充当一个角色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大家睇世界杯嘅时候咧，又会睇到好多唔同中国嘅赞助啦。咁嗱，讲开中国嘅赞助咧，又要讲嘅，有啲朋友咧就觉得喂点解世界杯入面全部都中文字嘅？好劲、我哋国家系咪我哋国家嘅所有品牌都 sponsor 晒成个2026世界杯啊？咁样并不是嘅，因为咧世界杯咧系分呢个转播权嘅，咁咧就你得到中国嘅转播权咧，就会有啲相应买咗世界杯版权或者净系支援中国赞助商嘅品牌，就喺旁边牌嗰度写住。
2: 哦，原来咁。
1: 系啦，譬如咧。 我哋湾区生活一小时赞助咗咧，即系抌咗钱赞助咧，就喺旁边见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咁样，咁你就觉得哇好劲啊！呢个咧就系紧喺中国嘅
2: 转播嘅
1: 国内就系咁样去咁样咯，即系可能泰文有泰文咁样啦，其他嘅国家我就唔知啦，就是、中国方面就系咁样去行咯。
2: 哦，
1: 系啊，几得意噶！咁大家睇世界杯嘅时候咧，又可以学习下不同嘅一啲冷知识啊，享受足球方面嘅情况，
2: 加入呢个世界杯嘅热潮啊！
1: 系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啊，阿欧今日呢继续请你有大湾区发展基金嘅公关经理啦，有 Angel 彭顺文喺度嘅。Angel 你好啊。
2: 你好，早晨阿欧。
1: 早晨啊，上个礼拜呢记得同你讲呢你有另一啲嘅公职同埋身份，因为公职同埋身份太多啦，咁你带住你嘅会呢就上到去呢肇庆，有好多联动喺当中啊，入面有会有喺交流团啦，会访问一下一啲创业基地啦，甚或乎呢有好多政府嘅服务中心啦，咁呢个都系同整个大湾区嘅生活圈呢系环环紧扣嘅。嗱，今日集呢我记得就你会讲下一个退休嘅警察啦，返到肇庆嗰度开呢个音乐餐厅，而同当地嘅年轻人呢将我哋香港嘅一啲年轻人呢都可以做到一个联动。不如交俾你去讲下好唔好啊 ,Angel。
2: 好啊好啊，因为呢一个项目呢其实我真係好开心，同埋好欣赏呢一个退休警察阿王 Sir。咁呢我亦都呢好庆幸啦，成为咗佢哋呢一间餐厅嘅顾问啦。咁嚟緊呢个暑假呢亦都会将我哋上年嘅夏日音乐狂热啦，街头音乐活动呢带入去呢个肇庆嘅。咁首先呢今日为大家介绍呢一间喺呢个鼎湖嗰度呢就有一间特色嘅餐厅，就係、是、由一位退休香港警察啦王 Sir 开设嘅音乐餐厅。咁呢间餐厅呢佢就以彩虹为主啦，主打轻音乐配埋港式嘅西餐，咁咧大概有五十几个座位嘅，咁仲设有舞台啦、音响啦、水吧同香薰嘅装设啦，最有特色嘅就系每逢星期五六日啦，下昼六点半至到八点半咧，都有专业嘅钢琴师演奏。你想象下，一边食住港式嘅西餐，一边就听住柔和嘅琴声，真系好放松嘅。而更加令我更加欣赏嘅就系呢一间餐厅，啱啱就系由六月一号起咧。推出八项升级嘅计划，包括有啲咩呢，就係头先我所讲啦，暑假期间呢免费开放 K 歌时段，引入一啲街头嘅演唱啦，咁呢设立宠物友善区啦，推行由店长做起嘅戒烟活动，因为佢哋呢但凡自愿签署戒烟承诺嘅客人呢，每一次埋单呢都有折扣。
1: 哇，呢个好好喎、啊、香港可以仿效啦我觉得係啊，香港我哋卫生署成日都推广啊戒烟或者无烟嘅生活啊，讲真嘅有阵时返到内地呢我都觉得啊係少咗人吸烟嘅，我、哦、原来就有呢啲啊由店长做起一啲戒烟活动，令到呢叫做市民或者街坊呢去享受美食之余呢仲可以有个折扣，只要你唔吸烟就得啦，係咪？
2: 因为呢一间餐厅本身咧就系无烟嘅，里边唔可以食烟嘅。咁而呢个店长因为系警察嚟噶嘛，咁佢咧就推介俾佢好多啲伙计咧就系戒烟，咁所以咧就加入咗呢一个咁特别嘅点子啦。
1: 喂 ，Angel， 我知道咧一啲员工嘅培训，甚或乎人宠友善咧，其实喺内地都你话好新又未知好新，但系真系能够同、即系将香港嘅理念带到去湾区咯。可唔可以话呢个企业理念都可以话 synchronize 到，即系同步到啊 ？Angel， 你觉得吓？
2: 会啊会啊，因为其实咧，我同阿王 Sir 都觉得咧，增聘人手提供嗰个就业机会就紧噶啦。咁但系咧，员工嘅额外培训咧就好重要，因为呢一个我做品牌噶嘛，品牌其实就要靠每一个员工，佢哋咧都会有啲培训嘅。咁内容咧包括好多服务嘅技巧啦，甚至乎咧好好啊，佢好 open 啊，一啲菜品嘅研发啦。甚至乎咧，音樂嘅鑑賞啦，都會教識呢啲同事。咁所以咧，呢啲同事咧嚟到呢間餐廳做嘢咧，都會成為呢間餐廳嘅品牌大使，協助推動文化交流。因為我哋其中咧有一個咧，就會考慮喺暑假期間開始咧，就會餐廳咧唔係淨係食飯同聽音樂嘅地方，而係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有温度、有社會責任，可以做到真正文化交流嘅聚會空間。咁所以有往常咧都會考慮咧免費借出一啲非營業嘅時段，俾我哋嘅街坊咧舉辦一啲興趣小組。咁我覺得咧呢一個概念咧同我哋推動嘅理念咧都完全一致。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去肇慶鼎湖咧，一定要去呢一間音樂餐廳感受一下。
1: 好啊，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我哋有呢、這個。大湾区发展基金会嘅公关经理啦，有彭顺文小姐 Angel 咧，帮我哋分享咁多，多谢 Angel，thank you，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现行适用于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资中心如同企业的内部银行，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海外企业，用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许正宇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中企协会财资委目前有近50个会员，管理资产大约3300亿美元，有关法例已经有大约10年历史，期望听取市场意见做得更好。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是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美国国防部日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清单，五角大楼将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批评美方罔顾中美元首会晤的共识，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将坚决反制，后果和责任由美方承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咁啊落翻去茶果岭道嘅支路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啊。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咁落翻茶果岭道嘅支路个位咧，就系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噶。咁而一带咧就开始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慈云山嘅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啦，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系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Yo!

0: 成日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 ,1926-1957》，请来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他怎样利用大量的档案重构民生书院的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2: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的，即是你不要看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不是？你遇上那个喜欢捧低的人的，咁我自然就会进入了一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那个状态呢就来学习。我是邓子峰啊，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8: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9: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国人。
8: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9: 风骚八国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8: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9: 风骚八国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8: AI 点样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国人嘅？
9: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1至5早上10:00-12:00风骚八国人。哈哈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我衰咗三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想话俾人听我见到嘢我就自己攞翻。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好，啱啱阿欧就带我哋睇咗世界杯啦，咁跟住落嚟又带大家食下好嘢啦。
1: 好啊，
0: 我谂呢一间咧，好多朋友仔都食过噶。咁因为讲起打边炉啊，有唔同嘅选择啦。但系古风嘅边炉，唔知道大家又有冇试过咧？
1: 点为之古风嘅边炉？
0: 嗱，你行到入去咧，你就好似成个长安城啦，一个古城咧喺你嘅眼前呈现。
1: 原来呢间店咧，头先咪前咧 ，Yana 就系咁讲，我你有冇食过？有冇食过？原来咧呢一间店咧喺深圳。
0: 是啊是啊，
1: 可以俾你穿住汉服咁样。
0: 冇错，就系讲紧呢间，啱啱系咗。
1: 我记得啦，我食过一次。
0: 哦、你食过？
1: 咁我同边个去食咧？你都识噶嗰个人。我同侯嘉明两个人搭车上去食。系啦、
0: 啊，
1: 嗰年咧好似系嘉明生日，咁佢生日，咁我话喂，不如食啲得意啲嘅嘢啦。咁佢中意食麻辣嗰啲火锅边炉嘅。咁其实我都麻麻地食得辣嘅。咁我见你咁有兴致去食。咁啊食咯上去，咁啊上到去咧就真系亭台楼阁，咁啊甚或乎咧好多朋友仔入去食呢个边炉嘅时候咧，就真系着到成身都系。
0: 你系嗰阵时系夏天去定冬天去啊？
1: 秋天
0: 去，咁、哦、就好啲。
1: 因为嘉明生日秋冬天嘅，我记得系，唔系夏天。我自己如果夏天生日，譬如五六月生日嗰啲人咧，你去咧你真系好热噶，
0: 热
1: 咯，同埋劲多蚊咯。因为我哋坐嗰个 area 系 outdoor area 嚟，
0: 不过就热啲咯。如果夏天
1: 好热啊，夏天你。其實咧，內地咧都好識玩噶啦，即係佢都會有啲叫做蚊燈俾你啊，或者好多噴嗰啲叫做紙蚊水啊，嗰啲叫咩防蚊水嗰啲咁嘅嘢啦，
0: 乜嘢都有。
1: 咁但係咧，其實冇用噶，都係無孔不入嘅蚊呢家嘢喺內地咧。
0: 冇計啦，
1: 咁同埋熱咧呢一樣嘢真係好窒外打邊爐，你熱真係打到邊爐咩嘢啊？
0: 我 OK 㗎，即係睇下你係咩程度。如果你已經熱咗㗎啦，你已經身水身汗，咁唔爭菜一齊熱埋啦。
1: 你鍾意打羽毛球，或者你打完幾場羽毛球啦，已經係喂，
0: 哇，你都濕曬㗎啦，都唔爭菜。
1: 夏天係咁啊，其實咧，你打羽毛球啦，出汗啦，其實做任何運動都係咁啊，即係打完籃球啦，出汗啦，咁你沖完涼啦，其實啲汗都會繼續飆出嚟㗎。我唔知你係唔對。
0: 唔係上次講汗腺比較發達啲㗎，你
1: 係啊係啊，因為肥仔啊嘛，肥仔就。譬如咁啊，你好似有大概咁样讲过，咁啊，但系呢个边炉都。我印象之中佢都用咗啲古色古香嘅嘢去做嘅咁樣，咁即係譬如佢啲肉會吊起上嚟啊咁樣，即係啲擺盤就同你傳統譬如食一啲叫做潮汕式嘅牛肉邊爐就好唔同
0: 咯。一個碟咁樣就，我見到有一個都幾特別嘅，我嗌咗三款嘅牛肉，跟住佢一出到嚟咧，佢個形狀個碟咧係一個中丸啊，樂器中樂嘅樂器，咁個樂器中間咪圓形嘅，擺咗三塊，跟住三塊就個肉。咁搞笑嘅話咧，個碟咧個中丸咧，平時我哋唔彈奏嘅時候可能就會豎起啦，即係我哋唔會放喺個平台入面平放嘅。咁佢個擺碟又真係就咁豎起，咁啲肉咧。又唔會地心反地心吸力咁樣跌落嚟㗎，
1: 即係佢黏住喺嗰度咁樣係咪？
0: 係啊，
1: 幾得意啊！
0: 擺啲好有心思
1: 嘅。但係都係嗰句啦，你會好似進入咗一個叫做時光隧道咁樣，就帶你去到古代。因為咧，基本上入去食咧，好多少女們咧都係打卡為主嘅。入到去可能點咗餐啦，跟住咧佢直情有啲漢服啊，或者叫華服咧。佢租借俾你，
0: 系啊，我都睇过下。
1: 你有冇租借啊？但我见到咧，我印象之中，我目测啫，好似有少少旧同埋污糟。咁我就同阿嘉明讲我，喂，唔好啦，一阵费事你着完之后个身痕啦。咁讲紧两三年前啊，其实呢个饮食体验对于我嚟讲，咁可能依家系叫做再光鲜啲或者执整啲啦。我唔知系点样，
0: 唔同
1: 系啦系啦。你系点啊？你
0: 我纯粹因为太夜又太热，我费事啦。但系如果譬如系秋天咁嘅季节，我都愿意去尝试嘅。佢系分咗唔同嘅 package。咁第一个就
1: 系
0: 就咁借件衫俾你，第二咧你帮你化埋妆，第三咧揾个人跟拍，但系就已经唔当食餐饭噶啦，即系当一个半日嘅体验。
1: 我知沉浸式嘅饮食体验
0: 系
1: 咪？
0: 系啊系啊系啊！上次讲嗰个咧就有得睇花马啦，咁呢个咧就系你当自己系主角就 OK 噶啦，进入到去间餐厅就去咗一个嘅古城入面。我仲想介绍多一样嘢，因为我觉得好特别嘅系佢玩，即系佢玩真系玩咗好多嘢，然后。完咗我哋打边炉其实都饱到非常之滞噶啦，但系佢仲有甜品，
1: 类似啲冰花唔知乜嘢嘢嚟
0: 噶嘛，冰啊或者系雪糕，
1: 系啊类似系咁吧。
0: 但你净系食雪糕咧，都已经食到 可以食到好多錢咁嘅感覺喎。
1: 我記得好辣嘅，所以佢臨尾埋尾嗰個冰花係用個甜度中和咗你嘅辣咯、
0: 啊。
1: 我印象之中係唔知冰糖唔知乜嘢嘢咁樣咯。
0: 係咯，有選擇都幾多下，
1: 啊、
0: 有啲生果啊、芒果啊、雜果等等咯、
1: 嗯。多謝你呢個飲食嘅體驗啊！好，好轉個頭咧，同你過一過呢個港珠澳大橋。
0: 好啊，
1: 連續都有啲澳門嘢同你分享嘅。聽首歌，轉個頭翻嚟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喂，欣娜，今日咧同你讲下今次住咗一间喺路氹嘅酒店咧，有好有唔好嘅。
2: 嗯，
1: 个好咧其实都几平啊。澳門啲酒店呢，如果捆綁落去有娛樂場所，即係俗稱賭場嗰啲呢，咁你禮拜六日去呀，或者禮拜五六日去呢，一晚動節都接近1000蚊到啦。我估大家心機旁邊啲聽眾都係咁啦。喂，今次呢就搵咗一間呢半新嘅，開業兩年到啦，咁都係路氹嗰邊嘅，不過就遠少少，近住舊時嘅澳門馬場嗰度。咁依家澳門馬場就已經荒廢咗啦，因為澳門賽馬會就已經無力去經營啦。咁樣就變咗一個馬場，但入面呢就雜草寮生咁樣啦。咁但呢佢呢一間酒店係近嗰邊嘅，咁但係都有一個幾正嘅 infinity pool 啦，即係泳池俾到你啦，呢個叫做健身室俾到你啦，咁樣啦，咁跟住呢食嘢都俾到你嘅，佢會包埋兩餐兩個人嘅早餐咁樣啦，咁、那個早餐就係類似叫做
2: 自助餐，
1: 係啦，少少自助餐，咁你話喂好豐盛，未至於好豐盛，但係一定可以填飽肚子啦。禮拜五過去，禮拜六走啦。stay 一個即係叫做 weekend 嘅頭咁樣，嗰、那個reception 咧，即係前台嗰個人咧，就要同我哋講話，喂，你用另一個 A P P 啊，內地 A P P 嚟嘅，又係嗰啲旅遊網啦，有個情字，有個攜字，有個同字啦。
2: OK， 知道。
1: 即係嗰幾個，嗰幾個唔同嘅 A P P 嚟噶，唔係啊，我唔係講藍色嗰、那個啊，我講綠色嗰、那個啊，就係、是、想講。系啊，另一個啊，
2: 但有個攜，有個情，
1: 唔係我特登耍亂大家啫，
2: 啊、okay, okay,
1: 想幫佢講咁多嘛。
2: 唔緊要，總之一個人
1: 內地有幾個呢一類嘅 A P P 嚟嘅。頭先 Yana 講藍色嗰個咧，就係香港人最 typical，、就算你買機票都可能會用呢啲啊，或者買高鐵飛都會用呢啲，因為儲分啦、啊。
2: 係。
1: 咁但係咧，就有另一個綠色嘅。咁、又仲有其他，即其實凡此種種，內地大江南北十幾億人，咁你唔會得一個 A P P 做一啲網絡嘅旅遊平台嘢㗎嘛？
2: 大把選擇啊！
1: 係啦，咁咧嗰個 reception 哥哥咧就同我講：，喂，阿蒙生，其實咧你用另一個 A P P 咧就再抵啲添。咁、佢唯一一個缺點就係你，因為嗰間酒店入面冇娛樂場所嘅。如果你係手閒想娛樂下、耍落下咧，咁呢一樣嘢就。對於啲耍落人嚟講就唔係咁便捷
2: 咯，
1: 咁但我今次就真真正正其實過去食嘢啊，因為我有個好好嘅澳門朋友，咁佢就啱啱喺一個大學嗰度on board，咁咧呢一餐大學入邊嘅實習餐廳嘅飲食體驗咧，我下一集咧就一定要同你分享，係、一個啦。我未試過喺澳門食得咁有趣嘅一個飲食體驗。嗱、我鍾意喺澳門捐窿捐爛食嘢，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好多知道。而知道之餘，仲不時會 DM 我，喂，你上次話呢同阿劉偉強導演去食邊一間黑沙灣嘅燒烤啊，或者喂成日話嗰乳豬蟹煲加卜卜顯喺邊度食啊，或者之前啊喺嗰個咩退休人士咩餐廳喂食咩澳葡式嘅蝦啊咁樣，甚或乎好多。其實真因為我做另一個媒體年代有大概半年。時間到，其實我係駐扎咗喺澳門嗰度要工作嘅咁樣，咁、所以我熟澳門係有緣有因嘅咁樣，咁同埋澳門好食嘅嘢、新嘅嘢就全部喺曬賭場啫，咁但係舊嘅嘢咧，其實佢啲租又唔係貴得咁緊要咧，佢哋可以開成三十幾、四十年都有啲老鋪嘅，係真係噶，咁嗰啲三四十年嘅老鋪咧，其實就仲營運緊嘅咁樣，咁嗱，不過咧呢一、這個關於。澳門其中一間大學嘅飲食餐廳嘅體驗咧，確係幾得意嘅。
2: 期待聽啊！
1: 賣個關子先，
2: 好啊、
1: 我都覺得好嘅嘢，梗係同大家分享。不過呢間餐廳要 book 位嘅，即係唔係話你
2: 都可以提早咪得啦？
1: 係嘅，但我諗下點樣又講得隱晦啲，但係又可以講得。淋漓盡致啲
2: 地段俾大家知喺邊先。
1: 好，下一集咧，灣區生活一小時，阿歐同楊娜咧，再同大家跟進一下灣區食買玩啊嘅一啲情報啦。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斯几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几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无论面对什么艰难的处境，而这一件正是他正做的事。斯几贤反驳原国防大臣荷里安的批评，他说国防与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时，国防与安全都将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经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美国加州一个医疗用品仓库起火，事隔一日仍然未救熄，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

0: 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嘅支路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由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嘅支路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开有交通意外嘅。而家咧一带就系交通繁忙，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啦，而家龙尾就去到世界花园。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另外喺新界屯门弄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啦，跟住回旋处一段都系繁忙嘅，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2: 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今个星期咧有我 Fiona 陈洁明咧为大家主持。今集嘅呢一位嘅嘉宾咧，佢细细个咧就好中意砌机械人模型嘅。咁究竟点样去承接住佢呢一个嘅机械人嘅梦想，变成一位咧科学家、发明家咧？咁佢而家拥有都成差唔多超过系100个嘅项目嘅专利啦。咁佢系边个咧？我哋介绍一下，佢系路邦科技联合始创人兼首席技术官麦谦如博士阿 Mark 嘅。Hello， 阿 Mark 你好。
7: Hello， Fiona 你好，各位听众好。
2: 要问一下阿 Mark 咧，即系咪通常男仔细细个嘅时候咧，就真系好中意砌机械人啊或者模型嘅咧？
7: 呢个调翻转啦，我相信咧，如果比较富裕嘅家庭嘅小朋友咧，应该都会有机会系砌机械人同模型嘅。但系我细细个嘅时候咧，就我其实喺西贡长大嘅，咁就冇乜机会咧，就拥有一啲咁嘅模型可以砌啦。咁但系我都好中意睇一啲卡通片，所以咧我哋通常咧透过卡通片去寄托我哋自己嘅梦想，所以嗰阵时咧先至系正式咁中意机械人咯。
2: 系，通常我有时听翻咧，有啲男孩子咧好中意系拆嘢嘅，即系譬如见到一个机械人啊，或者一个机器咧，譬如我哋眼前见到好多器材咧，系中意拆散晒出嚟咧去研究嘅。阿 Mark， 你细细个会唔会都系咁嘅咧？
7: 其实咧话拆件咧，我哋都有嘅，不过通常咧屋企人咧就唔俾噶啦。但系咧，如果真系咁啱坏咗咧，咁系真系可以有机会去拆，因为就当一个叫做维修嘅一个机会啦。咁屋企人都会支持我去拆。拆件嘅，但你话会唔会失惊无神就将一嚿好端端嘅嘢，或者系完全冇任何问题嘅嘢去拆咧，就比较少嘅。但系你问我想唔想了解佢系乜咧，其实都想嘅。咁好多时咧，有时吓真系可以维修到嘅。咁当然系一啲比较简单嘅嘢啦。我咁细个谂几岁咧，我真系试过拆个钟。然之后咧就砌翻个钟翻嚟，而家喐到喎，
2: 系 work 嘅，
7: 系啊，得嘅，系掂嘅，系
2: 啊。咁细细个嘅时候有冇话我的志愿咧？即系好多时候话，我想做太空人，或者我系想做一名嘅发明家、科学家，会唔会好细嘅时候已经植根喺你嘅心入面嘅咧？
7: 我谂咧细细个咧，因为就

0: 都有教育电视啦，咁啊教育电视咧，咁成日都重复咁播嘅。我当然我唔知道而家仲有冇啦，但系咧，嗰阵时我成日都会好中意关于天文啊、物理啊相关嘅，佢哋叫做科学啦，佢有个科学嘅节目啦，咁我都几中意佢哋成日讲探索宇宙啊、睇星嘅。咁喺一年级嗰阵咧，就读书咧，我哋真系有我的志愿都要画噶嘛，如果好兴嘅，即系我唔知点解啲老师系好中意叫人画下啲我的志愿啊。咁啊，都画到冇嘢画噶啦。咁但系我哋每一次咧，好坚持咧，其实咧，我就系画一支火箭啊，嗰啲穿梭机，我系画穿梭机嘅，因为嗰阵时好兴穿梭机嘅吓，喺我年代。咁但系咧我又懒。即系画个宇宙要油黑色噶嘛，咁我懒啦，咁啊画完个穿梭机之后就白色嘅，后边又冇油黑色咁啦。咁啊，所以我的志愿咧嗰阵时，我真系希望去探索呢个宇宙，系啊，呢个都系我一个非常非常即系好中意嘅一个方向咯。
1: 咁所以我估你理科应该系好劲噶啦。
0: 理科就系、是、冇办法啦，因为记性唔好啊，只能够系做数学啊、做物理啊嗰方面系可能真系比较天赋，可能语文同埋呢个啲咩历史啊，可能就争少少，所以咧就都系点啊，取易不取难啦、啊，所以就下多啲苦功喺我哋嘅理科啦、数学啊、物理啊，或者系我哋嘅啲纯数啊方面咯。
1: 嗯哼，咁你话你细细个嘅环境即系可能唔系话太富裕啦，咁亦都系一步一步啦，亦都好中意喺理科呢个嘅项目上面啦。去到大学毕业嘅时候，亦都系修读系电子工程系嘅，系咪咧？
0: 系啊，我喺大学科大咁啊读电子工程。咁有个故事噶，因为细个咧咁你问我有冇机会可以做？太空咁其實好遠㗎啦，已經覺得好遠啦。咁我真係會將佢叫做 on narrow down 啦，即係將個目標係實際係啦，實際少少掹翻啲。咁可唔可以砌機械人咧？咁我其實咧喺科大嘅開放日嗰陣時咧，咁由西貢好近，咁我就問啲師兄，即係嗰陣時叫即係未係師兄啦，佢直情係學生嚟嘅。咁我問佢：喂，如果我想砌機械人咧，我讀咩科啊？咁好多人梗係以為係機械工程啦，咁原來唔係喎，因為機械工程咧佢就話：喂，機械工程出嚟咧就係嗰啲機理嘅結構啊，就唔會成個機械人砌到喎。如果你要砌機械人咧，咁我哋喺電子工程系咧係有一個特別嘅即係叫分支咧係機械人嘅，叫 robotics。咁所以我就揀咗電子工程啦。
1: 我想問一下咧，其實當時讀書嗰個年代咧，大家對於譬如係電子工程啊，或者譬如機械人啊，有冇一個好深嘅一個概念，或者嗰陣時個氛圍係點
0: 嘅？嗰陣時嘅機械人咧，原係做砌模型嘅，就好少話真係有隻機械人啊，或者係有一啲好好玩嘅嘢，最多都係遙控車嘅啫嘛。咁反而電子工程咧，你會見到好多譬如一啲叫做養寵物嗰啲電子寵物啊等等啊，或者係我哋做嗰啲唔同嘅數碼相機啊等等啊，其實都好吸引。咁所以咧諗翻一層咧，如果你嗰陣時又對科技有興趣，又諗下點樣可以將你自己嗰啲知識可以容易啲實踐咧，其實即係工程啊、電子工程啊，都係一個非常好嘅出路咯。同埋嗰時香港係好紅嘅，電子工程係非常非常紅嘅，因為你會諗下所有嗰啲咩單片機啊，或者好多唔同嘅芯片，好多都喺香港做嘅喎。或者我哋以前咧有個好勁嘅 M 字頭嘅一個電話牌子咧，全部都喺香港嘅喎，喺大埔工業區。哇，基本上咧。叫做咩？唔使揾工咩？
1: 系咁嗱，喺毕业之后咧，其实喺呢一个学术浸淫之下啦，毕业完出嚟之后，究竟系做啲乜嘢嘅咧？有冇谂过当时系喺香港嗰度去发展，但系你又都选择系去深造嘅？
0: 其实咧嗰阵时就可能2003年嘅沙士啦，令到我哋經濟咧就有啲下滑啦。再加埋咧，其實嗰陣時咧，香港唔係一個好可以扶持到我哋工程師或者係科學家去培養自己即係事業嘅地方，因為就冇嘅，就嗰陣時可能即係得金融同地產。咁啊，雖然科學園就已經落成咗啦，喺2004年，但係咧好難揾工。我哋即係我都有。 慶幸入到一個單位去做一啲實習啦，但之後都成個即係部門都要遷走啦。咁變咗咧，我哋好多時咧喺我哋工程系畢業咧，好多時嘅同學啦，或者啲師兄啦，都係要北上，又或者咧，如果你係土木工程咧，好多時嗰陣時最興咧就係去澳門去起酒店，同埋去迪拜。係、
1: 哦、
0: 啦，所以全部都係離開咗香港啦。嗰陣時就冇一個好好嘅方向，但係我又覺得，既然係咁嘅話，咁點解我唔讀嗰啲書咧？咁令到有一個好嘅時機嘅時候咧，我哋有機會繼續爆發咧，係啦。
1: 喺呢一個時機之下，去到當地繼續深造啦。咁喺呢個學習嘅過程上面，會唔會都要去試下接觸唔同嘅嘢嘅咧？
0: 其實咧，因為我哋個範疇咧，電子工程好闊嘅，由做芯片啦，真係做一啲應用啦，到我哋做一啲傳輸啊、傳送啦、光學相關嗰啲電子啦、機械人啦、人工智能嚇，嗰陣時已經有人工智能，不過可能冇而家咁蓬勃啦。都已經有啦，所以係每一個範圍咧，其實都要接觸。仲有一個好緊要嘅嘢，就是、因為咧，我哋去到美國深造嘅時候啦，好多時都係要直情要將成件嘢做出嚟嘅。做出嚟嘅時候咧，你就唔係話淨係你識電子工程就得啦，你又要識機械工程啦，你又要識物理啦，你又要識材料等等。加埋一齊，你哋先可以將一嚿嘢做出嚟。咁嗰陣時，我覺得係一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好好嘅訓練，令到我後面可能喺 AI 啊、傳輸相關啊，或者機械人相關啊，都係一個非常非常好嘅一個底層積累。
1: 喺一個咁闊嘅光譜之下，係咪唯獨亦都係鍾情係機械人上？
0: 我應該咁講啦，機械人咧就係我哋點樣去便利我哋生活嘅一個比較重要嘅一件東西啦。我還記得咧，好多人可能屋企我唔知啊，香港會比較少啦。但係喺嗰陣時喺北美咧，就已經有好多掃地機械人。其實我都有份參與去設計掃地機械人嘅。咁嗰陣時就已經係一個好，雖然佢係一隻家電，但其實佢亦都有佢自主嘅能力啦，去做到幫人清掃啦，或者係因為北美咧可能有樓梯啦，佢就自己識咧唔會跌落樓梯啦等等。其實已經有一啲自主嘅功能已經去做到啦。反而我會鍾意機械人嘅原因係因為我細細個睇太多機械人嘅卡通片啦，其實幻想自己可唔可以做一啲機械人出嚟呢，設計一啲機械人出嚟呢，去拯救地球。咁所以我就某程度上對機械人都係有情有獨鍾嘅，但我亦都知道淨係做機械人呢係唔夠㗎，因為好似我哋後面點樣配合一啲軟件啊，我哋一啲系統啊，做到真係幫到人，我哋先至係最重要嘅。
1: 所以有時咧，去諗一啲構思嘅時候咧，大家去聽，會唔會覺得比較天馬行空，或者點樣將嗰件事要落地？好似頭先阿 Mark 你咁講啦，有嗰個嘅產品出嚟，但係希望亦都係幫到人，或者係真係有一個好實際嘅一個嘅需要啦。這個過程會唔會都需要時間嘅咧？
0: 我諗咧，其實我哋合作啦，即係或者同唔同嘅人去合作咧，其實我哋好希望透過我哋嘅知識咧，去賦能一個產業嘅。譬如舉個例子咧，就好似我哋疫情期間啦，我哋政府醫院咧，其實就因為重症病房咧，就要準備可能即係有啲新冠肺炎嘅病人要去入去 ICU。咁我哋點樣去透過機械人咧，令到啲醫生同護士唔需要入去去控制個呼吸機、打藥機啊，或者係運送一啲物資過去咧？呢啲咧就係其實係由一啲專業嘅人士、醫生、護士去俾方向，我哋去幫佢設計。對於佢嚟講，佢嘅專業就係點樣好好咁照顧病人，而我哋嘅專業咧就係話點樣我可以令到佢減低佢嘅風險，佢唔使再著保護衣，佢就透過機械入去，然之後佢遠距離可以操作，而且嗰個功能啊或者佢嗰個效率啊會提升之餘，仲要100%保證佢係絕對安全。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專業，所以我哋其實好多時咧都會同好多人一齊去合作嘅原因就因為你唔係呢個專業嘅範疇，但係我亦都好相信以我哋而家嘅科技，我哋利用好嘅科技，我哋為 我哋人類係可以得到提升嘅，效率會好嘅，我哋人會覺得越嚟越好嘅，咁所以我哋亦都係用呢個方向去秉承我哋自己嘅初心。
1: 嗯，提到沙士嗰段期間啦，係咪亦都係對你嚟講係一個機遇嚟嘅？
0: 沙士呢，就我就喺大學讀緊書嘅。咁嗰陣時呢，沙士喺大學讀緊書嘅時候呢，就係、是、其實我哋有反思嘅。點解我哋做咁多嘢讀咁多書，其實我哋唔可以好好咁保護到身邊嘅人呢？咁好多時嗰陣時都有啲比較得意嘅諗法啦，已經有即係可能有列過，或者我哋啲同學都會同學之間都有傾過，但係後面都冇機會去實踐。但係佢新官嘅時候啦，亦都係咦，原來可以將我十幾年前諗嘅嘢真係可以付諸實行起嚟嘅。點解？因為其實醫療嗰啲設備咧，佢個提升嘅時間係比較慢嘅。咁反而咧，我哋用我哋而家比較新嘅一啲思維啊，一啲新嘅叫做效果，或者係新啲機械人、新嘅唔同概念去入去幫佢哋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即刻賦能到佢哋一啲好多效率嘅提升。所以呢樣嘢亦都係對於我嚟講係好緊要。但係咧，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喺沙士期間呢，我真真正正了解到自己，其實我是真是一個很希望透過科技去令到人生活得更好、更健康、更愉快、更幸福的人。所以我這個才是給了我一個初心，去令到我第日設計的所有東西都是要對這個世界好，對所有人都好。
1: 嗯哼，我知道媽媽你會是在設計那方面，你會去想一些構思啦。當他付諸實行的時候，當然也有涉獵很多不同的單位。其實這個對你去修讀電子工程系的時候，會不會都有一些難度呢？即譬如我說要怎樣去 sell 這條橋，而那條橋也有人 buy 才可以再落下一步的呢？
0: 其實呢，那時候我在科大完成了我的本科電子工程之後呢，我都有繼續讀，因為剛剛你都有講，我繼續讀這個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咁將編程啊或者其他嘢都點講呢，起碼我可以完成到成件嘢去話俾人知我做緊啲乜啦。但係我都覺得唔夠㗎，喺09年嘅時候呢，我就即係都去中文大學呢去讀我哋嘅工商管理，咁我係主修市場學嘅。
1: 好唔同喎呢樣嘢。
0: 因為我發覺你做啲嘢出嚟，第一樣嘢你要落到地，即係貼地，令到人哋知你做乜，而且人哋會用。其實我諗我工程嘅思維啦，同埋真真正正產業落地，或者唔好叫產業落地啦，係令人哋用你呢、這個思維已經係完全唔同啦。所以我就真係覺得自己喺呢方面呢就唔係特別厲害，所以我就真係去喺中文大學就深造我哋嘅 MBA， 就主修呢個市場學。咁令到佢開始我做啲嘢呢，就人哋聽得明啦。我發覺原來同一啲普通人或者其他專業嘅人呢，就唔可以用自己專業嘅術語呢去同佢哋溝通。
1: 係咪要 layman 啲呢？點樣去講嘅呢？
0: 係啦，即係你會即係講，有啲科學家呢會將個結構講到非常之複雜。咁然之後呢，其實就聽完之後呢，就大家好多掌聲之外呢，其實冇人聽得明佢講咩嘅。咁但係我就好希望自己可以做一個能夠講得出我自己做乜嘢嘅科學家。所以呢，我就真真正正去讀市場學，就話原來呢，我哋點樣喺人嘅諗法啊，或者係人嘅了解程度，我哋點樣去將佢 reface 啊，重組，令到人哋了解你做乜。應用最緊要就係佢肯用我哋啲嘢，咁肯用嘅話呢，咁你先至有用。如果唔係你光係將所有嘢擺喺實驗室呢，其實都係即係浪費囉。
1: 係嗱，慢慢一步一步嘅時候呢，除咗喺設計啦，喺一啲市場上面啦，亦都成立咗自己嘅公司，一間初創。當時係又係基於一個乜嘢嘅原因去成立公司呢？
0: 基於原因好簡單嘅啫，因為其實我諗我回國呢，一開始都係喺內地嘅，咁我亦都喺北京啊，或者喺廣東呢，都有唔同嘅一啲研發。咁嗰陣時呢，咁啱其實即係香港啊，都有好多好多好突然嘅來嘅一啲變化啦。最重要一個變化就係佢哋開始重視 創科，因為喺我哋讀書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冇嘢做嘅。咁我哋覺得由一啲即係我哋大學一個神科變做一個水普科嘅分別嚇，即係可能好少話咩？你讀醫係由一個神科變一個水普科啊嘛，但係可能一個市場啦，或者係一個經濟嘅結構咧，令到我哋呢個行業嘅專才咧，唔能夠繼續去維生。咁但係咧，喺2017年嘅時候咧，其實成件事唔同咗。香港咧有整個好完善嘅一個喺創科嘅培育啦嘅一啲方向啦都有啦，同埋咧亦都準備有呢個創科局。咁咧喺呢幾件事嘅加持底下咧，我哋對香港創科咧係非常之有信心。咁同埋香港係有一個土生土長嘅地方，雖然佢一開始係落後，但我亦都好希望啦，亦都希望可以參與啦，令到香港係可以喺我哋科技界，喺我哋鄰近地區咧係可以突然之間爬升翻嘅，去個追趕翻啦，或者甚至超越啦。所以嗰陣時我有呢個咁樣嘅初心嘅都有。
1: 嗯，當中有冇遇到一啲嘅挑戰？
0: 這個挑戰就一定有㗎喇，因為始終香港喺創科嘅環境或者係其他嘅投資者嘅一啲思維啊、目光啊，可能佢都會着重喺啲比較快有成效嘅一啲項目。咁最快有成效嘅項目呢，一定係軟件。軟件啊，或者係我哋嘅手機 app 啊，咁一定係會最快嘅。或者係喺點樣可以有一啲商業模式嘅支撐啊，例如一啲叫車軟件啊，或者係嗰啲送外賣軟件啊等等。咁呢嗰啲就會人哋覺得，咦，我哋可以有一個持續嘅一個收入啦，又亦都會比較快會有出成果啦。咁對於我哋如果係做一啲叫做有實驗室，又要參與實驗，又要去做轉化，咁呢個叫做時間咧會比較長啦，同埋咧所消耗嘅資金咧亦會比較大，所以一開始咧就我哋一啲譬如做機械人嘅產業咧就唔會備受追捧嘅，哪怕係你諗下喺2017、2018年，我諗你喺國內
1: 都
0: 非常非常少有機械人嘅，我諗真係機械人比較hit 嘅就係因為新冠之後，我哋發覺原來機械人可以幫人去做咗一啲咁危險嘅嘢，可以透過機械人去做人，又唔需要參與等等，令到機械人發揮咗一個好大嘅功能，就係點樣代替人類去危險嘅地方去工作。咁所以咧就變咗後邊嘅機械人先至會更加多人去留意。咁啊，反正2017、2018年嘅時候咧，其實都比較少，都係要靠做喺香港嘅一啲唔同嘅項目啦，又或者係政府嘅唔同項目啦，去支撐我哋嘅一啲運營同埋研發咯。
1: 一路聽緊阿 Mark 你去細說你嘅機械人夢啦，可能當時大家唔係太着重一啲科技上面啊，或者喺對呢一方面嘅土壤咧，都唔係特別肥沃嘅。但係慢慢可能你見到近年啦，機械人係不斷咁樣去冒起啦，我哋成日聽到佢即係 4G、5G， 甚至去到一個 AI 嘅年代，又係點樣嘅一回事呢？我哋先休息一陣，聽完新聞翻嚟之後咧，我哋再邀請阿 Mark 咧同我哋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创新及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第一批三座大厦已经投入运作，其中两座湿实验室的招租情况非常理想，超过90间科企已经签租约和进驻，内地企业占一半，本地就有三成。他说河套香港园区主力做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七成属于初创企业，有十间是上市公司，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相信是好的开始。他又表示，园区已经建成一座人才公寓，提供100个单位，主要是单人单位，小部分可供家庭使用，第一批住客已经进驻，以内地人才为主。美国国防部日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清单，五角大楼将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批评美方罔顾中美元首会晤的共识，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将坚决反制，后果和责任由美方承担。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义军做好相应准备。卡茨在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并在伊朗导弹计划及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声明又说，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或让步。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的言论是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咁就系咧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之路咧，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开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啦。咁而家只系一带车多。咁另外咧，较早前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打鼓岭道有休憩花园咧嘅交通意外，同样都系清理咗啦。咁而家呢一段太子道东咧，交通回复正常。不过提提大家啦，隧道方面嘅情况啊，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就系车多。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咁其他隧道出入口咧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5: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4: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8: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有你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嘅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在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7: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P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建明。
10: 新闻翻嚟过后啦，我哋继续梦想号启航。再一次介绍咧，喺直播室里面，我哋邀请到路邦科技联合始创人兼首席技术官麦轩宇博士阿 Mark 嘅。Hello， Mark 你好。
11: Hello， Fiona 你好。
10: 一路去听紧咧，一个机械人嘅梦啦，要去成为一位嘅发明家或者科学家咧，一啲都唔容易嘅。喺成立公司嘅时候啦，我上一节你都有提到会遇到一啲嘅挑战啦。可能大家未必对于某一啲嘅项目咧会比较热衷嘅。一路去成立啦，会唔会见到喺社会上面大家去对于科技嗰个嘅应用啊等等，你见到一个变化喺当中？
11: 其实呢应该咁讲啦，我哋疫情期间有一个叫做新常态，我諗之前都好多人去分享过新常态。新常态令到大家面对面嘅时候唔需要再开会，唔需要即係见面开会啦，我哋可以再喺网上用嗰啲叫做会议嘅软件去开会。
10: remote 嘅全部遥距嘅。
11: 所以其实一啲新常态令到我哋嘅生活，哪怕我新常态唔系话净系用唔用科技啦，你食饭时间都有变噶啦，已经呢个新常态令到我哋社会系变化嘅，变咗好多。人有时翻唔到转头嘅，因为一开始有一个便利性咧，后边咧你话你叫我再做翻嘢，哇！你叫我再去以前我哋用开机械人送好地地，你唔好叫我行啦。喂，我哋上网开会好地地，你唔好叫我见面对面开会啦。咁变咗，其实人接受利用科技咧都多咗嘅。哪怕好似唔好讲话机械人咁遥远啦，我哋讲我哋嗰个叫数字支付。以前我哋香港都好落后啦，内地做得好劲嘅时候。但係疫情期间我哋就将某一啲补贴摆喺我哋一啲电子数码支付嗰方面。就发觉全香港人都开始用啦。咁所以其实有一啲新常态呢令到我哋係拥抱科技。咁你问我调返转啦，而家我同你讲，我而家唔俾你用电子支付，我淨係俾你用现金，你接唔接受到呢？
10: 首先我要喺边度搵到个 ATM 机我揿到现金出嚟先。
11: 所以呢其实人都一样嘅，我用机械人人工智能啦，哪怕而家我相信每个人嘅手机都有几个人工智能嘅软件，有啲乜嘢事呢就要求佢，写作嘅时候要求佢，或者我哋今次录音嘅时候可能大纲都系佢写嘅，或者我哪怕我可能大家唔知道，可能我而家都系用緊一个DeepSeek 去俾我睇到我而家要讲緊啲乜嘢。咁所以呢啲方向呢令到人已经离唔开科技。喺离唔开科技嘅时候呢，人呢更加会拥抱科技，但係我哋一定要有好好嘅聚焦，点样先可以将科技好合法啦、合理啦，同埋喺点样去对人 方向是更好，我們會更加去善用它。這個方向呢就是大家在一個剛剛接觸科技的時候呢就更加要了解的一個方向。
10: 是，這個也是我會想問到的一個地方，因為之前有些報道呢阿 Mark 你提過的，你說在科技應用呢都會在一些不同的生態系上面，即是要做一個好像科技生態的文化啦，亦都好集中，就係會講到點樣去善用啊，亦都係你剛才佢所講嘅。咁究竟喺呢一個大環境之下啦，你覺得大家係咪都善用緊呢一個嘅科技呢？亦都有一啲說法就話科技亦都會唔會取代咗我哋人類嘅呢？
11: 其實咧第一樣嘢科技咧就一定會進步，我哋呢啲叫做evolution 啦，我哋呢個進化啦。咁有以前有馬車，跟住變汽車。馬夫就唔存在啦，又或者我哋以前做菲林相機，即係我出世嘅時候啊，到我哋大學嘅時候已經變咗數碼相機，咁菲林已經唔存在啦。咁喺呢個進化過程呢，一定係會有一啲產業興起，有啲產業去沒落嘅，咁呢個係不可避免。但係我哋人啊，係一定要與時並進㗎嘛，即係以前大家唔用數碼支付係因為我用現金好地地，點解我要用數字數碼支付呢？但發覺而家咦個個都適用啦，最緊要嘅就一樣嘢，就係連老人家都適用嘅時候，你就會發現根本就冇得返轉頭啦。咁同樣地喺我哋而家用 AI 用呢個方向，其實一定係為我哋生活帶嚟便利嘅，只要我哋避開咗一啲盲區，我哋就可以好利用科技。咩叫盲區呀？就因為有時你喺網上用啦 AI 軟件啦，有時用啲 RAG 嘅一啲生成嘅時候，可能佢啲數據呀又或者內容有少少錯。咁呢個錯呢，如果你只不過係當係一個參考呢係冇問題嘅。但如果你話喔、哦、我真係去睇醫生，我哋喺醫療方面，你係話哎呀我用一個 RAG 或者係一個生成嘅一啲方向去揾答案，咁又有問題啦。這個是因為我只能夠將醫療，我們 AI 只能當是一個參考，你一定要找回他專業人士去做。那你問我專業人士在這件事裏面怕不怕被 AI 取替呢？我是覺得不怕， AI 是賦能他們工作效率提升的一個工具。我是這樣想的話，其實大家都會 理解新的工作呢持續都會有來緊了。除了以前我們標準的一些譬如行工啊、電工啊、裝修工啊，即係或者係其他嘅唔同各業有牌照嘅東西，整車都好啦，後面都有人整機械人嘅。點解啊？我好相信五到十年家家户户都會開始會有機械人，咁點樣去維修呢？點樣去維護呢？其實都有好多新嘅工作係會出現嘅，只不過係喺個進化過程裏面，這個係不可或缺嘅一件事囉。
10: 你話有一個嘅進化嘅過程啦，咁我知道你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發明啊，有啲嘅產品啦，譬如提到嘅一個嘅機械人啦，有一個嘅叫做 5G 仿生機械人，係什麼東東呢？
11: 其實呢嗰陣時呢，由於我哋喺 5G 嗰個垂直業務應用嗰方面呢，我哋係要有好多嘢去支撐嘅。點解呢？ 5G 呢其實呢同 4G 嘅最大分別呢，就係佢嗰個線好低啦，佢嗰個叫做帶寬好大啦，可以將好高清嘅嘢傳送由一個點去到另一個點。個高清嘅程度呢係去到可能去到 4K 嘅。咁喺呢啲咁嘅情況下呢，以前做唔到嘅嘢呢可以透過機械人或者係透過我哋 5G 嘅數據去傳輸。我俾個例子啦，如果我係同即係我係一個醫生，我要做一個遠程嘅診症，咁如果我係用緊我哋普通嘅而家嗰啲會即係嗰啲叫會議軟件，你發覺好蒙嘅，
10: 起格啦，我哋話係嘛？
11: 起格之餘呢，如果你想睇得好清楚，譬如出診啊，或者係我哋做手術之後能唔能夠康復復康嗰方面做得好唔好啊，其實比較難睇。但如果我去到 4K 嘅高清影像嘅話呢，我哋就可以將好多唔同嘅細節都睇到，令到醫生真係好似即係親歷其境咁樣啦。仲有第二樣嘢就係、是、如果因為嗰陣時我哋都係做 5G 嘅仿生機械人啦，遠距離可以操作到機械人去掂啊、去喐啊，或者去調整角度啊，咁就係更加完美咁樣可以將唔同嘅應用做出嚟。呢、這個就係我哋 5G 仿生機械人嘅其中一個理念，就係、是、遠距離操作，然之後呢係可以 親歷其境咁去掂啊、去摸啊，或者去睇一，即係好似就我就喺你隔離咁樣睇一件咁嘅事。呢、這個就係 5G 嘅仿真機械人。然之後咧，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我點樣去可以達到無限距離嘅傳輸。咁無限距離咧，你話誒係咪即係中國去中國啊，或者係香港咩數碼港去科學園啊？定係唔係咁嘅？我哋達到無限距離傳輸咧。全中國第一隻 5G 嘅仿真機械人呢，我們是北京控制南非的機械人的。接著我們跨了基本上是整個地球最遠的距離，我們的整個 5G 呢是透過我們衛星傳輸再加上地面傳輸的網絡，去令到我實時這樣控制在北京控制南非的機械人、這個才是我們的最大突破點。然後呢就是說、我們不論是任何的一些產業應用，我們可以透過我們 5G 的傳感機械人去做到，而且那時也是我們已經做到人形的機械人、人呢只是將它帶著五個傳感器呢，就可以將它上半身的動作呢完整地複製在機械人裡面去動了，咁就變咗，控制又簡單，傳輸嘅一個速度同埋我哋個帶寬又大，睇啲嘢又好清晰。咁對於我哋後面譬如 AI 等等嘅發展都有用啊。點解呢？譬如我依家機械人去貨架睇貨啦，我想將過期嘅罐頭全部攞走。咁如果我個鏡頭根本就唔係好清嘅，佢自己
10: 睇唔到個 expiry date。
11: 係啊，佢根本就唔知道係咪過期嘅。但係如果我係透過咁高清嘅一啲傳輸，咁我哋就可以透過我哋後台嘅一啲雲端嘅分析去做到，呢、這個就係我哋嗰陣時做 5G 仿真機械人嘅突破點，亦都係一啲我啱啱講嘅其中有一啲咁嘅垂直業務嘅應用啦。
10: 而家回想起當時嘅一啲嘅突破點啦，你覺得對你嚟講有啲乜嘢意義喺當中？
11: 我諗應該係作為一個香港人能夠參與國家級的任務，去做到我們全中國第一隻 5G 的仿真機械人，其實我是很自豪的。這個我想這個自豪點也都是即是冚曬我所有辛苦 的點啦，因為失敗的基本上每日都失敗的啦。那我們真真正正做出來的時候呢，我們令到呢個世界因為我哋呢啲發明係有啲改變，令到我哋不論喺建築嘅行業啦，我哋喺危險處理，例如消防救援嘅行業啦、醫療嘅行業啦，又或者物業管理等等咧，其實都有相對嘅提升。咁我亦都相信啦，因為科技一路一路咁去發展啦，而且人形機械人咧，而家已經越嚟越普及啦。咁我相信咧，後面咧包括我哋2030年一個 6G 嘅一個發展咧，我哋會更加用到我哋底層嘅一啲技術嘅積累，令到我哋機械人可以更似人，做得更多人即係可以做嘅嘢，同埋亦都係可以代替人去一啲危險嘅地方。
10: 即係我哋除咗係從電視睇到央視嗰啲打功夫啊、跳舞嘅機械，係咪更加會係更加完善，或者一個好唔同模樣嘅？
11: 其實咧，我咪機械人咧有啲唔係一定係人形嘅。我成日都講係，譬如我哋都有喺公路上面去，即係代替人去擺雪糕桶啊，即係或者係清潔啊，或者係做啲綠化，即係剪草啊等等。其實佢係一個車型嘅，因為點解咧？即係雖然咧，我哋知道咧，人咧而家咧跑步咧，機械人跑步咧已經比人快啦，但係咧我機械人跑步咧仲未比車快嘅。咁我哋尤其是我哋要孭咁多嘅重物啊，或者擺咁多雪糕桶，開幾十個雪糕桶咧，我哋就好希望佢用翻一個車嘅形狀啦，即係點講咧？更加妥善咁將佢嗰個應用去做出嚟嘅。所以我哋話唔係，我哋做機械人唔係話一定要佢係咪人形啊，因為人形佢有人形嘅好處，亦都有佢人形嘅局限。而我哋作為一個科技嘅應用者啦，或者我哋同市場對接嘅時候，我一定要將最好嘅功能，我哋將最好嘅方案俾到我哋嘅用家囉。
10: 係慢慢一步一步啦，而家係接觸埋喺航天嘅，到底係點樣嘅一回事呢？
11: 其實航天相關就係因為我都有參與國家 即係航天嘅一啲研發啦，主要呢其實都係喺衛星導航同埋一個叫天機增強啦，或者衛星傳輸相關嘅。因為我哋電子工程啦，其中我一個即係比較深嘅專業就係我做傳輸嘅，或者係之前做 5G 嘅機械人呢，其實都係以傳輸為主嘅，機械人反而係一個應用啦，係次要。而家呢就係、是、由於呢我哋航天嘅科技應用啦亦都越嚟越普及啦，好多人都開始了解和參與，尤其是商業航天已經將可能以前只能夠在我們國家級或者是軍用的科技轉化變到民用。在、我們不同的一些領域，包括、可能大家不知道我們送快遞或者我們叫的士，其實為什麼會有一個這麼 精準的定位呢？為什麼我們現在那些譬如用 GPS 或者用北斗的導航系統，為什麼我們可以知道我們行得多快呢？ 知道前面究竟有沒有車呢？究竟我們怎樣才可以最快地去到目的地呢？等等，其實都是透過我們航天的一些、定位和我們一些傳輸的應用。在這方面呢，現在尤其是我們這個、很多即係唔同嘅需求啦，已經唔係話淨係我透過 5G 就可以知道啦，因為 5G 可能網絡就未必知道你喺邊嘅。但如果我透過埋一個衛星導航嘅定位呢，咁我就真真正正可以將我哋一啲大數據啊，或者我哋物聯網啊管理起嚟，咁令到我哋更加好透過人工智能係將所有訊息呢去協調啦。
10: 嗯，而家回想起呢，上一次呢阿 Mark 你有提過細細個嘅時候呢畫過一個穿梭機，背脊呢你就話喺個、空間上面呢你冇填到黑掹掹嘅，係白雪雪。如果而家俾你再畫多一次嘅穿梭機，後面仲係咪白雪雪嘅呢？
11: 我諗而家我都唔會再話穿梭機啦，因為如果穿梭機已經退役咗啦，咁呢、但係呢我會覺得呢、以前我哋點解會咁鍾意一件事，可能佢有佢自己嘅神秘感。而家我哋更加着重嘅就係我點樣可以將佢更加貼地咁去用，令到每一個人其實對於你諗下，可能幾十年前一個航天員同你嘅距離有幾遠呢，佢做嘅嘢同你有幾遠呢，其實係好遠好遠好遠好遠。但係而家一個航天員上去做緊嘅實驗啦，或者佢可能佢幫走去喺空間站培育嗰啲種子，可能你而家食緊嘅，即係嗰啲生果或者係一啲谷物係食緊嘅。又或者佢去喺航天嘅相關嘅一啲衛星的導航啊、傳輸啊，其實你每日可能我啱啱講啦，就算你叫快遞又好，叫的士都好，其實都用緊嘅，變咗你係非常非常咁貼近你自己嘅生活，你突然間會發現其實大家個距離唔係咁遠，尤其是我哋後面仲有可能去太空旅行，咁啊更加貼地啦，更加覺得咦，只不過可能以前未有飛機嘅時候，你要穿州過省要好多長時間，有飛機嘅時候你突然間發覺哎呀，我飛過上海兩個鐘咋嘛，咁就好近啦，飛過北京三個鐘咋嘛，好近咋嘛。可能你第日話我唔係啊，我哋坐穿梭機飛，你可能
10: 半一聲已經到咗。
11: 係啦，到咗其他地方啦，咁呢個亦都係有一個可能性嘅。咁因為商業航天而家都係醖釀緊啦，我哋仲諗緊一個好好嘅一啲大嘅一啲發展方向啦，包括我哋嘅人哋講嘅星鏈啦，星鏈其實都係做傳輸啊、定位啊相關嘅嘢。咁我希望呢後面嘅發展呢係都係同我本身嘅初心一樣，係希望人類能夠和平利用科技去令到人生活得更好、更健康、更幸福、更愉快。
10: 嗯，而 Mark 你嘅一啲嘅研發上面嘅道路上面啦，亦都讓你咧係成為2024年嘅十大傑出青年啦。以呢一個嘅身份，再加埋你嘅追夢之路啦，會點樣去鼓勵一班嘅年青人，或者佢哋而家正正好似你細個咁去經歷緊？咦，我係咪想有要研究一個嘅機械人嘅夢，或者我真係好想做一個嘅發明家，應該要點樣做咧？
11: 其實咧，我諗你有一個夢想咧，其實你一定要好好咁把握，同埋一定要將你不足嘅地方啦，或者你有一啲唔同嘅資源要結合嘅。好似我之前都有講啦，就算我讀完電子工程，我都覺得自己某程度上唔得嘅，咁我亦都會去讀 市場學。咁之後亦都去美國深造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唔怕俾人辛苦，因為能夠去到一啲寒天嘅研究基地去參與研究工作咧，其實對於我哋嚟講係即係好難嘅，但我哋都冇放棄。人哋話唔得嘅，你一定要做到，或者係起碼用盡你嘅全力去跑過，咁你先至叫做冇即係辜負你自己嘅一個小時候嘅夢想。咁我希望透過我嘅方向經歷啦，話俾人知其實有啲嘢做同唔做係唔同嘅，做咗失敗咁你係後悔，而如果你冇做呢，你就係遺憾。咁你有夢想，就希望年輕人係可以不留遺憾，咁樣去為佢個夢想拼一次。
10: 喺你拼勁嘅時候啦，你會唔會喺你身上，你覺得自己都體驗中一種獅子山嘅精神？
11: 係啦，因為我今日喺獅子山下，咁我哋本身咧，其實香港人係捱得苦嘅。咁或者係我去到國外嘅時候，都會發現，咦，點解人哋會收工嘅？點解我哋反而做，我未做完喎，唔想走喎。咁我哋可能本身就係能夠捱得苦，而且我哋如果能夠好好咁把握到自己嘅機會同資源，就更加應該即係大家都有獅子山精神，咁應該要俾人做得更好啦。
10: 好，今日咧，我哋多谢晒 Mark 同我哋嘅分享 ，Thank you。
1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会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表示，今期的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至30个星期，资源亦都增加，令到学员在更好学习环境成长。周一鸣表示，全新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教师训练过程当中加入野外训练课程。机场保安犬只行动小组今年头五个月一共处理近1500宗无人看管的行李，占所有无人看管的行李当中近8至9成，处理时间大幅减少。机管局表示，为确保犬只长期保持最佳状态，香港警犬队和香港海关搜查犬科每年会分别为犬只进行年度认证考核，局方亦都会有室内训练场、设航空公司登记柜位模型和客运大楼设备等，让领犬员和犬只在模拟真实的环境当中训练。行动小组主要负责在机场客运大楼等非禁区范围巡逻，巡逻时间以外会担任机场旅客大使和公众互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指示美军南方司令部采取行动，击毙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美军的行动迅速而致命，并与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双方合作顺利。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表示，打击行动是在今个星期较早时间进行，已经证实格雷罗身亡。委内瑞拉方面暂时未有回应。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0: 亚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碧街。另外提一提大家啦，中环兰桂坊有活动举行，由而家至到今晚嘅七点钟，兰桂坊啦、和安里啦，同埋部分嘅云咸街咧都系有封路措施嘅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我哋有正能量。
6: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7: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9: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0: 我睡了3年，我等一个机会，撑翻口气，唔系一直明白俾人哋我威，只想话俾人哋我见咗嘢，我就自己攞翻。
11: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安哥同学会，
14: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12: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12: 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14: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图安，你现在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安哥同学会。今日呢喺呢个直播室里面呢好热闹，有三位朋友同我哋一起倾偈，而呢三位朋友呢都系因为一位朋友而令到我哋呢喺安哥同学会度一起见面嘅。而嗰位朋友点解咁有魔力咁开心嘅呢，就是陈百强先生啦。好，我逐一介绍一下三位嘉宾。就坐在我隔离嘅呢就是黄翠宝啦。你好啊。
15: Hello, 你好啊。我是为你喝彩陈百强歌迷会嘅。我叫好多朋友都叫做 Lisa 嘅。
14: 是啦 ,Lisa 你好。Lisa 姐你好。好啦，喺 Lisa 隔离嘅呢就是 Tracy 啦。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乐团嘅 Tracy。
14: 是啦，咁样呢我哋好多时候呢我都系叫你做卓师嘅。阿黄卓师姐姐你好。
16: 你好你好 Jackie 哥。
14: 嗱、你隔离嗰位靓仔呢系我一位新嘅朋友。好啦，咁样佢呢就今日上嚟呢同我哋倾偈之余呢会介绍有一个好特别嘅视觉嘅艺术 hologram。好啦，就系、是、阿彭志曼先生，系咪？你好，彭生。
17: Hello， 大家好，我叫彭志曼，我叫 Billy。
14: 好，咁就三位一齐坐喺安哥同学会。我首先问一问阿 Tracy， 你依家个心情系点样啊？
16: 我依家嘅心情好紧张，亦都好兴奋，因为咧哥哥咧俾一个机会我咧嚟介绍下我哋嚟紧嘅音乐会《今宵多珍重》嘅。
14: 系啦，嗱，点解我？

0: 会即刻会lead住阿 Tracy 去开始我哋嘅 conversation 先咧，就系因为咧，我知道你哋咧就一年咧就好多好多音乐会嘅，咁而用陈百强呢一个巨星嘅做嘅音乐会咧，今年系第二次系咪啊？
1: 是啊，因为呢我哋去年呢其实都举行过一次嘅今宵多珍重音乐会啦，咁个反应好好啦，咁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啊唔得，我哋要再做好多都尊重要求咁样，咁所以我哋今年呢就会再做一个新嘅 version， 一个 2.0 嘅 version 嘅。
0: 哦，呢、這个非常之好，我哋俾掌声啊 Tracy 好嘛。好啦，咁就啊 Tracy 你咁啖水先啦。我呢就要同我隔离呢一个灵魂人物就是Lisa， 我认识 Lisa 的呢都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偶像，我们都很欣赏他，我们欣赏偶像之余呢我也都知道呢他做很多公益的事业的。是啦 ,Lisa， 为什么你会成立一个陈百强歌迷会呢？
2: 其实呢 Danny 啦就走了之后呢，咁其实佢个人走咗啫，但系个精神仲喺度㗎嘛。咁好多歌迷、乐迷，即係所有嘅音乐嘅爱好者呢都好想去，即係点样去留得住佢份精神再延续落去呢。咁於是乎呢，咁我哋呢就諗下啊，我哋不如组织返个歌迷会出嚟啦。咁由其实喺沙士之前我哋已经走咗出嚟㗎啦。
0: 嗯。
2: 当时个規模呢就比较细啲。
0: 嗯。
2: 咁但係呢细唔紧要嘅。细咁我哋咪做多啲活动囉，做多啲活动咁亦都透过好多而家啲平台啦、网络啦，咁一传十、十传百，咁联返起呢所有嗰啲歌迷走返起一齐啦。
0: 這個很重要，我相信呢你們呢不單止是認同陳百強先生他對社會的貢獻，做很多義工和他愛心的宣揚，你不單止只是就是因為這個偶像而成立這個歌迷會，我也知道好像最近呢大概是幾個月前啦，那你們都參加有一些義務的工作，就我看到啦，好多報道，
2: 謝
0: 謝，就是你們呢就是動用呢就是你們的歌迷呢就一起去賣旗去籌款。咁亦都喺呢個大埔呢個火災事件呢，你們亦都用個心用個力呢去出少少綿力。
2: 有啊，我們有幾多就做幾多㗎啦。咁同埋我們都因為我們做義工呢，唔知係咪即係歌迷啦，除咗欣賞音樂之外呢都希望用返 Danny 嘅愛心呢連結埋一齊。唔知大家係咪做義工做到上癮呢？我們做到攞獎㗎。
0: 喔、oh, okay.
2: 即係我都好戥嗰啲歌迷呢，我覺得好值得驕傲啊。佢哋做義工呢嗰、那個心同埋嗰個頻密程度呢同返工差唔多嘅。
0: 我其實我覺得係有一句說話呢成日我哋都聽到，施比受呢更有福。我哋用一個好赤子之心能夠做幾多，即係哪怕你淨係幫手推到門俾啲公公婆婆出出入入都係一個義務工作。
2: 呢份力都好緊要㗎。
0: 係啦，你認識陳百強嘅時候係幾多歲？
2: 冇乜秘密嘅，七歲。
0: 七歲
2: 佢啱啱先第一隻碟推出嘅時候。
0: 係。
2: 點解我印象咁深刻呢？就係佢1979年就推出第一隻碟。咁我呢屋企人呢，我媽咪呢就電台精嚟嘅。佢就開咗個收音機。
0: 係
2: 啊，咁佢就會做家務，咁開咗電台啦，咁樣聽收音機啦。咁我就嗰陣細個放學呢喺屋企咁做功課玩下時候呢、就聽到第一首歌，就眼淚在心裏流。咁小朋友呢就好覺得好奇怪啊，眼淚點解喺個心嗰度流，唔喺隻眼嗰度流呢？咁我就印象就好深刻呢一首歌。咁於是乎呢就留意啦，開始留意呢一個哥哥唱歌啦。咁其實細個呢就娛樂唔係太多嘅。就只係得譬如電視啊，或者係即係電影啊咁樣啦。咁見到電視，咦，有電視劇喎，佢做男主角喎。跟住後來呢先知啊，原來我嗰陣時聽到嗰首歌眼淚為你流呢就係、是、呢個哥哥唱㗎啦，佢就叫陳百強啦咁樣。於是乎我就喜歡咗佢，亦都覺得佢小朋友就比較係單純啲嘅，唱歌好聽好靚仔，咁就會好鍾意㗎啦。
0: 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呢就係、是、Lisa， 就係陳百強歌迷會嘅創會主席。係啦，咁 你就講咗你細細個就認識啊陳百強啦。嗱，咁我好想問下咧，啊 Billy 哥，咁我少少要同大家介紹一下嘅。今日啊 Billy 哥上嚟同我哋傾偈嘅咧，就係佢有一個任務嘅，因為佢喺未來嗰、那個啊音樂會上面咧，佢咧有一個新嘅視像嘅效果就係、是、hologram。好啦。咁就阿 Billy 哥，我又想請教你，嗱，你三位都係喺我眼中都係年青人啦嚇。咁我想問咧，阿 Billy 哥，你幾多歲開始認識阿陳百強咧？
3: 對於我嚟講，我記得我應該大概三年班，都係七八歲嗰啲時間到啦。
0: OK。
3: 咁啊，因為嗰陣時放學都係晏晝就已經翻到屋企，然之後打開電視咁啊。我好記得係畫出彩虹啦，嗰套
0: 哦哦 ，OK OK，
3: 每日都聽住，咁所以喺嗰個時候，我已經有聽佢嘅歌咯。
0: 係啦，咁嗱，依家好似要你哋係兒時嘅回憶啦，我仲要問多句，當你細個嗰時聽到陳百強嘅歌聲，有啲乜嘢嘅感覺，同埋相比依家隔咗即係數十年啦，你再聽陳百強咧嘅歌聲，有啲乜嘢唔同嘅感覺咧？
3: 我講先啦嚇。
0: 好啊。
3: 細個嗰陣時咧，就聽到係一個好開心嘅感覺嚟嘅，因為對於我嚟講咧，係因為代表咗我放學啊嘛。
0: 啊，啱，
3: 咁就唔使翻學咁啊，即係我可以 relax 啊。
0: 係。
3: 咁但係到大個而家聽翻咧，咁其實對於我嚟講就其實非常之有意思嘅。咁甚至我影響埋我個女都同我一齊聽，因為佢同啲同學傾開嘅時候，係你哋聽中文歌聽乜嘢啊？
0: 係
3: 咁，我女就會話：，我都會聽陳百強嘅喎。
0: 哦。
3: 好 surprise， 我都唔知道其實。
0: 嗱，咁啊 ，Billy， 你喺整個欣賞陳百強嘅歲月裏面啦，你最中意佢係咩咧？
3: 其實老實講，我細個嗰陣時咧就冇乜話點樣追星啊咁樣嘅，咁但係一聽佢嘅歌，基本上我已經係識曬佢啲歌詞咁滯。
0: 咁犀利。
3: 係。
0: 如果即係啲人叫你我唔會叫你依家現場唱，但係即係如果要你真係隨手可以即係唱到陳百強歌，你都得嘅。
3: 都大概都會聽唱得到咯。
0: 係，
3: 因為真係由細聽到大咁滯。
0: 嗱，今次你亦都係負責嘅活動裏面一個好重要嘅崗位啦。咁我咧就知道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影像叫做 hologram。咁其實 hologram 是什麼的一回事呢？
3: 其實 hologram 本身就叫全息投影嘅。咁嗰個全息投影嘅意思咧就係、基本上我哋要 gather 曬一個360度嘅 information 啦嘅資料啦。咁就嘗試係用一個投影嘅方法咧，將佢投影翻佢出嚟嘅。咁當然就要睇翻個環境，咁睇下我哋可唔可以真係做到一個比較立體嘅感覺啦。咁盡量咧，我都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喺觀眾嚟講有一個現場感嘅感覺咯。
0: 嗱，剛才你咧就係話即係360度啦嚇。咁其實咧嗰個實體嗰個物件啊，係咪好難揾咧？
3: 是的，其实我们刚刚傾開这个 project 的时候，第一件事就会问有没有资料啊这样啦。
0: 是的。
3: 那当时我们就最好就是有没有真是立体的资料啊。那好彩啦，那我们跟中乐团傾的时候呢，那中乐团就说其实它有个博物馆的、哦。咁嗰個博物館就其實裡面係有佢嘅雕像嘅，咁呢個咧就已經對我哋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
0: 發現啦，
3: 係啦，
0: 係。
3: 咁因為對於我哋嚟講，當年佢留低落嚟嘅咧，都係一啲用菲林影落嚟嘅相，
0: 或者係 video 啦，或者係 music 嘅 video 啦，多數影像啦，同埋文字一定好多，圖片一定好多，你要一個立體嘅。實體嘅，
3: 冇錯。
0: 去到博物館見到嗰個雕像嘅時候，
3: 好靚，
0: 個心係點？係咪好開心、好興奮咧？
3: 係好開心、好興奮嘅，因為其實對於我嚟講呢個 project 啦，要做到似係非常之重要嘅一件事嚟嘅。咁如果我哋單靠相嘅話，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就一啲都。即係可能係一個噩夢嚟嘅，咁所以一問到原來有個立體雕像，咁我哋二話不說啦， 就即刻去個博物館嗰度咧，就即刻做翻個 3D scanning。
0: 嗱，咁個帶隊人咧，咁除咗 Lisa 之外咧，梗係有中樂團Tracy 啦，啊，咁同埋好多同事啦，嚇。咁阿 Tracy， 當你知道要做呢個 hologram 呢一個 idea 嘅時候咧，個心情係咪話好大嘅考驗咧？
1: 其實咧，如果講呢個要將藝術同埋科技去擺埋一齊咧，其實咧香港中樂團都有啲經驗嘅。咁因為好似譬如我哋喺疫情期間，我哋都已經有一啲 net concert hall 啊，或者我哋有一啲 music video 啊，咁咧其實都係喺業界裏面咧都係走在尖端㗎啦，我都可以講。咁所以今次咧，其實同東九龍文化中心咧去合作去呈現呢一個 art tech 嘅時候。咁其實好似頭先 Billy 話齋啦，我哋都 go through 咗好多唔同嘅 procedure 啦，要去做好多唔同嘅 research 啦，嚟去令到嗰件事咧可以更真實嘅。咁因為頭先都講過啦，舊年我哋就有Danny 嘅原聲啦，咁所以今年我哋再會喺其中兩首曲裏面咧，就會加埋佢嘅 hologram 咧，即係我諗嗰件事咧係會更加震撼咯。
0: 哦，阿 Billy 可唔可以用英文讲 hologram 系点样串法俾啲所有嘅听众听一听先
3: ？OK，hologram 咧，咁成个串法就系 hologram。
0: 系啦，咁我相信咧，有兴趣嘅朋友咧，你听完我啲嘅节目，你亦都可以去 search 一下 hologram 是什么东西吓。好啦，咁样咧，坐我隔篱嗰个咧，就真系哇，真系充满智慧，好想讲嘢嘅。我依家拖住佢嘅手嘅咧，就系 Lisa 啦 ，Lisa。咁成個 project 呢，我相信你係一個好重要嘅靈魂人物，亦都係一個推手。有冇困難啊？即係去叩門，即係同唔同嘅單位合作，即係例如嗱，即係點樣去令到中樂團係 believe 你有呢個 idea 係 work 嘅呢？
2: 其實就我哋咁講啦，我相信呢，香港中樂團呢都有好多唔同團體，因為你哋好出色嘅表現啦，好多唔同嘅團體都會曾經向你哋去敲門啊，或者想同你哋有啲合作嘅即係過程啊，或者係機會咁樣啦。咁我哋其實我哋都歌迷會呢都有敲過門嘅。咁我好開心啦，亦都好榮幸啦。咁香港中樂團都接受咗我哋即係挑選咗我哋係做一個嘅合作嘅夥伴，咁啊仲連續兩年，即係舊年同埋今年啦，咁我哋可以一齊，好似嗰個口號話齋，我哋一齊沿途拍和咁。咁當中個挑戰係比舊年同埋今年咧，今年係更加係高嘅，因為咧我哋需要揾嘅材料咧，唔單止香港，係需要咧去到陳百強嘅家鄉台山嗰度。咁啊，涉及咗其他啲部門啦，咁要中間要點樣去做個中間人去，即係串連到佢哋去溝通，批准我哋去做一個嘅即係
0: 影像，
2: 係啊，
0: 同埋要拍低啲嘢啦，
2: 係啊，咁呢一個就即係好感恩，就係我相信咧，陳百強即係佢都好希望有呢件事發生嘅。
0: 我係好相信一樣嘢咧，就係有志者事竟成。即係我相信每一個良好嘅意願，善良嘅心，你要做一件事咧，雖然係一定喺個途中咧有困難、有波折或者有挫敗，但係如果我哋係朝住好嘅方向咧 ，sooner or later 都會成功嘅。好，我又同你講下你對陳百強嘅認識好唔好啊？我記得你亦都喺數年前呢亦都搞過一場就係陳生嘅一個電影會，就係喝彩。係。咁我見到嗰日呢即係你唔係著晚裝啊你都唔係著嗰啲即係啲bling bling 嘅，都係著牛仔褲薄褲。我見你由頭就騰到落尾，由尾就騰到上台，要同唔同嘅陳百強嘅朋友打招呼。我知道有好多朋友都有出嚟撐你嘅場。我哋已故嘅朋友殷葵先生都有嚟，雍正晶姐姐都有嚟，有好多朋友。你何來有呢個膽量同埋魄力呢？
2: 膽量呢樣嘢呢就相信係練返嚟。做事呢即係你想成功或者唔好講好成功啦，即係叫做有啲成績啦，一定第一樣嘢唔好怕醜。 第二樣嘢你要，
0: 我成日都唔怕醜喎，我唔係成日成功嘅。
2: 你一定要係有真誠啊！即係人哋一定會睇到你係咪真誠去做呢件事，定因為你背後有目的咧咁樣。即係你一定要真誠啦。咁其實我都有目的嘅，我嘅目的咧就係即係將陳百強點樣再去推廣落去，因為其實陳百強咧佢係香港流行文化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塊瑰寶嚟嘅。
0: 哦，絕對係，絕對係，絕對
2: 是。即係香流行文化，就算一塊版圖都好啦，佢就係其中嘅一塊。
0: 嗯
2: 嗯。冇佢咧，欠缺咗少少。
0: 嗯。
2: 我都成日都同啲歌迷講啊，我哋咧歌迷係有一個使命嘅、嗯。你喜歡咗呢個偶像咧，你唔係就係我聽佢啲歌，佢好好聽，好靚仔，咁就算。咁、嗯、你點樣去傳承落去咧？
0: 嗯。
2: 啊、你點樣傳承落去？你就係要你要去諗好多嘢去推廣啦。
0: 嗯，
2: 将佢好嘅事、美好嘅事，将佢再扩大、放大。
0: 嗯，
2: 咁尤其是我哋要即系做多啲唔同类型嘅项目啦、
0: 嗯，
2: 譬如好似你头先讲嗰个嘅电影，我哋做个慈善场啦。
0: 系，
2: 咁其实之前都筹备咗好耐嘅，
0: 嗯，
2: 即系周围要揾相关嘅人物去出席，吓、
0: 嗯。嗯
2: 咁所以呢就都好好彩啦，咁即係因为一路以嚟我都即係同好多嘅嘉宾啊，陈百强生前嘅朋友啊，屋企人咁样都保持一个良好嘅关系。
0: 係啦，我哋一路倾偈，我哋飲啖水先。返嚟呢我知道呢就係、除咗你嘅努力啦，咁音樂文化的產業對香港是非常重要的，咁亦都係陣間阿 Tracy 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你哋有啲咩嘢方針啊，點樣係喺流行音樂上面咧有啲咩推廣，好嘛？同埋阿 Billy 哥，我哋再傾多啲，即係你點樣去 step by step, pieces by pieces 咁樣去做呢個 hologram。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之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亦都可以打通空中走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据他了解，不少当地企业和团体正组织回访香港，认为可以带动更多交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蔡杰铭提到，园区第二批的重点标志大楼预期将会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70%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3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美军说过去几个小时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路透社报道说，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可能几日内发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表示，美方对于在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一项原则。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厦一段咧都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另外慈云山嘅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啦，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仍然系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系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喺动荡嘅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系点样结合地理同埋家国嘅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同埋中国命运嘅教育地标呢？
3: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的，即是你不要看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不是？你遇上那个喜欢捧低人的，咁我自然就会进入了一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那个状态呢就来学习。我是邓志峰啊，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下午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我觉得生命就是不断咁做，做到死为止。
8: 戏剧大师钟景辉倾 Sir 一生为本地戏剧发展作出贡献。今集艺文谷除了精选倾 Sir 生前的录音，更加邀请到戏剧界、剧评界的朋友傅月美、张可坚、张炳权、卢志新一齐怀缅
9: 我们的戏剧大师
8: 钟景辉的戏剧人生。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
10: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奇事。
11: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10: 周末追剧830，奇事。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2: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2: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3: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2: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5: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
17: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18: OK， 我想问三位嘉宾，你哋依家喺边个节目同听众倾嘅偈咧？阿 Lisa，
19: 安哥同学会，
18: 中学团代表 Tracy，
2: 安哥同学会。
18: 哎呀，咁啊 ，Bibi 哥咧？
4: 安哥同学会，
18: 好啦，咁我俾掌声你哋三位啦。好，多谢晒，多谢晒。今日系非常之热闹，同埋我个心情系好似今日嘅天气咁样，好温暖，好开心。系嘅，我哋真嘅，我再强调一样嘢，就系当我哋好想去做一件好事嘅时候，嗱，我觉得系好事吓，公益嘅事。任何事情都唔会一帆风顺，但系我哋好努力去做咧。我相信 Sooner or Later 一定会成功噶。咁我好想同Tracy 中学团代表倾下偈啦吓。咁就你哋一年里面咧有八同嘅演出，有流行歌曲嘅演出，有 classical 嘅，亦都有啲好传统嘅即系音乐啦，或者系请国内唔同嘅歌手嚟。但系今次咧，陈柏强呢个即系演唱会咧，有啲咩特点咧？
0: 首先呢點解會係一個陳百強嘅音樂會呢？咁好似 Lisa 剛才都講過啦，即係陳百強其實係一個香港好有 significant， 即係好出色嘅一個歌手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要去推動一啲香港嘅本土文化嘅時候呢，其實 Danny 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嚟嘅。咁而香港中樂團特別嘅地方呢，就係嗱，一般可能我哋有時有啲紀念音樂會呢，都會請一啲唔同嘅嘉賓去唱歌啦。咁但係我哋就覺得陳百強把聲呢係冇嘢可以代替，亦都冇人可以代替。咁、
18: okay.
0: 所以去年我哋就會即係做咗一個佢嘅真聲同我哋嘅現場演出啦。咁而我哋亦都會呢，即係多得啊周希傑指揮啦，
18: 周希傑哥哥
0: 都有我哋嘅行政總監啊，錢博士啦，錢敏華博士 Selina 啦，咁佢哋都一齊就係諗咗一個 program， 就好好即係我哋會將一啲 Danny 嘅唔同嘅曲呢，用一啲唔同嘅形式呢去呈現嘅。咁可能會有啲係 jazz 啦，有啲可能係 tango 嘅 feel 啦，咁當然亦都有一啲係原汁原味嘅樂團嘅演出啦。咁而今次呢，我哋都有一首呢，特別呢係一個叫思念盼望呢，其實都將幾首啊 Danny 嘅曲呢就去擺埋一齊做一個 medley 嘅組曲咁嘅。
18: medley 就係雞尾歌啦。
0: 係啦，咁我哋就特登呢，我哋有兩位年青嘅演奏家啦，有口琴嘅李俊樂啦，咁亦都有拉大提琴嘅洪家陽，咁所以呢佢哋應該又係可以帶到一啲呢好青春嘅活力呢落去一首我哋嘅音樂裏面囉。
18: 我呢個係非常之好，我覺得傳承唔係一個口號囉，係真係一個 action， 一定要係即係你哋要俾機會囉，即係你哋三位都係長輩呀、你哋三個，我就老人家啦，你哋三個都係好努力喺在位，而係個眼光呢唔係淨係睇自己囉。又好似Tracy， 你哋樂團都係，我好多時候我都會睇到你哋有團員呢，佢哋有個別自己嘅演奏。我記得有一位樂師我好鍾意嘅，佢係吹唢呐，我認識嘅時候只係一個好細型嘅一個 concert 演奏會，咁但係佢吹得嘟嘟嘟嘟，佢解釋俾大家聽呢，有唔同嘅聲音，有喜啦，有哀啦，我好鍾意佢。咁後來呢佢自己都有一個演奏會喎，點解你哋啲眼光係可以即係放得咁遠大呢？
0: 咁我諗 Jackie 哥哥都講得好清楚啦，即係我哋其實覺得傳承呢樣嘢呢係好緊要嘅，尤其是即係中樂喺香港始終喺嗰個教育層面呀、之類呢都係未夠西樂咁普及嘅，所以我哋中樂團作為一個旗艦樂團呢，攞緊一個政府嘅資助啦，我哋更加要好努力去做多啲啦。咁所以呢我哋樂團就從小呢我哋已經有一個青少年中樂團，咁所以呢喺青少年中樂團嘅時候呢，佢哋已經係有一啲專業樂團嘅訓練㗎啦。咁好似頭先你提嗰位所立嘅演奏家，其實佢之前都係我哋青少年中樂團嘅團員嚟嘅。咁、而一路到佢再去讀咗演藝學院啦，咁跟住再有啲訓練啦，再參加我哋一啲樂團同演藝學院合作嘅一啲駐團嘅計劃啦，咁而令到佢更多 experience 嘅時候呢，咁佢就真係可以考到入去我哋個團度做一個正式嘅演奏家啦，全職啦。咁、然後跟住佢再去有好多我哋俾一啲機會，好似你剛才話聽過一個細型嘅音樂會，其實就係我哋樂團呢亦都有一啲叫 HKCO for you 嘅系列呢、就係俾返團員呢佢哋自己去諗自己嘅一個節目，咁樂團就係一個平台俾佢哋去再展示佢哋一啲唔同嘅 talent 咁樣囉。
18: 哦，非常之好。啱啱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呢就係香港中樂團嘅代表阿 Tracy 啦。好啦，咁就你隔離嘅靚仔呢一路話阿 Billy 哥一路望住你，一路話咪喺度搖頭，搖頭係真係贊成呀、
0: 非常認同係咪呀，非常認同樂團嘅。
18: 好啦，咁阿 Billy 哥當你接到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呢，你自己嗰個心情係點樣呢？係咪即係點呀？阿陳百強好多優點㗎喎、好多好多 fans 㗎喎、如果我做得唔好嘅時候會唔會俾人哋批評呀、你有冇呢一啲係即係 worry 或者係即係即係好驚呢，誠惶誠恐呀、
9: 絕對有嘅，絕對有嘅，就甚至係瞓到半夜會彈起身，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再做好啲咧？尤其是啱啱開始嘅時候，我哋要真係譬如 就算是做完个雕像的扫描之后啦，咁其实个雕像就是一个纯色的一个铜像咁样啦，咁但係冇皮肤冇質感冇嗰种感觉㗎嘛，我哋得啲相㗎咋嘛，咁所以呢要做到呢一件事变成一个比较象真有血有肉咁嘅感觉嘅话呢，咁其实我哋要真係要做好多 research， 睇下点样令到佢呢一个呈现返出嚟係比较真实啲呢咁样。另外一样嘢就係头发啦。咁头发呢一样嘢呢係啦，咁头发呢一样嘢呢，因为我哋做完个扫描之后，咁其实佢係一团咁样嘅。一团、
18: okay.
9: 一旧咁样嘅头发嚟嘅。咁我哋真人其实唔会一旧嘅头发。
18: 我哋係即係丝啦，係咪一丝丝啊，即係好靓呢咁样。咁一团咁就点样呢，
9: 咁我哋就要重新做过啲头发囉。咁亦都就住头发我哋出咗唔同嘅发型，因为其实就嗰陣时都有讨论过，其实陈百强佢一路个事业里面佢好多唔同嘅形象。
18: 係。
9: 咁就算係发型都可以。
18: 哦，佢好多。
9: 係咪
18: 佢可以係好传统嘅，即係侧边分界。咁佢亦都係可以我见过佢短头发嘅 skinhead 嘅，即系 skinhead 嘅意思，即系差唔多系即系好似陆军装，即、就、系、是、我见过佢嘅。
9: 系吓，系啦，咁所以我哋嗰阵时就都会问下 Lisa 啦，咁其实我哋系咪最揾一个最 typical 最容易认得到系陈百强嘅发型咁样咧？咁咁、
18: 哦、
9: 所以我哋就都会系偏向翻。个铜像嘅时候嗰种发型。
18: 好啊，咁除咗发型之外啦，我相信呢就係即係当你套落嗰首歌嘅时候呢，佢都应该有啲表情嘅呢，係咪呢？
9: 係。
18: 即係例如佢如果我当我依家即刻问啦吓，咁佢係咪要即係唱嗰首歌啊，定是淨係做 facial expression， 即係面部表情呢，定是身体嘅运动系点样呢？
9: 係啦，咁其实就因为其实把声係陈百强佢原声嚟噶嘛
18: ？OK，
9: 咁我哋其实就好着重一点就系、是，我哋要同佢完全系吻合啦，
18: 系
9: 嘴型咧，亦都要跟翻，其实要用翻广东话咁样嘅嘴型啦。
18: OK，
9: 系啦，咁
18: 系，
9: 咁佢唱到一啲特点嘅时候，我哋就真系要做好多资料搜集。佢当时个嘴型系咩样噶？咁样
18: 系，
9: 咁所以就我哋都会喺呢一方面去着力咯。
18: 非常之 interesting， 我相信呢即係喺你制作嘅过程呢，你唔单止係即係担心自己做唔做到呢件事一定会做到，但係 reach 唔到 audience 嗰、那个或者歌迷嗰个 expectation 呢，你个心又好唔舒服，亦都係要同音乐又要配合，即係声同话你都一定要即係好配合啊。隔离Tracy 呢中乐团呢喺度点头啦，你两个呢就冇默契嘅，但係呢都係同认同一样嘢，要做到最好嚇、啊，好啊！咁樣就歌迷會會長嚇、啊，就喺雲雲陳百強，佢生平有好多日事嘅，即係佢有好多故仔啊，或者係報道啊。喺呢度你有冇一兩件事情咧，係啟發到你對佢嘅認識好深，而且你覺得係呢、這個人係打動到即係、就是、你啦，起碼就係要發掘佢嘅美德嘅。
20: 首先呢就陈百强呢喺活跃嘅时候呢我就仲系求学时期嘅。咁啊即系可能讲笑咁样去讲一件事啦。咁啊我都有试过追星呢一样嘢嘅。咁
18: 追星
20: 係啊，但係呢我嗰时候呢、哦、就当时候呢。
18: 唔返学啊你呀呀呀。
20: 唔係你放心啦，我返学时间呢陈百强系瞓緊觉㗎。
18: 哦 ,okay。
20: 所以唔会担心，唔好冲突时间上冇冲突。
18: Okay, 係。
20: 咁呢就係係咩事呢，咁我細個住香港島啦，陳百強活躍嘅區份都係香港島中區嗰邊啦。咁、我試過就追星，就係、是、因為大家都知道佢好鍾意落蘭桂坊。係啦。
18: 係啊，
20: 可能撞過你嘅。
18: OK, 係啊。
20: 咁
18: 我哋都咁耐玩下佢。
20: 係啦，就會放學啦，做晒功課呢就落去，咁喺街口等。
18: 係。
20: 希望見到佢啦。咁咁啊，跟住之後呢就等嚟等去都唔見弊家伙啦，天黑啦，要返屋企食飯。於是乎呢就上巴士，就返屋企。咁喺一上巴士嘅時候呢， 就喺个巴士就望出去出面，就见到陈百强喺上面行緊落嚟。
18: 哦，喺个斜路嗰度。
20: 係啦係啦。向住另一方向嗰边嗰个方向行。
18: OK。
20: 咁其实都有少少启示呢，就係、是、第一呢就要我以后呢就要事前要做多啲資料搜集，
18: 係、
20: 啊、要知道佢究竟佢出沒嘅時間係幾多點，
18: 冇錯，
20: 即係準備功夫好緊要嘅，即係好似音樂會一樣，即係知道大家都做咗好多準備功夫，咁啊資料搜集都重要啦。咁啊第二咧就係、是、其實我嗰陣時咧可以有一刻嘅衝動咧，就係、是、我選擇我即刻就下個站落車，然後追去揾佢。
18: 即係追行翻轉頭啊！
20: 咁之後就去揾佢，
18: 嚇
20: 影相又好，簽名又咩都好啦。
18: 係
20: 咁咧就有一個啟示咧，就話我聽，千祈唔好內斂，唔好怕醜。
18: 係
20: 你想嗰件事成功嘅話咧，
18: 係
20: 你就一定要行出第一步。
18: 係
20: 要。即係要勇敢啲囉，
18: 係
20: 去做囉。咁所以其實我而家做緊歌迷會嘅事情呢、
18: 嗯、
20: 其實啲歌迷成日都話你心口有個勇字喎。係啊，就係、是、因為呢一件事其實我係隱恨咗幾十年。
18: 嗯、
20: 即係俾咗一個啟示，我就係做好多啲準備功夫資料搜集，亦、
18: 嗯、
20: 都要心口有個勇字、
18: 嗯、
20: 勇敢啲。你想去同你嘅歌偶像去打招呼，想同佢可能見個面，你就勇敢啲、
18: 嗯，
20: 你下個站落車啦。
18: 係，
20: 係啦。
18: 嗱，永遠都係嘅。錯過咗之後，你回想翻咧，就係、是、覺得係嗰時應該咁，但係唔怕嘅。人咧有好多機會喺前面。我係好相信咧，人生咧有好多機會嘅。即係你錯過一次唔緊要，但係你要醒目啦。當下一次有機會嚟嘅時候咧，你要好好咁樣去捉住佢。你有冇為個陳百強而流淚咧？同埋咧，你有啲咩好想即係喺呢個機會咧，就即係多謝歌迷對陳百強嘅支持，同埋你哋個會務嘅活動嘅多謝咧？
20: 有㗎，即係你話陳百強流淚，反而佢過身嗰時候我冇流淚。
18: 嗯。
20: 但係咧，佢走咗之後咧，佢越走得耐，我對佢嗰個思念更加濃。可能人亦都係長大咗啦，成熟咗，識、
18: 嗯、
20: 得諗返轉頭好多嘢，哎呀錯過咗添咁樣。
18: OK，
20: 咁當然亦都係，尤其是我講返啦，中樂團你去年做咗嗰個嘅音樂會啦，我睇咗咁多場就喊咗咁多場，係、嗯、一種感動。
18: 係係
20: 陳百強人走咗，但係依然都仲有音樂會喎，你話即係。你話感唔感動呢？
18: 嗱，我知道有一班好有愛、好有熱心嘅歌迷咧，佢哋都做好多義工嘅。咁你有啲咩想即係答謝佢哋，或者有啲咩鼓勵嘅説話俾佢哋咧？
20: 啊，答謝咧就係、是、我都唔知道應該用邊一個最好嘅形容詞形容呢一班嘅陳百強歌迷，佢哋嘅愛心真係爆棚到不得了。
18: 嗯，
20: 咁當然我相信咧，佢哋係希望能夠將佢哋心愛嘅偶像陳百強啦，即係繼續流傳落去，係一個好美好嘅一個傳奇人物。
18: 嗯，
20: 咁佢哋能夠做到嘅嘢咧，就係義工有做啦。
18: 嗯。
20: 咁佢哋唔係話淨係譬如好似舊年嗰個音樂會咁樣，佢哋唔係話淨係我買張飛我去睇，佢哋唔係淨係諗自己嘅，佢哋會諗到咧身邊有好多譬如啲弱勢社群啦，或者係一啲嘅傷健人士啦，佢哋唔方便隨時出街，咁但係佢哋咧都會買張飛，佢哋會有啲義工會陪同佢哋推住輪椅過嚟睇咁樣
18: ，wonderful，
20: 係啊，
18: 係
20: 即係呢樣嘢都好感動，係陳百強。嘅善心感動到啲歌迷會行善，而令到我亦都好感動。
18: 係咁啊嗱，阿 Billy 你自己一路傾偈都係講緊 hologram 啊，咁但係我都係差唔多節目嘅尾聲嘅時候咧，我都想即係探討一下你自己從事一個乜嘢嘅工作嘅。
9: 其實我都會係做一啲關於一個多媒體嘅一個。影像上嘅一個工作啦，咁其實就因為本身我自己就比較鍾意 graphics， 咁、
18: 嗯、
9: 所以就希望可以同唔同嘅團體去合作咁樣咯。
18: 係嗱呢個機會，正話我同阿 Lisa， 我哋你都聽到啦嚇，有啲係喺你面前，但你唔珍惜，話唔理係咩機會啦。流失咗，咁但我亦都補充一句咧，就話人生有好多機會喺前面，可能我係一個好正面嘅人，咁今次你得到呢一個機會，你 点去形容呢？
9: 其实我就会好喜出望外嘅。咁因为其实一路我会觉得本身我系一个比较工程类嘅人啦。咁就又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艺术啦。咁呢两样嘢亦都结合起上嚟啦。咁其实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可以咁讲，我由啱啱接触呢一行开始叫做一个圆梦啦。
18: OK。
9: 因为科技艺术两样嘢再加埋一个陈百强我哋嘅偶像啦。
18: 是
9: 基本上系好似集齐七粒龙珠咁样嘅感觉。
18: 咁其实就系啦科技同艺术。科技就是一個很 technical 很 yes or no 的東西，藝術呢就是很有 love 和變化很多的東西，是吧 Tracy 中樂團在香港的貢獻是大家有目共睹，啊，還有他做很多不同的音樂會給大家就是欣賞或者認識，令到我們的生活呢更加豐富。而因為現在近來呢對這個創意工業呢帶動周邊的文化呢或者周邊的機會啦，個 business 呢好多。咁你有啲乜嘢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0: 咁我哋其實都知道啦，咁阿 Danny 其實真係喺世界各地啦，大灣區啊，內地其實都真係有好多嘅 fans 嘅。咁所以即係其實呢一個音樂會都係一個我哋都配合呢個政府嘅文體類結合嘅政策啦，去帶動經濟啦。咁我哋希望有更多嘅歌迷會嚟到嘅時候，咁佢哋可能會去周邊食下嘢啊，跟住嚟睇音樂會啊，跟住又會買下一啲唔同嘅紀念品啊咁啦，咁就可以帶動到成個文化嘅經濟咯。
18: 好，我喺呢度咧預祝三位都各有唔同嘅單位代表，你哋係馬到功成。我哋都好相信咧，我哋好多好多樂迷會支持陳百強嘅。Thank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推广等，以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相信，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让会计、法律等不同行业亦都可以得益。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不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和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之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亦都可以打通空中走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就说，据他了解，不少当地企业和团体正组织回访香港，认为可以带动更多交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蔡杰铭提到，园区第二批的重点标志大楼预期将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70%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三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国际方面，美国加州一个医疗用品仓库起火，事隔一日仍然未扑灭，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这个面积超过90,000平方米的仓库位于加州特雷西市，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起火。消防说，最先起火的是屋顶，火势在40分钟内蔓延至到整座建筑物。消防说，火势到当地星期五已经受控，但是未完全熄灭，说仓库内的消防洒水系统因为不明原因无法正常运作，导致影响灭火进度。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位于广东西部沿岸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南至到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去红磡方向咧近住落山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一大车多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重复位置咧就系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大车多。咁喺港岛，较早前咧金钟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红棉路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咁而家咧一大车龙都系有待消散。港岛方面嘅封路咧。中环兰桂坊有活动啊，咁需要暂时系有啲封路措施嘅，咁包括咧兰桂坊、黄安里咁以及德记立街咧，介乎云咸街同埋威灵顿街咧系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5: 嘿，系唔系真噶？
4: 哼，仲冇晒烟味添。
5: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4: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5: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6: 可以领取1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7: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8: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9: 好。
8: 有冇食啲健康嘢？
9: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8: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9: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8: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9: 诶，嗰日马当先生教啲中国文好盏鬼啊。
8: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9: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8: 点解你咁叻嘅咧？
9: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10: RT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11: 我黄天怡。

0: 月十三号中午嘅12:07啊！每个星期六都会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我系天怡，你好。先话俾你知，天文台录得气温29度嘅，相对湿度81%，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嘅。点啊？寻晚有冇睇波啊？有嘅话，呢、這个钟数又起咗身未咧？不过星期六都系假期嚟嘅，对于大部分人嚟讲，所以系可以瞓晏啲嘅，你值得拥有啊吓！无论你已经是醒晒，定是你而家仲系睡眼惺忪赖紧床，或者已经出紧去啦，喺个车上面。希望嚟紧呢两小时啊，20首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榜歌都可以陪伴你度过。踢波就系一队人啦 ，teamwork 嚟嘅，每个人都有唔同嘅岗位。做歌都是一样，有幕前幕后不同的岗位，他们都要做好自己那一 part， 夹埋才会有好的成绩。
1: 第20位，
0: 关于 teamwork， 他应该很明白，因为他自己都是女团的成员。但今次要暂时跳出女团，自己一个冲嚟做前锋。FIVA 第一位成员推出他的个人作品 ，Karina 李希彤《央路》新上榜20位。

0: 目著文戏《歪笑》填词梁嘉欣，编曲《歪笑》监制陈巧威，想成为呢个世代新嘅声音，佢系 Carina 李希彤，亦都系 FIFA 嘅成员之一，有佢第一首嘅单曲《让路》，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呢边都系新嘅，唔系占士邦，系占士康。Something new。全新上網第十九位，林奕康特務詹士康 Mad World。

在這個世代有沒有發現真假越來越難分啊？就講睇世界平台啊，你睇到嗰啲片有時你都分唔到究竟係咪 AI 嚟嘅呢，佢都有咁嘅諗法，亦都將佢成為靈感，變成呢首作品。

0: 跟。
1: 林宇康特務詹士康，作曲有林宇康啦，填詞黃偉文，編曲黃兆明 Edwin Tong， 監製 Edward Chan。
2: 第十八位
1: 新上榜的作品啊，咁啊呢首歌咧仲喺我哋嘅歌库入边喺度 search 紧啊，一阵间咧希望咧可以播翻呢首歌嘅，就系、是、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呢、這个时候不如我哋听住下一个位置先啦。对于在低潮的人来讲，其实要离开张床呢可能都已经是一个任务，已经是很难。他都有经历过，他希望透过这首歌去鼓励所有起不到身的人，都起码起身洗面开始新的一日，可以从头来过。 Winka 起身洗面，全新上榜第十七位。

好再瞓啦，唔好再望住个天花板啦。唔好再沮丧，起身洗咗面先。作曲张子晴，填词 T-Rex， 编曲叶树辉，监制由 Randy Chow、 周石航、 Winka、 陈永嘉。起身洗面啊，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十七位。头先第十八位新上榜嘅有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表面上听呢一个歌名，好似一种质问，一种压迫，但佢话唔系，正正系想讲男人嘅脆弱。MC 男人怎可以？

0: 今次同监制陈巧威合作，作曲由陈巧威加上 AP 潘宇谦，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巧威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啊？新上榜第十八位，头先亦都听过第十七位起身洗面 Winker 嘅作品，然后去到呢个位置，
1: 第十六位。
0: 今次咧，佢系 Tribute to 呢个顾家辉先生嘅，咁佢就推出咗 Five Easy Pieces， 即系顾名思义啦，佢就拣咗五首即系顾家辉先生嘅作品，佢自己重新编曲再演绎，而派上台新上榜嚟到第十六位嘅有呢一首，我相信呢一首歌真系细个好多人都有听过，呢个前奏系咪好熟啊？这首歌叫《小时候》，林家谦。

0: 重新演绎呢一首作品，林家谦《小时候》，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6位。
1: 我觉得生命就是不断咁做，做到死为止。
2: 戏剧大师钟景辉倾 Sir 一生为本地戏剧发展作出贡献，今集艺文谷。除了精选King Sir生前的录音，更加邀请到戏剧界、剧评界的朋友傅月美、张可坚、张炳权、卢志新一起怀缅
3: 我们的戏剧大师
2: 钟景辉的戏剧人生。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起打开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
4: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5: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有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系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5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突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4: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中午12: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进行户外活动时，要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影响。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之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亦都可以打通空中走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据他了解，不少当地企业和团体正组织回访香港，认为可以带动更多交流。世界杯 D 组首场比赛，三队东道主当中最后出场的美国以4-1大胜巴拉圭。美国在开波7分钟凭一个乌龙波领先，巴拉圭的保巴迪亚回防嗰阵将个波送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美国之后由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巴鲁官连入两球拉开比数，他先在31分钟射入成2-0，去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再在禁区推过对方守卫劲射挂网，美国队领先3球完上半场。巴拉圭虽然凭穆里斯奥在73分钟射入，稍微追近至1-3，不过美国由后备上阵的连拿补时阶段建功，最终赢巴拉圭4-1，是今届赛事旗开得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喺九龙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一带都仲系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都系畅顺，不过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而家龙尾去到演艺学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维园落桥位一段都系慢车嘅。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连翔道、广东道、弥敦道啦，近住柯士甸道交界啦，都系交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RD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5: 我黄天怡。

0: 12:35，繼續有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時間。今個星期我哋龍虎榜上面咧係有七首新入榜嘅作品，而佢哋係排住隊咁嚟嘅，一條直線。所以剛才我們一開節目半小時倒數的五個位置全部都是新歌來的，包括有第一個 FIFA 的成員推出單曲的 Karina 李希彤，楊露成為今個星期新上榜的第20位，第19位有阿 Phil 林奕康繼續是他自己的創作特務詹士康 Mad World，第18位 MC 張天賦男人怎可以，第17位繼續是新上榜有 Winker Caller 的成員，有他的單曲起身洗面。至於新聞交通前聽過有第16位新上榜，但這首歌是重新演繹的，所以對於一些樂迷來說好有親切感。這首歌小時候林家謙，排住隊咁嚟嘅新歌仲有呢兩個位置嘅。
1: 第十五位
0: 呢一個喺我哋榜上面出現嘅新名字，咁啊佢係主持出身嘅，可能以往咧你都有睇過佢嘅一啲旅遊節目，咁而主持出身嘅佢咧，今年就加埋歌手呢個身份，推出佢自己個人嘅首支單曲，講嘅係一首沉溺於執念嘅情歌，以自己第一聲嘅角度，佢講一段感情中嘅諾言變成謊言，但係仍然想相信。全新上榜第15位 Lina 梁海晴不离不弃的风。

0: 田子苏菲，依个由庄念烟监制华华，新上榜第十五位。由 Lina 梁海晴呢一位新人，佢嘅国语作品《不离不弃的风》。
1: 第十四位
0: 都系新嘅作品，都系喺榜上面系一个新嘅名字，但系可能留意开香港 busking 嘅你咧，都喺街头听过佢哋唱歌噶啦。今次派歌，佢哋希望做到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要攞啲胆量出嚟做自己想做嘅事。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0: 佢哋以身试胆啊，就试下佢哋呢个大胆嘅想法，想派歌，想自己做 show。看看会不会成功。作曲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即光，监制即光 Terence Liu。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全新上榜第十四位。
1: 第十三位，
0: 佢就係大膽囉，所以得出呢一個歌名呆等。但係呢首歌唔係好消極嘅，唔係話你坐喺度啦，咩都唔做啦，呆等落去啦咁樣。相反，填詞人寄予佢就係、是、有好多事確實係需要耐心嘅等待，亦都需要你嘅自我提升。好嘅嘢，啱你嘅嘢，係要花少少時間先派到俾你嘅。继续努力中的他上升7级第13位，193呆等。

0: 作曲潘宇谦，
1: 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1935嘅呆等啊，上晚两星期，今个星期第13位。
2: 第十二位，
0: 情感、时间、宇宙。獨立地呢三樣嘢本身呢都可以各自係一個好大嘅課題嚟嘅，但係犀利呢一首歌將呢三樣嘢都擺曬落去。今個星期龍虎榜上榜第四個禮拜，停留喺第12位，由康提嘅《耀環》。
3: 只不過這樣沒法真擁有。

0: 祝福 Gordon Flanders、Constant 康提，电视就有黄伟文嘅继续，编曲监制亦都系 Eason Y H Chan 康提嘅耀华。呢一首歌好深啊，同埋好似呢个概念几有趣，就系、是、喂，所有嘢都唔系属于你噶，唔系你话事噶，你全部嘢都系借翻嚟嘅啫。如果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嘅话，你会唔会更加珍惜你而家拥有紧嘅嘢呢？
1: 第十一位，
0: 佢珍惜啊，佢珍惜自己嘅灵魂，佢觉得每个人嘅灵魂都系美丽嘅，但系呢个世界咧有好多好纷扰嘅事情，有阵时可能阻止咗你点样将你真正嘅灵魂去 show 出嚟。用呢一首歌同大家一齐感受自己嘅灵魂。Manson 张俊桥 ，So Beautiful。

0: 云都要超。祝福电池张俊桥。编曲监制张俊桥 Terence Da Liu。今个星期上网第三个礼拜。上升七级第十一位 ，So Beautiful Manson 张俊桥。
1: 第十位，
0: 有冇帮佢数过佢去过几多条楼梯唱呢首歌呢？今个星期龙虎榜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六级嘅第十位作品。Paula 欧子林将佢从前暗恋嘅经历变成呢一首《楼梯等你》，作曲 Paula Anson， 填词 Eri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位于珠江口一带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可能在未来一两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最近本港航空业取得亮丽成绩，特区政府以政策主导的战略思维，与香港机管局和本地航空公司以铁三角的姿态，携手开拓航空版图，稳步领飞国际航空枢纽。陈美宝在网志表示，以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为例，令他联想到面对地缘政治、区域竞争白热化、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影响，本港的铁三角就好像球队一样各司其职。他提到，现时香港连接全球近220个航点，在香港国际机场提供服务的航空公司一共大约140间，都已经超越疫情前的水平。行政长官刚刚结束的中亚之行，亦都为香港带来更多航空版图拓展的好消息。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推广等，以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相信，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让会计和法律等不同行业亦都可以得益。世界杯 D 组首场比赛，三队东道主当中，最后出场的美国以4-1大胜巴拉圭。美国是开波7分钟凭一个乌龙波领先，巴拉圭的保巴迪亚回防那阵将个波送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美国之后由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巴鲁官连入两球拉开比数，他先在31分钟射入成2-0，去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再在禁区推过对方守卫劲射挂网，美国队领先3球完上半场。巴拉圭虽然凭穆里斯奥在73分钟射入，稍微追近至1-3，不过美国由后备上阵的连拿补时阶段建功，最终赢巴拉圭4-1，今届赛事旗开得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都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

0: 海麗村呢就比較繁忙。咁另外慈雲山嘅惠華街由於有爆水管啦，惠華街來回方向近住慈雲山道呢都係封閉㗎。咁受影響巴士路線啦都係要改道行駛。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友，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ba。
5: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6: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5: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6: 真的好害怕，又不喜欢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2: 陈淑兰、陈子卿、吴家乐、彭泳儿、林思敏，他他他。RDHK Chart
8: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0: 11:08。进入我哋第二个小时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先话俾你知就系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29度嘅，相对湿度80%，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啊。而我哋头先倒数过嘅咧，包括有第15位新上榜嘅，亦都系新人啊 ，Lina 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第14位都系新上榜。新的一隊組合樂隊 The Fling Busking 界他們不新的，不過榜上面是新上榜。我有一個大膽的想法，第13位上升7級有193的外等，第12位跟上星期一樣康提的腰環，還有第11位 Manson 張俊橋自己作曲填詞的 So Beautiful， 同埋第10位Paula 歐子林的樓梯等你。
1: 第9位
0: 這首歌暗藏不是邋遢，是一些密碼來的。他跟填詞人說、自己入行20年了，有一些感受呢想透過對方的歌詞隱藏在歌曲當中，結果這位填詞人為他寫了一句有誰來愛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谁来爱我是属于边个？属于佢，泳儿。有呢首《闪光》第9位。

0: 作曲笛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
1: 山岗的他也静走，
0: 上榜三星期上升八级，第九位泳儿散光。是的，是很多人寫過月亮、唱過月亮有關的歌曲，但是都不及他這一首，因為他本身就是月亮了，他叫 Moon Tan 嘛，他真的可以唱《月亮代表我》，第八位。

0: 或者不止唱紧佢，唔止唱紧月亮，仲系唱紧每一个未被了解嘅人。Joko Montan, Nick Choi, Music by AP, Ethan YH Chan, Daniel To, 天使王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eo, 监制有 Nick Choi, 加上 Montan 自己。Montan, 月亮代表我啊，上咗两个星期，今个礼拜第八位。
1: 第七位。
0: 几位 A 零少女用佢哋纯真嘅角度去睇姐姐嘅失恋，呢几位成员话咧，呢一份歌词写得好好，令佢哋非常之投入，同埋同一时间咧，佢哋录音都用咗一个方法，令自己代入去呢一个失恋嘅角色嘅，就系佢哋会 recall 翻自己睇过一啲戏同埋剧，入边有一啲失恋嘅 character， 佢哋代入去唱呢一首《楼上的姐姐》，Honey Punch。

首歌编曲监制都系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什么三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第六位，呢位创作歌手话今次喺度做呢首歌嘅时候咧，其实佢听翻好多九十至二千年代嘅香港流行曲嘅。咁我一路听嘅时候，尤其是听到吴雨霏、吴歌忽呢一类型嘅作品啦，佢就心谂，我会唔会都可以创作到一啲流行又好听又襟听嘅旋律咧？于是乎就有呢一首《玉紧惨情歌》出现咗。什么三星期上升两级第六位 ，Eurovision 林伟俊取消追踪。

0: 勢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由林偉俊 First W Ryan P， 今個星期上升兩級第六位，取消追蹤林偉俊。
1: 第五位，
0: 聽完啲苦嘅，聽啲甜嘅咧，特甜添，冇得走嘅呢個甜。上榜五個星期，上升五級第五位 ，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

历久不衰的爱情。配上的是一个复古的编曲。早晨，我是潘宇谦。

济陈可威。上榜五个星期，今日星期龙虎榜第五位 ，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进行户外活动时，要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一直真诚地以及以合理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和推进各项相关事务。合安在声明指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开大会，并始终以保障全体业主权益为依归。土地审裁处今个月2号颁下的判词确认，在宏福苑的特别情况下，要发出会议通知书和举行会议，实在遇到一定难处。虽然筹备过程面对不同挑战，合安仍然会继续积极协调和跟进，务求尽快落实有关安排。声明又提到，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6月12号，已经有超过75%合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登记预约，合安将会继续适时向各业主通报最新进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蔡杰铭提到，园区的重点标志一号大楼预期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70%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3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弥敦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堪富利士道对出。另外慈云山嘅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啦，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仍然封闭噶，受影响巴士路线都系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 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9: REHK Chart
10: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1: 我黄天怡。

0: 11:36。首先要即刻讲嘅咧，就系有呢个雷暴警告啊！而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3:30嘅。剛才可能你都聽到天氣提你，就是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但是部分地區驟雨會比較多，同埋有狂風雷暴嘅。咁所以呢個 weekend 出街，一陣間出街，記住帶定把遮啊，唔好揼濕啊。現時天氣30度，相對濕度77%嘅，紫外線指數係5，強度屬於中啊。咁啊，翻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咯噃，我哋仲有4个位置未揭晓嘅。咁啊，头四位嘅歌曲揭晓完之后咧，就会有呢个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出现。咁啊，先睇一睇我哋头先倒数过嘅位置啦。第9位有泳儿嘅《闪光》啦，第8位有 Moon Tan《月亮代表我》，第7位同上星期一样嘅有 Honey Punch《楼上的姐姐》。第6位有 Region 林伟俊，自己作曲自己监制，取消追踪。至于第5位有他本年度的艺情歌 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1: 第4位
0: 成首歌他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除了热血之外，他觉得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那一份勇气和温度。而且这份坚持其实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高的信念。他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亦都希望下一个成功的你可以拥有。许志安《信天翁》第4位。

0: 秋，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Alvin Leung， 许志安嘅顺天翁，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两级，成为我哋今个礼拜嘅电军作品。
1: 第三位
0: 入行嘅时间唔系好长，慢慢咧佢开始感受到歌手呢一个身份。其实除咗自己嘅意愿之外咧，亦都带住身边嘅人对佢嘅一啲期望，或者希望佢成为一个点样嘅幕前嘅歌手。喺呢一啲嘅时间当中咧，佢有好深嘅感受。今次就希望透过歌曲去将佢嘅感受讲出嚟。虽然填词嘅部分啦，就唔系佢嘅名字嚟嘅，但系其实喺有呢份歌词诞生之前咧，监制系要求佢自己先填一次先嘅，等大家都明白佢心入面嘅想法。而佢嘅想法就系希望可以同到乐迷交流嘅，除咗系音乐，仲有佢真实嘅灵魂。黄博灵魂上演，上升六级，第三位。

0: 词了。
1: 爱一再细味，
2: 伴奏龙虎榜的季军歌，作曲王博的灵魂上演，作曲江辉加上王博自己，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今个星期季军灵魂上演。
3: 第二位，
2: 呢首是关于同灵魂相通的人一起。私奔，去到可以安顿的地方。周恩廷《今世情人》亚军歌曲。
4: 记得每日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

红馆会听到佢唱呢首歌啦。作曲周恩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少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升十三级啊！亚军位置周恩婷，《今世情人》。行自己嘅路，唱自己嘅歌，原色大概就係佢而家追求緊嘅状态。同監製 Edward Chan 仲有作曲嘅人 James Wu Saikin 合作嘅呢一首作品，上榜四个星期啊，上升三级，冠军位置。严明熙 Gigi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本周龙虎榜冠军歌。

今日星期，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三甲位置全部揭晓咗啦。第三位有黄渤嘅《灵魂上演》，亚军咧就有张庭嘅《今世情人》，冠军啱啱听过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原色。跟住落嚟华夏原创金曲榜十个位置，第十位新上榜嘅有唐汉霄嘅《逆行的路》，第九位都系新上榜啊，赵传重新编曲翻唱自己一首嘅作品《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第八位周恩廷嘅《今世情人》，同时都系我哋龙虎榜嘅亚军歌啦。今个礼拜第七位有汪苏泷嘅《一万次热爱》，第六位有既系演员亦都系有歌手身份啊，而家佢叶童《漫游记》。第五位尚雯婕加上汤飞《马上成功》，第四位马嘉祺《一千一万朵季军歌》。上星期我听到呢首歌嘅，因为上星期冠军就系佢啦，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亚军时代少年团嘅词至于冠军作品，一场春雨，两个好朋友，用佢哋嘅声音代替雨水，去俾乐迷感受自己同埋世界嘅美好。李宇春加上吴青峰，春雨里。

加上李宇春的《春雨女》，是我们今个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冠军作品。提醒你的就是，不知歌曲入面我们现在都有这个雷暴警告的。日后时间至到今天的三点半，结束今天的中文歌曲龙虎榜，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并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提醒市民注意。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嘅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喺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之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亦都可以打通空中走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据他了解，不少当地企业和团体正组织回访香港，认为可以带动更多交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亦都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好。邱应华表示，中东局势对香港的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美军话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路透社报道话，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可能几日内发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表示，美方对于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八成至八成半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包括美伊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一项原则。美国国防部日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清单，五角大楼将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批评美方罔顾中美元首会晤的共识，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将会坚决反制，后果和责任由美方承担。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都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都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較早前曾經有意外嘅，意外清咗場啦，咁而家呢一帶都係車多。亞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嘅交通意外已經清場啦，咁而家呢一帶車多。 封路方面在港岛中环南桂坊，由于有活动需要实施一些特别的交通封路措施，直至到今晚的7点，南桂坊、和安里和德纪立街介乎云咸街和威灵顿街一段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另外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是繁忙的，观塘道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一段车多，最后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于屯门医院一段都是慢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6

0: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1: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百个人。
0: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1: 风骚百个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0: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1: 风骚百个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0: AI 点解问出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百个人嘅？
1: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百个人。哈哈
2: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1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标洪启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每日大家出街之前，会不会都花少少时间去照下块镜呢？你会望住块镜的时候是望啲乜嘢呢？会是检查自己的妆有没有用，头发有没有乱，件衫衬得好不好睇。我哋每个人望住块镜的时候呢，只会望上半身，但是有没有试过将你的视线望下少少，留意一下你穿那件衫，究竟我膊头是不是一直向前缩，即是圆肩？有没有发现自己明明不是很肥，但是为什么穿在裙啊或者裤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减不走的小肚腩呢？你有没有留意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同呢？好多时候我哋会觉得自己唔够天生丽质，但系其实我哋系平时对自己嘅身体唔爱惜同埋唔留心啫。唔爱惜好简单，就系当我哋嘅身体有啲轻微嘅痛症，例如肩颈膊痛啊、膝头隐隐作痛，我哋第一个反应就会话冇事啦。都市人呢个个都系咁噶啦，然之后食粒止痛药或者咧连块止痛贴，继续坐喺电脑前面工作8小时。我哋大家对待身体嘅态度就系、是，只要佢喐得，我哋就会继续去压榨佢。呢一种嘅唔爱惜，迟早咧就会全面崩溃啦。而第二个就系唔留心，我哋往往都对自己嘅身体底层结构问题视而不见。我哋会用好多钱去买护肤品，去美容院，甚至去做一啲美容疗程，但系我哋从来冇留心过，我哋嘅体态咧，其实都会决定你嘅气质噶。嗱，当你以为自己系肥，其实可能系姿势唔啱。好多都市嘅女性饱受住一个小肚腩困扰，但你又知唔知，其实我哋长期坐喺度，核心冇力导致到骨盆前倾。当你以为自己冇精神，其实系筋膜绷紧，每日对住电脑低头玩手机，我哋嘅筋膜同埋肌肉咧已经严重失衡，形成驼背或者乌龟颈嘅问题。当你缩起膊头、寒背，顶住个小肚腩行路嘅时候，就算你个妆化得几靓，件衫着得几贵咧，喺人哋嘅眼中咧，你即刻咧就会老咗10岁啦。所以靓同健康从来都唔会分开噶。一个长期深受肩颈痛、坐骨神经痛折磨嘅人咧，佢嘅眉头一定系皱起嚟，气场一定唔会好啦。当你嘅痛症消除之后，骨骼同埋筋膜翻返去正確嘅位置，呼吸都会变得畅顺，膊头咧自然会打开，锁骨线条见翻，连皮肤咧都会重现光泽噶。健康嘅体态先就系我哋最顶级嘅化妆品啊！

0: 今日嘅中心日呢请嚟咗两位嘅朋友啦，两位都系嚟自澳门嘅，分别有 Benny,Hello Benny, 你好。
1: Hello, 你好。
0: 另外仲有 Lolly,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
0: 两位都系嚟自澳门系健身教练㗎嘛，系咪呀？
1: 有咁嘅 background 啦。
0: 今日邀请两位嚟嘅时候呢，首先呢就要即系读一读 Benny 嘅痛点先。原来你话帮我听呢，你自己呢点解而家经常呢都喺网上面同人分享一啲对于身体健康嘅一啲资讯啦。咁原来都系关你自己一个痛症事㗎喎。
1: 冇错啊，我以前正如啱啱开始所讲啦，咁我系背景健身教练啦，咁自然好明显我就鍾意做运动嘅。咁但我以前就因为运动关系而去整亲膝头哥。咁但系膝头哥咁通常会点样去处理，咪睇医生囉。咁但问题我睇好多医生都解决唔到，咁就迫使我要去自己研究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嘅。
0: 呢个情况真係有好多朋友都係咁，如果唔係自己病过呢，你唔会知道自己原来咁想去了解点样可以解决个病症。因为有好多医生啊，或者我哋好多唔同嘅医疗嘅方法呢，都会係根据咗 ABCDE, 啊你唔係 ABCDE 啊，咁冇㗎喇喎。或者可能最近係 B 嘅，咁你就去 EB 嗰个疗程啦，係咪咁呀？
1: 係啊，通常而家嘅医疗嘅环境，我自己认为的一个问题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是正如我过去膝头哥痛，就不断针对我膝头哥去医，但是就解决不到嘛。在我自己研究的过程里面就发觉，其实这一种比较传统的 approach 它是不 work 的，我们应该要更加去整体地对待我们的身体。
0: 那你那时候痛了几耐，即或者有什么情况搞到你都喂即搞不定，我做什么医疗的事情？
1: 都有十年了，我大概十七八岁左右，讲一讲为什么我会去整身膝头哥。咁我以前就运动锻炼，咁就去做健身啦。咁当时去做一个麦酸嘅时候呢，一做完即刻踎唔低囉。当时十七八岁啦，自己冇钱睇医生，咁亦都唔想同屋企人讲，咁就咁样去
0: 由佢啦。
1: 由佢囉。但就因为咁样出现好多后遗症，咁就喺未来嘅日子入面啦，我又好想要去自己嘅运动上面去有所去进步嘅。
0: 係係係。
1: 但就膝头哥痛呢个问题一直令到冇辦法进步囉。
0: 係。
1: 所以就咁样一直十年好困扰噶，
0: 因为膝头哥真系影响好大嘅，即系对于好多尤其是啲老人家咧，而家年纪大之后咧，佢哋就会话哇膝头哥呢个位置痛咧，你系影响到系身心唔健康啊？点解咁讲咧？痛啦，咁你唔想行咯？有时有啲譬如仔女同你去下旅行咁样咧，我都系唔去啦。其实你唔系唔想去啊，系咪你觉得当我去一个地方，我要去行，或者你可能要坐飞机坐得耐，成个膝头哥咧你控制唔到佢啊，行步路你都有啲痛啦。你都唔想喐啊，冇个心情啊，会唔会咁咧？
1: 系啊，我好明白你啱啱讲到好多老人家啦，嗰种状况我觉得系一模一样咯。老人家想要去同譬如仔女啊，同个孙去，可能好简单喺公园上边跑下步啊，追逐下都追唔到。
0: 系
1: 咁呢度大方我个嘅处境就系咁咯。咁我以前系跳高嘅一个背景嚟嘅，
0: 跳到
1: 右膝头哥痛，所以嗰种情况非常之明白啦。
0: 好困扰啊，咁、人生好似我冇晒希望啦，会唔会咁样噶？
1: 有啊有啊，
0: 同埋你嗰阵时得嗰十零岁。一个最青春嘅时间啦，你可以做好多嘢㗎嘛，因为一个膝头哥你就可能会影响到你一世㗎啦嘛，即係有好多嘢做唔到。同埋亦都有好多朋友呢都係喺做运动嘅过程当中呢唔觉意整伤咗自己身体呢，之后就哎我避之则吉啦。我永遠都唔會掂嗰個痛症位，或者唔掂，但你就唔係咁啊！你係要不停去痛啊！我要研究佢點解痛，點樣處理好個痛，係咪咁啊？
1: 係啊，我自己有一個過程就係要去解決問題咯。
0: 咁點解決呢？嗰時你做咗啲乜嘢方法啊？
1: 啱啱我記得有去問過啦，咁我試過睇啲咩類型醫生啦，咁我試過物理治療啊，咁亦都試過呢個比較傳統嘅中醫啊，
0: 針灸咁樣。
1: 係咯，係咯。但是就解決唔到，咁物理治療嘅話，咁其實有兩個唔同嘅派別嘅，咁一個就係比較嗰啲照機啊，唔同嘅衝擊波等等，
0: 即係舒緩嘅
1: 啲啦，比較被動嘅方式咯，都試過啦。咁但係另外呢一啲運動治療都試過嘅，咁亦都係因為當時咁樣去認識咗一啲物理治療嘅朋友嘅，問佢取經啊，點樣解決膝頭哥痛啊，同埋亦都學習咗好多一啲比較傳統物理治療上面嘅知識咯。咁但係就解決唔到。
0: 咁你最後點樣解決到個膝頭哥問題，同埋點樣去即係揾到個根源呢？
1: 好有趣嘅，呢個時候就係我反而冇去理膝頭哥痛呢樣嘢啦，將個專注力研究點樣去提升我運動表現嘅，同埋去。做運動去按摩下
0: 舒緩下，
1: 我就想要跳得更加高先嘅，我就喺呢個方向上面研究嘅過程入面去接觸到一啲比較係我叫做新興嘅一啲運動嘅知識啦，就係呢啲知識去幫助去 解決咗咯。
0: 係咩知識嚟㗎呢啲係？
1: 大部分人對於運動可能第一個諗法就健身啊，去嗰啲做一下啲機器啊，或者就係、跑步啊、瑜伽啊、游水等等呢啲啦。咁但係我去接觸嘅就係比較傾向點樣去提升運動表現呢方面嘅知識嘅，而呢方面嘅知識就係點樣更加好使用翻自己身體咯。個關係即刻會好明顯㗎，更加好使用身體。咁過去膝頭哥痛係咪就係使用身體嘅方式出現問題咧？
0: 點樣使用身體嘅方式啊？即係我哋用緊嘅啫，唔通同佢講喂，我而家用你啦。Hello， 我哋行啦噃，即系咁啊，定点样噶？
1: 我会认为而家现代人系好多使用身体嘅方式出现咗一啲唔理想啦。譬如话最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咁我第一个比较理想嘅站姿，即系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五点一条直线嘅。咁我哋企喺度嘅时候咧，侧面睇嘅时候，我哋可以观察自己耳仔、我哋嘅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咁但系如果你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在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0: 盘骨前倾呢啲我哋，
1: 或者啱啱讲嘅系盘骨前移咯，
0: 哦，前移
1: 有啲唔同嘅。
0: 咁你就因为学习到点样去了解到自己身体，
1: 系啦，
0: 就开始，咦，原来改善得到，
1: 冇错。
0: 因为我都发觉而家咧做运动啊，都有啲唔同咗噶。以前做运动咧，我哋大家可能听到教练好啦，或者啲老师就叫你做手臂啦，举哑铃，点样举嗰条巴，举啦，举完就得噶啦。即系佢同你讲就系咁讲。但而家咧有種新嘅方式咧，就有少少唔同咗啦。我哋要身心合一啊，就係當你舉緊嗰個啞鈴或者舉緊嗰條巴嘅時候咧，你要同自己身體講啊，我而家咧係要想訓練我嘅手臂嘅。我而家咧個手臂咧個老鼠仔咧，你老鼠仔要用力嘅。咁你不停同佢講啊，或者自己嘅心裏面諗住嘅時候咧，你先至用緊呢個手臂嘅老鼠仔要用力。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好多時譬如我呢啲冇力嘅人咧，個力咧就可能用錯咗喺你平時有力嘅位啊。咁你就係齋做。做咗个动作，你就唔系真系去做紧你想要处理嘅嗰个位置，你就可能用到呢个膊头啦、颈啦，就落咗力，但你个手系冇落过力，冇用到嗰个力啊，系会唔会咁咧？系咪即系同一个道理？等于你头先讲嘅话，我哋要去点样针对性，我哋用我哋身体每一个部位，原来就系话，我哋唔好理个膝头哥住先，我哋揾下，其实我哋可能同下侧边啲位置沟通下，同佢联系下，喂，膝头哥痛啊！我哋而家將佢個位射咗落去個小腿先，射咗落去大髀度先，然之後咧慢慢就知道咗，原來我哋係可能用錯咗個位置，令到個膝頭哥痛，係咪同一個道理咧？
1: 係啊，呢個係你啱啱講到一個好重點嘅 point， 就係我哋往往膝頭哥痛唔係膝頭哥嘅問題，而係我哋髋關節。或者我哋嘅踝关节即系脚踝呢个地方出现问题咯。譬如话用翻做健身为例子啦，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深蹲呢个动作啦。深蹲有时候膝头哥痛个原因系啲咩咧？我哋 pat pat 唔识用力，或者我哋踝关节即系脚踝嗰个叫做活动度失去咗嘅，咁自然啲力冇办法有效系身体每一个关节传递，咁啊全部集中在膝头哥呢个位置咯。
0: 都系嘅，有好多朋友咧做运动咧，而家因为觉得好似，我哋要有一个健康嘅身体，就要做多啲运动啦。我以前即系由瘦弟都唔做运动，我而家都选择下做下运动，因为可能想改变下自己，因为可能年纪又大啦，咁你就要开始用运动嚟希望可以改善自己嘅身体状况，咁咧大家就会去唔清楚个运动嗰个原因，你就去做，但系做完之后咧。反而會係做傷自己嘅身體，會唔會有遇到呢啲情況啊 ？Lolly 有冇見過呢啲朋友仔啊？即係做完之後，哇，其實你唔做過做原來，
2: 好多時候都會發生呢個情況噶。現代人其實好多時候即係坐 office 多啦，咁所以都會有一種即係譬如唔好嘅體態啊，譬如會有烏龜頸啊，或者寒背啊，好似頭先有講到盤骨前傾啊。咁如果呢個情況之下，你去專訪仲舉好重嘅，咁你可以 imagine。想象到你嗰个关节，即系你本身歪晒啲嘢，咁咪变咗用力嘅时候食晒，
0: 用错晒，
2: 错晒咯。咁所以好多时候都会好容易受伤，就系、是、你唔好嘅一个我哋叫姿势之下去做嘅话，咁咪会将啲力放咗喺啲关节。 就好似頭先我冇真係用翻啱嘅地方去做個動作。
0: 係呢個都係都市人有時唔知嘅，即係佢做運動嘅時候咧，尤其是我某啲啦，即係某啲可能為咗賺錢嘅教練啦，你嚟俾錢做運動啊？喂，梗係收你錢先啦，幫你做成做到嘅實做到。我試過就係嗰陣時去做健身，第一次去做，嗰啲動作梗係真係做唔到，跟住問佢點解我做唔到？冇理由嘅，你未做啫，做多兩下就做到噶啦。咁我就去做，做完之後咧，好痛喎、啊！咁樣就，咁應該係呢啲做咗啦，即係好似覺得好似
2: 要有 feel
0: 有酸軟啊，真係好攰啊，係啊。但係點解我酸軟位唔痛嘅？你明唔明啊？先就係同我講，譬如做手啊，點解我淨係條頸痛嘅咧？咁講，原來就因為你自己唔識用個力啊！你唔識用個力，你咪將你平時有啲位，你可以卸到個力嘅位，你咪做咗咯，咪就頸咯、膊頭咯。但係其實你最應該要用嘅可能背脊。你做唔到，你用嘅手嘅做唔到，腳嘅做唔到，咁呢啲情況就係好多時候大家做錯咗個動作，或者你唔清楚自己身體，咁係咪如果 Lolly 同埋即係 Benny， 係咪我大家可能做運動之前，我哋首先唔好諗咗，喂，我哋要去做運動改善自己啊，唔係諗呢樣嘢先，首先第二樣嘢諗係我哋要改善咗我哋嘅身體嘅狀況，例如我哋嘅站姿好啦，例如我哋嘅身體成個嘅 structure 係咪啱位，我哋先至開始啱啦。再去做運動咧，
1: 係啊，呢、這個啱啱就係個 structure 咧，講到我覺得呢個一個好重要嘅關鍵詞嚟嘅。我哋反而將個專注力放喺身體嘅 structure， 即係結構呢一個地方上邊咧，佢會帶俾我哋身體好多唔同嘅好處咯，包括幫助我哋去解決痛症，或者好多現代人肥胖嘅問題，其實同呢個 structure 都會有關係咯。
0: 係呢、這個 structure 咧，即係呢個結構啊，或者我哋成個身體嘅狀況係點咧？點樣去睇啱定唔啱？或者我哋點樣去了解究竟自己有冇錯咧？轉個頭翻嚟同我哋講多啲咯，好唔好啊？
1: 好啊，冇問題。
3: 天文台喺下晝2:15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直至今日下午3:30。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两点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进行户外活动时，应该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影响。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的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会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话，今期的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至30个星期，资源亦都增加，令到学员在更好的学习环境成长。周一鸣表示，全新的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和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教师训练过程当中加入野外训练课程。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被美军击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指示美军南方司令部采取行动打击格雷罗。特朗普又说，美军的行动迅速而致命，并与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双方合作顺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见到一座建筑物发生爆炸，起火并冒出浓烟。委内瑞拉通讯部长皮雷拉证实，委美两国的安全部门在委内瑞拉东南部波利瓦尔州联合行动，捣破一个犯罪集团。在行动中，执法人员与犯罪分子交火，格雷罗在冲突中丧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观塘到油塘方向啦，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亦都系繁忙嘅。弥敦道尖沙咀方向梳士巴利道咧，暂时而家呢段都系交通繁忙。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咧，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咧，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现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
4: 有快乐。
8: 依靠米纸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 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意图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9: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喺动荡嘅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系点样结合地理同埋家国嘅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同埋中国命运嘅教育地标呢？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你覺得終身美麗是怎樣的？
12: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13: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被認同你。
14: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而且那個人是很善良。
15: 什麼是終身美麗？女明星就是終身美麗，因為靚足一世。
11: 我的終身美麗是什麼？當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靚貼紙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2至3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TV洪紀俊同你一起終身美麗。
16: 哇，講得終身美麗。
11: 听完2點半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真正的美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生命力和自信，它绝对不是依赖我们不停去按摩去敷药，更加不应该去依赖极端的节食。所以大家对自己的身体警号绝对不要视而不见，我们每日给自己15分钟去爱惜一下自己，调整一下自己，学习由底层的逻辑去掌控自己的健康和体态，你和漂亮的距离也都会越来越近。

0: 今日嘅中心俾你咧，请嚟咗两位嘅朋友啦，两位都系嚟自澳门嘅，分别有 Benny，Hello Benny 你好，
1: Hello, 你好。
0: 另外仲有就系 Lolly 啦
2: ，Hello。
0: 头先我讲咗少少咧，嗰只关于阿 Benny 你嘅痛症问题，而影响到你之后嘅一个发展啊。讲咗一样嘢咧，都几重要嘅，我哋大家就系我哋嘅身体嘅 structure 啦。其实影响咗我哋好多问题，譬如头先所讲嘅肥胖啦，呢一个都原来有关系嘅，即系唔系因为我哋嘅饮食而令到我哋肥胖，系原来我哋嘅 structure 都会影响到嘅。
1: 嗯，系而家我哋好多人对于減肥唔知你第一反應係啲咩啦，咁但通常就諗住哦飲食或者係運動嘅，但大部分人可能都會比較專注咗喺飲食上面咯，譬如話生酮飲食啊、斷食啊、keto 好多唔同飲食方法，但喺呢度我哋反而要去學識思考，其實飲食係咪真係我哋想象中咁重要呢？係的確飲食佢係需要嘅，但係我覺得而家印度人係將佢去過度強調咗囉。咁因為我哋好多人都知道啦，我哋減肥就係要去食少啲嘢，做多啲運動，但係去影響我哋身體嗰個吸收呢啲嘢呢，可能 AB 兩個人佢同樣食咁多嘢嘅，但係點解 A 好似食極都唔會肥呢，但係 B 呢飲水都會肥呢，就係因為佢哋對於呢啲食物吸收消耗嘅反應唔同嘅，咁呢個關係到你身體內在嘅一啲變化囉。咁呢個就係健康嘅狀況會影響到我哋肥胖呢啲咯，簡單嚟講，
0: 這個都可能未必關到佢做唔做運動事。
1: 啱啱講到體態、結構、姿勢呢啲，佢影響到我哋內在嘅一啲分泌。好多人話代謝差，可能有人會依賴咗係天生代謝問題或者脊骨啦。但我認為啦，代謝會變差係因為我哋平時使用身體嘅習慣導致佢變差咯。俾翻個少少嘅背景先啦，點樣影響我哋代謝？咁我哋每個人知道身體有壓力呢樣嘢啊嘛。當我哋身體一直處於一個慢性壓力嘅狀況，等於同我哋身體內在不斷去溝通緊。你好大壓力，咁身體當有壓力嘅時候咧，佢唔理你啲咩肥胖呢啲嘅，佢就諗住點樣更加有效率生存嘅。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食嘢咧，咁身體有壓力，覺得生存有威脅嘅時候咧，諗辦法儲存多啲脂肪咯。
0: 哦，這個都係，都有好多朋友都係咁講噶嘛，即係佢會想減肥，咁咪就話：哎呀，我唔食咁多嘢啦，我食少啲先。咁但係咧，你嘅身體裏邊咧，佢唔知道你要減肥噶，佢淨係知道，咦？你今日冇食嘢，弊啦，有好多餐都冇食，唔好啦，下次当你一食嘢嘅时候咧，帮你抢晒所有营养先，吸收晒佢先，令到你可以继续生存喺呢个世界上面啊嘛。咁你就点解越食得少越肥？就因为你越食得少，你嘅身体就觉得你越嚟越冇嘢食啦。我哋要帮你 keep 住先，系咪咁啊？
1: 冇错啊。咁所以呢个时候我哋应该专注谂翻点样处理身体内在呢啲压力，咁而可以点样处理咧？我哋可以去尝试喺翻体态呢方面去入手嘅。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就系啦，我哋点样去知道自己有压力，或者身体点解会去无时无刻处于有压力嘅状况咧？试谂下啦，假设我哋去惊嘅时候，我哋会出咩反应呢？好容易缩埋咗个膊啊嘛。咁但系试谂下啦，我哋现代人咪好多时候经常处于缩膊嘅姿势体态咧？咁等于我哋长期系缩膊呢啲不良嘅姿势。咪不斷同我哋嘅大腦去溝通緊，你而家好大壓力，咁自然就令到我哋你飲水都會肥咁樣咯。
0: 哦，即係其實壓力係會令到我哋叫做俗稱嘅壓力肥咯，係咪咁解？
1: 呢個係其中一個因素咯。咁另外仲有一個因素就係叫做假性嘅肥胖啦。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會去一個情況嘅，你睇上去明明四肢好似好瘦嘅，著翻一件寬鬆啲嘅衫，身材都幾好嘅，但剝咗件衫咧，或者著翻件緊身衫咧，哇個肚腩即刻突出嚟嘅。咁呢個其中一個因素就啱啱講嘅壓力。肥啦，第二个有可能系单纯我哋姿势而去反映嘅一个问题咯。最常见嘅例子就系盆骨前倾啊，或者系盆骨前移咁。一开始有讲到啦，点解会造成呢啲问题？就系我哋深层核心唔够力啦。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因素嘅。咁我哋核心唔够力，咁我哋长期或者姿势点样保持一个好姿势，其中好关键因素就系我哋核心够唔够力嘅。核心唔够力，姿势就唔好，姿势唔好咧，咁睇上去假性肥胖，恶性循环开始出现啦，假性肥胖。咁正啱啱讲嘅呢一啲不良姿势会导致我哋身体内在一啲压力荷尔蒙，咁令到你更加难去减去脂肪，咁咪不断一个恶性循环咯。睇上去姿势越嚟越差，姿势嘅肥胖越嚟越去严重，同时压力荷尔蒙越嚟越高，所以好多人点解明明食好，睇上去姿势越嚟越差，姿势嘅

0: 肥胖越嚟越去嚴重，同時壓力荷爾蒙越嚟越高，所以好多人點解明明食好少，做好多運動都係減唔到肥嘅一個好重要原因，就係咁樣咯。
1: 嗯，即係企錯咗，或者平時嘅姿勢做錯咗。
0: 冇錯，
2: 即係好多我哋嘅學生啦，咁佢當佢知道咩為之一個好嘅姿勢嘅時候，佢一去地鐵站啊，跟住佢就會開始去觀察下，真係好多人唔識得係一個好嘅姿勢，哇！佢就會睇到，原來咁樣即係好傷我嘅啲關節。跟住我啲内脏脂肪咁，其实入边系塞车嘅，唔可以好正常运作去，即系将啲脂肪去排出去体外。
1: 而另外一个咧，我发觉系女仔会多啲嘅，就系咧佢哋嘅站姿咧，好多时候女仔都会觉得，我哋细细个都系讲噶嘛，我哋要挺胸收腹啊，挺胸收腹，挺胸收腹咧，原来呢一个咧系好多女仔唔知道嘅情况之后咧，佢就做到头先嗰样嘢啦，叫做盘骨前倾嘅情况，系咪啦？
2: 系啊，即系挺胸收腹有个 S。嘅 curve 出嚟啊嘛，但系其实好多时候会系将呢样嘢系夸张化或者过度咗，其实嗰条腰都系好伤嗰个压力咯，尤其是可能即系生完小朋友嘅妈咪啊，成日都会话腰痛啊，咁其实都系个肚即系突咗前面，跟住唔识得收翻，用翻头先 Benny 讲核心嘅力，咁啲力咪射晒落嗰个。腰嗰度咯，
1: 系呢个挺胸收腹系咪即系代表系时代嘅唔同咗，定系话其实原来根本挺胸收腹呢一个动作就系错啊，定系我哋做错咗啫？
0: 我哋唔应该挺胸收腹，但反而一个更加好嘅指示啦，拉翻直个人，我觉得会更加好咯。咁啊，挺胸收腹就好容易会出现过度夹背、过度挺腰，呢啲亦都系会去造成身体体态上边产生内在压力嘅一啲常见体态之余咧，佢亦都会导致我哋关节，譬如啱啱过度挺胸收腹，条腰好大压力，所以一个唔好嘅体态，唔关节关系到我哋肥胖之余。同我哋痛症都息息相关咯，呢个亦都系带到我哋一开始我自己过去经验啦。痛症膝头哥痛，亦都系呢一个 background 而引领到我去学习到呢一啲嘢。譬如话我哋有个学生，咁过去有脂肪嘅问题，十几年解决唔到嘅，咁佢有冇尝试解决？有嘅，佢试过跟运动教练做运动啊，咁亦都试过跟营养师去调整饮食，亦都有用唔同嘅药物嘅，但系都系解决唔到啦。但系当佢真系学识咗，尝试将个专注力放喺调整翻身体体态结构嘅时候咧，大概三个月，佢好开心同我哋讲，第一次见到自己嗰个健康指数咧，全部冇红灯咯。
1: 哦，
0: 我哋可以试下换一个观念嘅，我哋尝试将我哋做运动唔系谂住点样去练肌肉，亦都唔系谂住点样去消耗多啲卡路里嘅，我哋将专注力放喺我哋做运动系为咗优化我哋点样去。喐动我哋身体嘅能力，咁最简单嘅一个指标就系啦，我哋行路有冇行得更加快，或者跑步可唔可以唔好咁容易攰啊？因为我哋现代人譬如话好多啲体态问题啦，通常会发觉一个状况就系，譬如行山行几步路就攰啊，跑步跑一跑就冇力啊，呢啲其实都系反映我哋体态呢啲问题一啲好重要因素，所以我认为反而将我哋嘅专注力放喺点样去提升自己生活上面嘅表现。更加重要咯，咁所以我哋每个人都系一个运动员嚟嘅，只不过我哋系生活上边嘅运动员咯。我哋运动应该系要提升自己生活嘅品质。咁当我哋专注呢一点嘅时候咧，我哋好多一啲肥胖啦、慢性痛症啊，甚至乎啱啱讲到脂肪肝呢啲咧，都系会去非常之大幅改善咯。
1: 系，即系简单啲咁讲啦，系我哋要去日常要了解多啲自己身体，即系譬如可能有啲情况有啲 hint 出咗嚟嘅时候，你要唔系。平时做运动咗都几好，点解我行步路都系喘气？点解我做某啲嘢嘅时候咧，都系全身都好似冇力？即系我哋要由呢一啲好细微嘅位置去认清翻，原来我哋身体状况有问题，系咪 ？Lolly
2: 讲得非常之好，即系其实就系我哋有冇将个意识放喺自己嗰个身体度？咁其实我觉得有呢啲 hints 咧，都系一个好事嚟嘅，即系代表你都有察觉到自己原来啲身体有喺度求救信号。咁但系好多时候有一种啦，就系即系再差啲就可能真系完全忽略晒呢啲嘅信号啦。咁有一种啦，就可能有意识到，我有痛，我瞓得唔好，咁但系可能好多时候会标签咗，系咪年纪大咧？
1: 嗯，
2: 系咪老啦？近期荷尔蒙变化，即系会俾一啲嘅理由令到自己，我唔去 make a change 嘅。
1: 嗯，
2: 咁所以我觉得第三种就系你有一个意识。留意翻自己身體，然後去。

0: take action 去改變，咁我相信好多人都會真係可以活得更加健康。
1: 呢、這個都係好多朋友呢成日都遺忘咗嘅，即係唔去聆聽自己內心嘅一啲聲音。我都發覺好多朋友都佢唔係佢諗住點解我要做運動先，佢諗住我做咗啦咁就完啦。即係譬如佢哋去做健身嘅時候，佢哋就真係我買一堂啊，個健身教練埋嚟同你吹咗一個鐘頭水，我做咗運動啦，又去咗做健身啦。或者佢哋 join 嗰啲瑜伽班，我入咗同朋友吹水就做咗啦，你都冇真係做過，或者你冇好認真地去問清楚點解我要去做呢個動作，呢、這個好重要囉。但係大家我哋去做運動嘅時候，我哋唔好諗住只不過係我哋做咗阿 Sir 做到阿 Miss 同你講咗要做嗰幾個動作，以為就自己做咗，但係其實我哋係冇做到囉。
2: 呢、這個 point 好好啊，即係我哋唔係為做而做囉，再去最終嘅一個目的，我認為運動其實係幫助自己更加好察覺返自己身體嘅。我哋站姿啊、姿勢呢啲，我認為是一個入門的方式，通過平時日常生活察覺自己怎樣站，然後慢慢去察覺自己走路的時候，譬如說我們會說有沒有察覺自己的重心，有沒有每一步去轉到左邊轉到右邊，咁樣察覺返自己身體呢啲變化囉。
1: 我都覺得大家可能好多時都忽略咗自己嘅身體，即係啲朋友可能行路嘅時候呢，大家都發覺啊，佢呢把行得呢成日都喘氣呀，唉，年紀大就算㗎，佢將呢樣嘢去推咗落去其他嘅責任上面，佢唔會諗到咦，冇理由點解我會喘氣呢，我又可能冇呢啲不良嘅習慣，我又瞓得好好，點解會呢，佢就冇去諗。咁 Benny 有冇啲乜嘢嘅原來小嘅問題，或者我哋小嘅一啲動靜，原來我哋都要留意清楚，因為呢一啲嘅動靜呢其實都原來係影響到我哋可能有問題喎。
2: 最常見嘅例子就係成日覺得攰囉，或者係失眠呢啲嘅，咁佢唔係因為年紀大造成嘅，咁當然年紀大佢有一定嘅因素啦，更加核心或者認為就係佢反映返我哋身體內在真係出現問題啦，佢一個信號，佢一個指引話返俾我哋聽，我哋要開始去聆聽返自己身體囉。到底譬如話自己每一日嘅生活，我哋用返比較實在例子飲食啦，好多時候咩叫做有察覺自己嘅飲食，就係、是、自己到底自己知唔知道自己食咗啲咩囉。問返你知唔知琴日食咗咩，好多人可能都
1: 唔記得㗎喇，
2: 係囉，
0: 即係個人好緊呀，成日都好似嘩好僵硬呀、啊、其實呢啲都係如果我哋可以俾個理由就喔咁、哦、坐得 office 多冇喐，係坐喺度八個鐘咁一定係硬嘅，咁但係好多人個做法可能就去、就咁
1: 按摩啊，
0: 按摩啊，拉下筋啊，跟住第二日又會翻同一個 loop， 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啲好日常生活嘅變化。你唔舒服，其實呢啲就可以喺個問題未發大之前已經可以去 handle 到。
1: 係，我唔知因為都成太忙，佢根本就冇乜時間或者冇乜嘅心神去關注一下自己身體噶嘛，即正常我哋一個人嘅身體應該係冇任何痛症啦，最好係咁啦。但係好多朋友就以為係會有痛症噶啦，冇翻一兩個痛咧都唔係都市人嚟噶，即係咪大家都會咁諗嘅，即係會覺得應該係要痛嘅，唔痛咧就我有問題，反而係調轉咗。但係其實應該我哋要諗翻樣嘢，我哋嘅身體係唔應該有痛噶嘛。我哋唔應該無端點解你會咧肩頸膜痛？其實唔應該肩頸膜痛。當你有肩頸膜痛嘅情況嘅時候，就可能係因為你會唔會可能你平時用電腦嘅姿勢唔啱啊，或者可能你會唔會成日都可能企得唔好啊，坐得唔好？肩頸膜痛可能唔係單單淨係肩頸問題，可能係原來你條腰有問題啦。
2: 咁最簡單，其實我哋可以嘗試靠牆企嘅，挨埋埲牆嗰陣咧，咁你嘗試去將個腳踭，距離埲牆大概兩隻手指左右啦。咁如果身體係有呢啲體態嘅問題嘅話咧，通常你條腰成隻手掌去攝入去咯。第一個比較好嘅體態就係勉強攝到啲手指入去嘅啫。
1: 同埋我哋好多朋友咧都會將一樣嘢，即係好似頭先啊 Benny 一開頭咁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當你膝頭哥痛，咪醫膝頭哥咯。當你隻手痛，咪醫隻手咯。係咁噶啦，正常啦。你手痛啊嘛，咪醫隻手咯。但原來我哋遺忘咗一樣嘢咧，原來當你隻手痛嘅時候咧，你冇諗到究竟是手指啊，定是手掌啊，定是手腕啊，定是手踭啊，哪一个位痛？因为原来每一个不同的位置痛，都可能是因为可能愣住落去上返去，原来是你的头痛，原来是你的颈痛，定是原来你的背脊，定是你条腰而影响你的手痛。即是这个都是我们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好多朋友都會係覺得我手痛咋嘛，做咩你個醫生醫我條腰啫，肯定係呃我錢嘅，會咁諗囉。
2: 咁當然醫生唔係呃人啦，咁佢哋有佢哋嘅一個專業嘅，咁都我用返我角度啦，咁譬如啱啱講到腰痛呢個啦，咁對於我哋比較喺運動上面嘅角度呢，咁通常腰痛唔係真係條腰出問題囉，而是譬如我們胸椎，我們胸椎本身它是應該懂得怎樣去靈活地旋轉的，但是當我們胸椎不懂轉的時候，那我們都要動的嘛，我們都要行路的嘛，我們都要生活的嘛，身體很聰明會借用其他地方，那就借用了條腰的，但問題是我們條腰相對是不適合旋轉的，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胸椎不懂轉，那就用條腰去過路轉，咁啊產生腰痛呢啲問題咯。
1: 其實我哋係一個連帶性嘅關係嚟嘅，即係胸椎可能都會影響條腰嘅。咁有冇咩其他嘅部分都原來係有關聯呢？我哋大家，
2: 譬如話我哋嘅髋關節啦，呢都係一個好大關聯嘅。我哋好多現代人都會成日覺得係髋關節卡住啊，或者係只腳好緊繃唔靈活啊，只腳呢個亦都係反映我哋腰痛其中一個原因咯。同樣道理嘅，我哋胸椎佢要好靈活咁樣旋轉，道理帶翻我哋髋關節都係嘅，佢應該可以好靈活咁樣喺唔同方向之下轉動嘅。一樣啦，我哋髋關節佢適合轉動。咁佢唔識轉嘅時候咧，佢會諗辦法揾我哋鄰近嘅兩個關節，髋關節、鄰近關節上邊就係腰椎啦，落邊就係膝頭哥咯。咁所以髋關節唔識轉嘅時候，腰轉之餘，膝頭哥亦都係轉咯。咁呢個亦都係我自己過去點樣去解決自己膝頭哥痛嘅一個其中好大嘅因素啦。我發覺原來係我髋關節相對失去咗一啲旋轉嘅靈活度喎。咁所以我做好多運動鍛鍊嘅時候咧，過度用咗膝頭哥旋轉咯。咁但係呢啲問題，咁我過去睇醫生，佢冇辦法同我講到嘅。咁就不斷針對膝頭哥去醫，咁咪醫唔到咯。咁因為我哋真正要醫嘅係我哋髋關節，髋關節醫啲咩咧？回復翻佢應該要有嘅一啲靈活性咯。我哋身體係一個整體嚟嘅，我哋應該要去整體對待翻我哋身體。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觀念，我哋必須要去嘗試去擺入自己嘅腦度咯。
1: 我覺得有幾個大嘅 part 數係要留意多啲啦，即係譬如可能我哋條腰啦，成日都講啦，要注意我哋個 core， 我哋個核心肌群咁樣啦。有多朋友咧就因為以為自己好勁啦，核心肌群都好好力噶啦咁講，但係其實好多朋友都用錯咗，就係唔係用緊你核心，係用緊你條腰去幫你控制你個人嘅身體動作。譬如可能好簡單，就如做 sit up 啦 ，sit up 好多朋友都係諗住，我做到啊，但係點解我做極 sit up 我都係冇腹肌嘅？因為你其實原來一直做緊嘅 sit up， 你唔係做緊你個腹，你係做緊你條腰。你用緊你條腰嘅力去我嚟拉翻你個人上嚟，然之後就以為做到啦。但其實原來全部你都是用一條腰，你不是做完之後為什麼痛呢？條腰痛就是因為這樣。
2: 沒錯，很多人說覺得自己不懂用腹的力不斷針對它，但最終都是用了腰的力的。咁同樣道理，我哋唔係一直諗住點樣用腹肌力囉，反而應該揾下附近，譬如啱啱講嘅胸椎係咪因為佢唔識轉而影響到我哋身體冇辦法正確使用腹肌力囉。
1: 即係其實總之我哋每一樣嘢我哋都唔好淨係諗住嗰個位咁簡單，我哋都要諗埋我哋身體成個嘅結構點解會咁樣去做呢個動作，點做呢一個動作，做完嗰個動作之後我哋感受下個身體有冇呢一個得到你想要做嗰個位置嘅嗰個感覺。如果唔係嘅話呢，你做完之後你都發覺點解冇嘅呢，就可能我哋有時做錯咗，或者可能本身你嘅身體狀況有問題令到你做唔到。
2: 如果真係發覺有啲問題解決唔到啦，我會俾一個建議，亦都我自己個人嘅一個好重要嘅經驗啦，我哋嘗試唔好太過 focus 喺嗰個問題嘅本身囉，而係嘗試去揾返問題以外嘅嘢，嘗試返唔同嘅其他嘅因素，睇可唔可以去協助解決嗰個問題咯。
1: 因為我覺得而家大家都好想身形靚啦，尤其是差唔多接近夏天嘅時候啦，咁大家都可能會去下游水啊、游船河啊，咁你好希望自己身形咧更加之標青，更加之吸引目光咁樣啦。但係好多時朋友們做運動嘅時候咧，就做錯咗某啲嘢，就係譬如頭先講嗰啲啦，你以為做啱。但其實原來一直用錯咗動作，或者譬如可能我自己都係咁，我而家咧做開始做運動嘅時候做動作嘅時候咧，先至發覺哦，點解我啲動作做唔到嘅咧？原來就可能因為隻手有 hyper extension， 即係你就原來一直都係用唔到。咁你用唔到嘅時候咧，你就要改變個方法去做啦。你唔好諗住人人都係咁做啫嘛，我點解做唔到咧？ 是真的做不到的，有些事不要只是見人做你就去做，因為很多動作你都一定要了解清楚為什麼要這樣做，不是為什麼會有人找健身教練才做到的動作，為什麼你做了這麼多年都是做不到呢？這個都是有原因咯。
2: 哎呀，那我們要去放回思維宏觀一點咯，
1: 我為什麼要嘗試去清楚身體自己的結構，每個人都有一點不同如果我們每個人的身體結構一樣的時候，那人人都是大隻仔啦，是不是人人都變阿洛舒華辛力加這樣啦不是咯，就因為我們為什麼未必人家去練個胸都練得到，一定是練到那個胸型，為什麼你練不到呢？這個都可能因為我們的身體結構問題，我們每個人做的動作可能就是差個少少，原來你做不到跟人家那個問題在哪裡呢？這個都要去找回個源頭咯。那我們大家啦，即是可以呢在夏天的時候呢，我們之前都要想一下啦，喂究竟我們想要一個什麼的身型啦，或者去了解一下自己的身體狀況啦，我們怎樣去選擇一些什麼適合自己的運動或者適合自己的動作去做啦。今天麻煩 Benny， 麻煩 Lolly， Thank you，
0: Thank you， Thank you。

再一次多谢晒我今日嘅两位嘉宾咧，分享咗一个最重要嘅资讯，就系我哋要多啲留意自己，唔好对我哋嘅身体警号咧视而不见啊！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一直真诚地同以合理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和推进各项相关事务。合安在声明指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开大会，并始终以保障全体业主权益为依归。土地审裁处在今月2号颁下的判词确认，在宏福苑的特别情况下，要发出会议通知书和举行会议实在遇到一定难处。尽管筹备过程面对不同挑战，合安仍然会继续积极协调和跟进，务求尽快落实有关安排。声明又提到，合安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6月12号，已有超过75%合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登记预约，合安将继续适时向各业主通报最新进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最近本港航空业取得亮丽成绩，特区政府以政策主导的战略思维，和香港机管局和本地航空公司以铁三角姿态携手开拓航空版图，稳步领飞国际航空枢纽。陈美宝在网志说，以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为例，令他联想到面对地缘政治、区域竞争白热化、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影响，本港的铁三角就如球队一样各司其职。他提到，现时香港连接全球近220个航点，在香港国际机场提供服务的航空公司共大约140间，都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行政长官刚刚结束的中亚之行，亦为香港带来更多航空版图拓展的好消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亦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邱应华表示，中东局势对香港的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推广等，以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相信，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让会计、法律等不同行业亦可得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五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礼顿道去翻北角方向啦，近住麦地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咁而较早前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最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在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返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呢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而家排到窝打路道。将军路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段车多，龙。

0: 定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2: 准备

0: 我阮正峰，
1: 好啊，我是阿维啊，
2: 我是 Sita，
0: Welcome back， 喂，
1: 欢迎咁多位听众嚟陪伴我哋呢个晏昼啦，
0: 亦都欢迎你翻嚟啦
1: ，Thank you，
2: 欢迎
1: 旅行啦，系啊，你听到我头先讲嘢都有少少口音啊，系啊，
2: 系咪要估下你去咗边度？
1: 我未 tune 到啊，其实我都唔系好 tune 到啊，即系咧，你问我嗱，虽然啊，我啱啱呀同咁多位听众讲下先，啱啱系去咗个旅行啦，四日啦，唔系话好耐嘅啫，但系咧都唔系好习惯，突然间翻嚟之后听到广东话，竟然系
0: 啊，你去嗰个地方系完全听唔到广东话嘅？
1: 真系少，或者真系冇，系啦。全程呢因為我另一個嘅旅伴即係我女朋友嘅啫。
0: 另一個嘅旅伴。
1: 另一個嘅旅伴。
0: 即係有本身
1: 嗰個旅行旅行個女呀、啊。都係個女伴係。咁呢咁都係淨係我同我女朋友去啦。咁我去嘅地方就係越南嘅首都啦河內啦。咁嗰度應該嗰段時間去呢係真係比較多外國遊客或者係外地嗰邊嘅遊客咁樣比較多啊。所以我全程聽到越南文啦、普通話啦同英文。
0: 哦，所以就廣東話比較少啲。
1: 係啊，我一翻到嚟咧講第一句廣東話係真係歪咗咁樣嘅。佢哋講嘢咧係我自己覺得係咁樣講嘢嘅。
0: OK， 咁你係籌備即係點解會揀越南嘅？
1: 點解會揀越南？
0: 定係其實係興㗎喺旅行上邊？
1: 呢一段時間應該東南亞嘅國家都係大家嘅旅遊首選啦。我估即係、喂呢一。即係而家都六月啦，咁大家就會諗一啲比較舒服啊，氣候比較清涼又有啲陽光與海灘嘅地方啊嘛。咁、我第一時間啦就會諗起啊，去泰國曼谷或者芭提雅都幾好啊。
0: 係咯係咯，
1: 跟住又或者巴厘島啊，而家都多人去噶嘛，都興噶嘛。又是陽光與海灘的地方啦、跟住我女朋友就俾個 option 我，喂，有冇諗過越南啊？咁我就第一時間真係冇諗過，但係呢一輪呢都幾多人係推介去越南去旅行㗎，的確。
0: 哦，
1: 你哋如果有睇到一啲嘅社交媒體啊，一啲嘅片嘅話，都幾多人係因為首先啦、物價平。
0: 哦，
1: 就係你知啦，嗰、個越南盾同埋你對港紙已經係一個好我對我嚟講啊誇張嘅匯率㗎啦。咁你嗰度譬如話你一蚊嘅港紙都已經大概嗰邊嘅好似三千零嘅越南盾啦。
0: 我見到你頭先好豪氣，因為你聽到冰冰話，我都去呢個越南旅行，跟住我見到你幾千咁抌俾佢。
1: 喂，你唔好講到咁樣先，幾千幾千乜嘢先？
2: 幾千盾？
0: 你圍翻十蚊都喎。
1: 嗰度十分都冇啊唔係真係啊你大概嘩我呢度四日我都係撳咗2000蚊港紙
0: 夠玩有餘
1: 都夠啊
0: 好使
1: 未去到好只不過滿足到我想買嘅嘢滿足到想去嘅餐廳滿足到想去嘅旅遊景點啦咁但係你話係咪機票或者酒店平呢咁呢段時間真係唔係純粹真係嗰度洗費相對嚟講係比較優惠囉你兩個有冇話你去過越南㗎
0: 我冇啊
1: 都冇去過東南亞國家嗰啲
0: 我冇諗過去囉但係其實我都身邊聽到越嚟越多人就喂其實越南幾好喎幾好玩㗎喎佢有啲似係80年代好蓬勃嘅香港啊。
1: 但係佢有冇講明係邊個城市啊
0: 好似係胡志明市。
1: 啊胡志明市嗰邊。胡志明市嗰邊應該係真係比較似嗰陣時候嘅香港嘅。我睇片啦。但我今次去河內咁就真係
0: 咩㗎玩咩嗰邊。
1: 佢呢主要係我會話係觀光。同埋食嘢為主，即係觀光可以。

0: 睇到啲咩呢，主要係就出名嘅火車街呀、啊、你有冇睇過啲片呢，咪、啊、有個好危險嘅地方，啲遊客呢係可以好近距離接觸到同架火車好近嘅。
1: 咁唔係十份嚟嘅咩？
0: 嗰、那個十份唔係呀，嗰、那個十份呢台灣嗰邊㗎嘛。
1: 台灣地區嗰邊
0: 係呀，台灣地區嗰邊。
1: 我係咪即係類似嗰個東西，就係好近就有條火車軌喺度咁樣。係
0: 類似，但係嗰邊出名嘅呢係你可以坐低嘆杯咖啡，咁、就夠超㗎嘛。咁你嗰邊係放天燈，呢邊就飲咖啡咁樣啦。而且係夠近嘅呢係可以真係同車上面嘅人打招呼。
1: OK，
0: 系啦，同埋呢条路咧系真系好长嘅，佢、成个火车街系接近横跨咗个河内咁样噶，系类似咧你高铁咁样咧系通向你河内去其他嘅城市咁样嘅，系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出名噶啦，咁大家都可以饮咖啡，然后可以直头接近可以掂到架火车啦，当然唔得啦，咁其余仲有啲咩出名咧？老城区啦，嗰度最出名咧系嗰阵时候俾法国人统治过，然后咧就遗留咗一啲嘅法国嘅特色建筑物啦，一啲嘅大教堂啊，佢哋嗰啲剧院啊，亦都有嗰阵时候啲人
1: 好唔好啊
0: ？keep 得系好好噶，
1: 哦系啊，
0: 佢嗰、那个即系内部嗰个设计啦，仲喺度啦，咁、你嗰啲嘅大教堂嘅主要建筑嗰阵时学时候嘅建筑风格都有喺度嘅，最主要系我觉得咧，佢哋嗰啲人住喺嗰度啊。即係老城區呢，佢係一個之前俾人統治過係法國㗎嘛，咁啲人都係住返喺嗰啲嘅樓層啊，都係嗰啲越南人去住啦，或者佢會搞一啲嘅手作鋪頭啊、文青鋪頭啊、咖啡室啊咁嗰啲呢，咁其實成件事你會感受到會你活化咗呢樣嘢之餘俾到人哋好超有旅遊嘅感覺喎、所以是一個我今次去旅行，即是去越南這個地方啦，幾震撼到我的感覺咯。同埋嗰度嘅咖啡真係好好飲，即係唔知你兩位係咪一個咖啡嘅愛好者啦？即係香港人好多人都飲咖啡噶嘛，你飲唔飲嘅先，斯坦？
2: 並不是，
0: 不多。
2: 直頭係唔飲得啊，因為咧我係嗰啲一飲咖啡就會即刻反胃胃痛嗰啲人嚟。
1: 大小姐啊嘛，
0: 哇！
3: 咩啊？
0: 我覺得好可惜，即係咖啡咧對我哋嚟講，可能已經係每日都會飲一杯嘅人啦。你係咪咧？大風你係每日都會飲嘅
1: 幾杯咯？
2: 佢而家仲有一杯喺度啊！
0: 因為我經常性見到你咧，你哋手揸一杯 Americano， 係啦，美式啦，凍美式。
1: 我呢杯係 Special Tonic 嚟，
0: 呢杯 Espresso 啊。OK，
1: 因為有陣時想飲啲甜嘢，或者而家天氣熱咧，會想飲啲涼快少少嘅嘢。通常我就會嗌 Special Tonic。
0: 你飲唔飲手沖㗎？
1: 飲啊飲啊！我自己都喺屋企有玩 Puffer，
0: 即係你可能你對於咖啡都有少少嘅知識啊，知道點樣分啲豆啊，或者知點樣苦啲，點樣酸啲。
1: 略懂略懂
0: 略懂，我都少少啦。但系今次咧，我去越南啦。越南系盛产咖啡之余啦，系越南人好中意饮。
1: 不过你唔买啲咖啡豆过嚟啊？
0: 点解？
1: 你买好中意过嚟点解？
2: 你突破咗个盲点啊！其实
1: 佢真吓。
0: 唔係，真係同咁多位聽眾講，頭先我哋開節目之前呢，咁我就都要即係我請咗假，我都要補償返大家我送手信俾佢哋啦。咁我就送咗張明信片俾佢哋，同埋送咗一包嘅。
1: 多謝嘅，多謝嘅，問下
0: 公仔面啦。
1: 喂，同埋去旅行係冇乜所謂嘅。我因為嗱，聽完你咁講，我題外話，因為我會發現我係少去旅行啦，因為我會覺得去旅行係唔啱嘅。
0: 嚇？
1: 係啊，係咪好係咪好黐線啊？呢
0: 個
1: 諗法
0: 唔啱嘅。諗法係
1: 我以前譬如我已經我19歲20歲我就入咗行啦，跟住然之後拍攝電視嘅嘢係佢會同你講，你請假唔係唔得，你離開咗香港突然之間有啲機會落喺你度，你就冇咗㗎啦，又甚至乎係你去咗旅行，咁你又唔係專心做嘢，我就會怪責自己，所以旅行對我嚟講係好奢侈嘅。
0: 你係會覺得有種好責怪自己嘅感覺，
1: 係啦，所以頭先聽到你就話，我請咗假去旅行，咁我梗係要買啲嘢翻嚟去彌補翻大家啦。唔係，咁當然啦，頭先你去送嘢俾我哋，咁我哋係覺得好開心、好窩心。
0: 唔係，你講完點解唔買咖啡豆，我都有少少後悔。點解買俾我自己啊？係
1: 喎，你又
0: 我冇買到啊？
1: 係咯，點解你唔買俾自己咧？咁
0: 我都係唔知喎。
1: 下次啦，我再去啦。既然又咁近，跟住之後你又話嗰個消費嘅能力嗰邊又咁傻，
0: 飛過去都係一個鐘兩個鐘。好快，但系我会想问你系真系呢段即系、就是、你翻紧嗰边电视台嘅时候咁耐嘅时间都冇去过旅行？
1: 我諗五隻手指數得曬囉呢十幾年。
0: 嘩
1: 係呀係呀係呀。
0: 就係去嘅國家都係亞洲呢一邊。
1: 亞洲囉同埋大多數嘅都唔係去娛樂囉。有啲係可能去。
0: 有工作。
2: 去節目嗰啲。
1: 唔係唔係我都想有旅遊節目。冇、自己嗰啲囉譬如去韓國參加魔術大賽
2: 啊。
1: 跟住去一啲譬如 convention 啊都係睇一啲唔同嘅文化交流嘅活動先會。
0: 即係有多啲目的㗎。係
1: 呀係呀係呀。即係我會覺得喔、哦、原來我要愛自己我要、請假去旅行放鬆自己係好好曳呀。唔得啊
0: 竟然係咁啊。
1: 係呀係
0: 呀。我呢次搞即係我同我女朋友去旅行嘅目的呢係其中一個我同佢強調話要俾自己去休息㗎。
1: 喔、哦、好緊要啊。
0: 呢樣嘢因為我佢嗰時候呢就好擔心啦佢都係返佢個 full time 嘅職業嘛、嗯、我一個學生我就真係可以好得閒嘅啫有陣時。咁佢就話啊真係冇時間去旅行啦咁難得我見到有四日嘅假、我同佢講我哋應該捉緊機會然後去搵一個好嘅地方俾自己去休息一下。
1: 咁 sweet 嘅呢個人。
0: 多謝
1: 搞到頭幾集話到佢又唔拍拖又食搞到佢個人好毒咁原來佢係暖男。
2: 咁樣先做到一個反差。
1: 溫暖小暖男。
0: 唔係因為呢突然間見到佢啊佢工作呢一輪時間都真係冇去好好休息過嘅時候我覺得啊四日嘅假期去俾自己離開一下去分散一下注意力又好啊做一啲自己鍾意嘅嘢或者漫無目的咁樣去行一個地方係一件好享受嘅事。所以我就喺極力嘅說服之下啦就成功咗啦。
1: 我覺得成件事個內疚感又冇咁大啦即係可能四日又唔係好長啦跟住過到去嘅消費又唔係好貴啦可能成件事我咁樣可能幾開心添。
0: 同埋個目的係真係同自己講你要放低所有嘢。係嗰度好好地去生活
1: 要
0: 啦一定要啦你有冇諗過呢
1: 佢日日就係、是、唉我返工呀好快。
0: 真係喎嗱你哋去旅行會唔會覺得日數係一個好大嘅擴張
1: 有啊有
2: 啊。呢、這個一定。
0: 你係一定要滿足幾多日㗎
1: 啦。節咗啊。
2: 係呀即係講你搭飛機已經冇一日㗎啦來回咁樣冇一日。
0: 你去長途嘅話咁咪冇咗一日囉。你呢啲
3: 大小
0: 姐點同
3: 一嚟就橫跨半個地球啦。
0: 係囉我懷疑。你又要特登
1: 佢有冇入過南丫島我唔知啊
0: 真係喎你會覺得嗱你要譬如話去淨係亞洲國家都要飛三四個鐘好嘥時間所以你一定要plan 得嗰個去旅遊嘅日子要多啲咁樣先叫做唔蝕底
1: 佢頭先一收到禮物已經要諗唔去
2: 我冇咁你冇話
1: 但你係唔鍾意去呢啲呀你唔明咩
2: 係嘅即係我對於東南亞嘅地方係有少少抗拒
0: 喂你無面啊你無面啊
2: 我唔係係囉有啲抗拒囉。
1: 係點解呀
2: 因為一嚟首先東南亞係真係好熱啦而我係一個非常之怕熱嘅人啦、
1: 哦。
2: 第二就係佢嗰度嗰啲食物嘅口味唔係好啱我。因為我成日都覺得係真係好多香料我就覺得食物唔係應該要盡量食返佢原始嘅味道嘅、但係呢東南亞嘅地方好多時佢哋嘅食物都加好多唔同嘅香料啊。
1: 係
2: 我就覺得好似蓋過咗食物本身嘅味道。
1: 但你唔覺得呢個係佢哋嘅文化？點解佢哋要加咁多香料啊？因為嗰個地方可能就係、是、譬如佢哋要保存一啲嘅食物，佢哋可能會比較困難啦。佢哋要保持嗰個嘅新鮮同埋唔好變壞啦，所以佢哋會用香料去、去儲存得好少少咯。我覺得嗰個地方，譬如食啲乜嘢，到嗰個人譬如你頭先講啦，嗰度嘅天氣好熱噶嘛，咁、所以 that's why 就會
0: 有人食辣啦，要排汗咁樣先叫做散熱啊嘛。跟住有啲就會。揀食清新啲啦，我覺得今次去越南咧，譬如話你食粉啊呢啲咧嘅食物，其實都相對清新啊，好多一啲感覺你食落好 fresh， 咁、所以你就會覺得去越東南亞啦呢啲地方啦，你自己會抗拒，但係你譬如話
1: 感受下啊嘛，你
0: 俾佢中意去亞洲首爾啊，跟住你韓國啊，或者你係咪啊釜山濟州嗰啲，
1: 簡單啲嚟講就做咩越南冇嘢買
0: 咯？
2: 我想講咧，近排咧越南嗰度開始有啲細嘅 brand 出嚟啦。
1: 哦，
2: 係就係、是、韓國嗰啲 K-pop 類型開始會著呢啲小眾品牌，令到我開始有少少心喐喐，想試一下。
3: 買曬個 Jeans 啊，
1: 大佬，
3: 買衫
1: 開放啲，對所有嘅地區都抱一個好奇嘅態度嘛。
0: 可能買衫真係一個驅動佢會去嗰個地方多啲咯，
2: 一個好大嘅誘因。
0: 但係咁講嘅，我本身都係俾一啲嘅時裝流行品牌咧，即係越南嗰邊嘅嗰邊啊，佢哋嗰啲咩啊，自己設計嘅時裝嗰啲係吸引到嘅。
1: 嚇、哦，真
0: 係㗎？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我係想去。係
1: 靚嘅。
2: 係啊，即係佢有好多 detail， 同埋可能一件衫已經整咗好多個唔同嘅 layer 出嚟咯。
1: 哦。
0: 即係你哋嗱、啊、大風你去旅行啊，你會唔會擴商？嗱、啊，頭先講你一個擴商就係日子，嗯、你會唔會擴商？你想點樣消費啊？
1: 嗯，
0: 即係我哋 Gen C 咧，我自己啊，我會係諗我想過去做啲咩，就係、是、買衫，我想飲咖啡啊，定係想食好嘢啊，定係想觀光，我有目的嘅，咁係一啲嘅要用錢嗰方面啊，尤其係。
1: 哦，我諗我去旅行對我嚟講好奢侈咯。跟住我會安排咗一個旅行嘅時候，我會諗，譬如我呢個旅行可能我預有夠錢係呢個 trip 會用㗎啦。咁、去到可能我會之前都會諗下有啲咩地方會去嘅，但係我唔會特登安排到好凸凸冚嗰啲時間。我會好想譬如喺自己住嘅地方嘅附近，即係一啲係啦，一啲住宅區睇下佢哋當地人係點樣生活啊，佢哋嘅小店係點啊？
0: 你傾向 City Walk 多啲喎，睇落
1: 係啊，我會想了解一下唔同嘅人啊嘛，因為每次去完旅行翻到嚟香港，我都覺得哇，香港係一個好神奇嘅地方啊！
0: 喂，我係認同噶，
1: 你有冇咁樣覺得？我想問下，你去到越南嗰邊係咪相對冇咁多高樓大廈，都係
0: 嗱河內咧係即係始終都係一個比較佢哋嘅首都地方啦，高樓大廈係一定有嘅，一定有一啲譬如話好大型嘅商場都有嘅、只不過係集中喺邊啲地方，可能越中心咧就越冇啦。咁始終要保留一啲嘅市跡啊，嗰啲嘅有歷史嘅建築物，但係對出咧外圍多啲咧，係的確係幾多高樓大廈嘅。但你問到我咧，去到譬如話你中意 City Walk 啦，我都中意去發掘一啲嘅地方嘅時候咧、我就發現香港呢個地方係的而且確係有個優勝之處，係你可能行一兩步路，你就會揾到一啲有特色嘅嘢，
1: 好多資訊。
0: 係啊，你行多幾步，跟住你就發覺原來你成條街都係有一啲類似咁樣嘅嘢可以俾你發掘，然後你走落一啲窿窿罅罅，你可能係話一啲小街啊，一啲嘅大廈上面有佢哋自己嘅鋪頭啊，原來你揾到寶藏嘅喎。是一個我自己啦，本身諗住都喺越南做一次 City Walk 嘅時候，發現原來越南未必咁多呢啲嘅情況。
1: OK，
0: 咁你就會發現，哎、我一行翻嚟香港，哇！我真係覺得好幸運，定話好呢個叫咩咧？幸福係啊，好幸福、啊，
1: 幸福嘅，幸福嘅。
0: 即係你原來行遠少少，或者行一兩步已經到你想去嘅地方，或者行多幾條街，你就見到原來有啲驚喜俾自己啦。
1: 係。
0: 但係相反地，我覺得嗰邊係原來比較少咯，比較難啊，真係你出入啦，都會比較多係你要搭的士咁樣咯，係、咯。
1: 咁所以一開即係我覺得之前啲人就係話去多啲個世界唔同嘅地方去見識下啦，跟住去擴闊下自己嘅眼界啦。其實細個我唔係好了解呢句説話，擴闊咩眼界？即係去旅行咪去旅行，做乜講到咁大義凜然嘅？但係我大個咗之後，哦原來係啊，認識多咗，譬如唔同地方嘅文化之後，其實翻到嚟我都會覺得其實我哋係幸福嘅一群啦，我哋生長喺呢一度啦，呢度係有好多唔同文化嘅集中地啦。其實佢哋嘅包容性都好大，我哋经常性喺香港呢个地方生活，我哋好似仿佛有阵时，我自己会认为我睇好多嘢都唔顺眼，我睇好多嘢都唔靓，但系点解唔自己尝试下喺香港都带上一个去旅行嘅滤镜啊？其实你会揾到好多其实香港都好独特同好靓嘅地方啊！
0: 但系走完出去啦，睇完其他地方，认识人哋地方啦，就系走翻入嚟，原来系变咗认识翻呢个地方多一次啦。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你啊，即系得着大咧，系冇买咖啡啫，
0: 对唔住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说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测本港听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达200毫米。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进行户外活动时应该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影响。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四月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指明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王沪宁说，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民族正义的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全体中华儿女之幸。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谋划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会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说，今期的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到30个星期，资源亦增长。资源亦增加，令学员在更好学习环境成长。周一鸣表示，全新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和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教师训练过程中加入野外训练课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五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翠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李安苑对出，就系、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李安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就去到深井东村。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丁九有交通意外，龍尾去到深井東村。咁禮頓道啦，去翻北角方向近住麥地臣街對出有交通意外，影響到而家禮頓道去翻北角方向近住麥地臣街一段咧就車多。 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日蓝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就清理好，咁但系仲系挤塞噶，龙尾就接近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电话机楼啊。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日蓝田消防局的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而家咧近住电话机楼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是没有车龙噶，咁最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是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門医院一段咧都是行车缓慢噶。另外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門河对出。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3: 爵士劲风，一生。

0: Comment, like, share.
1: Comment, like, share.
0: Comment, like, share.
1: Comment, like, share.
0: 你今日 CLS 咗未
1: ？CLS 三部曲。
0: OK， 又嚟到呢个环节，呢个环节系 CLS 三部曲。我系你哋今日嘅网络观察员阿维啊，
2: 有我阮正峰啊，
3: 仲有我斯坦。
2: 我觉得近呢几个礼拜我玩嗰啲，我全部唔系，其实我麻麻地，我不嬲都系游戏嗰环节劲啲。呢个游戏我越玩越差，自从第一集我话咩流量之鬼，后边一样嘢都估唔中。
0: 你未学到啊？你未学到个精髓啊？你上咗咁多堂啦。我哋幫你補咗咁多次集，嗱，你總結下你學咗啲咩先？
2: 你哋幫我補咗好多次集係咩嚟？你哋唔係一齊學，你哋中曬咩而家？同我比賽咯，有咩？
0: 我一定贏過你㗎，我記得，
2: 我記得你係，
3: 我都一定贏過你
2: 啊！得，咁不如我做出題嗰個啦，唔好意
0: 思，下次咯。好啊，今次咧，我呢個網絡觀察員咧，就揀咗三個 post 啊，都係，
2: 係，
0: 咁我哋而家嚟講第一個先啦，第一個咧就我叫佢係呢個自律的一個月啊。
2: 自律的一個月。
0: 好，咁個 po 係講咩嘅呢？呢個貼啊，就係講呢自律一個月你就好似變咗個人咁樣啦。咁佢就列咗十項呢，佢自律咗一個月做咗嘅嘢啦，就係包括狠狠地去瞓覺啊，即係每晚呢堅持早瞓，跟住早起身。跟住第二個呢就係呢空腹飲水，咁你呢每朝早起身嘅時候都飲500ml嘅溫水啊。咁你第三呢就係戒掉一啲睇短片嘅習慣啦。唔好成日睇咁多啲嘅壞腦嘅短片啊。第四呢就係你講明啊，呢個朝頭早嘅時候要做嘅三件事。第五啦就係做深蹲。第六戒糖21日。第七就係要保持。
2: 我真係一個唔係好自律嘅人。
0: 你唔係
3: 我做唔到呀。
2: 我聽到好多話。我聽到佢講呢啲之後，嘩，自律真係好辛苦。
3: 我都覺啊。
0: 我哋講埋先，佢仲有五樣啦。OK， 第七呢係要維持呢個五秒鐘原則啦。第八啦，冥想啦。第九啦，要讀書啦。第十啦，定期斷捨離啦。同埋第十一，戒掉呢個解釋嘅慾望，真係唔好成日要解釋喎。
2: Excuse me， 我想問下五秒定律係即係跌咗落地即刻食。
0: 啊，唔係，呢個五秒係你諗到啲乜嘢，五秒內要即刻起身去做，係啦，要呢個推動自己嘅呢個行動力啊。
3: 但某程度上其實係衝動喎。
2: 我好辛苦
0: 喎。衝唔衝動？有五秒俾你諗，其實都夠啊。可能對於一啲人嚟講，
2: 我諗行動力啦，嗰個係即係佢會話有啲嘢唔好過分。
0: 要呢個推動自己嘅呢個行動力啊。
3: 但某程度上其實係衝動喎。
2: 我好辛苦
0: 喎。衝唔衝動？有五秒俾你諗，其實都夠啊。可能對於一啲人嚟講，
2: 我諗行動力啦，嗰個係即係佢會話有啲嘢唔好過分思考。五秒咧差唔多啦，諗到就去做啦。
0: 係啦。咁呢個貼呢就呢、這個自律一個月你覺得點樣啦？
2: 定我講埋一啲
0: 好難喎、啊、你一聽落嘅話就係所有嘢嘩，我一睇到
2: 我冇後面三個字我都已經覺得好辛苦。
0: 喔、
2: 哦、即係冇一個月我都已經好辛苦。即係自律。本身自律呢兩個字我聽到都係哎呀，我本身唔係一個好自律嘅人好啦。
0: 咁會唔會係話自律呢一個月你本身做唔到，你一睇到呢五隻字你就會好奇佢點樣做。
2: 我想即刻碌走佢。
0: 喔、哦、即刻碌走。先睇呢
3: 我會睇嘅。
0: 你會睇嘅。
3: 平時我都會碌到呢一啲咁樣嘅po啦，跟住我都會睇啦，然後發覺第一個我已經做唔到啦，跟住第二個我更加做唔到啦，跟住之後就發覺全部都做唔到唔睇。
2: 你唔會怪責自己嘅咩？
3: 唔會啊，即係譬如佢而家呢個po咁，第一個係要狠狠睡覺，根本都冇可能。
2: 佢又成啊，你勁喎、哦！你即係任何位你都可以搵到位俾你殺放嗰啲呢，我冇時間瞓覺。
3: 哎呦
2: 任何位你都入到去。
0: 好似嗰啲嘢都唔合我邏輯嘅，根本冇可能㗎。
2: 咪但係其實又啱，喺香港如果你真係要打份工好短
3: 嘅。
2: 你返工個時間又長啦，嗰樣嘢啦，你返到去你會唔捨得瞓啦，因為你會想報復性㗎嘛，捱夜㗎嘛。是嘅，好好瞓一覺我覺得本身都已經好奢侈好難。
0: 咁某程度上呢、這個 list 好似俾自己 tick 落 ,tick 一啲你完全做唔到囉。係呀。我做唔到做唔到做唔到做唔到咁樣。
2: 阿維你而家咁樣睇你有幾多樣嘢你又做

0: 空腹飲水咯，呢個係第一個可以做到啦。跟住戒糖嘅話，你問我，我都其實之前都會有一段時間做過嘅。跟住讀書而家就冇咩啦。
1: 我會覺得有呢、這個世界有好多我哋做唔到嘅呢類人，
2: 係
1: 跟住然之後可能都會留言去講下做唔到，唔會其實做唔到唔會留言啦。
2: 反而係調翻轉，或者可能係留名，跟住就或者有啲人係會打卡，今日係自律嘅第一日。咁樣
1: 最後
2: 全部都
1: 係跳啊，住落嘅第一日全部都
0: 係咁。 OK， 咁我哋去埋第二個 post 啊。第二個 post 係關於之前嘅母親節啊，係啦，咁佢就講話再一次去聲明啊，垃圾桶裡面可能會有玫瑰花，但係永遠唔會有康乃馨，就係、是、一個咁樣嘅 post。
1: 嗯，
0: 系啦，即系讲紧大家对母亲节究竟有几重视啦，起码都唔会因为呢份嘅心意啦，去俾人丢弃咁样啦。
1: 啊，几得意啊！即系以前咧，我哋系即系，因为你讲嘅系一个比较嚟噶嘛。
0: 系啊，
2: 系。
1: 咁你谂下母亲节，你第一直观你会谂咩比较啊？
3: 父親節啦，
0: 系
3: 你好笑，
0: 我都突然間諗一諗，有啲咩可以比較咧？
3: 係咪
0: 冇嘢可以比較喎？但你講完，
3: 哎係喎，
1: 母親節你一定係攞父親節作比較啊！但係你好少會攞一個阿媽同個追求緊嘅人比較噶嘛？佢而家有啲就係、是、最近嗰啲女仔咧。就好狠心㗎、
0: 啊、
1: 有啲咩事你送過嚟我唔 like 你呢，我就將你份心意抌咗去㗎啦。咁但係阿媽又永遠都做唔到呢一步㗎嘛，即係如果你係作為仔女嘅，你講真你真係送條毛俾佢，佢都咪輕情意重啦，佢都將你 keep 好佢啦，所以佢哋唔會抌開雜花，我諗佢係想帶出呢樣嘢。
0: 但係佢嗰個盞鬼之處就係、是、你呢兩個節日啦都有機會送花，就係、是、個共通點啦，
1: 即係情人節同埋母親節。
0: 係啦，但係呢得到嗰個結果呢就係、是、會有唔同喎，所以想用呢一點去牽起大家嘅類似共情咁樣。
1: 佢、哦、都
0: 係
1: 想牽起男性喺一段感情上面嘅卑微呀、啊。
0: 唔係可能話俾大家聽，就算你冇女朋友或者冇女仔想要你，你都有你阿媽去要你。
3: 可能咁樣呢、
2: wow、
3: 哇好 sad 啊呢句。
2: 你點都可以咁樣送花。
0: 哎呀哎呀
3: 原來係咁樣咩。
1: 如果我係一個單身嘅你會同我講嗱唔咁擔心嘅。即係有冇女仔鍾意你同埋有冇女仔同你送唔緊要。你有你阿媽。
3: 哇哇
2: 每年都總有一種節日你可以送花。
0: 唔窩咩？
3: 唔窩咩？
0: 窩咩？嚇！唔窩咩？
1: 唔窩。
0: OK，
1: 嗯
0: 咁、嗯、啊，
1: 哇難估喎、啊，可唔可以噏埋第三個啊？
0: 第三個啊，第三個啊，第三個咧就係、是、啊，關於健身室嘅，
1: 係
0: 係啦。如果你第一次去健身室，唔知點樣減肥啊，就請記住呢幾個神秘數字啊。你個斜坡度可以教12啦，速度就教4，時間咧教35分鐘。好多人咧都係靠呢個方法咧去行路燃燒脂肪嘅。而我靠乜嘢咧？我靠氣炸鍋180度8分鐘，將啲雞粒咧炸到金黃酥脆就食得啦。多謝。

0: 好啊，今日 CLS 三部曲呢，嗰三个贴就係第一啦。是关于自律的一个月。第二啦，就是
1: 垃圾桶的花。
0: 是垃圾桶的花。跟住第三啊，就是啱啱讲的健身室啊。你第一次去健身室呢，唔知点去减肥呢，就可以去行斜路啦。但我嘅话呢，就是去气炸锅度焗鸡粒去食啦。
2: 第三题呢，這个呢是点解我话鍾意佢，又甚至乎我觉得佢有潜力嘅原因，是佢有啲似系挑引人啊。
0: 挑人
2: 系啊！你哋有冇试过喺湾仔嗰条天桥行去会展嗰条天桥？
0: 系咪好多健身室嘅？
2: 系啦系啦，咁咪健身室嘅。健身室隔篱有冇印象系咩铺头？
0: 连锁快餐店啊
2: ？Yes， 咁连锁快餐店咪有雪糕啊、
0: 炸鸡啊、
2: 炸鸡啊成嘅、啊。你哋有冇试过买外卖？
0: 系
2: 企喺嗰条天桥嗰个玻璃嘅对面。嗰度啲人喺度做緊 cardio 跑步，
0: 咁你就睇住佢哋跑步，
2: 喺度食雪糕啦，梗係。
3: 好邪惡啊！呢件
2: 唔係我意思係呢件，即係我咪就係話，而家呢個氣炸鍋咩健身室呢、這個其實係異曲同工啊！
0: 啊，
2: 係啊，就係、是、呢個人其實本身個心地都唔係咁好，就係、是、你哋講咩減肥啲咩啫？你問我，我梗係話俾你氣炸鍋係咩啦。所以我覺得佢本身係有一個挑引同挑逗嘅成分喺度嘅。
0: 你唔會覺得有個幽默感喺度嘅咩？因為真係幽一下默咁樣
2: 嘅
0: 喎，
2: 唔係即係挑逗嘅呢一個過程入面包含幽默。
3: 哦、啊、，OK， 我覺得呢個幾好喎。
2: 係咪啊？
0: 你係咪覺得幾好笑嘅 ，Sita？
3: 真
0: 係你
3: 覺得？唔係一開始講嗰、那個爬波嗰、那個，之前有講過啦。佢話都係我好熟悉嘅一個鋪啦，諗住。跟住之後面你講係氣炸鍋，我覺得幾有趣。
2: 哦，一個唔錯嘅聯想，因為佢帶多咗一個唔錯嘅聯想俾大家。
0: 我自己覺得咧係佢咧可能俾一啲好認真嘅人去睇啦。如果你真係想減肥啊，你就跟我咁樣去做啦。但我唔係啊，我都係列出呢啲數字，但我呢啲數字係攞落擺落去氣炸鍋嗰度炸雞粒嘅。
3: 佢俾咗兩條 formula 出嚟，
0: 係啦，
3: 但係兩個完全唔一樣嘅結果。
0: 唔係留下啲留言咧，其實都多嘅。佢多咧係做咩咧？抹低啲數字先。哦，180度哦，氣炸鍋哦，8分鐘咁樣，但係唔係抄嗰個斜坡啦，唔係前面嗰個啦，就配合翻個 post 主去講呢個笑話咁樣咯。
2: 係咯，即係如果你好專心地睇嘅話，一開頭咁樣落到去，跟住然之後係咁咪受到個整蠱咯。
0: 啊，
2: 但係你話咩就大家一齊整蠱啲受整蠱嘅人咯。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 like 數又會高啦，留言又會唔錯啦 ，share， 因為佢有機會贏曬。我覺得上面嗰兩個。我唔知道，我聽落去嗱自律嗰、那個，
0: 因為
2: 我本身個人真係好唔自律，所以我自律嗰個我就覺得，我見到我都會好嬲自己啊！見到啲咁自律嘅人，我就唔中意。
0: 嗱，你哋會唔會想聽下頭先上兩個 post 嘅一啲留言先呢？
2: 想。
0: 好嘅，我講第一個關於自律嘅先啦。
2: 想答你唔想
0: 嘅。嗱，呢個咧有啲咩留言呢？老師啊，10點瞓覺好難啊！跟住第十二就係、是，即刻戒咗呢個 social media 去唔睇咁樣啦。跟住好多都係講緊嘅就係、是，喂，10點瞓覺真係冇可能喎、啊！我瞓完之後4個鐘又醒，點會啊？咁樣都唔合理嘅。跟住亦都有啲話中醫師路過，你咁樣嘅話會點咁樣啦，就有啲咁樣嘅留言喺度啊。係、啦，第二個 post 咧講緊呢個花啊嘛，花嘅呢個咧就會話。啊！樓下真係會附上咗一啲好靚嘅花嘅相啊！呢、這個就係、是，俾你啊！呢、這個好靚嘅花花，呢、這個就係綻放緊嘅康乃馨啊！亦都唔會差得過玫瑰啊！
2: 哇！佢係咪喺呢個平台？佢好似喺第二個平台咁嘅，呢一個 post 啲人好似喺咩 Kingdom 咁，
0: 唔係
3: 好美好啊！
0: 太美好啊，太靚咯！因為樓下咧都會有啲人講話、分享一下自己對於母親節點樣睇啊，覺得康乃馨又係一件乜嘢嘅事啊，送花又係乜嘢一回事？
2: 不過我最近都想同我媽話，其實你唔好再送花俾我啦，你要送花就送椰菜花或者西蘭花
3: 咁，睇得又實用，實用。
2: 幾 Q 幾 Q， 我純粹分享下我阿媽幾可愛。
0: 喂，咁如果咁樣啦，呢三個鋪 like 數，你哋覺得邊個會係最多啊？
2: 我估先，
0: 好，
2: 我覺得氣炸鍋會係最高。
0: 你覺得氣炸鍋？
2: 跟住之後自律嘅一天咧，會係排第二。送花嗰個咧，會係排第三嘅。
0: Sita 咧？
3: 我想講我的排名同遠興一模一樣，所以我覺得
2: 不要搭沉船喎、
3: 啊。我覺得真的很 make sense， 就是氣炸鍋這個是真的會有些人會覺得看完很搞笑，所以會 like 咯。但是自律那個剛才我剛再看多次呢，我覺得其實有些事我都做到的，那可能我都會 like 一下的。但是送花那個就真的有些 即係未必會 get 到啊，就未必會 like 咯，真係。
0: 嗯嗯，好啦，我哋嚟揭曉啦，應該冇咩爭論啊，你哋答案都係一樣嘅話，好啦，究竟邊個最多 like 咧？就係、是、母親。即是话柯乃馨是不会被人抌去垃圾桶的这个铺啊。是啊，因为呢这个数量呢是有 5.2 万啊，而气炸锅呢会是第二有 2.2 万。哦，这个自律一个月有5300。是不是估不到呢？
3: 晒眼镜即
0: 刻。暂时啲晒眼镜，OK， 两个都是估不中的。OK， 我们来去到 comment 数量啊。
2: 我本身写低了，但我现在想改，我就是坚持好呢。
0: 你要堅持乜嘢先？
2: 好，我堅持先。好，我嚟，我會覺得自律嗰、那個
0: 係第一，最多 comment 啦，係咪？
2: 係啊，自律嗰個最多 comment， 跟住就氣炸鍋，之後就送花。我都係覺得送花嗰、那個，我點解拉數最多嘅？
3: 唔明
0: 啊，未搞得明啊，嗬。喂，Sita，
2: 我會解釋一下先。因為頭先聽你咁講咧。自律嘅人會引發到佢哋講一啲自己唔自律嘅嘢，跟住亦都會引發到一啲佢覺得自己有專業知識嘅人去話俾你哋聽，你呢啲做法其實係唔 OK 嘅，即係會引到呢啲嘢。咁你話氣炸鍋都係啲搞下笑啊嘅嘢啫，留言數未必高，送花嗰個我都仲係唔理解，所以我暫時都係再擺第三五屆啫。
0: 嗯哼，
3: 我同你少少唔同，我覺得氣炸鍋嗰個會係最多 comment 嘅，即係啲人會喺下面都 comment 佢哋自己嘅氣炸鍋嘅 formula 喺度。
2: 係，
3: 係、第二就應該係自律嘅，就頭先我講嗰啲打卡 day one 第一日自律咁樣。第三就應該係嗰個送花嗰、那個，就頭先阿維你講話，即係可能擺啲圖喺度啊，講緊啲花有幾靚啊嗰啲咯。
0: 嗯，好啦，我哋直接開户股啦
2: ，come on。
0: OK， 兩位都是錯的，因為呢最多的數都是關於母親節，他有216個 comment， 第二多呢就是這個氣炸鍋啊，炸雞粒153，跟住第三呢就是自律幾一日59咋，是啊，我們來移師到最尾這項啦。 OK， 時間無多，我們來講一下 share 數啦， share 數你們估多少呢？
2: 我估送花
3: 反其道而行之啦，而家開始。
0: 喂，而家點啊？你而家估我出題嗰個諗啲乜嘢係咪？
2: 跟住之後氣炸鍋，之後自律。
0: OK， 先頭係咩啊？
3: 我都係咁估啦，而家咁樣嘅。送花就係第一啦，而家咁。
0: 送花係第一啊，係咪啊 ？Share 數喎，送花係第一係咪？係。OK， 第二係咩啊？可唔可以講多次？
2: 氣炸鍋，
0: 氣炸鍋。OK， 而家咧，其實個答案係自律係最多啦。
2: 乜嘢啊？
3: 发生咩事啊？
0: 唔系 ，sorry， 系我睇错，系第一次去健身房最多啊，6178。第二
2: 咪自律咯？
0: 唔系嗰个健身室最尾
2: 气炸锅，气炸锅，
0: 系对唔住，嗰个数系6178嘅。跟住第二个啦，先系呢个自律嘅一日。第三咧就系呢个关于康乃馨嘅嗰个
3: 嘢啊！咩事啊？
2: 唔玩啊！
0: 完全估唔中啊！今日你哋全部都唔合格。Good time. G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下午3:40取消。天文台说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计本港听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最近本港航空业取得亮丽成绩，特区政府以政策主导的战略思维，与香港机管局和本地航空公司以铁三角姿态携手开拓航空版图，稳步领飞国际航空枢纽。陈美宝在网志说，以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为例，令他联想到面对地缘政治、区域竞争白热化、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影响，本港的铁三角就如球队一样各司其职。他提到现时香港连接全球近220个航点，在香港国际机场提供服务的航空公司共约140间，都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行政长官刚结束的中亚之行，亦为香港带来更多航空版图拓展的好消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已全数租出，超过90间企业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他提到园区的重点标志一号大楼预期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70%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3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美军说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路透社报道指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会立即签署，可能几日内发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都说，美方对于在几日之内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85%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包括美伊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咧四单交通意外啦。咁先讲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咧系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嘅。咁车龙咧分别系排到去裕民新村啦，同埋普通道近美裕街。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咧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而家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嘅。分別是排到去漁民新村和普通道近住美裕街。另外较早前在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丁九的交通意外就清理了，現在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去到深井東村。位置就是屯門公路九龍方向丁九對開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現在龍尾就去到深井東村。不是港島，较早前禮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麥地臣街的交通意外都清了場，但是一帶交通都是擠塞的。觀塘道旺角方向翠屏道交通意外就清了場，現在龍尾就是在鯉魚門道近住鯉安苑，就是觀塘道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的交通意外清場，龍尾去到鯉魚門道近鯉安苑。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去到电信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慢车，现在龙尾去到东山台。在九龙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九龙塘会一段都是慢流的。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加道里道一段是慢车。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咁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虽然而家咧黄色暴雨警告已经取消啊，但系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9: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欢迎咁多位听众嚟到我哋嘅 Jan 师斗。好啊，我哋呢一拍嘅 Jan 师斗就系零分重作，听下点玩先啦。
1: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只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0: 喂，听完规则啊，今日嘅题目系乜嘢呢？中学时期一次最心动嘅经历，喂，大家抽咗系真定假咩啊？抽咗啦嘛，
2: 心动啊！
0: 系、哎、啊，你故事准备好未咧？
3: Sita， 你好中多啊！
2: 哎、我心动嘅，
0: 想讲出呢题嘅时候咧 ，Sita 阴阴嘴笑嘅，佢已经系好期待自己的故事。
2: 其实我话不如俾晒成个呢个 session 嗰个时间佢，净系分享佢啲心动嘢。
4: 咪又冇，诶、嗯，讲呢啲，
2: 佢话先有大把货咁个。
0: 唔
4: 係呀，哎呀，我啱啱收到呢個題目嘅時候，我就已經好
2: 開心啦，
4: 好
2: 哎呀，心動，
4: 狂張緊自己會抽到係講真定講假話呢，
2: 你係好想抽到講？
4: 點解你咪知
0: 道？唔要等啦，而家要你即刻講。
4: 你聽完個故事你就估係真定假？
0: 到你即刻講，好，你開先，
2: 你
0: 開先，
2: 你個樣，
4: 我開先。咁話我到明係中學時期一定係情竇初開，就好想嘗試一下拍拖嘅事。
0: 把聲震緊。
4: 哎，讲你
2: 冇人引你笑，自己喺度笑，
0: 好甜，好甜，好甜。
4: 系 ，OK。咁话说咧，以前我嗰班咧就系出名好八厌嘅，即系男仔同女仔都系好可唔定嘅。我哋成班学生仔咧都系非常之活泼嘅，系啦，好中意落去打波，咩波都打嘅，即系篮球啊、羽毛球啊、排球，总之有波我哋就打噶啦。咁所以咧成日都俾老师投诉我哋呢班。咁嗰阵时我就落去即系同啲 friend。因為我們太吵之餘，但我們的成績又是全級第一，即是全班。
2: 那有什麼好投訴啊？
4: 就是那些人就會覺得，為什麼你們這麼低，但是你們的成績這麼好呢，不抵得啊。
2: 蛤蛤，怎麼會啊？
4: 會妒忌的嘛。
2: 蛤什麼啊？
0: 唔嘅
4: ，OK， 唔緊要，我翻翻嚟先，係啦，咁跟住咧，因為我真係運動唔叻啦，咁嗰時就同啲 friend 可能玩下羽毛球啦，呢、這個叫做最簡單嘅運動啦，相對地，咁跟住咧有一次就玩緊羽毛球嘅時候咧，隔離有個排球忽然之間飛過嚟，咁嗰時我呆咗，我閃唔切，跟住就有個男仔衝過嚟，跟住就好型咁樣同我一手擋開咗個排球，咁跟住佢就好即係好擔心咁問我，啊、哎、你有冇事啊咁樣，
2: 你都擋咗啦。
4: 你嗰一刻我已經係成個腦袋同埋成個世界都
2: 紅色嘅，
4: 少少啦，同埋就係見到佢嘅樣咯。
0: 哦、，You are my destiny，
4: 係啦，即係我故事就係咁樣樣啦。
2: OK，
0: 大家啲故事都好甜咯、啊。OK， 到我啦嚇，
2: 一個啫，
4: 暫時聽咗我一個啫，
2: 夠啦。我想你講埋我哋嗰兩個時間添啊。我一定唔知道下次又唔知擋開啲咩。
0: 我嗰個咧要講到去即係中學嘅中四時期啦。大家都應該知道一個嘅主題公園有一個好出名嘅機動遊戲就係跳樓機啦。
4: 嗯，
0: 知邊個啦？咁我咧就同其他 friend 啦，兩男兩女啦，就一齊去呢個主題樂園玩啦。咁就正正咧就係佢嗰一日最尾一日營運啊，嗰個跳樓機。咁嗰陣時候咧，我就同嗰個女仔咧都只係一個比較普通嘅朋友關係啦。大家
2: 去旅行嗰個啊？
0: 唔係。
4: 我哋翻翻嚟先。
0: 哎呀，佢冇聽緊啦。啊，咁咧佢就點啊？我哋特登咧約埋嗰一日去一齊去嘅。
2: 嗯，
0: 佢哋都知道我咧係冇玩過嗰個主題樂園嘅任何機動遊戲嘅，因為細個嘅時候我真係好驚玩機動遊戲。
4: 嗯，
0: 係啦，咁就好難得啦，我哋買到嗰日飛啦，然後就去玩嗰度嘅機動遊戲啦，就趁嗰度之前所有未嗰啲嘢未執曬，就去玩最後一次啦。
2: 嗯，
0: 咁去到我記得咧，最記得係嗰陣時候係黃昏嘅時分，就係正正日落。我就係去到最後要玩啊，好驚好驚好驚，已經係騰緊話有少少想，喂，不如我出去等你哋玩啦，好快啫嘛，我出去等咁樣咯，陪你哋排隊咁樣算啦。但係佢就喺嗰一刻啦，主要係日落嘅底下，佢就鼓勵我啦，然後佢就帶我過去一齊同佢上咗呢架跳樓機啊。
2: 點解你 skip 曬啲入獄嗰啲嘅？咁

0: 我拖住你隻手咁樣嘛，唔緊要啦，我拖住你一齊。
1: 唔係，但係唔係
2: 啱啱知道咗咧？呢個節目佢而家個女朋友會聽，佢唔敢再講。
3: 唔係，因為你問我嘅話，其實嗰一刻咧，我係望到佢對眼，然後我覺得嗰對眼俾我嘅感覺好 support 我，然後我過咗電。即係你問我記憶嘅話咧，我係唔會記得入面嘅內容，但你要問我會記得個畫面。然後咧，我亦都諗起呢樣嘢係，如果你玩跳樓機去到最高嗰個位表白嘅話，會成功啊嘛。
2: 是的咩？
3: 我听过啊，谣言啦、
0: 啊，
3: 嗰啲时候，咁梗系冇啦。诶，就系嗰一次，
2: 所以去越南嗰个唔系你
3: 心动经历啊。
0: 系、
3: 啊，你好过分啦、啊，到你嗰个啊。
2: 我嗰、那个中学啦，咁啊陆运会啊，点解我上次都有讲过陆运会？但系今次系上次系小学，今次系中学。咁我小学就有玩运动啦，但去到中学咧就唔知点解自己又变得接接、啊嗯，又唔系中一中二嗰啲位就唔系好想去参加一啲比赛项目。咁咧我哋就要去報名做 helper，、就唔係啦啦隊就做 helper， 因為我感覺就是我去幫手做嘢啦、起碼都有啲嘢做啊，又唔使喺個看台度啊，咁我就派咗去咧跳遠嗰個位置嗰度，係、啦，咁、
0: okay.
2: 通常咧就係一個高方帶住個低方，咁我嗰陣時係低方啊嘛，我高方咧係有個姐姐嘅，咁我係啊，我入到我就已經覺得哇呢、這個姐姐係成校最靚嘅。嗱，我仲會記得佢哋個名字，佢哋係成日一 pair 女仔咁樣出出入入嘅喺間學校度，
0: oh, okay.
2: 一個叫嘉希，一個叫希恩咁樣嘅。
3: 等陣先，你中意曬兩個？
2: 啊，唔係，我係覺得嘉希靚啲嘅。
3: 哦，好。
2: 係啦，咁嗰陣時咧就派咗我去同嘉希兩個淨係做呢、這、一個跳遠嘅位置喎。
0: 係。
2: 咁然之後我就好緊張啊，好緊張啊，好緊張啊。跟住之後咧，佢就突然間行埋嚟，咦？你有水啊？我可唔可以飲啊？直接拎咗我支水，打開個蓋，
0: 咁咪就
2: 飲落去啦。
1: 接吻
2: 啦，係啦，
0: 佢冇離口嘅，
2: 冇離口嘅。
0: Oh my god！ 係
2: 啦係啦，咁然之後我攞住支水，佢俾翻我，
3: 你就呆一呆啦。
2: 我唔敢飲啊！
3: 搞錯，
0: 應該就喺佢面前就扭開就飲噶啦嘛。
3: 唔係咁樣嘅話，其實有啲變態咯。
2: 中一中二。我若然能夠做到咁，我係天才嚟㗎啦！
3: 我相信我可能你嗰一刻諗緊，媽咪教我唔好亂咁飲陌生人嘅嘢㗎喎，佢亂咁飲我支水，我仲飲唔飲得㗎？
2: 唔係，我覺得嗰時係怕醜嘅，其實真係怕醜嘅，飲又唔係，唔飲又唔係咁樣咯。
3: 咁嗰次心動之後，你有冇再嘗試去揾佢去聯絡啊？即係拉近距離咁樣咧？
2: 喂，之後我哋熟絡咗好多，佢直頭當咗我係細佬咁啊！
0: 哦、oh, ，OK，
2: 係啊，真係唔該曬。

0: OK， 翻翻嚟啦，中學嘅一次心動經歷啊嘛。奧斯卡嗰個咧就係、是、打羽毛球嘅時候，有個男仔幫佢擋排球。我嗰個咧就係、是、呢個跳樓機下嘅日落啊。
1: 系
0: 啦，跟住阿大風嗰個咧，就係、是、呢個陸運會上面俾人飲嘅嗰啲水啦。
2: 冇錯冇錯。
0: 係啊，咁咧我自己覺得咧，大風嗰個係偏假嘅。
2: 點解啊？
0: 我自己覺得你嗰一刻會唔會真係？咪係咯，嗰下冇咩反應喎。即係咧，你明明心動咧，嗰刻嘅感覺應該係俾到一啲嘅。有可能是心灵上的你匮乏的一些东西、
2: 嗯、
0: 或者是。
2: 匮乏是什么？不好意思，我比较。
0: 即是可能你那一刻欠缺啦、okay. 欠缺啦。咁可能那一刻即是他喝了你的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可能你那一刻啊为什么他喝我的水这样的嘛、
2: 嗯。
0: 我觉得不信啦。Sita、嗯、那个我都觉得都可以都颇真的都合理的但。
2: 真我跟你讲我一定跟你。
0: 真啊！
2: 夾埋一定嗰個真，
3: 點解啊？
2: 佢頭先個樣子開心到啊！
0: 的確
2: 我真係冇見佢笑得咁開心。
0: 佢變聲嘅時候把聲都震嘅，的確嘅。咁、
2: 啊、
0: 我估 Sita 係真，阿大風係定係假啦？
2: 哦、
3: 嗯、，OK， 咁我就覺得婉卿嗰個係假嘅，
2: 係
3: 因為佢已經係講呢個大話講到出神入化。我嗰陣時覺得佢有陣時講一啲好似好真嘅嘢係假嘅咯，係同埋嗰個運動。佢未必會揾一啲低方嘅學生去做 helper 咯，反而係會鼓勵佢哋參加多啲嘅唔同項目嘅運動，然後係揾啲高方去做 helper 多咯。
2: 係。
3: 阿維嗰個我覺得都真嘅，因為佢平時個人都好真誠嘅，所以我想象唔到佢講大話。
0: 幾好，咁我擁有咗演員嘅第一強大武器啦，係咪？
2: 你冇俾佢啲咁嘅壓到佢。
0: 好，
2: 咁我都要估啦，
0: 係。
2: 咁啊，同學仔擋波啊，我會覺得係真嘅，
0: 係
2: 即係見到你頭先嗰個嘴角向上係冇得呃人嘅，
3: 係
2: 跳樓機嗰個咧，我就會覺得假嘅。
0: 哦，好咯，我哋嚟估咯，我直接話俾你聽，我係真噶，我呢件事係真噶。
3: Oh my god！
0: 呢件事係我嘅 core memory 啊，真係嗰個黃色波波啊，係啊 ，Sita 咧 ，Sita 你嗰個係
3: 我嗰個咧。是假的
0: 喂呀、啊、喂
3: 其實我講我先是做演員那個咯
0: 我這個有點意想不到啊即是他那些聲音的質抖震啊那些全部都是騙我們的諗住大風你那個呢
2: 那個是假的
3: 他找不到張紙
0: 那個是假的
2: 找不到張紙那個是假的
0: 哎呀那暫時總
2: 之你們兩個對了哎呀
0: 哎暫時是
2: 我估錯了你們對了得沒
0: 哎，仲有一題，仲有一題，俾你翻身啦！哎，俾多個機會你。
3: 今次你講先。
0: 呢一題係一人一個被冤枉或者冤枉人嘅事啊！哎，俾你翻身，你就俾你講先咯。
2: 好，咁呢件事就係發生喺我小學嘅時候啊。係，咁我小學咧就係、是四眼雞丁嚟嘅。咁嗰陣時我媽咪爹哋係好錫我嘅。小學嘅時間，譬如我有。眼睛唔好佢就會即刻戴我配眼鏡啦而且嗰啲眼鏡唔會係平眼鏡添啊仲要係嗰陣時比較貴嘅眼鏡可能叫做嗰、那個叫咩碳纖定係納米呢勁輕嘅、
0: 啊、
2: 我唔記得咗個 term 係咩總之係超級輕嗰啲眼鏡就配咗俾我。好啦如是者呢咁我戴住新眼鏡返學就好開心啦。咁然之後返到學校呢竟然呢打波嘅時候呢有個人就成個波車咗去我塊面度成副眼鏡爛咗喎。咁、小學生嘅時候通常有人整爛你啲嘢你哋會講咩
3: 你整爛咗我啲嘢呀。
2: 下一句呢
0: 賠返俾我啊。
2: Yes! 哦你整爛我啲嘢賠錢。咁樣咁嗰樣嘢咁好新鮮滾熱辣地就係我上個 weekend 買我戴完之後有人整爛我㗎嘛。咁然之後其實小朋友對於價錢亦都唔係好清晰唔知咩係為之貴咩至為之平啦。我都好肯定話俾大家聽嗰副眼鏡係貴嘅當年係3000元。
0: 哇
2: 一個小學生戴住一副3000元嘅眼鏡我係覺得我媽媽係直頭錫到我窿同埋寵愛呀。
3: OK， 愛你
2: 好，咁然之後整爛咗我副眼鏡啦，咁然之後老師就嚟問我咩事啦，我整爛咗我啲嘢啊，我要佢賠錢，我賠錢係嘛，賠幾多錢咧？3000元咁樣啦，跟住個老師打電話俾我媽咪，婉太啊，麻煩你過一過嚟見家長啦。
3: 嚇、
2: 啊？你個仔講大話喎，一副眼鏡點會3000元咁多？佢而家喺度係屈緊個同學仔，然之後仲要屈佢多啲錢，
0: 仲要係勒索咁樣啦，嗰啲咁樣。
2: 冇錯，然之後我阿媽好有型，佢唔出聲，佢喺個 袋度拎咗张单出嚟，乜都唔讲，放喺台面。老师，你冇见过3000蚊嘅眼镜，我唔怪你，但我要你而家同我个仔道歉。
0: 哇！你呢句今次电影对白
2: 好有型
0: 啊！
2: 我阿妈超有型。呢、這个就系我俾人屈嘅故事，我记到而家。
0: 哇！
3: 个结局好爽，我听。
0: 系啊，爽噶。
3: 系啊。
0: 我嗰个简单啲嘅。就是都是中學啦，發生在中學。咁嗰時候上體育堂啦，咁我體育堂係分開男仔女仔上嘅。
2: 哎呀，
0: 咁你諗下，
2: 不嬲都係咁噶啦。
0: 係咯，哎呀，你成班男仔上體育堂咧，
3: 分開男女上。
0: 你一上堂，哎，係人都知啦，成班男人一定嘈嘅。咁啊，咧尤其嗰次啦，我哋係類似打完波咁樣啦，大家係好嘈好嘈，但係唔知嗰次係咩事啦。體育老師係今日係即係嗰個嘅點講咧，情緒啊特別。唔好咁樣嘅、然後嗰陣時候好嘈，排隊嘅時候都仲講緊傾緊笑緊咁樣啦，然後呢我哋嘅體育老師就突然間仲嘈乜嘢呀，跟住嗰一下係靜曬啦，但係仲有一把笑聲喺度嘅，咁我呢啲人呢係多數係坐咗企咗喺後面啦，咁我係冇咁易俾人見到嘅、但我矮，咁呢就俾人覺得呢可能係我笑啦，最尾嗰下即係個體育老師講完之後呢仲有幾聲笑聲，而後呢個體育老師就直接
2: 幫到你啦，
0: 咁我呢我係冇咩表情㗎，我係好似匿埋緊啦，咁我都冇啊，我發緊夢咁根本上，跟住佢就指住我話，你做咩呀，你笑咩呀，有咩咁好笑呀，講出嚟呀，講出嚟分享一下，就係、是、咁樣啦。
2: 佢最好笑係你怪錯咗我相。
0: 嗰下我
2: 頭先唔係我笑嗰邊笑啊。
0: 係我指住自己我吓我，跟住佢最尾就係、欸講出嚟啊，笑啊。
2: 冇
0: 啦、出嚟啊。
2: 啲老羞成怒都係 band 落班仔度㗎啦。
0: 先頭你嗰個故事啦。
3: 我嗰個呢就歷史悠久啦，幼稚園嘅時候呢咁上呢個美術堂。
2: 你仲記得啊，
3: 咁證明呢個故事一定係真，我記到而家。咁上呢個美術堂呢，我完咗個作品諗住交出去嘅時候呢，就有個女仔喺隔離嗰度就跑出去諗住。咁、其實正常嚟講課室唔跑得㗎嘛。咁佢喺度跑喎，咁我見佢唔到喎，咁我起身張凳就向後移啦，跟住佢就踢到我張凳，就成個人趴咗喺地下，咁喺度爆喊，跟住我就好呆咁樣樣，想嚇發生咩事啊咁樣樣。咁、那個老師嚟到呢就鬧我啦，佢話你做咩攞張凳出嚟踢佢啊，跟住話嚇唔關我事㗎喎，我諗住出嚟交個作品俾你，跟住佢就喺度跑，係佢唔啱喎。
0: 嘩太厲害啦，即係攞張凳嚟踢佢我都諗唔到呢個做法，你要踢人嚟攞隻腳咪得囉。
2: 有創意添啊，隻腳邊度踢應棍啊，梗係成張凳車埋啦。我覺得你哋兩個都係真嘅，因為你哋兩個同我都係一樣，都係俾老師去屈嘅。
0: 我覺得你兩個都係真嘅，我相信你哋都係俾老師屈㗎。
3: 我都覺得你兩個係真喎，因為啲事都係好 common，
2: 係咪呀，
3: 係會發
0: 生，好似大家都係一啲童年嘅陰影咁樣。
2: 無論點都好，即係我哋有冇估中曬都好，我都希望而家做緊老師嘅咁多位，喂真係 fact check 咗先啦、你咁樣對啲小朋友即係好大影響㗎。嗱我就嚟公開啦，我個答案真嘅，我呢個真係故事。
0: 先查呢，
3: 我嗰個呢都係真嘅。是真係幼稚
2: 園。如果你係假我見知你講埋真啦。
0: 阿維著我係假。
2: 耶、yeah,
0: 我係衰人。大家今次都係唔夠我鬥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说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至于本港出口表现，邱应华表示，过去几个月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他又说，出口货品中不少是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都要看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香港青年协会举办的嘉许礼，表扬12位因为犯罪被捕其后改过自身的青年人。邓炳强致辞的时候勉励青年，他说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用坚毅为自己燃点希望，获奖青年都经历人生起伏，勇于承担责任的过程，期望他们能够带着过往的记忆继续坚毅前行，重新出发。他们都鼓励社会各界给予更多改变和成长的机会，让改过自身的青年作出贡献，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破损，无人受伤。康文署说，为了保障泳客安全，主持暂停开放至另行通知。署方又说，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进度，会在完成维修和安全情况下才重新开放主持给公众使用。至于其他游泳设施就会继续开放。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咧，最擠塞嘅地方咧就係西貢公路啦，因為受到交通意外影響咧，來回方向全線封閉嘅。重複位置咧，西貢公路近住菠蘿斜對開，由於有交通意外，咁現時咧來回方向全線封閉。西貢公路近住菠蘿斜對開咧有交通意外啊，來回方向全線封閉。咁而家去九龍方向咧，龍尾就去到大網仔路近住柏靈頓花園。咁反方向去入马鞍山咧，龙尾就排到去窝尾嘅。咁经过朋友咧，呢段时间请你保持忍让啦。咁咧，由于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来回方向系全线封闭。去九龙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柏灵顿花园。反方向入马鞍山咧，龙尾去到窝尾。咁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通往圣德勒萨医院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咧，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咧，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咁个位置咧就系太子道西天桥啊，去旺角方向通往圣德勒萨医院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消防局對開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了，現在一帶都是車多。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近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過海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会一段车多。咁另外将军澳道去观塘道啦，而家近住翠屏南村一段亦都系车多嘅。观塘到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一段繁忙，另外观塘绕到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呢一段亦都系慢车。咁最后提多次大家一宗嘅全线封闭交通意外，就是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全线封闭，而家咧系来回方向都挤塞嘅。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2: 目标明确，就是要够惨又够好听。

0: Vision 話創作今次呢一首作品嘅時候咧，佢聽翻好多九十至二千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嘅，令佢自己都好想創作到一啲流行、好聽又襟聽嘅旋律。於是乎就有呢一首《慾緊慘情歌》《取消追蹤》嘅出現。
1: 我就算明了已分了手，仍放肆的呼救。
0: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Chris W、Ryan P。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林伟俊《取消追踪》。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午，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又要问正事，乜都 man，
1: no man 正事。
2: 我哋今日嚟咗个踢馆者啊，
3: 知你平时武艺高强，咁都待我哋不薄嘅。今日都揾咗个武林高手同你切磋切磋。
2: 我哋今日
4: 咪前唔系咁讲噶，
2: 我哋今日就邀请咗泰国 ISK 锦标赛50kg 组别 K1 嘅冠军，
3: 系啦，佢就系 Kenny 骆童，或者可以叫做亚妹嘅，
4: 欢迎晒。可唔可以分享下呢三个名字？你想我哋点样叫你好啊？
5: 其实我的中文名字是叫骆童啦，咁之后我英文名字就叫 Kenny 嘅，咁去到后尾咧，点解有阿妹呢个名字出现？就是因为我去到我而家呢个拳馆啦，咁嗰阵时好似都未够18岁入去嘅，咁入咗去之后咧，我教练就一嚟就叫我阿妹阿妹咁样就嗌到依家啦。
4: 咁我哋嗌你阿妹，唔系好似 close 啲。
3: 唔系我 fair check 过啲岁数咧，佢真系我哋呢度最细嘅。
4: 系，但我哋一阵间就要俾佢逐个逐个咁样
3: 体验下，体验
4: 一脚咁系嘛？唔系，即系我其实都唔系对你哋好差啫，做乜要做咩吓搞
3: 我？唔系我哋谂咗嘅口号，
2: 我哋嚟啦，我哋嚟个口号先。
4: 啊好啊，嚟！
2: 平时你就黑得多，今次我哋揾帮拖。
4: 哇，好老土啊，好老土。不过
3: 你中意啊嘛？
4: 我中意嘅。
3: 系啊，点
4: 解咧？因為而家你哋狐假虎威，咁啊有個拳擊手喺你哋前面，你哋匿埋咗喺後面，咁我覺得頭先嗰個對聯啊定口號 ，OK，
3: 接受啊嘛，冠軍嚟咗，
4: 我哋可以開始訪問未啊？
3: 好，可以啦。喂，首先咧，其實我係想問一問嗰、那個我哋啱啱咪讀咗佢個 title 嘅嗰、那個 ISK 錦標賽冠軍啦，即係50kg 我哋理解嘅，但係嗰個 K1 咧，可唔可以解釋多啲俾我哋聽聽啊 ，Kenny？
5: 好啊，因為咧其實martial art 入邊咧其實有分為好多唔同嘅範疇啦，咁就一嚟咧就係拳擊。然後就是泰拳之後踢拳和 K1 嚟咁樣啦，咁 boxing 呢其實就是大家好熟嘅，淨係用拳嘅啫，咁然後泰拳呢就是拳嘅失爭，就都俾人叫做八支藝術嘅，咁就拳啊、腳失啊、爭全部都有齊晒嘅，
4: 一定流血㗎喇喎，應該
5: 係啊，所以啲人話爭好似把刀咁樣呢，成日都可以劏爆人，就係咁解囉。
4: 哇，
3: 咁應該係要控制個爭啊，或者拳同腳都係唔可以打到頭或者頸以上㗎嘛，係咪有呢啲嘅規例㗎？
5: 泰拳系冇，因为佢基本上冇限你唔可以打啲咩嘅。
4: 泰拳其实系支持你向住嗰啲打落去，
3: 即系特别脆弱、特别敏感嘅部位系完全可以进攻嘅嗰度。
5: 系啊，因为其实咧泰国嘅比赛入边咧，如果你真系用争啊，可以整到人哋流血、块面流血嘅话咧，
2: 系加分，
5: 其实系有 bonus 嘅、
4: 哦。哇，
5: 真系有钱扭嘅。
4: 哦，即系其实佢系鼓励你哋咁做
5: 嘅。系啊，因为呢个都系一个互相伤害嘅游戏啦，我都可以讲。咁所以咧就泰國就會有一個咁樣嘅規例咯，同埋有啲仲會係斷針嘅，可以幫你加錢咁樣。
4: 哦，
3: 即係例如話佢你打到佢要去醫院縫幾多針嗰個針啊嘛。
5: 係啦，個針就斷針幫你加個 bonus。
4: 係，但係講到咁恐怖，何解一個女孩子會去打泰拳呢？
3: 泰拳，
5: 我覺得好多女孩子
4: 斷針計喎先。
5: 係咯，
3: 喂，同埋呢個 bonus 要真係事後先知嘅。
4: 喂，唔係美容針喎、啊。唔係
3: 水光
4: 打嘅，
3: 唔係醫美嗰啲，
4: 係咯，唔係醫美針喎。
3: 喂，我想拆開一句啫，咁你最勁嘅紀錄係打到人哋要縫幾多針？我真係好奇問一問。
5: 哦，因為我自己比較擅長嘅賽例係踢拳，即係拳腳一失、哦，所以我嗰陣時泰國就打 K1 嚟嘅。咁所以咧，最多就係試過踢到人哋個大髀係腫曬、瘀曬，即係上喺場度未落場已經係瘀曬㗎啦，咁樣咯。
4: 唔係，我哋不如玩翻打手臂算啦。唔係一陣間我其中一隻腳腫咗，咁我揸唔到車咁唔好啊。
3: 我屋企都唔好啊，咁我哋就問翻啦，咁即係記得你話係啲女仔之間最常見去玩學泰拳，其實唔係為咗格鬥嘅，好似係話為咗兩個字噶嘛，係嘛？
5: 係為咗減肥，因為咧其實好多女仔開頭打拳啦，包括我身邊嘅朋友啦，其實佢哋都係為咗減肥嘅啫，因為上網好多資訊都話打泰拳一堂可以燒到500到800卡路里咁樣，咁嗰陣時咧我有個 friend 就嚟揾咗我，就話不如一齊去打下拳啦咁樣，咁然後我就同佢一齊上咗去咯。
4: 但你唔覺得譬如因為做運動譬如燃燒卡路里有好多方法㗎嘛，咁打拳係其中一個啦，但你唔覺得打拳會令到譬如自己條腰可能又會粗啲呀，個背肌又會紅厚啲呀，呢啲肌肉又會結實啲，咁咪又會唔會同減肥嗰樣嘢有相違呢？係呀、啊。
5: 其實一開頭呢，如果我是以 fitness 目標來講呢，其實泰拳真的是減到肥的。因為我身邊呢都有人跟我說話呢，接觸了打拳之後呢，他以為瘦了 12cm
3: 而已，即很大範圍，
4: 一個圈喎，
3: 成個肚腩唔見咗噶咯喎，應該係。
5: 係啊，因為你踢腳好多時候都要轉條腰，咁所以咧就其實可以瘦到條腰嘅。咁如果你係以 fitness 嘅原因去做嘅話咧，咁其實佢係真係可以幫助到你減肥嘅。咁、但係去到後屘接觸咗比賽之後咧，個人就會開始比較追求係想有肌肉線條嘅身形，而唔係淨係瘦咁樣咯。
4: 咦，即係你嘅審美觀係唔同咗嘅喎。
5: 因為一開頭咧，其實打拳咧，我一邊打拳啦，我都有跑下步咁樣啦。咁其實咧嗰陣時，最瘦最瘦係真係落到40几kg 嘅咁樣啦。咁但係去到後屘打咗耐咗，然後想開始打比賽啦，咁就開始做 gym。係啦，咁開始研究做 gym 點樣可以 build muscle 啊咁樣樣依啲啦。咁然後就會開始追求，因為我自己咧會好追求個膊头啊，个背啊，依啲嘢，咁所以个审美系有唔同咗。
4: 点解会咁追求嘅？
5: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咧比较偏向行欧美少少嘅 style 嘅，咁所以咧我就中意着啲吊带啊嗰啲，咁所以呢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如果个膊头可以再横啲，然后个膊头线条靓啲，咁就好靓咯。
3: 系啦，因为我同阿如峰都谂咗条问题嘅，就是、例如话我哋 Gen Z 咪好中意讲话嗰啲反差感呢个 term 嘅，即系我同阿如峰就即系我哋认知嘅香港嘅女孩子都系比较
5: 贪靓、
3: 玲珑啲、贪靓嘅，可能会想系女性化啲嘅。咁会唔会系我哋想问系你系接触泰拳之前都系咁样谂？我哋可能你本来就觉得我
1: 本身就
3: 系
1: 唔贪靓
3: 嘅，
1: 都系
3: 型啲、健身啲系嘅。
5: 哦，咁我其实我原本咧都系比较追求健身嗰种 style 嘅，即系可能皮肤黑啊，然后欧美少少啊，咁样依啲嘅。咁但系咧，我都会想可能 gel 下甲啊嗰啲。咁但系接咗个打拳之后就冇，因为会反甲啊嗰啲，所以就冇得 gel 甲啦。
4: 系，但系我谂对你嚟讲唔系一个好大嘅牺牲啦，因为我谂打拳对你嚟讲成个人生即系影响得好远好深啦。咁你初头由去做諗住健身諗住去減肥，去到同比赛其实中间嗰个距离应该好远㗎喎，你要受伤㗎喎，无啦啦你要有痛楚，本身去做下运动㗎咋，点解会行上咗呢条路嘅？
5: 正如头先就係讲话係嗰陣时係我教练一开头呢，佢啱佢就搞咗个馆内赛啦，咁然后呢佢就喺度即係上堂嘅时候呢，佢就问咗我一次两次三次，阿妹呀、你会唔会有兴趣打下比赛呀、我哋有个馆内赛可以试下喎咁样。咁嗰陣时一开头呢我都觉得唉讲笑啫，我而家呢个实力上到去陣间俾人打死点算啦，即係难听啲咁讲咁样啦，咁所以其实我拒绝咗几次嘅。
4: 佢真係会咁諗㗎嘛，因为佢哋真係有失爭咁样㗎。
5: 咁嗰場呢就打踢拳嘅啫，就淨係拳腳咁樣。咁然後去到後尾我教練就 WhatsApp 問我啦，就話啊係喎，嚟緊有個新人喎，你會唔會想試下咁樣。咁然後我就諗咗一陣，然後抱住一個我試一次啫，體驗咗一個新嘅體驗嚟㗎嘛咁樣。咁然後我就唉好啦，我就憑住嗰個衝動我就應承咗。
3: 即係佢係唔識拒絕嘅 Gen Z， 即係佢教練掠咗佢好耐上場嘅，最後就話係唔緊要啦，人哋都係新仔嚟呀，嗱你有新仔佢有新仔咪試一次咁大把囉。
4: 跟住佢就唔係游說個教練唔打，佢係游說自己，哦都係個體驗嚟嘅。
3: 係咯，既然我唔知。
4: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流血也好爆光也好
3: 都是我自己的经验。
4: 体验来的。
5: 是都是一个新的体验，因为认真人生里面其实有几可你会去打一个拳击比赛打踢拳，我觉得是一个几好的新体验，咁同埋都可以训练一下自己究竟个意志力啊各方面的嘢，咁所以我就咁就试一次啦咁样。
4: 你有冇印象自己第一次一个台上面是点㗎？
5: 其实呢我打比赛嗰陣呢打个人进入咗一个模式㗎，係唔会知道自己做緊啲咩㗎，即係你打嗰啲嘢全部都系肌肉记忆嚟嘅啫，真係。
3: 係啦。人哋打
1: 係打返开囉。
5: 係
3: 呀，我痛咪打你囉，我唔鍾意咪打你囉，
1: 本能反应就系、是。
4: 你講到呢件事兒戲到咁樣，唔係請佢翻嚟，我睇你點死。
3: 唔係我大概形容係因為肌肉
4: 唔係，但係好啱你喎。係啊，我睇冤正風唔順咯，咁我請個人翻嚟打你咯。
3: 我哋痛慣啫，今次唔同啦，今日。唔係咁，但係我又想問多啲，即係嗱，你第一次玩完咁，我唔知道你會唔會有受傷，會有啲淤青咁樣啦。咁但係第二次、第三 三次又點樣真係肯翻去上翻個擂台上面呢？
5: 第二、第三次咧，其實好老實咁講，我比賽新人一開頭啲比賽，好多時候都係我教練，即係佢密同我講話，下個月幾號幾號有一場館內賽，你打唔打啊？咁樣，咁然後一開頭啲比賽咧，都係哦，我諗下先啦，咁樣，然後我教練
4: 伴奏，
5: 係啦，咁然後咧，我教練就啊，我幫你報咗名啊，因為你冇拒絕我，咁我就幫你報咗名，咁所以其實一開頭好多場比賽咧都係佢直接幫我報名，然後我就去打咁樣咯。
4: 嗯，
2: 但我好想知道你喺比賽之前嗰個訓練嘅時間係都係日日需要去練拳嘅咁樣。
5: 因為咧，我而家讀緊書啦，咁所以我覺得讀書最大嘅好處就係時間好 flexible。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我個操練咧真係同全職運動員其實冇乜分別，即係我可能翻學之前八點鐘我要起身跑步先嘅，跑完步上完堂做完功課之後咧，我就會操第一節，之後再操第二節咁樣。
4: 即係而家你嘅生活嗰個
2: 好有規律係
4: 咁樣嘅。
5: 係，如果有比賽就基本上
4: 係
5: 咁。
4: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譬如 OK 第一節你係 train 緊啲咩嘅？
5: 第一次基本上其實都是舉嘢做 gym， 咁跟住重訓啦，同埋練下啲爆發力啦咁樣。咁然後去到第二次咧，我就會去揾我教練嘅，因為其實我教練咧佢冇一間拳館，咁所以咧冇拳館嘅情況，我哋點樣操咧？因為佢係住一個山上面啦，嚟當
2: 深山大師
4: 傅，好有畫面啊！
3: 要拜師學藝，斟杯茶嗰啲咧。
4: 佢上練嘢要跑百幾級樓梯，
3: 要擔住
2: 一
3: 啲竹啦，
2: 即兩邊都係各自一個大水桶咁樣咧。
4: 做咩？你哋轉咗畫風，你哋諗嗰樣嘢係第二樣嘢，同我腦入邊嘅玩
2: 學緊武術咁樣，
4: 有啲竹葉飄落嚟，
2: 仲要掃地幫你個師傅掃地。
4: 人哋泰拳嚟㗎，你唔好諗到中國功夫咁先啦，起碼都擁車胎啦，
5: 類似啦。跟住，因為所以我哋成日都笑咧，佢屋企其實係半山，因為佢真係喺山上面嘅，咁所以變相就係咧。我哋喺嗰度操咧，就
2: 喺后山度练拳。
5: 系啊，真系。
4: 即系打红人嗰啲噶咯。
5: 唔知啊，可能打下树咁样。
2: 打木
5: 嗰时系啦。
3: 人哋话练泳出去打木桩，去打成棵树。
2: 打成棵树。
3: 打木
4: 就揾只脚系咁 band 落去咯，噶系咁沤噶。
5: 有时候有个菠萝喺树上面跌落。
2: 系啊。吓死我哋！
5: 系跟住佢住山上面咧，有样好大对我嚟讲，我觉得唔太好嘅位就系因为佢山上面有好多斜坡，系有唔同斜度嘅斜坡，咁所以咧嗰阵时
4: 特登嘅，
2: 仲有埋斜坡训练跑步咁样，
5: 系啦，就冲斜路，跟住就冲上去落嚟，冲上去落嚟啦，咁可能做八转，咁但系咧冲上去都唔系一个问题嚟，最惨嘅就系咧佢会喺上面攞住个 timer 计时，然后咧如果
4: 你够时间，你要再嚟啊，
5: 系啦，你跑慢咗，你就重新再跑过噶啦。
2: 其实你嘅师傅嗰啲训练都几 hardcore 啊，系咯，八十年代咧洪金宝嗰啲，
3: 系咯，我以为佢攞住支竹，即系攞住。支藤條，喂，慢過八秒，劈一劈嗰啲咧，
4: 咁樣條。你講咩啊？嗰個係鐵通嚟
5: 㗎。我就係咁樣囉，然後就會沖車路，然後喺個後山嗰度，跟住佢就會揸把俾我打咁樣。
4: 係係係。如果你冇行到打拳呢條路，應該唔會有人體驗到呢啲嘢。
3: 嗯。
5: 我覺得基本上喺香港打拳training嚟講，應該都冇乜體驗過呢樣嘢。因為其實基本上香港如果你要操拳嘅話呢，其實正常係有拳館嘅。
4: 係囉，我意思係你嗰啲係真係當係職業，唔係呀，我覺得係打緊啲地下拳擊嗰啲咁啊。
3: 我覺得佢武俠小說啦，簡單啲嚟講，佢唔係我哋正常要翻工放工嗰個感覺，
2: 好似金庸嗰啲真係去練嗰啲必殺技咁樣。
4: 咁你而家去到真係去到打比賽啦，你去享受到個台上邊味㗎？
5: 去到依排開始享受到嘅，因為咧其實去到近上年啦，其實我都係上年開始先贏比賽，即係先開始陸續唔同咁樣贏落去啦。
4: 嗯。
5: 咁但係其實我一開頭啲比賽咧，老實講我都真係輸幾多嘅。係。係啦，咁然後去到上年咧，點解開始有開始享受呢個比賽就係、是、一
2: 開始贏啦，因為
5: 贏有個係啦，真係有個成就感，然後你會覺得，咦，其實自己都唔係想象中咁差喎，咁樣，然後就會開始慢慢掌握，即係開始掌握一個比賽技巧啦，然後慢慢享受個擂台啦，同埋二嚟就係可能我轉咗個新環境，因為除咗跟我教練之外咧，我都有跟一個太仔教練，咁、個太仔咧就係、是我教練嘅師傅，咁所以名義上咧係
2: 師公，
5: 師公係啦係啦，
4: 但係你明唔明啊？嗰樣好 Q 嘛，太仔嘅，但係原來佢係師公，
3: 但係其實佢再高級佢係。太師公，因為佢太公
4: 太仔太公啊！
3: 喂 ，sorry， 喂，我想問翻轉頭，咁你即係咪話一開始係輸開先嘅，咁所以未 enjoy 到噶嘛？咁中間會唔會想過放棄啦？或者係最 typical 嘅問題就係、爹哋媽咪會唔會支持你，定係話不如叫你早啲翻去讀書啦？專心
4: 咁樣係嘛？咁你下下腫曬翻去都唔係辦法㗎。係
3: 咯，心痛你喎，真會
5: 啊。係嘅，因為咧、其實除咗第一場比賽我同屋企人講之外咧。之後啲比賽我都冇講過㗎啦，跟住係啦，跟住
2: 幾好啊！依個
4: 多謝你肯喺呢個節目，係
3: 啊，即
4: 係
3: 如果佢
4: 出嚟，
3: 爹哋媽咪聽個收音機係會嚇親㗎。
4: 佢係預咗爹哋媽咪唔會聽。
5: 係啊係啊，
3: 要話俾人縫幾針啊，攞bonus㗎喎，你要記住。
4: 我哋成個節目一開頭
5: 係啦，咁然後咧之後啲比賽陸續，其實我都冇同佢哋講嘅，包括我係去泰國打嗰個錦標賽，我都冇同佢講嘅，我就係同咗我家姐講嘅啫，咁樣啦。咁然後佢哋就係咁叫我唔好打啦，唔好打啦咁樣。咁然後咧我都話。算啦，我唔打噶啦，唔打噶啦咁样。但系其实我都系继续打紧嘅咁样样啦。咁可能去到上次泰国锦标赛赢咗之后，有新闻出啦咁样。咁然后我家姐又 share 咗一个新闻俾我阿妈咁样。咁
2: 你阿妈先知原来你打
5: 系
4: 有冇 power of 你先？
5: 我觉得佢系有 power of 嘅，佢会系有骄傲嘅，同埋佢都有俾个新闻俾佢啲 friend 睇咁样。但系表面上佢都會同你講話，唉唔好打啦，傷啊咁樣樣係啦。咁然後，所以其實去到而家我啲比賽我都冇同佢哋講過。
4: 嗯，明白。
2: 我哋有最後一條嘅問題，就係、是、當你嘈交嘅時候啦，你會唔會話好想會有暴力解決嘅一個？
4: 梗唔會啦。
3: 咪即係會唔會打得拳多，就發現言語其實係唔夠
2: 解決到問題啊？
4: 打得拳多嘅人先唔會有呢啲嘢
5: 啊！真係，因為咧，真係嘅，好多打拳嘅人咧，其實係。更加唔會用武術去控制人或者打人咁樣，因為呢個係一個武德嘅問題。
4: 係啊，
5: 即係你學咗呢樣嘢，唔代表你係要出去打啲唔識嘅或者係一啲街外人，反而你更加應該要控制你個 EQ，然後就即係控制翻自己個脾氣咁樣，唔應該咁樣亂咁打人。
4: 係啊，但我而家想你咧收翻起你嘅 EQ， 然之後唔好咁有武德。咁我哋而家三位咧就想嘗試下，每人俾你 ban 一腳去 feel 下，去做我哋今次呢個訪問嘅 end， 就用我哋嘅尖叫聲。嚟啊！我先啦、啊，
3: 唔係佢咩係先輕後重噶嘛？
2: 我哋先，
3: 我明
4: 咗
3: 噶嘛啱啱。
4: 好啦，我驚，陶老師啊，陶老師啊。
5: 你哋想幾多 percent？ 幾多 percent 同幾多 percent？
3: 十二十三十得噶啦，我覺得。
4: 十二十三十，即係我頂三十。
3: 係
4: 係。哦，好，嚟啊！
5: 都 OK 嘅，三十。
4: 十先啦。
3: 我哋係咪擺完？
2: 係啊，要企起身。
5: 你要企起身嘅。
3: OK。
4: 好。喂，佢點樣做只腳會冇咁麻痹雞啊？
5: 谷實。
2: 好，我 ready 嘅10%。OK。
4: 好嚟。
2: 好。
4: 哇！呢個係 10% 啊？
5: 10%
4: 啊！哇！呢個係 10% 啊！哇！
5: 係。呢尺嘅位
4: 係邊
5: 個位？
4: 係咯係咯係咯。
3: 唔係，我覺得佢係用啲力度嘅位係好啱曬，即係佢借個腰力嘅，唔係齋腳單車過嚟。
4: 你唔好講呢啲啦，你就係講下自己有幾痛先啦、
3: 啊。我 feel 到係佢就由只腳個鞋尖踢到落我個大髀啲肉邊，再深入到去我啱啱掂到個骨個邊皮。
4: 哦，
3: 即係只骨嗰個大髀骨尾去到好痛嘅。
4: 哦，即係話其實咧，佢好似看似係掂到你表面咁，但係啲力咧就入曬落去啲骨度啦。
3: 10% 嘅力係去到個骨邊啫，我覺得係。
2: 救命啊！我頭痛。
3: 喂，嗱，而家佢準備嚟呢個20%，
4: 你
3: 三十 percent，
4: 我驚佢菠蘿蓋會。
5: 30% OK。
4: 30%啊，呢個哦好啊。假，垃圾仔嘅
3: 假，
4: 我試，
2: 佢痛咧係嗰個肌肉嘅痛咯，那個肌肉嘅震盪，但係未去，應該未去到陶佬話去到骨嗰個感覺嘅，
4: 50啊要，
2: 一百，時間臨時更改個遊戲啊，係100%，
4: 你哋兩個真係行開，50得啦，我諗我會知噶啦已經
5: ，OK。
4: 是入的是入晒的。好咁而家呢我哋就试下我踢你哋两个啦。
2: 今集嘅节目就係咁多，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是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同埋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六个钟头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说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至于本港的出口表现，邱应华说过去几个月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是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又说，出口货品中不少是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都要看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背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说，今期的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到30个星期，资源亦增加，令学员在更好学习环境成长。周一鸣表示，全新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和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教师训练过程中加入野外训练课程。美国传媒报道，弗吉尼亚州一个教堂在举办活动时，一个大型户外帐篷倒塌，造成至少一人死亡，2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弗吉尼亚州贝德福德县发言人在一份声明说，事故发生时，当地正是遭受暴雨、雷电和强风袭击。事发时，人群正准备离开活动帐篷，随后帐篷倒塌，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据了解，帐篷可容纳1500人，但是目前未清楚事发时帐篷内的实际人数。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另外，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啦，最挤塞嘅地方呢就係西贡公路啦。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呢都係全线封闭㗎，咁影响到比较挤塞㗎。龙尾呢排到去窝尾啦，咁另外啦出返九龙呢就去到沙角尾㗎。咁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 792M 呢就要改道行驶。咁再重复多次，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呢都要全线封闭㗎。咁西贡公路去返马鞍山方向啦，龙尾排到去窝尾对出，出九龙车龙排到去沙角尾，咁巴士路线 792M 都要改道行驶。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呢较早前有坏车㗎，咁都係啱啱拖走咗啦。咁而家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一带呢就比较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咁有条支路落返去圣德垃圾医院嘅，咁个交通意外呢都係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而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圣德垃圾医院对出嗰条支路呢交通都係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呢就是冇龙尾的，最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呢就比较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就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叶旺村。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坏车报告，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噶。就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彩云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是晚上7:08，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0: to you.
1: Fingerstyle, get one man band.令人血脈沸騰的前奏，都震撼靈魂的樂句。一支吉他可以彈出無限可能。原來是這樣的，帶你進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來可以咁樣彈。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點到6點，原來是這樣的，主持 Jackie 劉卓威 Autumn。

0: 家收听我哋呢个每逢礼拜六啊五点到六点嘅呢个有关吉他嘅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1: 系 Otton 你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0: 系啦，嗱，各位听众，我哋咧呢个节目咧每个礼拜都会同大家搜罗一啲关于吉他啦、音乐嘅一啲话题啦。嗱、今个礼拜咧同大家讲下咧吉他啊，讲翻吉他本身啦，吉他本身好多嘢可以讲嘅，
1: 系，
0: 我相信咧大家拣吉他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咧就系睇下嗰支吉他咧。衬唔衬你，或者咧合唔合你眼缘？阿 Jackie 你系咪
1: 外貌啊？系啊，先
0: 外貌协会。阿 Jackie 你拣吉他系咪噶？系咪外貌协会噶？
1: 因为我就弹古典比较多，咁一阵我哋同大家解释咧，可能大家都会明吓。古典咧，其实一句就讲晒，全部 standard 嘅、
0: 啊，全部 standard， 即系全部嘅形状都一样。
1: 形状系啊 ，standard 嘅、
0: 啊。即系嗰啲色咧，有冇话啲木嘅色？
1: 当然会有少少啦，但系即系古典我哋叫做尼龙线吉他啦，古典吉他啊，系一个好标准嘅。standard 嚟嘅，咁同鋼線嘅世界係差好遠嘅。我會形容鋼線即係所謂 acoustic 吉他咧，就好繽紛嘅，即係各式各樣乜嘢都有嘅，即係你諗到諗唔到嘅都可以有嘅。但係古典咧，只要你稍微喐少少嘢咧，古典嗰啲人就。就接受你唔到㗎啦。
0: 哦係啊即係同基本上同古典音樂嗰啲本質都係咁樣啦。
1: 係係。
0: 啲人就
1: 好嚴謹嘅。
0: 係好嚴謹要跟曬譜。
1: 唔好玩嘢。
0: 係啦祖師爺定落嚟嘅規矩呢一啲都唔可以轉。係
1: 啦咁佢哋當然啦佢哋即係佢唔會話俾你知我哋咁諗呢係因為我哋好固執㗎嘛唔會咁嘅。咁普遍人覺得話就係。
0: 傳統。
1: 傳統同埋發展咗幾百年咧，其實呢個 Tommy Manuel 都有同我講，即係我問佢你覺得咩木好啊咁，即係 Tommy 佢自己同我講，佢話其實講真啦，佢話其實人哋發展咗幾百年，個個都知係 Rosewood 啊、Cedar 啊、Spruce 係最好㗎啦，佢話，所以點解一直用咗幾百年都仲係用呢啲咁樣，即係佢都有咁講過，咁我都好認同嘅，咁但係即係去到現代，即係呢個咁。
0: 要有咁多系啦，要有咁多選擇，
1: 系啊，你先至有俾人揀啦，系啊，所以古典咧就係好沿用幾百年嚟，大家都覺得最好嘅嗰個形狀，咁就冇人敢喐佢嘅。
0: 所以大家見到嘅古典啦，通常都係即係一啲葫蘆形啦，即係好傳統嗰只
1: 標準嘅形狀，
0: 系啦，就冇話缺角啊，
1: 唔可以 cut away 嘅 ，cut away 即係缺角又嗰個邊少咗一忽咁樣，
0: 係啊係啊，
1: 其實就有型啲嘅，冇咁對稱啊嘛，
0: 同埋可以即係嗰個指板可以彈落啲都唔會驚，即係頂住咁樣。
1: 係啊係啊，咁但係我提一提大家，如果你彈古典吉他，你唔好諗住買一支有缺角嘅古典吉他，冇所謂啦，都係尼龍線。去考試嘅時候咧，嗰啲分級試咧寫明你考缺角嘅吉他帶去現場咧。系会 fail 咗你噶，系啊，
0: 即系佢觉得你出猫系嘛？
1: 净系系啊，即系总之你唔合乎规格，合乎规格咯，系啊，所以我就系话古典系好严谨嘅，
0: 系另外一个世界，
1: 系啦，所以亦都因为咁咧，令到嗰个商业市场咧都冇人敢做一啲好出奇嘅古典嘢，因为古典嘅人系容不下你将佢哋觉得最好嘅。改咗去咁樣囉。
0: 咁所以即係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呢，如果我去揀一支古典吉他嘅時候呢、其實就支基本上望落去都一樣㗎啦，可能 size 有啲分別。
1: size 都唔得 ，size 都係有 set 標準39寸，係啦。
0: 係咁，所以係連個 size 都一樣嘅，即係冇話細啲，跟住大啲。
1: 都有嘅，有嘅、但係細啲嗰啲通常我哋就純粹係 for 即係嗰啲細路仔啊，可以容易啲彈。嗱，古典標準咧就39寸，即係講緊由嗰個琴嘅頂個木。
0: 去到個
1: 去到最底個 body 嗰度係啦，木嘅嗰度嚇，咁個線長就650mm 咁樣啦。
0: 哇！有埋線長要
1: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如果通常我哋 size 咧就計佢39寸啦，咁細少少咧有36寸嘅，就俗稱嘅四分三啦。
0: 係，
1: 你有冇印象嗰啲咩小提琴啊？
0: 小提琴都有嘅，我拉過，因為細個嗰時候拉咧，嗰支琴可能要細啲，咁佢就話四分三。其實嗰時唔識啊，唔識分數啊。

0: 好細個，係咁就啱咩咩四分三、四分四，就係、是、即係你當如果 standard 大三十九寸就係四分四嘅話咧，佢嘅四分三就係即係短少少啦，係
1: 啦、就
0: 是。
1: 但係係咁嘅，大家一定要注意呢樣嘢。佢沿用咗呢個叫做四分三嘅 size 咧，但其實佢唔係真係四分三啦。大家撳下手，撳下計數機就知啦。你收三十九，
0: 三十六除三十九唔係四分三，
1: 肯定唔係四分三。你三十九當四十，四分三即係 around 三十咁樣，咁係肯定唔係。咁但係大家就沿用咗呢個傳統，叫做四分三，其實佢唔係真係計出嚟嘅四分三，純粹係細少少，概念上啦，係啦，概念上啦。
0: 仲、有啲咩八分七啊嗰啲噶嘛？
1: 有嘅，之後出得越嚟越多，八分七啦，四分一啦。我架車咧，即係我自己揸車咧，我就長期咧擠咗一把四分一喺度嘅。
0: 四分一，即係好似一個小提琴咁樣，
1: 係啦，差唔多小提琴，係啦。
0: 咁所以即係嗱，古典嘅世界，size 會有分別啦，形狀基本上係冇大分別嘅，
1: 係亦都不容許有分別。係
0: 啦，咁去揀古典吉他嘅時候，就係根據嗰個木材啦，係啦，木材同埋佢出嗰個音色去揀啦。係
1: 啦，咁同埋事實上咧，古典嘅木材亦都係非常之相對鋼線啊，就係真係非常之狹窄。譬如鋼線，好多人好中意用嘅 maple 啦，即係楓木。咁啊，楓木係好靚嘅，即係。偏白色，
0: 系浅色，好浅色嘅，
1: 偏浅色。然之后咧，嗰啲纹咧，我哋话用嗰啲虎纹枫木，即系嗰啲纹咧系好靓，有啲虎爪纹咁样，仲会令嘅。你望去有啲立体感嘅，咁靓嘅木咧喺古典吉他上面咧，普遍都唔会用嘅吓。
0: 哦、即系一定要逼你用实力，唔可以用外貌。
1: 系啊，因为个原因就系古典吉他系真系着重个声音比较多嘅，佢哋唔理个款系点啊。所以有啲咧，就算好贵，十几廿万一支个吉他咧，其实佢个款都唔靓嘅，坦白
0: 讲。哦，即系你望落去就同之前
1: 同你
0: 几百蚊
1: 嗰支
0: 嘅
1: 样
0: 差唔多。
1: 系啊，咁有啲咧，反而有啲人即系从商业嘅策略去出发啦。咁如果你譬如嗰支吉他明明系好平嘅，都有人整好多啲好靓嘅木材啊、欧蕾啊，即系包啲鲍鱼壳边啊，咁、即系都有嘅吓。
0: 即系整少少色水啦。
1: 系啦，咁但系 suppose 咧，古典咧，啲人都唔系好 care 嗰个外貌嘅，都系看佢个声音。咁、所以譬如头先我讲话 maple 咧，其实 maple 嘅声咧就系、比较冇咁。冇咁大聲，好細聲，冇咁清楚咁樣，
0: 同埋硬硬少少，
1: 係啦，冇錯啦，硬少少。咁古典咧就覺得呢個聲唔係我哋想要嘅，係、即係佢個變化比較細啲，係，
0: 同埋聽落去冇咁温暖啦，
1: 係啦，冇咁 warm。咁所以咧，古典就好少用嘅，其實都有嘅，但係真係少啦，係。
0: 係就唔會用啲咁有特色嘅木啦。
1: 係啊、再有特色啲嗰啲咧就好少啦，即係有好多我哋覺得好正嘅木，譬如我好中意芒果木嘅，芒果木係好靚，同埋芒果咧有個形象嘅感覺。
0: 好似彈出嚟會香啲咁樣。
1: 係啊係啊係啊，咁呢啲喺古典度基本上我近乎從來未見過咁滯㗎啦。咁、又例如咩 Cockabolo 啊，即係總之啲特別啲嘅木呢喺古典呢
0: 就比較少，
1: 都好少㗎。個原因都係因為個市場唔受落囉。
0: 係咁啊，所以即係古典就係、喂最緊要係個聲音。係
1: 啦、
0: 所以係由個木材去定住你即係揀唔揀嗰支吉他
1: 啦。就好少人揀樣嘅，即係彈古典吉他。
0: 好啦，咁我哋講完啲咁咁有涵養、咁有深度。
1: 係啊係啊係。咁冇選擇嘅，
0: 系啦嘅吉他形狀之後啦，咁啊講下啲
1: 另一邊啦，
0: 系啦外貌協會
1: 就係 acoustic 吉他，即係鋼線
0: 或者有人叫民謠吉他啦咁樣。咁嗱，即係如果大家去揀吉他嘅時候咧，真係嘅，我成日覺得啦，我唔知啱唔啱啊，我成日覺得咧某個價位之下嘅吉他咧，其實唔爭得好遠。
1: 冇錯，絕對係，係
0: 嘛，
1: 肯定係。
0: 我純粹我自己嗰個感覺啦，即係你唔係話咩幾萬蚊嗰啲咧，即係可能幾千蚊四位數字嗰啲吉他咧，嗰、那個音色係咪會有差別？係，但係係咪咁大差別？
1: 就
0: 未必係。咁所以咧，我有時有啲朋友問我，喂，我想買支新吉他，咁你可唔可以幫我揀下？咁我基本上都係，其實咧，你邊支合眼緣？
1: 係，即係如果你唔係話買啲好貴嗰啲，
0: 係啦，攞上。上手你又 OK 弹得 OK， 即系唔系话哇好辛苦，嗰啲线位太高啊，成啊又咳手又成啊，基本上你咪拣支你最合眼缘。
1: 系啊，真系啊，即系虽然我作为古典吉他出身咧，即系好着重呢个声音，
0: 好似好肤浅咁啊，
1: 系好有肤浅，但系我都系鼓励人哋咁啊，即系如果譬如可以具体啲嘅嗱，通常依家买吉他就最好唔好买啲1000蚊楼下嗰啲啦，我谂唔系话唔好，但系通常咧，即系如果嗰个定价系定得合理嘅话咧，你1000蚊楼下你都。低過1000蚊，你都係個質素可能真係會相對差啲。
0: 係
1: 啊，
0: 你可能會買中一支，即係可能100支裏面有一支係 OK 好
1: 啊。咁呢個都好合理啊，即係你一分錢一分貨。咁如果由1000蚊起咧，你上到可能5000-6000蚊樓下嗰啲，其實都係。 差唔多係同一個 range 啦，已經講係啊係啊。
0: 咁所以即係要揀支合眼緣嘅好緊要啦。
1: 係好緊要，
0: 因為我
1: 個
0: theory 就係啦，你彈得開心，或者你覺得攞上支吉他喺你個身度同你好襯，咁你咪 會多啲攞上身，
1: 喂真
0: 係多啲攞嚟彈咯。
1: 嗱、我哋又要講啦，嗱呢個唔係我哋兩個個人嘅意見，
0: Jason區都
1: 係
0: 咁講
1: 嘅，
0: 係啊，
1: 香港電吉他之神啊，Jason區都係咁講嘅。佢諗都冇諗，我哋話你揀一支吉他最緊要咩？最緊要靚，
0: 最緊要靚係啊！如果係樣衰嘅話，就冇乜動力去彈啦。好啦，嗱，咁又講下啦，即係唔同嘅吉他啦，會有唔同嘅外形啦。咁、其實基本上即係如果你去上網去揾咧，話木吉他有啲咩唔同嘅外形咧，
1: 好多，
0: 原來好多啦。咁其實當然你話即係我中意攞上身，即係個人個口味唔同，我一攞上去，我覺得合眼緣，我揀嗰支咁咪 OK 咯。咁但係咧，有啲人咧可能就覺得喂，咁會唔會即係唔同嘅外形對個音色？或者對即係嗰支吉他都會有啲影響咧，彈起上嚟咁樣，其實都有少少嘅，
1: 有嘅，
0: 係啊，咁因為佢嗰個設計嚇，即係個吉他外形嘅設計，都會同佢個聲學啦，或者嗰、那個即係共鳴啦，係會有關啦。
1: 絕對有，係。
0: 好啦，我哋講下，不如講下一啲我哋常見一啲木吉他嘅一啲外形啦嚇。
1: 講形狀。
0: 講形狀係啦，有一種形狀我係覺得幾中意嘅，就叫英文叫 dreadnought。
1: 哦，桶型，
0: 桶型哦，听落好型啊 ，Dreadnought 即系嗰啲以前嗰啲大无畏舰啊，嗰啲军舰咁样咧，
1: 系咪啊
0: ？Dreadnought 吓，咁其实系点样咧？基本上形容俾大家听咧就系、是、你一支通常一支吉他就葫芦型啦，即系我哋唔讲有冇 cut away 啊，纯粹即系一支冇缺角嘅吉他，
1: 好似个八字咁样，
0: 系啦，好似个八字咁样，咁咧。Dreadnought 咧就基本上咧个等啦个等位同埋条
1: 腰
0: 位
1: 右嗰个位咧就冇咁右
0: 就冇咁右嘅系水桶腰嚟嘅，基本上就系水桶腰
1: 都有少少腰，但系就近乎直咁滞嘅
0: 系啦，但系水桶腰咁我自己觉得咧就即系佢会方啲啦望落去，即系个曲线冇咁突出啦，但我自己系中意嘅，因为咧攞上身咧可以遮到肚腩。
1: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好大支，
1: 即系佢好大支，所以有啲女仔就会唔中意啦，即系佢觉得哇，好大支啊，
0: 好似好唔衬佢嘅，大嚿嘢咁，人仔细细做咩要揸支咁大支嘅咧？咁样，但系我就觉得好 man 好型嘅，即系攞上身咧，一嚟遮到肚腩啦，同埋咧二嚟就系我唔知系咪因为佢嗰、那个嗱，因为佢嗰、那个嗰条腰啦，佢冇凹入去凹得咁紧，
1: 系啊，
0: 佢真系好似水桶型咁样啦，即系其实佢个共鸣箱嗰个嘅体积。
1: 是大啲嘅。
0: 是大啲，入面嘅空气都多啲啦，咁样。
1: 震荡嘅空间大啲。
0: 是啦，咁我都系即系我系弹过一两支喺琴房度试过啦，咁我冇试得好细，咁但系咧我即系上网睇啲 research 都系话，呢、這个即系体积或者呢个形状嘅吉他咧，扫出嚟嗰、那个即系中低频系会突出
1: 啲。啊，明显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如果你同一个价位比啦，即系譬如你3000蚊一支 dreadnought 同其他形状嘅咧 ，dreadnought 嗰啲通常都系比较
0: 大声啲。
1: 大声啲嘅，
0: 系即系扫一扫，可能扫个 E chord 咁样啦，扫即系有好多空弦 E chord， 一扫出嚟咧，即系用同一个力度，可能咧佢系会比其他可能细少少或者条腰幼少少嘅形状嘅吉他咧，系嚟得要大声，
1: 系啊系啊，所以如果真系讲声音比较明显，容易。一般人聽都會容易分辨到嘅咧 ，Dreadnought 係明顯大聲啲、厚啲嘅。
0: 係咁啊，嗱呢、這個 Dreadnought 啦，其中一個都係幾標誌性嘅一個形狀嚟嘅，係
1: 啊，都好傳統，好多人用。
0: 係啦，咁啊，另外一個咧都係好標誌性嘅，都係同 Dreadnought 差唔多，即係都係個等都係有翻咁上下份量嘅，就叫 Jumbo 啊 ，Jackie 有冇彈過
1: ？Jumbo 好靚，有 Jumbo, 我都有 Jumbo 吉他。Jumbo 咧就係即係個八字，你幻想個八字下低嗰一部分咧，即係個
0: 個等位啦，
1: 係
0: 下半身個
1: 等位。下半身咧就係明顯圓啲、大啲嘅，係
0: 係啦。佢都有個腰位，佢凹咗去，但係上面咧即係個腰位再上邊嗰度咧，嗰、那個即係你當個八字個頭嗰度咧，又係都幾圓
1: 圓嘅，
0: 係
1: 啊。我諗嗱，我哋首先去到呢度咧，啱啱轉過嚟台嗰啲人咧，以為我哋講嘅傾緊啲咩身形。我哋系讲紧吉他嘅形状，我哋听紧嘅节目系原来是这样的，系一个吉他节目。咁哦，依家咁样样讲咧，我都突然谂起，点解啲人啲男人咁中意弹吉他咧？因为好多形状，
0: 系啊，
1: 好
0: 多形状，系啊，有啲话摸落条腰度，话中意嗰个凹位晾住只手啊，有啲又中意就系
1: 个等啊，够大啊，
0: 够大啊，
1: 但系讲多次系吉他嚟嘅，
0: 吉他嚟嘅系啦。咁又系啦 ，Jumbo 咧又系一个标志性形状，因为我记得猫王都系中意弹呢一只嘅，咁即系你会见。到咧一个好圆润 亦都係個體積相對比較大嘅一個吉他嘅形狀，
1: 個聲亦都係會相對厚啲嘅。
0: 係啦，個相對厚啲嘅。你話哇，真係要分到好細，咁佢同 Fender 有咩分別？大家都係即係叫做巨無霸，
1: 好難。
0: 咁嗰啲其實真係講真，其實都好難分嘅。我依家就算喺你面前彈俾你聽咧，你都分唔到嘅。
1: 係啊，係啊。不過就係音色真係好難描述，即係你話呢兩個形狀唔同，我哋都可以講話啊條腰有啲啊，邊度大啲細啲，但係音色真係好難描述。
0: 係啦，咁所以就係亦都有好多嘢係會影響佢音色啦，即係木材啊，用設計啊咁樣啦，又會 cut away 啊，又會又少咗啲
1: 音量
0: 啊咁樣，所以即係會好多可以影響到。嗱、Jumbo 啦 ，Dreadnought 啦。呢兩個都係好相對標誌性啲嘅形狀，
1: 同埋都好統一。你講親呢一隻咧，就係咁樣咁滯㗎啦。係
0: 啊，咁你亦都係會好易會揾到佢哋啲圖啊、成啊咁樣。我哋再講下一啲比較常見啲嘅，仲有冇啲咩其他常見啲嘅形狀咧？
1: 有啲叫 concert 啦，或者 OM 啦，
0: 係 concert 或者 OM， 係相對我哋頭先講嗰兩種咧，就比較細翻、纖瘦啲翻少少，
1: 有型啲啦，
0: 有型啲，係啊，因為佢條腰啊嗰、那個曲線又出啲啦，咁、但係即係下面個等位咧又冇咁大，因為有啲人
1: 太肥，
0: 係又唔會太肥，係啦，你當一個即係標準啲嘅身材，
1: 真係好似描述人嘅身材咁，
0: 係啊，標準啲嘅身材啦，咁樣，咁呢個係會常見啲，
1: 苗條啲係啊，
0: 苗條啲，苗條啲，OM 都係即係相對OM 即係 Orchestra Model 啊，
1: 係
0: 即係一個哇管弦樂團啊，即係就咁講啦，即係佢英文就叫做Orchestra Model 啦，咁其實嗰個又係一個好 standardized 嘅一個標即係標配嘅形狀嚟嘅，即係好多你會見到 John Mayer 會彈過啦，即係某個牌。牌子嘅一個 OM 嘅 model 咧，基本上係佢哋嘅 signature 嚟噶，
1: 係
0: 成日都會喺見到嘅。咁所以即係你又係會見到咯。所以呀，好多時就係你要睇下佢即係啱唔啱你啦。係音色可能真係其次，不過你攞上身啊，我可能真係身材好嬌小嘅，我就中意攞支巨無霸 Dreadnought 咁樣，咁冇所謂嘅，冇問題嘅。咁有啲人就中意我話我好大隻嘅，但係咧我就彈支細支啲嘅 OM。
1: 系啊，
0: 咁都得嘅，冇
1: 所
0: 谓。所
1: 以其实有时你揀一支吉他咧，都即系理论上吓，全世界都应该系揀一个靓声噶啦，
0: 系咪？
1: 但实际上咧，有时就算佢真系比较靓声，但系你攞上手，你觉得弹得唔舒服，你望住佢，你觉得硬硬地硬，你都唔会中意嗰支吉他。
0: 系啊，所以我真系觉得要 call 翻个歌词啊。真愛是任何形狀，真係嘅。如果你中意嗰支吉他，你就冇所謂啦。你咩形狀你都啱，或者你第一眼愛上一見鍾情就係啦。有時係愛嚟啫嘛，
1: 係啊，係愛嚟嘅，所以你要試多啲睇多啲嚇。
0: 係啦，咁相對即係嗱，頭先 OM 咧，相對於 Dreadnought 同埋 Jumbo 咧，就即係比較細啲啦。咁有種係再細啲嘅，就係可能咧，大家如果最印象咧，就係阿 Ed Sheeran 咧成日會彈嘅，因為佢嗰支咧比較細啲嘅，就叫 Parlor。
1: Parlor 咧，我覺得都係一個比較 standard 嘅 size 嚟嘅，即係因為其實頭先嗰啲叫做concert 啊 OM 嗰啲咧，其實佢都唔係好significant 嘅，因為有幾個差唔多
0: 都好似
1: 形狀都係好似係，但係 Parlor 咧。就明顯唔同啦，係點咧 ？Auton 可以同我哋介紹。
0: 我覺得係會其實佢都係一個四分四吉他嚟嘅，但係不過咧，即係佢擺明個 size 咧就係會細啲咯，係啦，佢又
1: 瘦啲，
0: 瘦啲再細啲，
1: 即係明顯瘦啲啦，望落去
0: 係啊，瘦啲細支啲。咁有啲人話喂，咁直情係旅行吉他嚟嘅，咁佢又未到旅行吉他，係啦，因為旅行吉他即係可能四分三，即係再細啲嘅。
1: 通常我哋講旅行吉他咧，就起碼36寸以下。嗱，頭先大家記得啦，古典吉他係39寸，細啲嘅古典吉他，譬如俾細路仔彈嘅，可能36寸，甚至乎再細啲都有。咁而鋼線咧，通常標準咧就係41寸或者42寸嘅。
0: 哦，係啦，咁所以即係可能係個 size 上有分別啦，個形狀上有分別啦。咁至於大家點樣去揀你中意嘅吉他咧，哇！咁呢個即係可以開得十集去講。
1: 哇，
0: 係啊，亦都可以一句講曬一個字愛。就得噶啦，
1: 系啊，即系你中意都唔使好解释话，俾个夹硬俾个理由自己嘅。
0: 系啊，嗱，我哋就嚟去新闻啦，就不如咧去新闻之前咧就播一只，就系阿 Ashton 咧成日用嗰支 Parlor 去弹嘅一只歌俾大家听啦，希望大家都会遇上啊，遇上咧你心目中嗰支 perfect 嘅吉他，送俾大家有呢首 perfec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嫌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到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这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指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都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出口，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他表示，中东局势对香港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大埔宏福院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说，一直真诚地以合理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及推进各项相关业务。合安在声明指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开大会，并始终以保障全体业主权益为依归。土地审裁处今个月2号颁下的判词确认，在宏福院的特别情况下要发出会议通知书和举行会议，实在遇到一定难处。尽管筹备过程面对不同挑战，合安仍然继续积极协调和跟进，务求尽快落实安排。声明又提到，合安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6月12号，已有超过75%合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登记预约，合安将继续适时向各业主通报最新进展。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继续同你讲翻西贡公路啊，由于西贡公路近住波罗斜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去马鞍山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濠涌路，出九龙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沙路近住黄竹湾噶，咁影响到巴士路线792M 咧就要改道行驶啊，咁再重复多次。西贡公路近住波罗斜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噶。咁而家去翻马鞍山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濠涌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西沙路近住黄竹湾。咁巴士路线咧792M 咧就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咁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啦。左转翻落去屯门公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河对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好啦。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未恋

0: A 零少女純真的角度去看別人的失戀。Honey Bunch 說他們在錄音的時候會代入看過的劇和戲裡面一些失戀的角色去投入。
1: 尋伴侶請問要錯幾次。
0: 作曲雕監製伍樂成，填詞黃偉文。上榜三星期，同上個禮拜一樣停留在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七位。 Honey Punch 樓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點到6點，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5: 好，新闻回来继续是我们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吉他的形状。上一次跟大家讲了，古典吉他呢基本上没有形状之分的了，
6: 是、啊、
5: 大家都是这样的、啊、就是用这个木材和音色呢 去决定你要不要那支吉他啦，或者弹弹那支吉他啦这样。但是民谣吉他很不同，民谣吉他呢因为进入这个流行音乐的世界呢多很多选择，
6: 多很多，千变万化，简直
5: 是。即係好多人都係外貌行先嚇，
6: 係
5: 唔係話有外貌就冇內涵嘅？大家要留意一樣嘢，你可以又靚又好聽嘅。係 ，OK，
6: 係。咁我諗每一個即係嗰啲廠商都係以呢個做目標啦。
5: 係啊，最好就係梗係又好聽，望落又靚，啲人又中意啦咁樣。係啊，咁但係我哋都頭先都即係半講笑咁樣講啦，即係其實如果相對某一個價位以下嘅吉他咧，其實個分別音色分別唔係咁大嘅時候咧，大家就不妨咧揀一支合自己眼緣、自己中意嘅。
6: 係啦，即係 be honest 都係好緊要嘅。
5: 係啦，嗱，你中意嗰支吉他，我哋個 theory， 我個 theory 係咁啊，你中意嗰支吉他，咁咧你就會
6: 彈多啲，
5: 彈多啲，多啲攞上身，你又覺得哇，即係我唔捨得離開佢，咁你會練多啲，
6: 你又會彈得叻啲，
5: 彈得叻啲，咁最尾即係都係。對大家有好處，對你有好處。
6: 係啊，
5: 同埋你拎出街，你又覺得啊，呢支好襯我喎，人哋即係望到你有自信，都會覺得係喎係喎。
6: 同埋好多人試吉他都係咁嘅，即係佢哋試下，即係其實佢自己都講唔到佢中意嗰啲咩，但係就係、是、啊，硬係攞到某一支攞上手咧，佢就覺得啊，我係呢支啦，即係佢有個咁嘅感覺。
5: 好似哈利波特揀佢嗰支魔法杖。
6: 係啊，
5: 係嘛？係誒，嗰支吉他回應咗我，都試過嘅，我都講過啊。我嗰時去買我依家有嗰支木吉他嘅時候，佢是一个 concert 咁嘅 size 啦，个形状啦。咁其实本身咧就冇谂过要买，因为已经超支咗少少嘅，即系佢系我本来个预算冇咁多嘅。
6: 系
5: 咁但系咧，我弹到嗰支嘅时候咧，一扫落去，喂，正喎、啊，系同我头先试嗰啲喺我 budget 范围内嗰啲吉他咧系完全唔同嘅，系哇真系好正咁、啊、样。咁于是我最尾就真系节衣缩食又好，点都好啦，就
6: 买咗个支，
5: 买咗个支。咁到依家哇十几年咯，我都仲系好爱佢。
6: 哦，系啊，我都知你呢支吉他。所以其实收藏，即系唔好讲收藏，买吉他，我谂普遍人都最多可能几支啦，正常嘅吉他朋友咁样样。買到支自己心愛的吉他咧，即係簡直好似你人生中尋覓另一半咁樣。
5: 係，你就算唔彈，擺喺個櫃度或者擺喺個架度，日日望住佢都開心。係
6: 啊，
5: 真係。當然啦，除咗吉他之外，大家好多唔同嘅喜好，即係我啲玩具可能我都擺喺度望住佢都好開心。但吉他最開心係咩？你可以攞埋上嚟彈啊嘛。
6: 係啊，即係又好似好實用，係一個藝術咁樣。
5: 係一個藝術，跟住同人 jam 歌又開心係嘛？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都會揀到一啲即係自己中。中意嘅吉他啦，令到你爱上呢样嘢，咁你就会花更加多嘅时间去钻研啊，去玩啊，咁啊，会进步吓、啊，即系最紧要系咁样，就唔系叫大家纯系外貌协会，唔系嘅，
6: 但系都有啲咁嘅人嘅，嗰啲叫收藏家，
5: 咁都有噶，可能都有噶，收藏家又有系嘛，可能有收藏又弹得叻嘅都有，咁、当然你问我啲超级吉他巨星，譬如 John Mayer 啊，咩，
6: 嗰啲好例外啊，又弹得叻又有钱买咁贵嘅吉他，
5: 系啊。 嗰啲直情要實用添啦。咁我一支攞嚟襯衫，一支攞嚟擺屋企做擺設，一支就真係先開台咁樣，咁冇所謂嘅，我覺得嚇。咁啊上一 part 咧就同大家講咗即係一啲唔同嘅木吉他嘅一啲形狀啦，同大家即係重温少少啦。Dreadnought 嚇就係水桶腰，
6: 桶
5: 形嚇。咁呢個 Jumbo 就係大 pat pat，
6: 圓啲嘅，
5: 圓啲大 pat pat。咁個曲線好突出嘅。咁呢兩種咧 ，Dreadnought 同埋 Jumbo 咧，因為佢體積大啲咧，咁所以嗰個中低音嗰、那個
6: 比較響啲，
5: 就會比較響啲，掃出嚟比較響啲。係
6: 啊，
5: 咁另外都有啲譬如 Concert 啦、OM 啊，就係、是相對地細翻少少，係條腰又即係有翻少少。跟住個等咧又細翻少少，講緊吉他啊 ，OK， 係
6: 啊，講緊吉他，一直都係講緊吉他
5: 嗰個形狀嚇。咁但係即係可能有啲人就中意佢攞上手嗰個感覺，嗰個形狀嚇。
6: 嗯，
5: 咁亦都係即係一啲好常見嘅形狀嚟嘅。
6: 係啊，同埋最得意嘅地方咧就係，譬如頭先柯騰講呢幾個唔同嘅 shape 咧，都會因為佢嗰個 body shape 咧係令到佢個音色有唔同嘅。
5: 係。
6: 咁再加上佢唔同嘅木材咧，即係譬如我哋頭先講 dreadnought 個聲就厚啲大啲，但係有啲木材咧，譬如好似 mahogany 桃花心木咧。就是 Bryce 之亮啲嘅，咁如果將呢一個木材整咗支 Dreadnought， 咁你又會合拼咗咩咧？佢唔會對沖噶嘛，佢會撈咗一隻聲出嚟，所以就令到吉他即係
5: 獨一無二咯，
6: 係啊，獨一無二，
5: 每一支都獨一無二咯。嗱，即係依排好興打陀螺啊嘛，
6: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5: 咁咧有啲人咧就話，即係因為陀螺分三個部分嘅，你點樣砌即係先會得到一支最強嘅陀螺啦？咁你每一支陀螺都獨一無二，吉他都係一樣，
6: 係絕對係。
5: 你唔同嘅形狀，溝唔同嘅木材。再溝唔同，可能有啲 cutaway 一啲形狀上嘅設計，亦都會即係創造到一種佢屬於佢嘅獨特嘅音色出嚟嘅。
6: 哦，係啊，呢個咧我真係想講下，即係我哋譬如啲人嚟買吉他嘅時候咧，試咗好耐啦。嗱，啲唔係好熟吉他嗰啲人咧，就會試完之後，好啊，啱啦，呢支好啱啊，俾支新嘅我啊咁樣。
5: 哦，係
6: 嗱，呢個咧我想講，因為就算佢係。工廠大量咁製造同一個 model 咁，其實每一支都會有啲唔同嘅，
5: 係啊，
6: 同埋你會明顯咧，耐唔耐就會總會見到一支，點解係同一個 model 個聲特別差，或者耐唔耐你會見到一支同一個 model 點解個聲特別好，係啊，所以通常咧，你記住試完你個支覺得好嘅話咧，你即係除非佢真係話花曬融融爛爛咁啦，如果唔係咧，你就要咗佢，
5: 係啊，因為你嗰個聲就係嗰支先有，係
6: 啊，你攞支新嘅你就由頭試過就未必係嗰隻聲，
5: 可能係咁啱嗰支吉他溝咗你啲手汗，捽到啲線出到個聲，可能就係咁樣咯。即係你換過第二支，即係因為我明嘅消費者心態嘛。通常咧，即係大家買啲乜嘢，
6: 係
5: 啦，或者依度崩咗啊，嗰度咩有冇新嘅，攞支新嘅嚟啦咁樣。但係因為吉他真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產物嚟嘅，即係佢嗰個音色就係由佢個形狀啦，由佢嗰個設計啦，甚至乎佢嗰日嗰個狀態，木材嗰個狀態，
6: 收藏嘅狀態啦，
5: 收藏嘅狀態啦，乾濕度啦，都會影響。
6: 多唔多係好緊要。
5: 是啊，都會影響到的。咁所以即係大家去買吉他就唔好話啊試好曬之後好啦俾支新嘅我咁你就將你頭先試嗰啲嘢咧就一夜抹走曬。咁、你又要再試過，你即係未必買翻去就係。
6: 所以我哋都遇過唔少有啲客人咧係真係識嗰啲咧，佢買咗俾支新嘅之後咧再試，跟住佢話喂唔係喎 ，display 嗰支好，點解啲聲好啲？佢哋最後都會
5: 要翻 display 啊，
6: 要翻 display。即係佢有啲人真係識諗啦，佢唔會介意話新定唔新，我最緊要係。揀我中意嘅琴咯，
5: 系同埋彈上去嗰個感覺咯，咁所以呢啲大家都可以留意啦嚇。好啦，講咗好多木吉他嘅形狀啦，咁大家睇下即係點樣可以揀到自己心水嘅形狀啦，吉他啦咁樣。講下電吉他啦，
6: 哇！電吉他就真係犀利啦，
5: 另外一個世界我真係覺得，因為咧木吉他我哋頭先基本上咧係會有唔同，係會有唔同嘅形狀，但係咧即係基本上嗰個選擇即係望落去都係差唔多。首先講顏色啦。
6: 你大致上都是木色，即是啡色，
5: 是木色，是深啲浅啲啦，或者有啲叫咩 sunburst 啊嗰啲，就可能深色啲啦。
6: 间中会有少少有颜色嘅，
5: 系啦，或者有啲特登喷咗油，喷到成支绿色，喷到成支红色都会有。咁但系咧，同电吉他嗰个颜色嘅形状，嗰、那个颜色嘅即系选择相比咧，哇，差好远啊！
6: 电吉他真系乜色都有噶啦，
5: 咩色都有啊！你基本上你想整只咩色出嚟都会有，
6: 金、红、橙、黄、绿，乜都有
5: 吓。系啊，譬如Jason 佢最中意嗰只湖水蓝定湖水绿啊，嗰只啦，咁佢好中意啦。
6: Tiffany Blue 系咪？
5: 系啊，咁有一只啦，电吉他嗰个形状咧。 又即係千變萬化啦，咁更加多唔同嘅形狀啦。所以但而電吉他呢，因為佢嘅音色呢又因為受更加多嘅嘢影響。咁可能即係穿過嗰個 effector， 穿過嗰個效果器，穿過嗰、那個嗰、那個 M，
6: 好多
5: 嗰、那個 M 係咩 tube M 定咩 M， 跟住中間就用嗰啲咩 pick up 啊十音器啊。即係咧，你搞一大輪咧，基本上咧，即係要先知道嗰個音色係點樣。咁所以咧，嗱，我哋今日唔討論電吉他嘅音色，因為一講咧話又係十幾集，同埋要請啲更加專業嘅人士嚟講，我唔係太熟啊咁樣。咁所以今日就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電吉他幾個形狀啫。
6: 嗯。
5: 啊，講就係最。即係我哋叫做標準先啦，即係標準到點呢，就係、是、大家喺通訊軟件度呢有時會打啲 emoji 㗎嘛，你用你打電吉他咁樣啦，咁佢就會出咗個形狀出嚟㗎啦。
6: 喔、哦、咁可以即刻撳嚟睇下喎。
5: 係呀，可以即刻撳嚟睇下。咁即係似係點樣呢，呢個形狀啦，就係或者呢個型號啦，就叫做 Stratocaster。咁、
6: 嗯
5: 啊、當然好多嘅廠商都會有做呢個形狀嘅吉他嘅，咁當然最初係由某大廠去開始做啦，咁、之後即係其他廠商又會有出呢個形狀嘅吉他啦。佢嘅特色有啲咩呢，就我哋叫做 double cutaway 一個cutaway 呢，我哋頭先講即係有一個缺角呢，就係、是、通常喺個紙板向住地下嗰邊㗎嘛，即係嗰個 body 向住地下嗰邊去缺角嘅，咁你可以彈呢，就喺個頸上面呢可以易啲彈到啲高音啦咁樣。佢double cutaway 即係話呢，佢連向天嗰邊呢都有缺角嘅。即係佢有好似你望出嚟就好似有兩嗰、那個吉他嘅身呢好似有兩支角咁樣。兩隻角突咗出嚟咁樣。咁呢、這個就係 Stratocaster 其中一個最即係最大嘅特色。
6: 係咪基本上總之一般人腦裏面諗到最標準嘅電吉他即刻諗到個樣應該就係嗰隻啦。
5: 係啦，最經典嘅電吉他啦。咁話如果你即係咁樣形容你都唔知係點樣啦。好多好經典好出名嘅吉他手都係鍾意用 Stratocaster。Eric Clapton 啦，John Mayer 啦，Pink Floyd 嗰、那個阿 Gilmore 啦，跟住仲有 Stevie Ray Vaughan 啦，好多好多好出名嘅電吉他手都係用呢、這個 Jimi Hendrix 啦，都會有用過呢個 Stratocaster 咁樣，咁亦都係即係好 iconic 嘅一個形狀。
6: 會唔會係市場上都最多嘅形狀就係呢個呢？
5: 我又冇做過好仔細嘅 research 話，即係嗰個市場佔嘅百分比係幾多少，但係呢個係你行入去樂器鋪一定會見到嘅，一定會見到。即係就算如果嗰度可能得三種電吉他賣啦，其中一種一定係呢個嚟㗎啦
6: ，Strat
5: 係啦 ，Strat 啦，簡稱叫。Strat 啦，我哋叫做系 Stratocaster，OK，、okay? 咁啊呢个就非常之标志性啦。另外一种咧就都系佢个 friend 吓，就叫做 Telecaster。咁就
6: 我啲人成日講 Tele
5: 係啦，簡稱 Tele 係啦，即係唔係 Television 或係 Telecaster。咁就係點樣咧？都係同嗰個廠商，即係 Stratocaster 做嗰、那個最原始嗰個廠商咧，佢哋出嘅另外一款吉他嚟嘅。嗰、那個形狀咧就係、是、佢比起 Stratocaster 咧就有就會肥翻啲。同埋咧，佢就叫做 single cutaway 嘅啫，即系佢向天嗰边咧就冇 cutaway 嘅。
6: 嗯，
5: 系啦。咁当然你话音色上面有咩唔同啊，剩啊咁样，嗱嗰啲唔讲太多，因为真系好多嘢可以影响。咁但系咧single cutaway 咧嗰啲就叫Telecaster。有 double cutaway 咧就叫 Stratocaster 咁样咯，就大概系咁样。Strat 同
6: 就咁讲啊，真系想象唔到啊！大家可以上网睇下，即系好容易啊。
5: 可以揾翻啦。咁另外都有一啲好出名嘅厂商咧，系做咗一啲好 iconic 吉他嘅，有一种叫 Les Paul 啦。
6: 哦、
5: Les Paul 又系即系某大厂商好出名嘅一个型号啦，一个形状啦。
6: 嗯，
5: 大家可以上网去揾嘅啦。Guns N' Roses 嗰个主音吉他手啦、Slash 咧就系用呢只 Les Paul。
6: 大家记唔记得？即系戴住顶好高嘅。
5: 黑色帽，戴住副超，
6: 亂
5: 頭髮、長頭髮咁樣，皮褲，有時唔著衫添。
6: 佢呢個都好經典形象，
5: 好經典形象啦。咁佢嗰支吉他嗱都係同 Tele 一樣，都係叫做 single cutaway 啦，即係一邊係缺角嘅啫。但係咧，佢有啲咩唔同咧？就係佢成支嘅弧度就好似小提琴咁樣，不過佢就有個 cutaway 咁樣咯。即係佢個琴身，你遠望咧就好似一個小提琴咁樣嘅，就冇即係另外 Stratocaster 嗰啲咁三尖八角啦。係啦，咁而且佢哋嗰個重量咧係非常之夠嘅，通常都係一塊好厚嘅 mahogany。 去做嘅。咁、所以咧，即系孭上身咧，系其实系会好重
6: 嘅。
5: 好啦，嗱，另外一个咧好经典嘅形状咧，就系、为咗应付呢个重量啊，而整出嚟嘅。咁啊，即系可能嗰个牌子咧就觉得哇，可能 Les Paul 咁样缺角单边缺角好重咁、样。咁佢亦都咧出过一个咧系 double cutaway 嘅，即系连上面咧都有。另外一个缺角嘅，咁但系佢琴身咧仍然系好圆润嘅，即系你当系一个小提琴嘅琴身啦，但系两边都有缺角，
6: 系
5: 咁样，咁你可以想象下啦，两边都有缺角嘅时候咧，佢就整到个角好尖啦，就好似咧对魔鬼嘅角咁样，
6: 系啊系啊
5: 系啊，咁啊呢只咧就叫做 SG。SG
6: 都是很多人弹的，
5: 都是很多人弹，都是一个很 iconic 的一个吉他，通常还是要红色的，看起来真的红魔鬼的样子、恶魔角、有人说呢，即他为了改良这个 Les Paul 太重的缺点而设计的，个琴身呢就会比 Les Paul 薄很多，两边就会有个缺角，即是令它再轻一点，所以它出来的声音因为琴身薄了就会再尖一点，再冲击力劲一点。而其中一个都几分 fact 的，就是我开咪之前都有跟 Jackie 讲过，即是你没想过在打机里面，即是不是打音乐 game， 是打一个射击动作机的游戏都有得用吉他。系啦，咁我打过一只咧就系丧尸机嘛，
6: 系打丧尸嘅游戏，
5: 系打丧尸嘅游戏，
6: 同音乐冇关嘅。
5: 系啦，咁你可以喺个战场上面执好多唔同嘅武器啦，有枪啊，
6: 有
5: 猛牛棍啦，
6: 机关枪咁啊，
5: 而系有呢一支。SG 形状的吉他
6: 是武器来的，
5: 是被武器来的，被你用好像斧头咁样用咯。
6: 是刚才阿 Orton 呢咪后都播咗少少过，佢真係攞支吉他係咁
5: 劈
6: 嗰啲丧尸，
5: 劈嗰啲丧尸喺度打你。
6: 点解会咁搞笑嘅呢？
5: 係啊，因为亦都有人称嗰支即係电吉他做 X 嘛，即係斧头㗎嘛、哦、
6: 因为本身有少少似斧头。
5: 佢都有啲似嘅咁样，咁都几过人嘅。
6: 係
5: 啊，
6: 几好用㗎嘛。
5: 係啊，咁呢个 SG 啦，咁仲有一啲就再奇怪状啲嘅，有个Flying V 啦，即系好似一个倒转嘅 V 字咁样，吓咁啊，亦都系即系比较 iconic 嘅一个形状，
6: 大家好容易想象到啊。
5: 系啦，咁好啦，我哋讲咗咁多即系关于吉他形状嘅嘢啦，即系近嚟如果大家喺吉他圈或者系有留意吉他新闻嘅朋友咧，都会留意到咧，就系有单官司，吓、咁就系咧，系、啊，即系同大家讲下少少来龙去脉啦、就系Stratocaster， 我哋头先有提到嘅其中一个形状啦 ，Stratocaster 系咪？系啦，咁佢咧，佢当初制造佢嘅厂商咧，就去告其他嘅厂商，就话咧，你哋侵犯咗我呢个形状嘅版权，咁咧就你哋以后咧就唔可以再生产，咁佢就
6: 如果唔系就系索偿啦，
5: 系索偿，咁啊要求佢哋咧就可能系唔好再用呢个形状去生产吉他啦，同埋咧系即系销毁佢哋依家有嘅存货。
6: 哇，咁告晒全世界咁滞，
5: 告晒全世界。其实嗱，呢啲讲真，因为呢个形状咧都系即系六十年代已经有喺度噶啦，即系已经系喺呢个世界上面六十几年噶啦。咁亦都咧好耐以嚟咧，大家都已经接受咗咧呢个 strat 呢个形状，就系电吉他嘅样。咁佢有冇去注册过一个商标咧？佢系有嘅。咁、但系咧后屘即系亦都有为呢样嘢咧喺美国度打官司，但系咧系打唔赢嘅。咁因為近排咧，佢即係可能有啲新人士新作風啦，咁佢喺歐洲嘗試去打呢個官司，咁、就去告其中一間廠咧，去就係話佢侵犯咗佢版權啊，用呢個形狀生產吉他。
6: 佢會唔會唔係淨係告其中一間？其實可能告好多。
5: 俾佢告嗰間咧，其實因為真係缺席咗個審訊，咁法庭就話哦好啦，咁佢缺席咁你贏啦咁樣，咁但係就唔係話判咗佢贏，只不過係因為人哋缺席咧，咁所以就。即係有呢、這個即係叫做贏咗個官司啦咁樣，咁佢就咦我贏咗官司喎，咁我 might as well 就不如我都發律師信嚇、啊，就俾曬其他所有嘅廠商啦，咁啊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咧大家都覺得哇，其實呢個形狀啊已經唔單止係嗰間公司㗎啦、其實係屬於即係搖滾界
6: 電吉
5: 他全世界，因為大家你諗下連表情符號都係用嗰個形狀嘅時候，即係你好難即係單一就係話係屬於你嗰間公司咁樣，而且你即係冇可能話突然間過咗咁多年之後你先
6: 大家想抄㗎嘛，即係譬如好似有架飛機咁樣，大家腦裏面嗰個形象個飛機就係咁樣㗎，咁跟住第一間設計佢嘅廠商出嚟話：你全世界都係抄呢個飛機樣。
5: 你當
6: 係類似咁樣，
5: 類似係咁樣啦。係過咗好多年之後，即係再突然間去咁樣打呢單官司，咁就引起即係吉他界、音樂界好多人嘅一啲即係回應啦、反彈啦咁樣。咁嗱，當然到呢單官司到今時今日咧，未 有一個即係定案啦。咁、我哋都即係純粹係講呢單嘢俾大家聽下，咁純粹俾大家知道有呢件咁嘅事啦。咁、好多人即係都話、可能好多細嘅廠商以後就冇得再用呢個形狀去生產吉他咯。咁有啲人就會拗啦，佢個形狀究竟係點咧？你有冇一個真係好標準話我嗰度幾多度角我 cut away？ 係
6: 咯，即係我改少少，咁你又計
5: 又得唔得
6: 咧？
5: 咁樣咁呢啲嘢，所有嘢都仲係進行中。係、啦，咁所以即係我哋今日都冇辦法講到一個即係
6: 我哋亦都冇資格，
5: 係我哋都冇資格去代佢講啦。咁但係咧，即係呢單嘢係近嚟喺呢個音樂界咧都引起一個好大嘅迴響咯嚇。咁、大家可以繼續留意事情嘅發展啦。咁樣我哋都係想呢一樣嘢咧，最緊要係有好歌聽。有好吉他彈，我諗唔會咁快會有一個定案嘅。
6: 呢啲搞好多年
5: 啦。好啦，咁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啦，即係關於吉他嘅形狀啦。當然啦，我哋最尾即係大家鍾意揀啲咩吉他，揀啲咩形狀，都係大家自己心頭，按自己心頭所愛啦。
6: 唔使諗太多嚇。
5: 係啊，最緊要我覺得係點樣呢？就係最緊要幫到你更加愛嗰啲吉他，更加愛啲吉他咧，你更加去多啲彈，多啲彈，多啲進步。咁啊，即係大家都一齊進步啦，好冇？咁啊喺節目嘅尾聲亦都。送翻一首用 Strat 彈嘅非常之出名嘅歌啦，咁就係嚟自 Eric Clapton 嘅，Eric Clapton 好中意用呢個型號噶嘛，咁佢咧就當然咧佢其中一支首本名曲啊就係 Wonderful Tonight 啦，亦都係節目嘅尾聲送俾大家，我哋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亦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邱应华表示，中东局势对香港的安全港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的影响，但是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有報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開大會，不排除入禀土地審裁處要求強制執行。合安指出，正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找到容納至少1000人和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小時的場地。有大埔區議員說，尊重居民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法律權利，但不能夠忽視現實中的限制。有物業管理業界人士認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辯解。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寻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周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說接獲相關機構轉介，指懷疑有職員在今年5月13至14日在未經授權情況下閱覽病人個人資料。深水埗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案件，並在昨晚在深水埗拘捕涉事女子。港大醫學院早前說已經在最短時間內啟動既定機制，獨立進行有關該名實習醫生的適合執業評估，如證實他的執業能力不達標，將依機制規定適時向醫委會呈交評估報告。美軍指擊落所有伊朗發射的單向攻擊無人機。較早時路透社報導指，美軍擊落多架飛往霍爾木茲海峽的伊朗單向攻擊無人機。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說，如果完成最後階段談判，同美國的諒解備忘錄將立即簽署，可能幾日內發生。美國一名高級官員據報亦表示，美方對在幾日內與伊朗簽署諒解備忘錄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推動與伊朗達成協議，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堅持這項原則。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下昼多处地区是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另外，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听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 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晚上八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坏车阻路啦。咁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管道入边啊，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彩虹村。重复位置咧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入边咧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嘅。咁而家龙尾去到彩虹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咪讲到啦。跑马地咧，由于受塔树影响，咁现时咧体育道全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同埋咧留意现场指示啦，改用其他道路。咁就系跑马地有塔树啦，现时体育道咧全线系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队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加道里道一段慢车。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海滨会这一段是车多繁忙的。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新墟一段車多，現在龍尾就去到黃珠路，而黃珠路去屯門公路亦都是慢流。最後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青馬大橋吸水門方向機場，青山公路沙倉方向屯門。最後提提駕車的朋友，部分地區有雨，路面濕滑，記得小心駕駛。我們明早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扎眼仔决定？
8: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7: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8: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9: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友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10: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11: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10: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11: 真的好害怕，我不喜欢蚊。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3: 陈淑兰、陈子卿、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4: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5: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4: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5: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4: 唔好以为罚钱就。

多時啲人咧問嘢咧，即係話對呢一件事有冇信心啊？你可能會講，誒、哎、一半一半啦 ，50-50 啦。答人咧用 50-50 咧就可能咧模棱兩可，但係將呢一個嘅用語咧擺喺一對 group 嗰度咧，又非常之有型、哦。你知韓國嘅呢一對全女班 50-50。最红嗰一首歌计嗰只 Cupid 咧，又识一跳，识一唱啊！好 Q 嘅呢一对全女班啊 ，50-50 嘅新作品 Starstruck。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咧，会有大量嘅新歌送俾你，亦都会为你带嚟英美同埋欧洲榜最新走势啊！

入行都超过十年啊，成系十四年添啊！旧年咧啱啱就结咗婚啊！佢都系嚟自咧 The Voice UK 嘅一个选秀节目咧而入行嘅，佢嘅名叫做 Becky Hill 啊。其实入行之后咧，佢咧嘅工作都系不断嘅，因为好多超级名 DJ 名监制咧都揾佢咧就系唱自己嘅作品啊。但好多时都系为别人添嫁衣咧，自己嘅个人作品咧就欠奉啊。今年咧听到佢嘅新歌啊，今年32岁嘅 Becky Hill 啊，人哋一首新歌。想要多啲绝对冇问题啊！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就 OK 啊！更多嘅好歌，更多精彩嘅节奏送到你嘅耳边。

做自己固然是开心啦，但我会建议大家做一个有质素的自己，做一个有教养的自己，做一个有智慧有学识的自己。这对的组合他的名字叫做 Milky Way，再加埋法國嘅音樂製作人 David Guetta， 好爽朗嘅節奏，我好啱聽啊！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哇好多八啊出面嘅室外气温就係摄氏28度啊相对湿度88%下提醒多你一次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晚嘅8点可能会有呢即係比较唔稳定嘅天气呢影响住香港希望各位留意啊嚟到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倒数呢个礼拜有三首作品呢就係新打上榜㗎会然之后三首歌跌出十大以外啦包括曾经试过去过冠军啊 Foo Fighters 嘅 Window 跌出十大以外另外呢 Charlie Puth 加埋 Coco Jones 嘅 Sideways 同埋啊 Lady Gaga 为 The Devil Wears Prada 2所唱嘅 Shade of a Woman 呢就係跌出十大以外换嚟三首嘅新歌即係为你揭晓啊喺我嘅感觉咧，只要我喺个麦前面咧，一讲世界杯咧，就有好多人咧就话：，啊，你都唔识睇波嘅，系我真系唔识嘅。但系喂，四年一度做下呢一个啊，四年一度一次嘅球迷，其实都可以啩。新日榜占第十位，今次咧就系 sampling 咗咧80年代 Van Halen 嘅嗰一首 Jump 啊，世界杯嘅广告歌啊 ，J. Bobin、Steve Wayne、Travis Barker。

呢一隻飲品呢，其實近排見到佢哋嘅包裝呢都完全改曬變曬呢 Viva 世界杯呀。即係榜佔第十位，有呢一首廣告歌 Jump。

其实1984年呢，当时呢重金属摇摆组合 Van Halen 所推出的这一首 Jump 呢，已经是英国啊、美国啊各大流行榜的冠军总意来的。今次咁多年之後呢，即係再次 sampling 起呢一首歌當中呢，亦都係非常之精彩呀。呢一個禮拜先係榜佔第十位 J Bovin 加埋 Steve Wade and Travis Barker Jump。 英國嘅冠軍歌呢一個禮拜新打上榜佔第九位，大家都好關注佢嘅新歌同埋佢嘅體重 Ariana Grande

呢只歌真系被动再被动啊！吓，唔关我事噶。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好憎自己咧，令到你爱我啊！吓，呢个礼拜星期榜占第九位 ，Ariana Grande。第三首星期榜嘅作品占第八位，好中意佢，因为佢咧又后生又靓仔 ，Henry Moody。

其实佢十一岁开始咧就已经有自己嘅作品，开始咧就系写自己嘅歌啦，同埋佢妈咪咧系非常之赞成咧佢咧系加入乐坛啊。由呢个 TikTok 咧到而家大家嘅面前啦，佢都系即系进步不少啊。Henry Moody 嘅新歌《Miss You》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八位。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亦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邱应华表示，中东局势对香港的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是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和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够忽视现实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寻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周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那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证实他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八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嘅，即系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系咪？你遇上嗰个中意捧低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咧就靠嗰个状态咧就嚟学习。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Hi, this is Andy Fletcher. I'm from Depeche Mode. You're listening to the
8: This is Moby, and you're listening.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繼續李志剛的環球榜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數新聞之前就是倒數的三個位置全部都是新入榜的新入榜接第十位 J Balvin 的 Jump 一個世界杯的這個廣告歌第九位 Ariana Grande 的新歌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新入榜接第九位的第八位今年22歲的 Henry Moody Miss You 新入榜佔第八的繼續我們倒數來到這個禮拜第七位都是跟世界盃有關的 Lisa Anita Rima Viva Zhang
2: Got some

虽然呢只歌咧歌仔短短得三分钟啦，但好多次咧就集感歌咯，好多段唔同嘅音乐咧 mix 埋一齐啊，有包括有三种嘅语言咧，英文、西班牙文同埋葡萄牙文嘅。

Blackpink Lisa 成为历史上面在世界杯第一位演出的这个开幕式的亚洲歌手啊。再加上来自巴西的 Anita, 利亚利亚的 Rima, 和 Viva Sound。这个礼拜上升两级票第七位 Ghost。我覺得佢嘅音樂咧越嚟越成熟，又係自近排嘅唱片、近排嘅新歌啊 ，Medicine Beer。

Medicine Bear 咧，点样系佢嘅成长嘅分水岭咧？原来佢讲到话咧，有一次即系好细个嘅时候咧，佢嘅 grandfather 啦，就即系 came up 话出嚟咧，话诶，其实自己系 gay 嘅。呢个 grandfather 咧，其实娶咗个女人咧，有三个仔女噶啦，但系到最后咧，佢都要顶住呢一个舆论嘅压力啦，要出嚟咧大胆承认自己系中意男性嘅。所以佢觉得咧，哎呀，爱情呢样嘢好勇敢啊，亦都好支持佢嘅 grandpa。好多人咧嗌佢会嗌佢做 Maddie 啊，而 Madison 呢一个名咧，原来系佢妈妈咧好中意喺1984年嘅一套戏 Splash 入边咧嘅一个主角嘅名字啊吓。呢一个礼拜上升两级去到第六位 ，Madison Beer Love a Girl。嗱，即系咧，我要报报案啊！我自己咧系好喜欢呢一对摇摆乐队嘅，或者你而家觉得佢嘅新歌咧，同以前相比，或者同而家呢一个时代相比咧，好似有少少啊怪地啊脱节咁样。但系其实佢哋曾经咧制作过好多流行历史当中咧难以磨灭嘅传说噶。

其中一首我好记得嘅 Rolling Stones 作品咧，就系1966年嗰一只 Pink in Black， 净系觉得好似咧即系 psychedelic 啊，迷幻摇滚嘅代表啊。其余好多正歌啦 ，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 啊 ，Miss You，Angie。

分时间6:4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晚8:00，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百分之88%。

觉咧有少少咧，真系好鬼心跳，好紧张啊！又惊俾人捉到，又知道咧啊，唔知我摆呢一度，匿埋呢一度，会唔会俾人揾到呢？嗬！但爱情嘅世界玩呢一个捉伊恩啊、卜哩哩咧，真系一啲瘾都冇啊，完全唔掂啊！上星期嘅冠军歌呢、這个礼拜下降到第四位，上一榜六个礼拜嚟自韩国嘅 Idol 啊。

韓國嘅音樂質素咧真係越嚟越高啊，好有呢一個流行潛質啊！Idol 嘅新歌 Hide and Seek 由上星期嘅冠軍下降到呢一個禮拜建軍寶座，佔第四位啊！

上升到呢个礼拜第三位 ，Shakira Burna Boy Die Die。佢哋嘅音樂咧，佢哋嘅作品咧，其實永遠都係咁受咧，就係所有 band 友嘅歡迎啊 ！Maroon 5。

佢哋嘅 funky 节奏咧，真系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啊！上升到去本周第二位，上升三级啊 ！Maroon 5女英雄啊 ，Heroine。能夠咧喺呢一個即係嚇呢個 Times Square 嚇表演嘅朋友咧，全部都係當時得令噶啦。嗰啲 K-pop 嗰啲巨星咧，譬如Jin Kook 啊咁嗰啲咧，都曾經試過喺即係 Times Square 表演啦。但係以佢67歲嘅高齡仍然受邀咧，去到呢一個嚇即係 Times Square 紐約嗰、那個嚇、表演咧，實在係太犀利，同埋佢嘅表現真係可以話係好精彩，相當度假。Madonna 加埋 Sabrina。The Carpenter.

0: 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的走势，只是十位新上榜 J Bowen 的 Jump， 第九位都是新上榜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八位先入榜 Henry Moody 的 Miss You， 第七位上升两级 Lisa Anita Viva San Rema Ghost， 占第六位 Medicine Beer Love a Girl， 中游位置第五位摇摆劲旅的 Rolling Stones In The Stars， 第四位上升期冠军 Idol 的 Hide and Seek，头三甲作品世界杯之作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嘅 Die Die， 第二位 Maroon 5 Heroine， 冠军系佢啊 ！Bring Your Love， 上榜四个礼拜 ，Bring Your Love， 系 Madonna，You Wanna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再加埋 Sabrina Carpenter，Bring Your Love。成为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的冠军盟主 Madonna
1: Madonna
0: I got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1: I got something I want to talk abou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后，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触受家禽感染的环境而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话，呢宗个案涉及嘅系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嘅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喺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播嘅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嘅风险仍然维持喺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嘅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喺戒备级别。根據現時的科學資料， H9 病毒不會導致禽鳥死亡，而 H9 病毒亦沒有出現人傳人情況，故此現時無需撲殺家禽。兩名中國籍男旅客因為進口未完稅香煙和未有向海關作出申報，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分別被判囚28和31星期，兩人各罰款2000元。海关人员前日在机场先后截查，并拘捕两名分别44岁和49岁抵港男子，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中共检获超过10万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少值超过50万。海关欢迎判刑，认为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有報道說，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有在期限之前召開大會，不排除入禀土地審裁處要求強制執行。合安指出正是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夠找到容納最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小時的場地。有大埔區議員說，尊重居民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法律權利，但不能夠忽視現實中的限制。有物業管理業界人士認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辯解。委內瑞拉恐怖組織阿拉瓜火車的頭目格雷羅被擊斃。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他指示美軍南方司令部採取行動打擊格雷羅。特朗普又說，美軍的行動迅速而且致命，並與委內瑞拉方面密切協調，雙方合作順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布片段，見到一座建築物發生爆炸，起火並冒出濃煙。委內瑞拉通訊部長皮雷拉證實，委美兩國的安全部門在委內瑞拉東南部波里瓦爾州聯合行動，倒破一個犯罪集團，行動之中執法人員和犯罪分子交火，格雷罗在冲突中丧生。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6: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个人。
5: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6: 风骚八个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5: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6: 风骚八个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5: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个人嘅？
6: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十二点风骚八个人。哈哈
7: 我衰咗三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想话俾人听我见到嘢我就自己攞翻。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 继续做个一小时的环球榜，会睇英美和欧洲榜的走势。

Always。占第四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占第三位有 Drake 嘅 Iceman。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The Essential。冠军一上榜就系占冠军宝座，都系前度咧 One Direction 嘅主将 Niall Horan。Niall Horan 嘅新唱片 Dinner Party。一上英國榜就是佔冠軍，裡面有這首的新歌 Taste So Good。

0: 嚟自呢一个礼呢、這个礼拜英国大礼榜啊嘅冠军唱片啦 ，Horan 嘅 Dinner Party 有呢一首新歌 Taste So Good。
1: UK Top Ten Singles Chart。
0: 轮到呢一个礼拜英国大礼榜啦。本周占第十位二人组 Chemical Brothers 嘅 Go， 占第九位 Sarah Lawson 嘅 Midnight Sun， 占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占第七位 Tim Impala 嘅 Dracula， 占第六位 Drake 嘅 Janis Joplin， 占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占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嘅 The Cure， 占第三位 Ariana Grande 下降咗上个礼拜冠军嚟噶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二位曾经是有冠军呢、這个礼拜稳占第二 Sam Fender。And Olivia Dean, Ring Me In， 冠军是哪个呢？一上榜就是占冠军，来自 Toy Story 5、啊、哇，来到第五集了，证明很多人很喜欢这个、啊、Toy Story 的故事、啊、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国实力榜嘅冠军 single 啊。揾佢唱 Toy Story 5嘅主题曲咧，绝对啱数啊！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镜头一转嚟到 Billboard 嘅走势啦，睇一个礼拜美国最受欢迎嘅十张唱片，占第十位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Haberty， 占第九位吓有呢一张新大碟嘅 Lemonade， 第八位 Morgan Wallen One Thing at a Time， 第七位 Michael Jackson Number Ones， 占第六位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第五位 Paul McCartney The Boys of Dolgin Lane， 占第四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三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占第二位嘅唱片保持不变啊 ，Dandelion 冠军都系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Iceman 林庄咧，成为呢一个礼拜咧系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唱片，恭喜晒！简直都系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嘅作品，因为啲歌全部都有啲 bad language， 得呢一只系最干净嘅，有 Drake 嘅呢一首 Road Trip。

0: 咁佢嘅歌其實都幾有質素嘅，抵佢咧每次一出唱片或者一出歌咧，啲歌全部 boom 上曬去 top ten 啊！有 Drake 嘅呢一首新作啊 ，Road Trip。天文台俾我早晨天气预测咧，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之间，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大家要留意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睇埋呢个礼拜 Billboard 嘅走势啊吓，占第十位 Tambella and Jenny 嘅 Dracula， 而本周占第九位啊 ，Ella Langi and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占第八位有 Drake 嘅 Jabang， 占第七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第六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五位 Bruno Mars 嘅 I Just Might， 第四位 Ella Langi。Be Her 占第三位啊 ，Drake 嘅 Janis Love 占第二位都系佢啊，呢、這个美国嘅 country 女歌手 Ella Langi Choosing Texas 冠军一上榜就系占冠军，大家都好爱佢啊。Ariana Grande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You Love Me 成为呢一个礼拜啦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 single， 简直一首新歌啊吓，咁呢只歌啊比较长啦，但系其实佢咧嘅音乐嘅类型咧我自己好喜欢，因为咧佢系几 indie 啦。同埋超級唱得啊，佢係 Olivia Rodrigo。

0: 以为呢即係同到適當嘅人一齊。想去醫返自己嘅問題啦，搵咗呢一個解藥啦。點知呢有陣時可能會呢啱啱調返轉啦，即係適得其反都未定呀。好主要佢嘅聲線啦，同埋佢都有少菲律賓血統，所以呢要發覺佢呢即係嗰個音樂造詣呀，佢好多嘢呢都係天生咁正呀。Olivia Rodrigo, 咁計呢 Drop Dead 之後另外一首新歌 The Cure。
1: Euro Top 10

系时候睇埋今晚咧，就系环球榜啊，最后嘅一个榜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呢一个礼拜啊，全欧洲最受欢迎嘅十首英语作品啊，占第十位啊有 Temple City 嘅 Self Aware， 占第六位啊曾经试过六个礼拜咧就系占冠军啊吓，嚟自咧 K-pop Demon Hunter 里面嘅作品 Hendrix Golden。占第八位 BB Rexa 加埋 Faveless 嘅新歌 New Religion， 而本周占第七位啊吓，就系、是、世界杯嘅主题曲啊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嘅 Die Die。占第六位啊吓，佢唱歌都好掂啊 Alex Warren 嘅新歌 Viva Dream 啊。头五名位置占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on， 而本周占第四位呢只歌咧，即系英美咧都系占过冠军啦。咁啊，好肯定咧喺欧洲都可能会上到冠军噶啦。Ariana Grande。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头三甲作品占第三位，曾经试过四星期占冠军人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占第二位，好多人都中意呢一只歌吓。Tim and Paula 嘅 Dracula 就系稳占第二位嘅冠军，其实系一首旧歌嚟嘅，当年都喺 Billboard 咧就系占咗好多个礼拜冠军，呢、這个礼拜咧系连续第四个礼拜占冠军啊。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成为呢一个礼拜咧欧洲榜冠军之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马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之后，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话，呢宗个案涉及嘅系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嘅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喺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播嘅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规模嘅风险仍然喺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嘅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喺戒备。根據現時的科學資料， H9 病毒不會導致禽鳥死亡，而 H9 病毒亦沒有出現人傳人的情況，故此現時無需撲殺家禽。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表示，美國和伊朗已就結束戰事的和平協議框架達成一致，最終協議文本已經敲定。他說巴基斯坦正是準備在未來24小時內以電子方式簽署協議，隨後會在下星期舉行技術層面會談。他形容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達成和平協議。伊朗傳媒報道，伊朗會在下月4號至7號在德克蘭和庫姆舉行伊朗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遺體告別儀式和葬禮。哈梅內伊遺體會在7月9日安葬在馬什哈德的伊馬木聖撒禮撒聖靈。德克蘭早前表示，哈梅內伊的葬禮將分別在德克蘭、庫姆和馬什哈德三個城市舉行，其中在德克蘭舉行的儀式預計有1500萬至2000萬人參加。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Iron 嘅 After Party 系咁嘅。

0: 认是 Ian 来的，作为他好朋友的填词人王乐儿就特别写了这份歌词给他。讲起热闹过后，同时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的 me time， 基于他在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曲 Edwin Tong 王炎，填词王乐儿，建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汪燕《派对后派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好中意听英文歌，但又唔知边。

星期六黄昏6点到8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今日嘅环球榜经典重现咧，想重现一位咧我好喜欢嘅朋友。其实近排咧，佢都咧就系、是、出咗一张嘅新唱片啊。下个礼拜咧，佢就系生日啊，所以咧想预早同佢庆祝啦，就带嚟佢嘅作品啊吓。生埋日咧，佢今年咧就会去到84岁啊吓，亦都系即系披头四 Beatles 咧，现存剩翻两位成员嘅其中一位。他的名字叫做 Sir Paul McCartney。 記得當年第一次聽到他唱歌的聲音就是這一首 Beatles 的舊作 And I Love Her。

我真係好鍾意呢一隻 Beatles 嘅舊作 And I Love Her， 我覺得成隻歌呢係好浪漫蒂克，好 romantic。 好多人呢即係聽 Beatles 嘅作品呢，其實有陣時分唔到呢 Paul McCartney 把聲嘅主音啦，同埋 John Lennon 嘅主音啊等等啦，但我唔知點解我成日都好容易分，因為我覺得 Paul McCartney 把聲呢係真係浪漫啲啦，旋律化啲啦，實在啲啦，同埋真係幾好聽。除咗呢即係當年呢60年代喺 Beatles 嘅即係成長啦，佢嘅歌之外呢，其實 Paul McCartney 呢都有另外嘅一個階段嘅，就係同佢嘅即係當時嘅太太 Linda McCartney 呢合作 Paul McCartney and Wings 啦，同埋佢自己嘅個人發展啦。喺佢自己個人發展當中呢，佢曾經呢為過一個百老匯嘅舞台劇啊。Give My Regrets to Broad Street， 唱咗呢一隻歌。到今时今日听咧，都系咁正，播翻一个全场版本俾大家。No more lonely nights。

我覺得這隻歌的編曲真的很厲害，而這個吉他聲是編到出神入化，有他的音樂陪伴我們絕對不會有其餘任何孤單的夜晚。

上部 Podcast 咧，被誉为系咧现今生存喺世界上咧最成功、最成功嘅音乐创作人。其中佢创作过一首歌咧，脍炙人口就系 Beatles 嘅 Yesterday 咧，就系历史上面最多人翻唱嘅一首歌。有纪录嘅话咧，已经有2200个以上嘅歌手翻唱过 Yesterday。Paul McCartney 咧，佢一共攞过60张金唱片、50张冠军 single， 全球嘅唱片销量咧超过4亿张，其中咧有1亿咧系喺英国本土嘅。佢本人咧就系嚟自咧呢个利物浦啦，即系同 Beatles 一样啦，亦都咧系攞过格林美音乐奖项啦，兼且亦都咧就系打入过咧就系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名人堂啊。我自己好喜歡咧 Paul McCartney 咧佢嘅聲線啊，因為咧佢嘅音樂同埋佢嘅聲線加埋咧，係令人有一個好實在嘅感覺噶。佢唔玩高深，佢就係玩感受，玩正義，玩真正嘅人生意義。Paul McCartney。

在美国 Billboard 的细啲榜咧，有粉 Paul McCartney 咧演出的歌而又能够打上去冠军宝座咧，一共有32次，包括呢一次啊，同 Stevie Wonder 的合作 Ebony and Ivory。能够将咧即系唔同嘅种族啊，黑人同白人咧就以钢琴嘅嗰个琴键啊，黑色嘅琴键、白色嘅琴键 ，Ebony and Ivory 咧去作比喻咧，可以证明咧 Paul McCartney 嘅人生观咧实在系好宏大啊！可一不可作佢嘅合作 ，Paul McCartney 加埋 Stevie Wonder，Ebony and Ivory。其实要揀 Paul McCartney 嘅歌都唔知揀咩啫，因为呢究竟揀佢自己个人嘅歌啊，同 Wings 嘅作品啊，定係 Beatles 嘅时期呢 ?Beatles 嘅时期我有好多歌都好鍾意，不过我觉得佢去到即係Paul McCartney and Wings 呢，或者係个人嘅时期呢，好明显见到呢就係 Paul McCartney 嘅蜕变。有少少 Beatles 以前嘅感觉，但係佢好希望呢摆脱 Beatles 嘅音樂類型或者嗰個音樂嘅路向嗰個風格去創造自己嘅道路。如果明顯係非常之成功。其中有呢一隻呢以 Paul McCartney and Wings 嘅時期嚟講呢最成功嘅作品 Band on the Run。

Paul McCartney and Wings 時期嘅呢一首 Band on the Run 啊，咁而Paul McCartney 咧，除咗喺音樂上面咧有好大嘅成就之外咧，喺一啲慈善嘅活動咧，或者慈善嘅一啲 campaign 咧，佢都係咧樂意推廣。其實佢其中一個咧好為人熟悉嘅咧，就係推廣咧呢一個素食主義啦，同埋咧就希望大家咧就唔好咧獵殺動物啦，保護動物權益等等嘅。

呢隻歌嘅編曲咧，淨好有戲劇性啊！嚟自當年咧詹士邦電影嘅作品，淨好似係一隻咧 art rock 之作啊！

0: 我記得當年呢 Guns N' Roses 都翻唱過呢一隻歌啊，冇錯
1: Live and Let Die。
0: Paul McCartney 咧係現存咧，即係英國嚟講咧最有錢嘅朋友之一啊！嚇，根據統計咧，佢嘅身家超過7億英磅啊！

1977年出版的 Mall of Kinza， 当时成为英国历史上面第一支销量是冲破200万张的 single。 其实这支 single 至今仍然都是保持住这个英国最高的 single 的销量纪录的。Mall of Kinza， Paul McCartne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后，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说，这宗个案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的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的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在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染的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维持在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的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在戒备。根据现时的科学资料， H9 病毒不会导致禽鸟死亡，而 H9 病毒亦没有出现人传人情况，故此现时无需扑杀家禽。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寻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周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那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证实他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同埋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话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就结束战事的和平协议框架达成一致，最终协议文本已经敲定。他说巴基斯坦目前正准备在未来24小时内以电子方式签署协议，随后将在下星期举行技术层面会谈。他形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另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睿、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喂，雨水，
5: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4: 一起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Everything is wrong.
8: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9: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叫做不正，对错正邪各难者。
10: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8: 非常道，我有睇、
10: 啊。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1: Why not both？
12: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3: 哲学上映中
14: ，Philosophy in Reels。
15: 主持黄淑仪。孟凡伦
16: 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嚟自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亦都系2026年新学年上任嘅哲学文学硕士总监孟凡伦博士嘅 friends。Hello friends，
17: 系 Hello Jacko 好 ，Hello 各位听众好。
16: 今次咧，我哋拣选咗呢一套电影，就系、是《被夺走的十二年》。佢另外一个嘅中文译名就叫做《自由之心》啦。咁系咪会想讲一啲同自由有关嘅哲学议题咁样咧？
17: 啊，系会讲关于自由嘅。不过咧，那个背景咧，值得讲一讲就系我哋留意到美国咧，曾经系有一啲法律受到宪法保障，系去支持同埋去保障奴隶制度，所以讲自由嘅价值背后咧，一定要讲一讲关于法律嘅历史啦。
16: 即系透过呢一集，我哋就可以睇到喺呢一套电影度，其实睇到过去嘅美国就系个奴隶制度系合法噶嘛。
17: 冇错。
16: 咁所以就系想睇下喺嗰个时期，对于奴隶制度系合法嘅呢一样嘢，系唔系道德嘅呢一个哲学观点，都会系喺我哋呢一集嗰度探讨一下嘅。
17: 会啊，呢一集同下一集都有机会。
16: 咁先听一听一分钟嘅朋友咧，我哋翻到嚟咧，了解咗套电影讲啲乜嘢之后咧，就会展开我哋呢一个嘅哲学讨论嘅。
18: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19: 要针爱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20: Is everything right because the law allows it？
21: 因为法律允许，一切就都是对吗？呢句金句系出自 Solomon Northup 所罗。

0: 故事，当年奴隶制是被法律所允许的。这段历史正好带领我们思考这个哲学问题，因为法律允许，一切就都是对吗？
1: 是不是所有法律容许的事都是符合道德的呢？咁呢一个会唔会都系我哋今晚会想重心咁样讨论嘅话题呢 ，Friends？
2: 诶，系啊，我或者容许我交代少少嗰个剧个背景同埋关于法律嘅嘢，好简单。那个故事发生嘅时候咧，1841年咧，主人翁系真人嚟嘅，叫 Solomon Northup 咧，佢被掳劫做奴隶。当时个南部法律咧系保障吓奴隶制度，咁啊当时嘅宪法甚至有写到明系美国宪法。有啲人呢就叫做 free persons， 有啲人就 other persons， 就换句讲嗰啲人係唔自由嘅，係完全係合理嘅喺个法律里面。去到路易斯安那州嗰度做奴隶呢，係喺南部嘅速奴嘅州里面呢係零舍残忍嘅。佢哋好多人嘅寿命係过唔到10年嘅。咁如果交代多少少背景啦，奴隶制度最后尾呢是要通过了一场南北战争，先至可以好高风险的情况之下，几乎不成功了，宪法修正了，先至可以将这几百万的奴隶呢释放出来，就是当时很多人看上来很合理的法律。
1: 咁其实我哋而家即係今天咁样回望返去即係电影所身处嘅时代，就係1841年嘅嗰个空间嘅话，就一定係觉得梗係唔得啦呢个奴隶制度。咁而历史亦都反映咗，咁佢喺后期就真係废除咗啦。咁但係即係讲到，如果话法律其实係唔能够喺哲学嘅层面上面，其实亦都喺历史嘅层面上面，其实反映咗就算係一条法律容许去做嘅一啲嘢啦，其实都唔代表佢就係可以定义乜嘢係啱乜嘢係错嘅时候。咁样好难搞㗎喎，咁应该点样处理呢？
2: 我想最低限度要知道法律本身呢，我哋应该睇成为一个简单嘅事实。我哋唔好咁容易就话我哋知道美国法律系咁写，因此呢美国人就守呢个法律就系万无一失㗎啦。呢个意识呢要提高一啲，就系话呢我哋知道法律系咁，但系未必呢就要相信呢美国个法律呢一定咁样就系最合乎道德啊，或者最完美啊，唔需要改善。喺人类嘅历史上，包括头先讲到美国嘅宪法，林肯用咗好大嘅努力去修改宪法。当然佢有同路人啊，唔系得佢一个人啦吓。咁我哋就唔好咁容易睇到就话啲法律系一成不变嘅吓。最大嘅美国嘅宪法修正，当然就包括呢、這、一个，就废除咗奴隶制度，系好难嘅情况之下先修正嘅。
1: 其实都同电影入面咧比较后期咧出现嘅其中一个角色，就是不比特所做嘅一个角色咧，亦都系最后尾拯救咗主角嘅一个角色咧。佢其中有讲过就话 laws change， 即系佢话其实法律系会改变噶、哦。佢有喺个电影情节嗰度咧，有同一个白人争拗嘅时候咧，佢又同佢讲话假设如果而家话俾你知个法律系调翻转啦，就话我要攞走你嘅自由，咁又得唔？得咧，咁當時嗰個白人當然就迴避咗佢呢個問題啦，就咁講話，冇乜可能會發生嘅，你呢一個嘅假設。咁但係我哋哲學討論就係問一啲假設性嘅問題嘛。其實即係講到點樣去判斷，呢一個行為合唔合乎道德，其實有冇話一啲乜嘢標準，即係啱與錯，係好難去判別嘅，即係我哋唔能夠話法律容許就係一個啱與錯嘅一個標準嘅時候，睇乜嘢作为一个标准呢？应该
2: 我谂咧系包括咗几样嘢，其中一样嘢就系、是、可能好基本，但系又好多人未必真系好愿意去做。有冇好坦诚咁样谂成个法律同社会制度安排？嗱，我举一个例子，其实早期嘅奴隶主人 Mr. Ford 就系由呢个 Benedict Cumberbatch 去饰演嘅。佢其实咧好大程度上已经意识到奴隶制度系有问题，佢就系觉得好多位都系唔对路，所以佢三番四次咧，其实系想唔系净系安抚，而系救呢个男主角啊 ，Solomon Northup 啊。呢个就系因为咧，这个 Mr. Ford 咧，其实有坦诚去谂翻究竟我做嘢咪完全啱咧？只不过佢未去到跨越多一步，就系话我系真系要放弃自己嘅财产咧，都要去反对奴隶制度啦。佢又做唔到呢一步，咁我认为咧，呢度一定有涉及一个好根本嘅问题。我哋谂道德，有冇自己试过坦诚谂一谂，其实啲嘢系唔

0: 对路嘅咧？我觉得我哋有理由相信咧，当时好多白人咧，多多少少包括呢个 Mr. Ford 真人啊，呢个系真实存在嘅人，奴隶主嚟嘅，浸信会牧师嚟嘅，佢认为奴隶制度都系有好多问题，只不过佢冇真系出嚟去挑战佢嘅啫。
1: 咁亦都系牵涉到，因为系同佢自身嘅利益有关啦。
0: 系啊，呢、這个真系无奈。
1: 因为当时嘅奴隶制度系将人当成咗一个财产啊嘛，即系如果你买咗佢，咁佢就属于你嘅财产啦。而你提到嘅 Mr. Ford 喺呢一个电影入面，佢直头系负债咁样去买咗呢一个主角翻嚟嘅，咁所以对佢嚟讲，其实可能佢考量嘅嗰个点，佢了解呢件事其实唔道德嘅，因为佢了解其实佢系一个 free person， 即系一个自由人嚟嘅。其实咁，但系佢都唔为佢争取，个原因就系因为，其实同佢个自身利益有关啦。咁其实都反映出真係喺现实世界度喺利益面前嘅时候，係咪真係呢个道德嘅抉择係真係有啲难度呢？
0: 但係有时我哋係知道自己做得唔係咁妥当，或者做错嘢，只不过最终都係唔肯去做，或者换另一个角度睇，就係对于道德或者係好嘅原则，心里面自己知道好嘅原则呢係让步咗。咁呢度就係我哋记返起电影有句说话，就係呢个 Mr. Ford 由呢个好著名嘅演员 Benedict Cumberbatch 去讲呀。佢话佢喺救男主角嘅时候，佢讲咗一句，佢话 But I have a debt to be mindful of， 我都有债要还呀，所以我帮唔到你几多次。你諗下，一个浸信会嘅牧师有冇可能係完全真係认为呢个理由係十分好嘅理由呢？我自己就觉得唔会嘅。
2: I don't want to survive. I want to live.
3: Action. 哲學上映中
2: Philosophy in Reels.
4: 主持黃淑儀孟凡倫。
1: 好啦，翻到嚟咧，我哋继续由呢一套被夺走的十二年呢一套电影咧，探讨哲學嘅一啲嘅观点咧。咁其实咧，好想讲嘅一样嘢就系，其实大家由而家当下去回望翻1841年嘅时候，嗰个嘅奴隶制度，大家都一定会话系唔道德噶啦。咁但系点解当时其实呢个奴隶制度会出现咧？佢对于当其时有啲乜嘢嘅好处？点解会普遍嘅人会觉得呢个法律可以允许被存在嘅咧？
0: 咁嗰个经济历史就只可以簡略咁講啦，佢冇錯，其實係支撐咗美國一個好大嘅經濟發展嘅需要嘅。咁啊，早期咧就有所謂係喺非洲度搶黑人去美國，唔係淨係美國啊，包括講緊譬如葡萄牙同其他國家都係其實霸佔咗好多黑人嘅土地，掠奪咗佢哋嘅人咧去做自己國家嘅奴隸。咁啊，事實上美國嘅生產力喺當時，讲甘蔗啊、棉花啊，其实系好依赖奴隶去生产，咁啊，所以有好多人就认为奴隶制度好紧要啊。对当时嘅美国啊，我哋今日嘅眼光就话唔需要啊，唔紧要啊。但系当时嘅美国嘅经济系一个支柱奴隶制度。但系我问翻 Jacko 你啊，你又会唔会觉得因为奴隶制度系支撑咗美国经济发展，所以奴隶制度应该要保留啊？
1: 首先就一定个答案系唔会啦。咁同埋咧，因为我有睇套电影啦，即系头先你讲话啊，当其时其实棉花系其中一样佢哋要揾奴隶帮忙去生产嘅一样嘢啦。咁呢套电影嘅男主角其后就系去咗做呢一个棉花嘅工业啦，可以咁讲啦。咁但系其实我喺度睇套电影嘅时候咧，我已经好大疑问啦，因为我是一个现代人啦，即系我唔系身处喺嗰个年代噶嘛。咁點解你唔想請工人呢？有咩分別呢？其實你都用一個比較高嘅價錢去買咗一個奴隸返嚟㗎嘛。咁同你比月薪，其實會唔會個價錢係差好遠呢？定係咩原因呢？
0: 呢、這個又唔容易答啦。當然呢，即係涉及一啲最具體歷史，但我所有限度嘅知識就係，你冇錯，攞咗一個比較高昂嘅價錢，可能買到當時我自己揾咗啲資料，一個普通嘅鄉村嘅住宅嘅金錢去買咗一個奴隸嘅一世。但你諗下，一個奴隸佢如果生產力高，俾咗成世你，你又可以隨時鞭打佢，逼佢生產係大量嘅，你分鐘賺喎。其實如果啲奴隸主呢是無利可圖，他不會這樣買的黑人，即是用一個簡單的經濟學原理這樣去講。還有當另一方面，就是 对黑人的掠夺甚至是侵犯，其实都不是只是生产不简单，其实是有一种人性很阴暗的地方在这里，我相信。
1: 嗯，即是其实讲紧的是，即是当然这个奴隶制度对于当其时制定或者是受惠于这个法律的人来讲，其实是有得益，即是金钱上是有得益，所以这个法律都维持了一段时间才被废除啦。咁即使佢其实喺我哋今天睇翻，我都几相信你问十个人，有十个都会答系唔道德嘅呢一个法律。
0: 但系坦白讲，我自己以前喺公开讲座或者教书嘅经验咧，十个人咧可能有八个人认为系好唔道德，有两人咧就会话对当时嘅经济可能好重要啦。你点样去批评当时嘅经济发展咧？咁我喺呢度顺带就回答少少呢一个咁嘅质问啦。咁我要你大家谂下。如果香港有个餐厅是专系煮人肉嘅，仲要专系攞啲无辜嘅小朋友吓攞嚟做人肉餐厅，咁啊维持佢嗰个家族嗰个财富，你觉得系咪可以接受呢？我谂我哋冇人觉得可以接受。你维持经济一件事，个经济系咪要继续依赖呢个咁恐怖嘅制度去维持，完全系另外一件事。仲有第二点，好多人问经济发展话对每一个人有益啊，譬如奴隶制度，每一个人。包唔包括被奴役被杀害嘅黑人呢？我哋唔好咁容易空泛咁讲一个安排一个制度对社会嚟讲有益，因为社会是一个好抽象嘅字眼嚟嘅。我哋要应该问一问，系咪对每一个人类都系有益呢？好明显睇到黑人就被剥削、被杀害，对佢哋嚟讲咧，呢一种制度唔单止冇益处，简直系一个极大嘅侮辱噶嘛。
1: 即係好多人成日問我呢，究竟哲學讀啲乜嘢嘅，就係頭先阿 France 舉嘅假設性問題呢，我覺得就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解答到大家呢一個問題。即係有時候當即係做一啲哲學思考嘅時候，我哋都會好經常會將一啲假設性問題呢推到一個比較極端嘅一啲情景嗰度嘅，就頭先你講嘅一個煮人肉嘅餐廳，可能一個比較極端嘅假設。但當你推到去一個咁極端嘅假設嘅時候呢，咦，可能會比較容易啲得到一個思考上嘅答案咧。咁同埋我會有時候即係回應翻頭先你話，咦，原來有十個人係比我想象中，我以為十個都會答覺得唔道德嘅，原來係有兩個都會，咦，有啲質疑，覺得會唔會其實嗰度係支撐住個經濟，所以都值得繼續有呢個法律啊。咁我又會有一個疑問嘅，同我哋嘅開場曲咧有一句嘅説話一樣嘅。Why not both？ 即系点解有时候我哋会觉得需要去达到某啲目标嘅时候，就必须要牺牲某一啲嘢咧？会唔会其实两样嘢系可以并行嘅咧？即使废除咗呢一个奴隶制度，点解唔可以仍然维持个经济发展咧？会唔会系有其他嘅取代方案咧？咁而我谂个历史嘅发展系话俾我哋听呢件事系得噶嘛？
0: 冇错，喺长远嚟讲得，不过。又老实讲啦，当时有好多美国人都可以合理咁样批评，就话对美国嗰个经济嗰个发展嘅震撼唔系太大。但系我认为系我哋始终有时两样嘢咧，真系要拣咧，都一定要睇清楚有冇啲嘢真系唔应该做，包括系咪要维持呢个咁可怕、咁残暴对待人类嘅奴隶制度咧？我哋今日认为系唔可以维持落去，咁好可能系因为我哋冇咗。以前的美国人特别是白人那种成见才发现了这个事实，并不是我们每一个发展的关口都可以鱼与熊掌兼得，即是又要发展又要道德原则，有时是要牺牲最低最低限度，我们知道有些东西可能真的是错的，不应该继续下去的。
1: 今集就主要是睇呢一个嘅被夺走的十二年，去由1841年嘅奴隶制度去睇翻一啲历史啦、法律啊、道德嘅议题啦。咁除咗话奴隶制度系一个比较有名嘅喺历史上被废除咗嘅法律，可以探讨到，咦，其实法律允许嘅事，其实都唔代表佢系一定道德之外，其实会唔会历史上都有其他类似嘅个案，都好值得去讨论。
0: 有的，如果我是简单讲两个，我都会问一些同学说法律的东西，那秦朝的法律都是法律，是不是大家要跟呢？大家可以想一想秦朝有什么法律。英国来到讲呢，虽然我们见到有不少人到了今日，可能是欧洲很多人觉得英国是一个很文明很好的制度，很值得学习。没错，它有些地方值得学习的，但曾经英国在不用很久之前，不够100年前 幾十年前就有法律的安排呢，是要懲罰同性戀者。他不是只說同性戀者是不能婚姻，他是認為呢同性戀者尤其是一些行為呢，就算是私底下進行，一旦發現呢都是要懲罰的。著名的例子就是圖靈，這個科學家和是一個電腦的科學家數學家呢，亦都是他就是受到英國的法律很無辜的懲罰，就被迫要做治療，那就最後尾都是屈不而終。那這個就是我們可以說是比較黑暗的歷史，到了英國今日已經改變了很多，但是我們今日仍然可以問一個問題，英國的法律，舉個例子，就是法律有些人說是不是一定要遵從呢，英國的法律有沒有改善的空間呢，還是已經是 perfect 完美的呢？英國有一個事實我們應該都知道，就是曾經的四處侵略，因為它是一個帝國，我們需不需要正視歷史事實呢？會不會甚至英國呢到了今日都應該要對於以前曾經殖民的非洲地區賠償和道歉呢？這些問題其實就不只是講說法律的事實怎樣安排，而是涉及到一個簡單的問題，應該做啲乜嘢嘢，唔應該做啲乜嘢嘢。我諗我哋呢個意識應該係要有嘅。
1: 即係頭先係 Franz 你講咗嘅兩大例子啦，包括係英國以往嘅一段歷史啦，同埋秦朝嘅一啲例子啦，都令我諗到另外兩套電影嘅，包括係解碼遊戲啦，因為圖靈嘅一個古仔啦，咁同埋就係今年上映嘅尋秦記啦，咁所以都反映到呢其實睇電影的而且確呢可以思考好多嘅哲學問題㗎。咁如果聽眾朋友呢喺假日嘅時候有時間呢，亦都可以思考一下唔同嘅哲學問題，亦都可以睇住電影咁樣去思考嘅。咁喺節目結束之前呢，都送上以下落嚟呢一首歌曲俾大家，有 Khalil 方大同嘅 Gotta Make a Change。 希望呢即係頭先我哋討論咗咁多，其實都講咗一個好大嘅核心，就係法律其實可能都會隨住時代咁樣改變嘅，咁希望就係越變越好啦。咁我哋下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同大家傾電影講哲學，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采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周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到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这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后，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受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说，这宗个案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在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播的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的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在戒备。根据现时的科学资料， H9 病毒不会导致禽鸟死亡，而亦不会出现人传人的情况，故此现时无需扑杀家禽。有报道说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有在期限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是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够找到容纳最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够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的辩解。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症状，没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5: 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郑正。

0: 歡迎嚟到開卷樂。咁我哋今個禮拜咧就請嚟我哋嘅老朋友啦，因為佢都已經嚟過我哋開卷樂幾次啦嚇，咁亦都係我哋好中意去聽佢講解佢嘅新書嘅一位嘅朋友。咁佢咧就係香港浸會大學嘅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邝志文教授。邝教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咁咧，我哋認識佢咧，可能有唔同朋友、唔同時期啦，嚇，唔同嘅書啦，嚇。咁我估一啲舊嘅讀者可能會係因為老兵不死啦，嚇。佢本身關於香港華籍英兵嘅啦，嚇。咁亦都有一啲軍事史嘅朋友認識你，可能因為東方寶類啦，嚇。咁後屘亦都因為孤獨前哨啊，亦都喺我哋節目都介紹過啦。咁最新其實就係有呢個鷹眼之下啦，現時航空照片中的香港，以至於佢呢本嘅新作就係呢個《薪火龍城》。家國之間的民生書院1926至1957嘅，咁或者先講講呢本書嘅著作嘅緣起先啦。
1: 咁好多謝你哋俾個機會我解釋呢個書嘅來歷啦嚇。咁其實首先好多謝就民生書院俾咗個機會我哋寫呢個書。咁因為其實好難得嘅機會嘅，因為好少香港嘅學校戰前啲資料咁齊。咁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係寫開軍事史嘅，咁但係點解無端端走去寫一本即係社會性啲嘅書呢？咁樣其實就因為第一我哋就邊度有資料我哋都會即係希望睇多啲跟住就寫，咁同埋就係另一樣嘢就係我自己對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嘅香港好有興趣，即係我自己就最感興趣就係一次大戰同二次大戰中間嘅世界，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啊，全世界係啦。咁即係好多年前我寫過民國父、軍國父，其實亦都係講緊呢段時間係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嘅中國嘅知識軍人。對嗰個戰爭嘅理解咁，所以我對當時嘅人點樣睇個世界好有興趣。知其一，知其二就係民生書院個位置，因為佢係新九龍嗰度，咁佢又喺九龍同新界中間咁樣，咁我就成日覺得香港市咧，方好多唔同角度都有人討論啦。咁但係新九龍呢一嚿咧，其實就好似真係相對冇咁多，咁所以我自己就對空間好有興趣。咁近呢幾年我哋自己又做多咗好多空間史嘅研究，咁用航空相又好、地圖又好，或者其他歷史空間資訊去到做一啲地圖啊諸如此類。咁喺個過程裏面我就熟路咗啊，係啊，就對嗰個空間敏感咗啊，咁我就會覺得啊，喺一個咁樣嘅地方有間學校，咁而佢嘅資料又相對完整。咁我覺得呢個 project 好值得做，咁所以好好彩就係即係校方校董會佢哋就容許我參與呢個 project 啦，咁所以我就太好啦，呢個機會俾我可以又試下寫下唔係軍事史嘅題目，咁又可以做到我想做嘅空間史同埋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嘅歷史，咁所以就好難得嘅機會係啦，咁可以就接咗呢個 project 嚟到做咯，
0: 咁好適合你研究嘅一個計劃啦。

0: 咁或者第一个想问嘅就係民生书院嘅出现其实有咩特殊嘅时代背景同埋空间背景？
1: 时代背景就因为民生书院今年係百周年啦、今年3月8号就佢哋校庆啦。
0: 1926
1: 係啦。咁样呢、這个100年前嘅世界即係、1920年代嘅世界啦，咁其实就第一个最即係喺民生书院成立嗰个最重要嘅背景应该就係即係当时东亚嗰個局勢一次大戰後，成個東亞即特別係中國五四運動啦，咁即思想上嘅背景好重要啦、地緣政治亦都有啲背景啦，咁、當時仍然係英治時期咁樣，咁、個空間上亦都係啦，即、新九龍嘅呢個地位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嗰個時代背景係幾吸引到我，即、當時嘅人，正如我頭先講就係、我寫民國父、軍國父，都係講緊一次大戰嘅中國軍人點樣理解。現代戰爭，因為佢冇份打嘛，咁但係佢又有少少係從二手從日本人嘅角度去到睇，因為日本派咗好多軍人去，咁、然後佢哋又去睇佢哋嗰班軍人寫嘅嘢，咁即係然後佢哋之間就喺度討論就到底現代戰爭係點打嘅咧，咁、同樣道理就係即係成個知識界係啦，一次大戰之後好激盪嘅時期，咁有好多即係新思想。咁又有點樣應對傳統，即係點樣同傳統嘅文化點處理㗎，點樣改進啊，諸如此類啊，有啲新思想，咁係咪要全盤掃走曬舊嗰啲啊，咁咁所以呢一段時期其實本身喺思想史上面都好重要。另一樣嘢就係基督教啦，基督教因為民生書院個基督教背景好強，咁但係成立嘅即係創校嘅校長啊，黃映賢校長，其實佢是一個基督徒嚟嘅，咁但係呢間學校冇教會嘅背景嘅，但係佢有好強嘅基督教背景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同當時華人嗰個基督教嘅歷史嘅發展亦都好有關係，因為當時其實有一個叫飛機運動，即係有排斥基督教嘅一個運動，五四時其實 都有一股咁樣嘅潮流喺度，咁當然唔係最強嘅潮流啦，咁但係個華人同埋啲華人基督徒都會應對㗎嘛，咁甚至乎整個喺中國嘅基督徒都會應對，洋人又好華人又好，或者嗰啲喺中國嘅外國教會都有應對咁。咁所以喺呢個咁嘅背景底下，即係一間有基督教背景嘅學校，咁所以亦都好吸引我會注意到呢個 topic， 即係除咗思想上啦、宗教啦，咁另外就係個空間本身。就頭先我講嘛，就係因為嗰個新九龍嗰個問題。咁其實好多時即係大家睇民生書院，咁可能唔知道民生書院個名點嚟，係啦，咁可能以為係三民主義裏面嘅民生主義個民生咁樣。咁其實就冇乜關係嘅，一開始冇乜關係嘅。咁其實就係講緊莫幹生同歐澤民。兩位捐款人、即係歐澤民同莫幹生啦，調轉咗個次序，係啦，咁就兩位捐款人。咁點解會有呢個捐款起學校呢？其實最主要就係同個空間背景好有關係，因為其實喺1910年代就係因為香港嘅住屋問題，其實同今日可能都有啲類似嘅，其實就係租太貴啦，係啦，咁所以咧就香港政府係希望啲周圍唔同地區都發展呢個住宅啦。咁其實所以唔係淨係得啟德賓一個地方嘅，另外其實九龍塘又好，其實香港島又好，北岸都有。就係咩咧？就係開始有啲大嘅發展項目。咁其中一個咧就係由歐德啊、曹善允啊、何啟佢哋咧就係做咗一個叫啟德賓嘅發展計劃。咁喺1910年代初就開始着手。喺度討論，跟住有啲計劃，跟住去到1910年代末期就開始集資，就開始做呢件事，咁開始填海咁樣。咁喺呢個過程入面呢，其實喺集資過程入面呢，其實就提出咗話會起學校嘅。咁好正常啊，因為你有一個新嘅發展區，咁你冇咩都冇㗎嘛。
0: 啲人讀書
1: 啊。係啦，即係你點都要吸引啲，但係首先啲人要讀書先啦，第二就係你要吸引啲人嚟㗎嘛。咁所以我哋會喺佢嗰個即係書裏面都有提，就喺佢嗰個招股文件嗰度，佢提出就係有好多好正嘅社區設施嘅，動物園都話有嘅，係啦，動物園都話有嘅，咁所以其中學校就少不免一定要有學校，咁所以其中所以點解阿歐德就會放低一晚，就我哋要起學校啦，不過中途就過咗身啦，係啦，咁但件事繼續做落去嘅，咁最主要就去到即係1910年代末20年代初，其實唔係淨係整學校嘅，另外仲有個啟德巴士公司啊。所以有各種各樣的社區設施，就希望將這裡是發展為一個現代的華人社區，吸引人搬過來這樣。所以這間學校就是24年其實已經開始說、要辦了，真的要辦學，就邀請了其實當時在聖士台灣宣教的黃映賢 去。咁黄影贤嘅背景又有啲长嘅，咁就係黄影贤本身係来自潮汕地区个潮州汕头嗰边嘅。咁其实佢係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咁喺香港读书。咁本身其实佢就去完上海再读完大学之后呢，其实佢真係返潮汕地区教书嘅啫，喺间教会学校嗰度教。咁但係后来佢就送咗佢去飞机运动，可能想培育一啲新一批华人嘅教会领袖。送咗佢去美国。
0: 哦，
1: 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咗个教育硕士。咁但係佢读读下佢就转咗去，因为佢始终原来佢个心係香港机电工程。係佢读读下又乱转系，不过其实今时今日都唔出奇。不过当年我哋睇就係话文初啦，啲知识分子呢一去过外国好劲㗎嘛，到今咁样返到嚟系咪，即係等于啊徐志摩咁样，咁你去过剑桥咁样，咁到底佢个剑桥做乜呢？咁而家当年即係大家都会清楚一啲啦，咁但係当时淨係去过剑桥呢四个字已经好犀利㗎。咁佢去完读完返返嚟之后，其实就教返书啦咁样。后来就转咗香港，就返返去母校圣士提反嗰度教书。咁然之后系去呢个时候呢，就系圣士提反个校长啊史超域牧师呢，就先邀请佢就成为呢个民生书院嘅校长。就点解会咁呢？就因为曹善允佢哋要办学校嘛。咁嗰班华人精英就问啦史超域啦，就问圣公会佢哋就话喂你有冇人选啊，咁佢就揀咗佢去。咁其实都唔出奇嘅，因为即係呢个毕竟系英文相当之好啦，咁又系教徒啦，咁而佢又去过美国深造啦，咁所以咁样揀咗佢，咁就话啊，不如俾间学校你试下搞啦咁样。一开始呢就同佢讲话呢间系圣公会背景继续办啦，好唔好啊咁样。咁黄影贤一口拒绝咗。係啦，佢一口拒绝咗。咁所以呢个就佢就开始自己搞啦。係啦。

学生发展。民生书院在1926年成立时，学生只有18人。至1939年，学校已有约500多名学生，分布于中学、小学以及幼稚园。这个学生群体虽然人数未及历史悠久的官校如黄隐书院，但民生学生既在学校内外取得不少成就，其后的事业发展亦称成功。民生的校友群体，特别是1939年成立的同学会，对民生的发展担任重要角色。尤其是1930至1950年代学校与香港均出现困难之时。纵观1926至1941年，民生书院的生源主要是本地学生，即启德宾、九龙城一带的子弟，部分则来自与学校创办人及资助者背景相同的潮州群体，亦有从海外来港的华侨学生和来自潮州一带者。在1920年代，部分华侨家长基于居住地缺乏华文学校，或出于民族情感或经济考虑，决定把子女送到香港及内地的现代学校留学。民生强调中英语文并用，因此华侨家长愿意把子女送来就读。为安置这些华侨学生，民生早于1927年已租用学校旁边启仁道的物业用作宿舍。民生当时的广告卖点之一，就是学程照我国教育部所定33制，不受政潮之影响，不失培养良好国民之宗旨，成修学最宜之地。

0: 咁啊開始搞嘅時候咧，咁啊一個草創時期嘅民生書院嘅師資方面，即係頭先講嘅校長啦，咁啊佢手下應該都會有啲人才嘅係嘛？咁啊有咩特色咧？
1: 因為個草創時期咧，其實就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是，佢草創時，正如我頭先講咧，就係、是、佢草創時期佢想自己搞，咁後來佢幾十年後有個訪問就係話佢想有 something new， 所以你見到我 chapter 個 title 咧寫住 something new， 點解會 something new 咧？就係、是、因為佢唔想係變成聖公會嘅另下一間學校啫，佢想自己真係獨立辦學啦。咁另外有班華人精英俾錢佢噶嘛 ，pledge 咗噶嘛，咁佢諗住係好啊，做啦咁樣。咁第一個大嘅特色其實即就係好強嘅。基督教背景啦，咁但系咧中英文系并重嘅，咁、呢个当时其实唔系咁多学校系咁嘅，咁当然啦，其实间间学校都教相当程度嘅中文嘅、就唔系话唔教中文，冇呢件事，但系咧，佢教啦，咁但系冇文生宣教咁多嘅，仲教埋古文嘅，咁亦都有即系佢，所以佢啲师资好特别嘅就系佢咩人都有啲啦，有啲前清举人都有过，系、啦，共生又有。咁然後有傳統嘅文人啦，即係，但係亦都有五四嗰一代進步嘅知識分子，又有，咁所以兩種都有，甚至乎就嚟咗一個讀下英國、讀下大學嘅外國人，因為突然間好崇拜中國文化，無端端坐船嚟到中國，然後中間唔夠錢就留咗喺香港，但後來成為一個即係漢學家嘅普洛道。系啦，咁佢又留咗喺民生教咗一段时间嘅咁样，咁所以有好多好特别嘅人，系好多好特别嘅人，佢哋甚至乎话嗰个英国人其实系喺间有间房仔俾佢喺度烧香拜佛嘅，咁但系其实大家唔系好知道佢喺度做乜嘅，佢未必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嘅，但系点都好啦，各种各样嘅背景都，亦都本身有好强嘅基督教背景噶嘛，咁所以佢又有佢嘅圣经老师嘅，有一班传道人系喺度教书嘅。咁另外有部分教師甚至乎係咩呢，就係、隔離皇家空軍啟德基地嗰啲軍官啲老婆，軍眷冇嘢做就搵啲外快就過嚟教書啦咁樣。其實連嗰個啟德基地嗰個華人翻譯都嚟教英文嘅。咁所以變咗一立集集一大班人，但係有個好處就係佢都好開放，即係黃影賢就請一個好開放嘅態度，就係、你嚟幫到手就得㗎啦。咁所以我哋睇返個老師表，我哋個書裏面有個老師名單，就好有趣，就係、你會睇到其实嗰个年代到底咩人会去教书嘅咧？基本上就系咩人都有，系咩人都有啲。咁当然有啲系好正规喺师范学院毕业嘅，都有系啦，亦都有个别喺外国嘅名牌大学硕士啊、成啊都有嘅，系啦咁样。咁所以系一个好点讲，好即系好多元嘅一个学习背景嚟嘅。咁所以就中英文并重啦，有多元学习背景。咁冇多元嘅師資啦，咁樣咁同埋佢個教學特色有啲嘢就好得意嘅，就係佢好強調實用嘅，係啦，即係佢記好佢打好佢哋嘅語文嘅底，但係佢有部分又好強調實用。譬如阿黃影賢校長佢自己好中意教無線電嘅，咁唔係個個同學都中意嘅，但係就有個別同學後來就真係一學無線電就繼續佢一生都同無線電都有啲關係嘅。咁我可能依家有機會再講，係啦。
0: 由於時間關係咧，我哋就不如用一條問題咧去總結我哋呢一節啦。咁我哋之後會再請阿鄺教授嚟講嘅。我哋知道咧，其實咧，黃影賢校長咧，其實同校董咧係有一啲嘅分歧。不如留下一條伏線俾我哋知道咧，到底黃影賢同校董曹善允之間有啲咩嘅衝突咧？
1: 嗰、那個衝突係喺1930年代末啦，去到40、41就即係爆發啦，咁去到直頭係校長告呢個校董會嘅情況嘅咁樣，告幾個校董會嘅成員啦，佢唔係告曬成個校董會，佢告校董會幾個成員咁樣。咁主要嘅衝突其實原因即係有兩層啦，表面就係話嗰個校董會同校長對嗰個處理嗰個錢嘅透明度嘅爭拗。系啦，呢个系表面嘅。咁但系实际上，我会觉得系大家对，因为其实咧，佢审判同埋成个调查咧，其实系发现系双方都系冇话有啲咩唔合法嘅行为嘅。首先冇呢样嘢嘅。咁但系问题系咩咧？就系、问题其实系两边系失去咗互信嘅。喺呢个摩擦里边系失去咗互信嘅。咁呢个摩擦系点嚟嘅咧？其实一方面就系讲紧嗰个处事嘅风格方式啦，当然，即系人之间嘅事啦。第一，第二就系、我自己覺得都相當重要嘅，就係咩呢？就係、嗰個發展方向。因為喺30年代中後期呢，其實就開始籌款，黃影賢校長就發起要籌款，要買地，要起嗰一間大嘅校舍，因為佢有一個屬於自己嘅校舍，本身校舍係租嘅，
0: 哦，
1: 本身校舍租嘅。咁跟住佢要發展自己嘅校舍嘅時候咧，其實就校董會其實就唔係話好跟得貼呢件事，
0: 哦、
1: 即係佢亦都冇俾校董會去跟得貼呢件事。
0: 哦，
1: 咁所以就中間就個摩擦就累積累積累積累積，咁去到39/40咁就爆發。其實中間有下同學會係試過斡旋，即係舊生試過斡旋雙方，咁但係可惜冇辦法，咁就始終都要對簿公堂一次。咁、那個結果係咩呢？就係、是、其實係有少少似係點講啊？即係香港政府當時嘅態度有少少息事寧人，佢就係判咗校長敗訴嘅。不過因為校長告嘛，校長告係希望推翻。將佢辭任嘅決校董會將佢辭任嘅決定，咁然後法庭係判佢敗訴，即係維持住校董會辭任嘅決定啫。咁原因好簡單，就話因為你雙方已經完全不能再合作落去。咁、
0: 哦、
1: 我冇理由推翻校董嘅決定，因為推翻校董決定，你會做翻校長。咁、
0: 哦、
1: 我又解散唔到校董會，咁所以變咗，喂，咁冇辦法啦，只能夠係咁樣。咁、
0: 嗯、
1: 但係後來有樣嘢要強調嘅就係咧，阿黃英賢其實冇同個學校斷到嘅、
0: 嗯，
1: 因為你會見到後來其實你會請翻佢翻去啊。咁其實那個和解係。後來係做咗和解嘅，部分校董係亦都同佢有和解嘅咁樣，咁所以就係一個點講啊，係一個風波咯嚟當。咁但係咧有一個正面嘅結果嘅，就係、是、個校舍係買咗嘅，係、
0: 哦、
1: 啦，個台地係買咗嘅，亦都即係今日嘉林邊度嗰個校舍啦。
0: 啊，太好啦！咁我哋就講到咧呢個即係民生書院嘅其實一個所謂嘅發展嘅陣痛啦。咁但係更大嘅危機咧，似乎咧就會嚟到啦。咁呢個就係戰爭。咁但係我哋。一集咧系讲唔完嘅，咁我哋不如下一集咧再请邝志文教授同我哋讲佢呢本嘅新书《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拜拜，
1: 拜拜。
2: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0: 今次亦都好榮幸啦，我哋再請到邝志文教授咧，係嚟到開卷落同我哋分享佢嘅新書啦嚇。咁之前多數揾佢咧都係講一啲戰爭史啦嚇，估唔到佢咧寫一本香港同教育相關嘅一本嘅新書，咁係關於民生書院嘅歷史。咁但都有啲背景上面嘅都相似嘅，因為咧係關於咧1926至1957嘅呢段時間，咁亦都牽涉到兩次大戰之間啦，以至於香港嘅淪陷時期同埋戰後嘅，咁同邝教授嘅。佢嗰个嘅研究咧，都系相关嘅。咁入边亦都讲咗民生书院嘅面世嘅一啲嘅好独特啲嘅时代背景啦。咁入边牵涉到民生书院嘅基督宗教嘅背景啦，同成个文化背景嘅一啲嘅相关嘅扣连啦，以至于空间上边同启德宾嘅相关之处。咁一路听嘅时候咧，都觉得咧可以不断有学习，亦都透过民生书院呢一个嘅学校咧，其实可以折射到好多咧当时整个大嘅环境，包括香港以至于成个中国文化上面嘅一啲嘅背景，咁所以咧系一本以小见大嘅一本好书啊！
2: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沙田赛马会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损毁，冇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时话，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下，主持已经在今日下午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康文署话，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一般的天气情况之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游泳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两名中国籍男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作出申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囚21和31个星期，两人各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日前在机场先后截获并拘捕两名分别44和49岁的抵港男子，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里面检获超过10万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超过50万。海关欢迎判刑，认为监禁判刑有相当的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都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情况就会更好。他说，中东局势对香港的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对经济会带来负面影响。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就结束战事的和平协议框架达成一致，最终协议文本已经敲定。他表示，巴基斯坦目前正在准备在未来24小时之内以电子方式签署协议，随后会在下星期举行技术层面会谈。他形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他他他有我哋有正能量，
4: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5: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7: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8: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
9: 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10: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
11: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
1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2: 我们的喜剧大师钟景辉。
13: 我覺得生命就是不斷地做，一路地做，做到死為止。
14: 戲劇大師鍾景輝博士，人稱King Sir，6月3日在睡夢中安詳離世，享年89歲。鍾景輝博士是本地資深導演、演员、电视制作人、电视节目主持以及戏剧教育家，多年来积极推动香港戏剧发展，毕生为戏剧作出贡献。今晚艺文谷一小时的纪念特辑，除了收录King Sir生前的珍贵录音，还请来香港演艺学院荣誉院士傅元美咪姐、中英剧团艺术总监张可坚、资深艺评人、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董事局主席张炳权，还有相约星期二演员、中英剧团助理艺术总监卢志新 Edmund， 带大家踏上追忆鍾景輝博士传奇的戏剧人生之旅。

0: 在很久之前，讲的是80多年前，当时身处上海未够十岁的 King Sir 就经常自己走去屋企附近的兰心大剧院买飞看舞台剧。
1: 因为那时候的话剧呢，譬如梁上君子啊，咩三姊妹啊，石辉做的文天祥啊，我都是在那里看的。因为那时候太小个了，变咗即系冇乜印象，知道边个系西方戏剧或者边个系本地嘅戏剧咁样咧。吓，
0: 刚才嘅录音来自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简称 IATC， 喺2017年6月29号同 King Sir 做嘅口述历史访谈，收录喺 IATC 嘅香港戏剧资料库暨口述历史计划里面。在同一个录音里面， King Sir 亦都提到他的戏剧细胞在培正中学的时候开始显露，更加在1953年和1954年分别凭史家本的诡计以及凋落的礼帽连续两届获得香港校制戏剧比赛最佳男演员奖，亦都因为这样，钟景辉这个名字首次以戏剧的名义刊登于报刊之中。
1: 50年代的时候呢，中学的戏剧比赛有些学校参加这个比赛呢自己写剧本，有譬如黄隐啊那些学校呢，他们有时候会自己写剧本。咁培正呢，就因为我们那几个先生都喜欢做翻译剧，喜欢看翻译剧同埋排翻译剧的，咁所以我们就做翻译剧比较多。咁因为那时候写剧本的人呢真的寥寥可数，除了姚克经常有数之外，柳传人啊几个前辈啊之外呢，都好少人真係執筆寫劇本，因为你维持唔到生活。校内嘅戏剧比赛係高中嗰三级嘅戏剧比赛嚟嘅。我哋呢就搵啲同学翻译咗个英国嘅劇本，咁就叫话病，是那个贼又来偷嘢，咁俾人捉到，咁变咗成咗一个好多话题嘢喺度讲嘅一个喜剧咁样。佢我当年呢就係、高中三，咁就係我代表我哋高中三嗰级做导演係排呢个戏，咁同其他级数嘅戏嚟到做一个比赛咁样。咁结果我哋就攞咗个导演奖咁解嘅。初中二开始就已经在学校演一下话剧啊，咁样觉得好有趣，咁所以有机会可以试下做导演，咁咪即管试下啦，咁咪系咁样即系盲摸摸，攞呢个机会嚟试下，睇下导演系究竟系咩一回事啦咁。因为我觉得导演咧系有好多方面嘅学识咧，都同做演员系唔同嘅。你要处理好多嘢，比演员要处理多好多人际关系嘅嘢，或者艺术上边嘅嘢咁样。咁所以我又想喺呢方面学多啲嘢啦。
0: King Sir 喺中学毕业之前，已经打算长大之后委身戏剧艺术。而当年香港冇一间专上学院提供戏剧教育课程，于是造就咗 King Sir 踏上美国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深造戏剧嘅契机。而去美国之前 ，King Sir 已经。

0: 广话剧团的艺术顾问，联同其他戏剧工作者创立香港戏剧协会，以及在多个不同类型的非牟利演艺机构担任领导工作，和过众多团体合作。其中钟景辉博士在 IATC 2017年6月29号的香港戏剧资料库暨口述历史计划里面提到，香港业余话剧社对他的戏剧发展相当重要。
1: 我在中学毕业之后，阿后叔陈友厚前辈、吕浩然先生、滕国始先生、王慧芬女士，他们都是业余剧社的前辈来的。我毕业之后呢，就亦都有机会参加了业余话剧社，就是读完中学之后。最初的合作呢，就其实不是完全业余话剧社的创作，就是王慧芬女士呢，就那时候在圣士尼班女校是做校长，咁佢呢就學校即幾多年嘅紀念呢，就排一個戲，就叫做少奶奶的扇子。排少奶奶的扇子呢，就搵我做少奶奶嘅丈夫。咁少奶奶呢好有幸呢，當年呢就搵咗林翠係做少奶奶呢個角色。咁變咗呢，我就有一次就有機會同前輩，因為譚博始老師啊、雷浩然老師啊、陳友厚老師啊，他們都有參與演出、在那裡呢，我就第一次跟這麼有經驗的演員或者戲劇界的朋友接觸，所以就是給我一次很大的考驗。但是那次做完之後呢，巡見電影界的老前輩呢，他又再找我，問我有沒有興趣參加電影界。我都是採取了老師的勸告，讀多些書先，等讀完書先再考慮。但是這個機會呢，令我認識了很多電影界的朋友啊，還有戲劇界的前輩。
0: 有評論提到，鍾景輝博士是60年代在香港推動舞台劇發展的重要先驅。資深藝評人張炳權非常同意，尤其提到King Sir在香港業餘話劇社的演出和導演作品有重要影響力。
2: 50年代的時候呢，香港戲劇的一些的領導的人物呢，主要是一些的香港的老一辈的劇人，亦都有一些是我叫南来的文人、即是四五十年代之间由中国的内地来到香港的一班的人，即最有名的就是譬如姚克、这个大家 都知道了、亦都有、胡春兵、这班就是由内地来香港的人，他们将认识的戏劇带到来香港，亦都在香港同一啲本來香港搞戲嘅加埋，就成立咗一啲好重要嘅團體，譬如話叫中英學會、中文戲劇組咁。喺五十年代係都做咗好多好好嘅戲，亦都加埋咧係一啲香港當時嘅教育司處咧係搞一啲嘅學校嘅戲劇節之類咁。所以五十年代咧係一啲南來嘅戲劇或者係一啲學生戲劇發展嘅年代。但六十年代就唔係啦，六十年代咧係一個業餘戲劇同埋學生戲劇極其蓬勃的年代，這個就為下一個十年，即是70年代香港的一個叫專業團體或者香港本土文化的形成一個關鍵時期，又做一個奠基。所以我們說是60年代是一個承先啟後的年代，是成了50年代那些還是比較地是內地的傳統為主的年代，到70年代要成立了香港話劇團，或者市政局它有財政的設立之後，搞了幾個大的團體，市政局的藝團King Sir 要剛剛在那個時候就回來香港，在美國在耶魯拿了戲劇的碩士之後回來香港，那就62年回來，就是學成歸來，就帶了一些美國的戲劇的知識嚟到香港，就好有意地、好有心地咧，系傳經啊，將先進嘅戲劇帶嚟俾香港，嚟到香港人咧係眼界大開。所以佢翻到嚟嘅時候咧，就喺浸會教戲劇，後來又係

入咗呢個嘅叫香港業餘話劇社，就好自然地咧就喺個劇社裏邊就可以大展拳腳啦。香港粵語劇社除了做姚克幾個戲，西施、長治皇帝、拉美做流漢幾個戲之外，亦都做一些是中國的舊的戲，不血花、明末遺恨，即是五四之後或者抗戰期間的舊的戲之外，另一個很重點的戲就是做這些美國戲，就是由 King Sir 帶回來的戲，就是玻璃動物園、淘金夢、淘金夢即是推小人之死，都加上小城風光之類，即是說將一些美國的戲是帶回來，咁就打開我哋眼界啦！我哋從來冇睇到一啲嘅原來喺西方喺美國咧嗰種嘅人民精神，係個人嘅生命、個人嘅成長。我哋點樣睇一個人個人點樣面對佢嘅困難，無論係經濟困難或者成長嘅困難，或者佢自己本身去尋找人生意義，係咁樣嘅橋段去呈現呢啲人生咁宇宙性嘅嘢。中國戲以前唔係咁嘅。所以我哋覺得就好好睇咯，好動人啦咁。咁呢件事裏面咧，係的確係大開我哋眼界。當時未曾有話劇團，亦都未曾有香港演藝學院，但係呢個將西方戲劇透過香港粵語話劇社裏面嘅演出，令到我哋嘅年輕一代係大開眼界。於是乎，同樣地喺六十年代中，我哋有學年戲劇節到。七十年代初，我哋有唔同嘅，无论系校协啊，或者系志群啊，其他啊，力行啊等等唔同嘅团体嘅发展咧。King Sir 佢喺呢个六十年代中后期嘅一个咧系启蒙啊，系好有意义嘅。

0: 1963年嘅时候，黎迪影星邀请香港业余话剧社喺电视台演出话剧节目，但当时嘅团员都知道各方面仍然有待加强，而啱啱喺美国读完硕士翻香港嘅 King Sir 就顺理成章加入话剧社。1968年嘅时候，无线电视亦都邀请话剧社演出电视话剧，由 King Sir 担任监制、导演同埋男主角。之后他更加提出开设艺员训练班，为电视台培训电视艺员。资深艺评人张炳权提到，这些尝试非常重要。
1: 我们中国的戏剧不嬲都是戏曲嘛，戏曲比香港来讲，譬如广东粤剧啦，但我们现在讲的King Sir 带入来香港的，或者香港我们年轻人所习惯看的，我们一个叫狭义的戏剧就指话剧嘛，咁呢个系西方传入嚟噶，相对地咧，佢一定系对传统嘅人嚟讲咧比较陌生嘅，而电视系入屋噶嘛，比较即系普罗噶嘛，所以将西方形式嘅戏剧带入嚟电视系入咗屋咧，系好大程度上咧令到戏剧系在地咗嘅，系亲切咗嘅，所以香港业余话剧社喺60年代做几个好受欢迎嘅戏咧，咁当时阿 King Sir 已经是引介这些戏来香港的时候，很快脆已经是在播音，在电台，先是电台，后来是电视，已经是录播或者是特登上去电台去播音，即是说King Sir是很着紧，很自觉戏剧不要只在剧场上做，在剧场里面做的时候，你买飞入剧场去看，这些人是多到极，你做10场8场满晒座，人都是少的，但你能够是主动地入到去电台那里，去电台去播音先，再跟着电视台里面再去，或者是将个的舞台的演出是拍了它去播，或者是特登在电视台里面去为电视的播映，去在电视里面再排出来再做都好，两个形式 都曾经发生过的。那个目的就是令到舞台剧可以入到屋，令到一般的观众不用入去剧场买飞去看，都能够接触到西方式的戏剧，这件事是功德无量的，那它客观效果就令到戏剧不是一些陌生的东西。
0: 在1967年 King Sir 透过香港业余话剧社将美国剧作家的玻璃动物园搬演舞台，张炳权认为这个作品相当重要。
1: 玻璃动物园是美国的现代剧，就是 Tennis Williams 田纳西威廉斯的名作。 King Sir 就是在1967年就是在香港业余话剧社是做这个戏，他自己做导演兼埋做主角的，个戏是四个角色的。玻璃动物园其实个戏是讲美国南方一个家庭，一个主角的妈妈 Amanda， 咁就佢有个女，个女就佢就罗拉啦吓，个妈妈好好管住啲仔女嘅，即系个爸爸早就即系离家出走，喺一个穷困嘅小镇里边，个妈妈用爱即系爱去爱个仔女，但系个仔女都不堪呢个爱。因为个老公走咗，个妈妈就认为佢自己要独立去负担个屋企咁。其实主角系个女罗拉，个戏就系King Sir 系将呢戏介绍嚟香港，佢自己做导演之外咧，佢做其中一个角色叫阿 Tom， 就即系个细佬啦。咁呢个细佬佢都自己都不堪个妈妈嘅爱咁控制咧，佢都报佢爸爸嘅后尘系离家出走嘅。King Sir 作为一个叙事者，佢系讲翻件事出嚟。在个剧场里面的一角，灯光射住佢，佢系回忆翻件事，佢又入咗个戏里面做一个抽离，讲翻嗰件事出嚟，系一个好动人嘅戏啦。咁同埋个形式都好丰富啦，好新鲜啦，咁亦都系即大开眼界啦。呢个系几十年之后我仲印象仲有深嘅。
0: 除此之外，King Sir 在1965年再次为香港浸会书院筹款演出，出任导演的时候拣选美国剧作家杜尔顿·怀尔德的经典名作《 小城风光。King Sir 在2017年6月29号在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的香港戏剧资料库暨口述历史计划里面讲述背后的想法。
2: 小城风光呢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戏，可以说是没有布景没有道具的一个演出。咁呢個呢就完全呢因為個作者曹爾敦華爾德 Thornton Wilder 佢係受中國京劇嘅影響，咁就係1937年嘅作品嚟嘅。其中有一個角色呢亦都係舞台監督嘅角色，係出嚟介紹個戲嘅內容，出嚟介紹戲嘅角色，又出嚟截咗啲戲唔俾佢哋做，話夠啦夠啦，做到呢度夠啦，我哋可以去下一段戲啦咁。因為嗰陣時啲劇本咧就冇咁樣寫法嘅，咁呢個係完全係受中國京劇嘅一種影響。咁同埋個戲裏面咧係冇道具，佢煮嘢食啊咁樣，冚唪唥都係用默劇嘅形式動作嚟到表達嘅。咁啊，佈景亦都係極之簡單，得兩個門框、幾張台、幾張凳，就冇牆、冇剩、冇嘢啊。咁個窗口喺樓上咧，都係揾床梯咁爬上去、擒上去，咁就當係個窗口喺屋入邊望出嚟。咁係一個好特別嘅形式。咁所以我就想介紹呢一種咁樣嘅風格，係俾大家認識。咁所以就選擇咗呢個《小城風光》呢個戲。同埋咧，佢講係講人生生老病死呢幾個過程都包含在內。一開場嘅時候就係 BB 出世，咁一路講到翻學、談戀愛、婚禮，然後墳場。咁呢個生老病死嘅過程係我哋必經嘅過程。咁所以亦都令我想到咧，呢個戲其實應該每5年都重演一次，係等啲人喺佢成長嘅過程裏面能夠有機會接觸到呢個戲。
0: 鍾景輝博士除咗係60年代香港推動舞台劇發展嘅重要先驅，亦都係引領香港劇場走向專業化嘅靈魂人物。9:30過後，我哋會了解King Sir點樣協助劇場走向專業化嘅道路。而家送上百老匯音樂劇 Cast 嘅歌曲《Memor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巴基斯坦正准备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在下星期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有美国官员表示，伊朗通过中间人告知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协议表示满意。官员说，初步协议的重点是缓和局势，核计划和制裁等复杂问题已经被推迟到后续阶段讨论。任何财政支持或制裁豁免都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伊朗交出高浓缩铀或拆除核设施，将获得华盛顿逐步提供的经济激励。路透社引述多个消息来源指，美国将开始解冻伊朗的资产，取消对石油出口的制裁，换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官员说，协议最终将解除伊朗核计划，其高浓缩铀库存将被销毁和移除，但伊朗方面不接受解除核计划，希望将铀以稀释的形式保留。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和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寻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周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那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4: 我们的喜剧大师 钟景辉。
5: 钟景辉博士用一生的时间投放在戏剧艺术。今晚艺文谷除了收录King Sir的精选录音，我亦都邀请到几位嘉宾，包括香港演艺学院荣誉院士傅月美美姐、中英剧团艺术总监张可坚、资深艺评人、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董事局主席张炳权，还有相约星期二的演员、中英剧团助理艺术总监卢志新 Edmund， 同大家一起怀缅钟景辉博士的戏剧人生。

0: 记得访问期间，相约星期二的演员卢志新话，对 King Sir 呢一句说话印象犹深。
1: 佢要用最有限嘅时间做最多嘅嘢。
0: 全港首个专业剧团香港话剧团喺1977年成立，1979至2001年期间，King Sir担任话剧团嘅戏剧顾问，去到2008年。King Sir 再度被邀请担任话剧团的艺术顾问之一。1984年的时候， King Sir 建议引介百老汇音乐剧《梦断城西》。
2: 香港就很少做这类型的戏，所以我就一直都很想搞一个百老汇的音乐剧。搞百老汇的音乐剧呢，其中一个最困难的地方就是金钱，因为你人一定多，除了演员之外，你还有些舞蹈艺员或者是歌唱的团员，还有不可以缺少的，你如果要是 live orchestra 的话，那就成对 orchestra， 那个费用是不可想象。但是我就很想开始了先，就是走了这条苦路先。咁結果我就同香港一個團商量，咁結果呢，佢哋都使喺當年嚟講呢，如果我冇記錯呢，大約係30萬，咁喺當時嚟講就都幾大㗎喇個 budget， 仲唔係 live orchestra 喎，係錄音嘅 orchestra。 我就揾咗黃尖幫我填詞，黎小田幫我搞音樂做演出。咁當時好多人都亦都有啲唔同嘅意見嘅，就話一定得嘅，啲觀眾唔會接受嘅。佢話你將啲英文歌改咗做廣東話，咁邊度仲有嗰個味道，邊度仲有嗰個聲氣咁樣。我就好唔同意，我就話啲觀眾唔鍾意嗰啲歌詞呢，就係因為歌詞嗰啲人唔用心機去做，表達唔到歌裏面嘅歌詞。我如果表達到嘅話呢，一定一樣可以得嘅。所以我就揾咗黃尖老兄去幫手做啲歌詞，咁因為裏面有啲歌呢，亦都係有啲街頭嗰啲後生仔呀講嗰啲對白呀，可能係會通俗啲呀，佢又得㗎，你叫佢詩歌啲咩 Tonight Tonight 嗰啲，咁佢又得㗎。咁所以我就覺得黃尖係好適合係搞嗰出戲，結果話劇團都好支持呢個演出。咁當時亦都有人唔睇好嘅，咁我就話唔緊要，我話第一次如果佢哋唔睇好嘅，我搞第二次，如果第二次佢哋仲唔接受嘅，我搞第三次，到頭嚟佢哋都會接受呢個類嘅演出。咁好開心，結果第一次演出個反應大部分嘅觀眾已經接受，咁我亦都可以放下心頭大石。咁所以後來入到去演藝學院又再搞呢個夢斷城西嘅時候呢，仲 live orchestra， 嗰個感覺亦都完全唔同。
0: 剛才嘅錄音收錄喺2017年6月29日喺 IATC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嘅香港戲劇資料庫暨口述歷史計劃裏面。King Sir 同時分享到他怎樣兼顧不同的工作。
2: 我在浸會呢，我是初初那幾年才是 full time， 就由我剛剛回來那年1962年到1966年暑假。但是其中有一年呢，我就去了 New York， 去紐約大學那裡進修的，進修電視的課程，亦都是我轉行去電視的一個開始的步驟來的。我66年就入無線，66年入了無線之後呢，我都還教緊浸會 part time， 我每逢星期六2點至6點就在浸會教書，星期六下午不用辦公嘛，所以我一路呢就教 part time 教到85年，教到演藝學院開張 我先至停浸会嘅 part time。我喺呢几廿年嘅 weekend 嘅时间就俾咗浸会啦。
0: 1983年，King Sir离开工作六年嘅亚洲电视，打算退休。殊不知，香港演艺学院简称演艺联络佢担任戏剧学院院长一职。King Sir 相当感兴趣，因为他认为香港需要有培育专业戏剧人才的学院，去提高本地艺术水平。King Sir 在 IATC 2017年的香港戏剧资料库暨口述历史计划里面忆述当年的片段。
2: 当时呢，就现在那个地方都还未起好的。咁啊，83年嘅時候咧，就租咗佳寧拿嗰個大廈一層樓做呢個辦公室，揾人係最大嘅一個問題，特別係戲劇學院，因為戲劇學院你教得人演戲，你梗係教廣東話啦，咁所以個導師一定要識廣東話，你唔識廣東話搞唔掂，又要受過戲劇個訓練。有學位去教，在當年來說是不容易的，因為沒什麼人在走這條路，所以找人是很辛苦，差不多全世界去找的了。但是結果幸好呢，我們就在美國找到，在加拿大又找到，在英國又找到一些回來，慢慢慢慢一路這樣組織。那第二個困難呢，就是課程，因为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学位的，未曾承认过学位的，只是颁布文凭，所以那个结构呢，就是文凭一、文凭二，高级文凭一、高级文凭二，然后深造文凭，那几层的。
0: 香港演艺学院荣誉院士、资深戏剧工作者傅月美美姐，早在1977年香港话剧团成立的时候，以戏剧素人的姿态成功应征做演员训练班学员，而认识到训练班的老师钟景辉博士。未借屈指一算，认识King Sir差不多50年了。香港演艺学院1984年创立，而未借就是第一届的毕业生。回想当年课堂上面King Sir讲过的说话，他和很多同学一样仍然印象深刻。
3: 他曾经第一堂入来就跟我们讲，你们读这个戏剧的，首先就不要想着发达，亦都不要想着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明星，而是要好好的去学习咯。咁跟住佢就喺黑板上面写咗四个 D， 首先就系 drive 啦，你起码对呢个事业有一个动力啊，你先可以对呢一样嘢系好投入去做。第二样嘢咧就 discipline， 你要好有纪律，净系有个动力，你冇纪律，成日都迟到啊，或者唔嚟排戏啊，诸如此类，咁系做唔好呢件事嘅。第三，你一定要有呢个勤奋啦 ，diligence。你要摆好多心机，所以有啲人讲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呢、这个就系我哋要做到嘅嘢。仲有就系有呢个 devotion， 就系有一个奉献嘅精神，即系你唔可以斤斤计较，你俾几多钱我就俾几多嘅努力俾你，呢个系冇可能嘅事嘅吓。特别咧，佢系讲纪律系好重要咯。仲有一样嘢，我好记得King Sir讲嘅咧，就系、是、我哋对人要谦卑啊。就算一个电视台啊或者剧团的一个茶水部的阿婶、扫地阿婶，你都要对他要有礼貌，因为戏剧是一个综合艺术，而做好这一样东西就是一个 teamwork 来的。咁所以呢，茶水的姐姐、扫地的姐姐都是 teamwork 的其中的一个成员，我是好记住他这些说话。
0: 毕业之后，演艺再开专业文凭，美姐是被取录的唯一一个学生。 所以在1989至90年间，他主修导演课，经常跟在钟景辉博士身边。
3: King Sir 在教学层面是一个怎样的老师？他是一个倾囊教授，而又要你有自己的看法的。他不是要你跟晒他的套，这样是永远都 是他咯，没有你自己的个特点咯。还有呢，就是着力他栽培的，他提出了我们要放眼世界，所以毕业班的同学仔呢就一定要出去香港之外的地方看看这个世界是怎样，所以我们有 study tour 这一样东西的。这个当然是学校拨款啦。咁我记得有一年呢，就可能学校经费唔好够呢，就学校就想 cut 我哋呢一个 budget。咁经常呢就好嬲啊。佢就上去力争话，一定要有呢一个俾我哋出去放眼世界睇出面嘅嘢嘅机会。咁后面佢唔单止係要求啦，佢仲讲佢好啊，如果你哋唔出钱我出。哇，好犀利啊，我哋成班人喎去外国喎。唔簡單喎，呢啲係冇乜人知嘅。我當年喺學校嘛，我又後面返出去做老師，我完全知道呢啲嘢囉。咁呢個係好難得嘅嘢囉。最後咁學校係有畀錢嘅，我唔知道 King Sir 最後有冇出錢。呢啲嘢佢唔講㗎，佢係為咗我哋做咗好多好多嘢係唔講㗎。在他办公室里面，他有一个白板是写晒啲日程，每日做啲乜嘢。但喺呢个白板嘅下面有一行字，我谂冇乜人见过。佢系写咗：你做啱咗100样嘢，但系只要你做错咗1样嘢，你留喺人哋嘅心目中就系呢一件错事。所以佢对自己嘅要求系好严、好严、好严啊！
0: 美姐话 ：King Sir 嘅身教对艺术嘅追求，对自己嘅人生有好大影响。
3: 佢对艺术嘅追求，嗰、那个要求啊，系好严格嘅。比如我未入演艺学院嘅之前，我系做过佢嘅戏啊嘛。我记得咧，我排佢嘅《小城风光》，咁啊有一段我做吉太太，就有一段系喂鸡嘅，咁啊就同啲鸡倾偈嘅。佢从来唔闹人嘅，佢系停咗之后同我讲。阿妹，你睇到有几只鸡啊？吓，几只鸡？我睇唔到。跟住佢就话：你睇到观众先睇到，你睇唔到观众系睇唔到嘅。你一定要训练翻屋企练到，你睇到有几只鸡，你同边只鸡倾偈，再排。呢啲系好好嘅。咁有时佢睇我哋排戏，佢有时唔系睇嘅，佢系拧住面听啊，听我哋个台词嘅表达。听唔听到台词背后嘅嘢啊？呢一啲亦都好少见到其他嘅导演有做咯。咁譬如有一次系我做嗰个马拉沙德，我哋系一班疯人喺度做戏嘅，佢系带咗我哋去青山医院，佢要我哋睇下实际嗰啲即系入咗精神病院嗰啲人点啊，同嗰啲精神病院当然唔系严重嗰啲倾下偈啊，点样啊？咁呢啲系我喺佢身上面学到嘅好多好多嘅创作嘅嘢啦，同埋佢会要求自己排戏嘅时候嗰、那个纪律性啊，佢系早15分钟就到噶啦，呢啲完全系新教。仲有一样嘢我好想讲嘅，就系、是、当年咧演艺学院排 musical 游资嘅时候，游资 musical 好大型嘅。我哋入台嗰日，佢爸爸过身，即系佢话佢翻唔到嚟啦，日头。咁我哋个个都好生性啊，我哋即系话，经常你顾好屋企嘅事重要啲，我哋会自己排好呢一出戏。但系我哋绝对谂唔到佢晚黑翻咗嚟，佢就话我一定要睇住你哋嘅，因为入台啦。就快要公演，我要看住你哋。呢、这个系令我哋好感动啊！系佢爸爸过身，呢啲就系好好嘅新教咯。

0: 钟景辉博士在1984年联同一众戏剧工作者成立香港戏剧协会，简称剧协，而 King Sir 担任会长一职超过四分一世纪。在 King Sir 的带领之下，剧协筹办华文戏剧节，是华语戏剧界跨区域的学术和展演平台。另外亦都创办香港舞台剧奖，去表扬和肯定杰出的香港戏剧工作者。中英剧团艺术总监张可坚益述，1994年开始正式加入剧协工作，见证会长 King Sir 的处事作风。
1: King Sir 呢，他作为会长呢，对于我来讲他很 open 的，他不会揸住个太要我哋点行点行点行嘅。好多时候呢度大家都会因应情况啦，即係譬如佢啱先整稿，我哋去 sell 佢哋，我哋想搞啲 talk 喎咁样。咁於是我就负责去安排啦，行政上面嘅嘢啦，请緊上面嘅嘢啦，邀请边个嚟讲座啦，安排上面嘅嘢啦咁样。佢好放手俾我哋去做嘅。即起碼我當時的感覺有，即是97、98我做監製跟住華文啦，即是在那個環境我感覺上自己可以好好地發揮一方面，另一方面就在這裡累積到我做行政的經驗，還有是好，我現在感應很暢快跟他合作。在我認識的 King Sir， 我覺得我很佩服他，很有遠見，他知道自己應該怎樣行，而是幫到香港的戲劇發展的。我試下我作為一個旁觀者去看，84年成立香港戲劇協會，當時好像水到渠成一樣，大家都需要，覺得要有協會，但是直至到92年才有第一屆頒獎禮嘛。咁呢個就係佢逐步逐步行，佢又唔心急喎，佢亦都唔會話唔理啲資源㗎喎，佢又好循步漸進咁樣去發展呢件事咁樣。

0: 讲到 King Sir 最令人深刻的作品，四位嘉宾都不约而同讲到2007年这个由一本励志书 Tuesdays with Maury 改编的舞台剧《相约星期二》。《相约星期二》是中英剧团的作品，导演古天龙，翻译陈君润，剧中只有两个角色，病重的物理教授和他的学生明哲。
1: 《相约星期二》呢是一个很好的剧本，虽然只有两个演员，亦都冇乜嘢所谓情节的转变，只有那个教授的病情是越来越差，但是呢整套戏虽然只有两个演员，观众只是听他们倾偈，但他们所讲的嘢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他奇怪就奇怪了，他们所讨论的嘢，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走到哪一个阶段亦都会接触到同样的遭遇，你怎样去应付，你会有一种反省，你会深入去听他们在这里怎样讲法。这个戏呢我做了125场到目前为止，我的身体没那么好之后呢我就停止了个演出，甚至外国的演出都全部 cancel 了，我都觉得很遗憾。现在我身体好转回了，我希望将来再好一点的时候呢我有机会可以再重新演出这个戏，我都会很乐意去做。
0: 回想2007年，卢志新说当时听到要第一次同 King Sir 同台演出，还要做大量对手戏，压力非常之大。
2: 当我收到要同钟景辉博士，亦都是我的前院长，一起去做一套两个人的戏，是非常之大压力的。而当时的我现在都是啦，只不过是一个小伙子，我1998年毕业，所以个压力是很大。我亦都预备好心理准备怎样去跟钟景辉博士合作的啦，他绝对是可以教我怎样做戏，我是会完全配合的。但是在整个排练期间，甚至乎之后的演出六年的期间，我可以告诉大家他是一句都没有教过我做戏，没有要我怎样去配合。他对待我是一个普通的演员，跟他做一个对手戏，大家互相地去讨论，互相地去谈每一场戏，啊，不如我们怎样做，我们怎样做。他是完全没有用任何的指令叫我去怎样做。所以我真的很尊敬他，很多谢他给到我这个很放心的感受去跟他一起交流。其实跟他一起同台演出是非常非常之享受，我现在都好像听到他讲台词那把声音样，所以我这一世都会记得。
0: 钟景辉博士的好朋友香港舞坛教父刘兆铭曾经用四个字宽实清和去到总结 King Sir 备受众人敬仰尊崇的原因。宽是指律己以严待人以宽的态度，实是指务实并且以身作则，清是指谦虚，成名之后亦都不会骄傲自大，最后和是指和谐并且以其他人的感受为先。King Sir至少就是戏剧为终生目标，而且一直坚持到最后，以生命影响生命。正如《相约星期二》里面提到，死亡只是结束生命，没有结束关系。
3: King Sir， 多谢你。
4: 多谢你 King Sir。
2: King Sir， 多谢你。
0: King Sir， 多谢你。过去数十年来为本地戏剧艺术所作出的贡献，你讲过的说话，做过的好事，精彩动人的演出，会继续活在我们的回忆里面。最后送上 King Sir 生前好喜欢也都经常唱的这首歌， Frank Sinatra 的 My Way。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巴基斯坦正准备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在下星期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有美国官员表示，伊朗通过中间人告知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协议表示满意。官员说，初步协议的重点是缓和局势，核计划和制裁等复杂问题已经被推迟到后续阶段讨论。任何财政支持或制裁豁免都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伊朗交出高浓缩铀或拆除核设施，将获得华盛顿逐步提供的经济激励。路透社引述多个消息来源指，美国将开始解冻伊朗的资产，取消对石油出口的制裁，换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官员表示，协议最终将解除伊朗核计划，其高浓缩铀库存将被销毁和移除，但伊朗方面不接受解除核计划，希望将铀以稀释的形式保留。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周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表示，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那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证实他的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后，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说，这宗个案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的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在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播的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维持在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的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在戒备。根据现时的科学资料， H9 病毒不会导致禽鸟死亡，而 H9 病毒亦没有出现人传人情况，故此现时无需扑杀家禽。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另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6: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8: 好。
7: 有冇食啲健康嘢？
8: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7: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8: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7: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8: 诶，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7: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8: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7: 点解你咁叻嘅咧？
8: 梗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9: 我加入咗电台电视嘅工作啦，咁当然係遇到大量嘅高低潮嘅，即係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係咪你遇上嗰个鍾意捧低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嗰个状态呢就嚟學習。我係邓子峰啦，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3: 哇，原来人生的高高低低就是你学习时间，好一句说话，所以要记住留意听我们的好心情经理人的邓生的访问。现时呢就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开始阿郎恋曲星期六晚上的约会咯。首歌是很出名的，叫做《一人一个梦想》。

旋律系咪好熟悉咧？一人有一个梦想。哇！呢个系国语版本，成三十几年前啊，蓝心湄喺好后生嘅时候咧唱嘅呢首歌咧，歌名叫做《一见钟情》。嗱，讲起旧歌咧，我最熟噶啦。七十年代嘅时候咧，佢系出世，跟住咧九十年代咧，佢就出道啦。佢叫做苏慧伦，玉女一名啊。

Too Bad 只系记得佢嘅一首歌曲，不过咧，多数嘅年青朋友嗰、那个年代咧，都会爱上呢位玉女嘅。苏慧伦嘅一首歌《我一个人住》，陈嘉丽嘅词，李宗盛嘅曲。如果李宗盛同你写得曲，肯定咧就系公司睇好你啦。嗱，讲起玉女咧，呢度都有一个玉女，而且系特别嘅玉女添。先介绍边个绑住佢先，阴艳齐啊绑住佢，绑住嘅系边位咧？玉女靓女，舒。

任贤齐同埋舒淇合唱嘅呢首歌叫做《那一年这一天》，属于啊，即系成廿几年前嘅作品嚟啦。一首佢哋合唱嘅歌曲，难得嘅一个合唱。接着原来要听嘅呢一首歌曲咯，来自一个几远嘅年代嘅，佢一只专辑叫《狼专辑》，即系由嘅狼究竟系人狼啊，抑或狼子儿咧？佢系齐秦，原来的我。

原来做原来的自己是最重要的。他是齐秦所唱的这首就是百年他的一只专辑里面的原来的我，是主打歌曲来的。遇到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同不同的分手是一个选择来的。人面对的选择的确是很多的，但是有些人的选择就是说他遇到他之后他要感激对方，无论这个人是留下又或是离去都要多谢他。

刀郎所唱的一首歌呢，歌名叫做《谢谢你》，好喜欢里面的歌词里面讲，因为有你所以我发现我自己。好了，稍后呢新闻报告之后还有半小时的国语歌曲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歌，稍后我们再在阿郎恋曲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中亚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表示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对于本港出口表现，邱应华表示，过去几个月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指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他又说，出口货品中不少是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都要看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有报道指，大埔宏福院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有在期限之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是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够找到容纳最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个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表示，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说，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的辩解。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香港青年协会举办的嘉许礼，表扬12个曾经因犯罪被捕其后改过自身的青年人。邓炳强致辞的时候勉励青年，他说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用坚毅为自己点燃希望，获奖青年都经历人生起伏，勇于承担责任的过程，期望他们能够带住过往的记忆继续坚毅前行，重新出发。他亦鼓励社会各界给予更多改变和成长的机会，让改过自身的青年作出贡献，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熟悉嘅旋律，勾起段段回忆。呢一刻，记忆犹新。逢星期六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倪炳郎、阿郎恋曲，与你联系记忆，回归至爱。
8: 而家嘅时间咧，已经去到10点34分嘅时候啦。继续阿郎恋曲，继续恋嘅咧就系国语歌曲。哇，呢只歌其实你熟悉嗰个旋律嘅，不过系特别啲嘅。大 但用特别啲嘅节奏咧嚟到带出呢一首叫做《情人》嘅歌，属于黄品源所做嘅一首歌。你听过以前啊，刀郎都曾经唱过。

黄品源情人。都算是挺有激励性的一首歌曲，鼓励你对你的情人好一点。剛才剛聽的這首歌曲都可以說是令人迷醉的一首歌曲來的。那當然啦，如果你愛上一個人呢，當然容易令你醉啦。這首歌呢現在出現的叫做《愛讓人發亮》，唱歌的朋友叫做

来自马来西亚嘅四人组合啦，男子组合嚟嘅，就叫做 Baby 啦，所唱呢首歌咧，歌名咧就叫《爱让人发亮》啊。事实上咧，拣咗几首咧就比较开心啲嘅歌曲啦，喺呢个日子里边咧，送俾一位咧细侄女，细侄女咧今日结婚，咁啊，即系唔系摆好大多位嘅。只不过咧就系亲戚啊朋友啦，包两围咧，然之后咧我送翻一首歌、两首歌、三首歌、四首歌、五首歌俾佢。嗱，头先咧就系爱让人发亮啦，而家呢首歌咧就系爱让人会宁静少少嘅，静嘅咧就系、是、爱嘅某一个境界嘅。唱歌嘅朋友咧系梁老师。

特登喺夏天嘅时候咧播呢首歌，叫做宁夏。喺夏天里边咧，如果系热辣辣嘅时候咧，点搞好咧？最好咧都系有宁静嘅心啊，最好啊。而望住自己嘅爱人啦，有宁静嘅心，系咪一个好好嘅境界咧？而家出现嘅呢首歌曲咧，其实系讲缘分嘅。佢话世界上咁多人，点硬系会识到你、撞到你咧？佢系莫文蔚。

唱歌的朋友是莫文蔚，一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其实来自一部电影叫做《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歌曲，我没有看过那部电影，但听过歌词都可以值得送给一些有缘分的人，无论是有缘分又或者是就来有缘分的朋友都祝贺他们，特别要祝贺是今晚如果是成亲结婚的朋友更加要听这首歌。但如果讲起送关于结得婚之后大家怎样相处呢，我自己就喜欢以下出现这首歌曲。这首歌呢很简单，叫做牵手拖着手。但是呢这首歌呢就即是被人的感觉呢就是它是大爱来的。不过假如你是结婚的话呢，你可以听一下这首歌，苏芮所唱的。属于李子恒所创作的曲和词都流行了一段时间的，特别在这个日子送给所有的新婚朋友。苏芮所唱的这首歌歌名牵手。

苏瑞送俾我哋呢首歌曲咧，系李子恒嘅作品嚟嘅，咁啊叫做《牵手》啦。牵手里嘅内容咧，总系俾人嘅感觉咧，就系话要明解对方啦，要心意相通啦，同埋最拉尾最重要嘅咧就系共同度过啦。咁假如系朋友又好啊，或者系你嘅亲人又好啊，甚至你嘅爱人，我谂都需要听到呢首歌嘅歌词嘅内容先得。共同度过呢四个字系相当重要嘅，送俾身边朋友，祝佢哋新婚愉快。祝他们永远幸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说，美伊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正准备以电子签署形式，之后会举行技术层面的会谈。而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不排除未来几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具体签署时间不是明日。他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有美国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说，美伊协定的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明日举行。而外电就报道，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会星期日抵达巴基斯坦。回来本港，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无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时说，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下，主持已经在下午重新开放。康文署表示，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天气情况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或者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游泳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两名中国籍男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同未有向海关作出申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囚28同31个星期，两人各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日前在机场先后截查并拘捕两名分别44同49岁的抵港男子，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入面检获超过10万支未完税香烟，市值超过50万。海关欢迎判刑，认为监禁判刑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一名24岁实习女西医涉嫌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采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到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这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6: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系咪真嘅咧？
7: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6: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咧？
7: 真系好惊蚊，唔中意蚊咬。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5: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9: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0: 一下子听完新闻，一下子听完我哋嘅节目宣传啦，然之后继续阿郎恋曲嘅剩翻一小时所播出嘅外语歌曲嘅时间。

来自爱尔兰的音乐组合，他们是一个歌唱组合叫做 Celtic Woman， 所唱的首歌曲呢都是很多年历史的了，木偶奇遇记里面的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不朽的名曲呢经常都会有人唱翻的，不过看下哪位去处理啫。Ed Eder 所唱的这首歌呢就是 Imagine。

唱嘅呢首歌咧，歌名就系 Imagine， 好似一个妈妈同你讲紧，最好追求嘅系乜嘢？接着而来嘅咧有 Sam Brown 呢一首佢一出道好红嘅歌 Stop。

Sam Brown 所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Stop。 因为呢看到另一个女仔和那个男仔一起，所以呢他忽然间

我唔係成日聽佢嘅歌曲啦，不過咧我中意佢嘅聲音啦。佢叫做 John Barrowman， 咁咧就其實咧就喺英國長大嘅，跟住咧就去咗美國發展啦。因為咧佢喺美國咧係做嗰啲 musical， 即係音樂劇嘅，咁所以咧佢嘅身份咧就係演員啦，同埋歌手嘅。假如能夠演出得呢個音樂劇嘅話咧，肯定啲唱功有咁上下啦。啱啱你聽過呢首歌曲咧，歌名叫做 I Owe It All to You， 即係話歸功於你，亦都係話感恩對方。一个晚上咧，系一个夏天嘅晚上，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2%。哇，呢、這个29度缠绕咗我哋好耐啦，冇办法避啦，唯有系心静自然凉嘅啫。而家介绍啲音乐咧，大家一齐听一下，喺呢个音乐里边咧摸索一下，究竟发生咩事？而家出现嘅系 Gerald O'Bright 呢首歌咧，叫做 In the Mood。今个晚上有咩闷呢？唔紧要，可以随住某啲音乐咧一齐去找寻一啲属于你自己最好嘅 mood 就啱晒啦。

都话 in the mood， 究竟系一个咩 mood？ 可能咧有啲朋友咧就分析咧就话，哇，佢令到你有啲少少放松嘅感觉啦，有啲性感嘅感觉，出现喺佢咧碟叫做《百慕达夜晚》里边嘅纯音乐嘅制作之一。Gerald O'Bright 之后咧有 Try a Little Tendernes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忽视现实中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有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无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时话，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且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之下，主持已经在今日下午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康文署话，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的天气情况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泳池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表示，美伊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以准备以电子签署仪式之后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而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不排除未来几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明日。他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仅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有美国传媒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的时候表示，美伊协定的电子签署仪式会在明日举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剩翻半小时嘅阿郎恋曲节目咧，直至到12点钟。呢半个钟头所拣唱嘅歌曲咧，都系重唱翻嘅歌，但系咧，通常都系啲比较传奇嘅人物，又或者系高手唱翻嘅。首先出现嘅系呢一首 Amy Winehouse 所唱嘅叫做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Amy Winehouse.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屬於咪傳奇人物嚟嘅，好後生嘅時候咧已經係去世啦。咁但係咧就留下咗不少嘅歌曲，亦都係被讚譽咧成為一位咧相當出色嘅歌手。可惜命短少少。但係即係如果你話有好多朋友都受人注意啦，譬如話佢有啲嘅特色喺度嘅，譬如話頭先我哋聽到 Amy 嘅聲音呢，佢有佢嘅特色嘅。但係有啲歌手呢，佢嘅特色呢，除咗唱人嘅歌之外呢，佢自己本身好鍾意彈吉他。而家出現嘅呢位朋友八歲開始彈吉他，大部分佢嘅歌曲呢都由自己玩返吉他嘅 Tracy Chapman。

Jace 所唱的这首歌歌名叫做 Stand By Me， 都算是奇人之一来的。讲到奇人呢，你可以说现在出现的这位都是的。他30多岁未够40岁已经是退休，那时候他最红的，有人说他是最卖多唱片的美国歌手之一来的。他叫做 Garth Brooks， 退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累了。

其实咧，重唱翻一首咧，就系 Bob Dylan 嘅一首歌咧，叫做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唱歌嘅朋友咧就系 Garth Brooks。头先系讲真啊，真系冇讲错。睇资料咧就话咧，佢嗰阵时咧婚姻有啲问题，于是乎咧佢喺接近四十岁嘅时候咧，决定退休，吓亲所有人，跟住咧就点样凑几个女啊，真系伟大啦！当然唔系话佢冇复出啊，后期隔咗好多年之后咧，佢先复出去巡回演出嘅啫。巡回演出啊，当然都系仍然受欢迎啦。咁啊，啱啱我哋听过佢嘅歌曲，但系有啲朋友咧就比较幸运啲。譬如话而家出现嘅跟住呢位朋友咧，佢系好嘢，佢写咗两首歌，佢唱咗两首歌曲，两首歌曲咧就令到佢大红大紫啦，唔使讲啦吓。咁跟住咧就冇乜点听其他歌曲嘅，一听其他歌曲嘅时候咧又唔系特别。嘅好似以前咁吸引，佢叫做 Chris de Burgh。当年咧，佢唱嘅 Spaceman Came Traveling 咧，同埋 The Lady in Red 咧，都算系好红嘅歌。不过而家我听嘅咧，系佢唱别人的歌。Always on my mind。

Chris Burke 嘅一首歌，翻唱翻 Always on my mind。翻唱嘅朋友好多，但系而家出现嘅呢首歌算唔算系佢嘅翻唱作品呢 ？Judy Collins 唱嘅歌曲咧系属于70年代一部音乐剧里边嘅歌曲嚟嘅 ，Stephen Sondheim 嘅作品喺70年代中期咧 ，Judy 咧攞嚟唱翻，相当有名嘅一首歌。Sand in the clouds.

Judy Collins, Sand in the Clouds。有个讲法咧，有个古仔咧，就系话桑咸话咧，点解写呢首歌咧？首时咧就真系冇便秘啊，谂唔到嘢，谂唔到嘢咧。假如咧，如果到时有个 clown 出现咧，就真系好啦。所以有呢一首歌叫《Sand in the Clouds》，真系好似将一件嘢咧，完全系即系故事化咗咁样。流行歌曲嘅古仔好多嘅，讲唔完嘅。跟住啲歌曲会出现嘅，咁就下次再见时候再讲。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嘅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表示，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有報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開大會，不排除入禀土地審裁處要求強制執行。合安指出，正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找到容納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小時的場地。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并会继续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促成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及地区民政事务署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前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他拘捕。被捕人昨日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于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前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1-2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于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与传媒人士会面时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西南季候风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是颇大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西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是录得大约是100毫米。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受该低压槽和活跃西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九龄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茂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3: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个人。
2: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3: 风骚八个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2: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3: 风骚八个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2: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个人嘅？
3: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个人。哈哈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周国锋、
2: 车婉婉，
6: 周末万岁。
7: 喂，婉婉啊，在我哋嘅成长岁月当中啦，电影啊、电视剧啊，必然咧系我哋陪伴啊、左右最重要嘅一个娱乐嚟嘅。
8: 梗系啦，我哋边有咁多娱乐噶？有冇咁多玩具？咁啊，梗系睇电视已经好爽噶啦，同埋系真系。嗰時睇電視都好專心嘅，
7: 都係噶，
8: 係咪啊？
7: 同埋咧，未必俾睇噶嘛。
8: 係啊，
7: 第一啊，驚嘥電啦，嗰陣時窮啊嘛，
8: 好驚個電視機俾我哋整壞啊，
7: 都驚
8: 嘅，係啊，
7: 係好珍貴嘅，同埋嗰陣時個款式咧好鬼舊噶嘛。
8: 嗰陣時個電視機後邊孭住個背囊咁啊嘛，
7: 係，
8: 即係有嚿好大嚿嘅嘢喺後邊，
7: 有個櫃咁樣嘅，
8: 同埋好似有啲好慶合合嘅嘢喺裏邊嘅，
7: 同埋有個趟門咁樣，我嗰個年代啊，係有個櫃，跟住個趟門咧咁啊拉開，然之後見到個電視機
8: 嘅。我哋咁鎖住佢嘅，
7: 冇錯，係啦。好啦，今日我哋點解咧會係從呢一個開始咧？因為今日會講一啲咧。我相信我哋講嘅演員啊，都係大家咧成長嘅過程當中咧必然會認識嘅演員啊，就係我哋最喜愛嘅。今集係女演員嘅。
8: 係啦，因為由於我知道咧，各位嘅媽媽爸爸咧都大考完畢咁滯啦，咁所以咧大家都需要揾翻啲娛樂咧，諗啲開心嘢咧。
7: 係，好啦，咁啊好啦，婉婉先啦。你嘅呢一個重影又好啦，又或者咧你係睇啊咁多嘅電視劇啊、電影啊，
8: 哇！
7: 嗱，你有合作過又唔少噶咯，你有冇邊一啲好難忘嘅咧？
8: 有嘅都有啲，即係有啲好難忘嘅係，即係有啲好
7: 會同我撞嘅咧？
8: 唔會啦嘛，好大不同嘅，
7: 係。
8: 但係有一啲咧就係你話好喜歡女演員，好喜歡女演員咧，多數咧都係。我細個睇戲嗰啲，嗱、其實細路仔咧中意一個演員啊或者歌手咧就好純粹嘅，即係感覺嚟嘅。喂，點解你中意佢？我點知啊？我就中意咯，中意睇佢咯。我覺得佢 我唔知點解覺得啊，佢嗰啲好好笑啊！
7: 嗰陣時我係唔識演技噶嘛，
8: 冇噶，
7: 係哦。
8: 但係咧，而家就識分析啦，
7: 係
8: 即係爭好遠。你而家叫我，如果我你十歲叫我講點解你中意佢啊咁樣，我中意咯，靚
7: 係
8: 好好
7: 咁，靚都係一個原因嚟，
8: 好表面嘅 OK， 同埋係講唔到內容啊，個節目應該完咗噶啦，
7: 係。
8: 但係咧，你而家你叫我去講咧，譬如話就會識得講啦。
7: 好啦，
8: 而家會檢視翻啊，
7: 第一個。
8: 我梗係鍾意張曼玉啦，細個即係佢喺電視機裏面嘅演出先㗎嘛，係即係香港小姐入行㗎嘛，咁所以呢，
7: 但開頭佢演出演技唔係好掂㗎喎，
8: 唔知點解佢參選呢，我已經唔記得咗佢嗰屆個冠軍係邊個啦，咁我淨係記得佢，
7: 喂，同埋嗰個年代呢，你記唔記得啊，逢係香港小姐呢，第二名嗰個先係力捧㗎嘛，
8: 同埋會飆出嚟㗎，
7: 同埋第一名呢係要做嗰啲咩親善啊呢樣嗰樣，
8: 去世界各地嗰度係
7: 啦，好唔得閒啫嘛，捧唔到㗎，第二名嗰個先係重點㗎，
8: 係囉，我成日都係好記得啲第二名㗎，即係好似李美鳳啊咁，即係嗰啲好 sharp 㗎，咁張曼玉咧就係，
7: 跟住陳淑蘭又會撲出嚟，我係第二名噶。咁陳淑蘭都係勁嘅嗰個年代。
8: 快啲俾翻佢啦！如果唔係，我啲去打俾我。
7: 佢真係勁嘅，咁我亦都係講，佢係真係好靚嘅。
8: 同埋佢啲 figure 係好靚嘅，即係基本上係完美比例嘅。
7: 係，
8: 聽唔聽到啊，蘭子？
7: 聽到啦，佢間唔中會聽我哋節目。
8: 真係㗎，我真係好驚佢聽到，跟住話我哋講佢咧。
7: OK，
8: 咁其實嗰個年代嘅啲香港小姐咧，就唔知係咪因為我細個。就好即係好專心睇電視呢，
7: 我以為你想參加
8: 啊，唔得啊，我唔掂啊，我喺屋企又參加，我啲阿哥喺度扮何守信咁樣呢，跟住我披住咗毛巾被呢，就喺度即係因為成間屋都係我個女仔咋嘛，咁你話唔係搵我嚟扮咩，咁所以呢就睇到呢好入心，每一屆嘅香港小姐嗰時呢都其實我好期待啦，又好記得係邊個，咁我好記得張曼玉姐姐呢就係即係好少選啲咁樣少少好似少少單眼皮，即係佢係好 Q 腳個樣嘅出嚟㗎嘛，咁所以呢我就已經參選嘅時候就好深刻嘅印象，跟住呢後咪喂當然佢一定係喺呢個即係新澤師兄裏面嘅，嘩嗰個阿泳姿呢個角色呢，即係我相信如果有返咁上下年資都知道佢叫泳姿啦，咁佢嗰個角色同阿梁朝偉哥哥呢，嘩阿張偉傑嗰個成件事是好嚴重性咁樣好深刻啊。因為佢哋嗰種嘅愛情故事係唔係一座 typical 嘅，即係好一般咁樣我哋拍拖愛情故事。
7: 唔係㗎，中間好多個分離㗎。
8: 即係首先張曼玉嘅背景啦，即係阿泳姿嘅背景係好唔得佢媽媽嘅喜愛㗎啦，係好偏心㗎啦，即係話超級憎個家姐就錫曬個妹咁樣，好側㗎架船直頭。咁跟住就所以因為咁樣嘅關係呢，佢又好內向啦，同埋開頭佢個角色係戴咗個好大嘅眼鏡。
7: 係個樣都幾樣衰㗎。
8: 好 nerdy 㗎，即係好老土咁樣，但後尾佢係即係變身㗎嘛，喺個即係喺一個劇裏面呢慢慢逐漸
7: 變咗公主，
8: 變咗個即係嘩，突然間連佢個男朋友都嘩頂唔順㗎，即係朝偉哥哥都做乜靚咁多咁樣，即係嗰個感覺好你睇下幾深刻嘅印象，其實真係唔係
7: 你好仔細嗰啲劇情都幾得，
8: 全部記得曬㗎，因為咁當然嗰套戲仲有另外一位，我就即係將會遲啲會再講啦。咁跟住呢就佢個變身之後，跟住慢慢

0: 朝伟哥哥啦，佢哋呢啲天生就演戏就好好，同埋 Ben 子雄啦，咁佢哋系成个 team， 我觉得系好正啊，所以我到而家都好深刻。
1: 嗰阵时嗰啲嘅就算咧系所谓嘅配角啦，又或者咧即系第二层嗰啲角色嘅咧，吕方好啊，林青云好啊，
0: 全部都好好出
1: 劲啊，那个 character 好清晰噶，岳必佬
0: 系啊，
1: 系咯，即系全部你系仲记得
0: 高佬全咁样，即
1: 系咁多年
0: 系啊，所以你咪觉得哇，真系好正。
1: 系咁，但系电影啦，你最终。中意张曼玉边一部电影嘅咧？虽然好难拣啊，佢咁多《怨灵玉》啊，嗱我就唔得呢啲戏嘅，因为咧第一个节奏好慢啊，第二咧我就对于呢啲比较沉重啲嘅戏咧，我系有啲难定嘅。
0: 其实我唔系谂到《怨灵玉》，
1: 哦系啊，
0: 我中意睇《甜蜜蜜》同埋《双城故事》
1: 啊。甜蜜蜜同阿黎明咧真系好正，
0: 系同埋佢型嘅，即系嗰件事，同埋《双城故事》啦。
1: 哦，
0: 即系佢同阿志伟嗰啲，哇喂，嗰套戏我一讲又起鸡皮，即系。嗰隻歌又突然間飛翻出嚟，因為嗰個戲裏面佢個角色好緊要㗎嘛，喺校長啊同埋阿志偉嘅身邊，
1: 即
0: 係
1: 周旋喺佢哋嘅身邊。
0: 咁真係好嚴重啊呢、這個角色。
1: 係咪又係啊？呢部戲呢我唔知睇咗，我好似冇完整定睇一次。
0: 哦，
1: 因為 sad 嘛。
0: 係啊，
1: 好 sad 啊，
0: 喊到豬頭㗎嘛。
1: 我搞唔掂㗎呢啲。係
0: 咪
1: 係啊？你
0: 話居然
1: 唔係即係搞唔掂嘅意思話係我好少睇一啲咧嗱愛情片我已經唔多睇㗎啦，仲要係慘喎喂，
0: 勁慘啊！
1: 係啊，
0: 勁慘啊！
1: 咁所以你啊睇下志偉啊，佢每次聽到首歌咧都係喊到豬頭病㗎嘛。
0: 豬頭
1: 係咯，
0: 豬頭就算最近佢嘅生日咧，校長上去都係唱呢一隻歌，唱翻出嚟咧，嗰套電影嗰啲畫面咧，即係我唔知道，即係在場嘅賓客咧，又即係有邊一個冇睇過啦？但係其實有睇過嘅都會哇，即係諗翻，跟住咁當然志偉嘅演技都係真係好好啦，咁跟住同啊，即係其實你開頭你會諗哇，曼玉姐姐同志偉，即
1: 係個外表有啲嚇難搞啊，唔好意思啊，
0: 有啲衝突，有啲衝突咁，
1: 係
0: 哇，但係。好得喎，好得喎，
1: 系嗱，所以你啊感性咯，我谂起张曼玉咯，我最记得一部咧死啦，唔系佢好多部我都记得嘅，最记得嗰部咧系《东成西就》啊，下个星期咧讲梁朝伟咧，我都系会讲《东成西就》。
0: 喂，呢套戏都有讲一个钟头嘅，
1: 即系太衰啦，即系衰嘅意思就衰到笑到我癫咗啊！即系我话嗰啲劲嘅演员就系嗱 ，OK。佢好正經，好投入地做一個咧，好有層次、好有深度嘅角色，固然係厲害啦。但係我覺得最考人嘅咧，就係佢哋做喜劇咯。係
0: 啊，
1: 嗰種嘅節奏咯，我心諗係咪黐線嘅呢班演員？點解咧能文能武嘅咧？
0: 所以我就係話細個時候唔識講，點解佢做得好？
1: 嗯，
0: 因為其實喺《新扎星》裏邊，梁朝偉哥哥同埋。阿曼玉姐姐，佢哋已經有節奏啦，
1: 係，
0: 即係佢哋嗰講對白啊，同埋佢另外望佢阿叔全集實望阿媽，嗰啲全部都係節奏嚟嘅，
1: 嗰種默契咯，
0: 嗰種即係真係好 natural， 即係佢譬如講句對白，你唔會覺得唔係佢講嘅，
1: 哦係啊，
0: 你有時有啲演員你會覺得
1: 太多演員係咁，
0: 係
1: 啊，同埋太多演員，我仍然相信咧，佢係阿彬彬彬嘅。即係佢係邊個邊個邊個，佢係佢自己，
0: 係啦，
1: 唔係嗰個演員咯。
0: 即係你會覺得佢就係嗰個張偉傑咯，
1: 係啊，
0: 即佢就係
1: 角色噶嘛，
0: 佢就係咁樣講嘢，同埋好自然咁樣 carry 咗佢成件事嘅動作啊，同埋佢個語言同埋個動作一齊咁樣成 fat 咁樣係好 natural 嘅。咁呢個就係我一個好正嘅節奏。如果冇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做唔到喜劇嘅。
1: OK 啊，講成大劈呢個新澤師兄，冇理由唔聽咧新澤師兄嘅歌曲。
0: 哇，正啊！

0: 逢星期日凌晨十二点到一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其实我哋开呢个题目咧，即系讲心目当中咧中意嘅女演员咧，可以讲一世嘅。
4: 系啊，可以讲四十五个礼拜啊。
3: 系啊，确实我哋。喺呢一個睇戲嘅歲月當中咧，有好多個女演員咧，好精湛嘅演出咧，係令到我哋嘅印象好深刻、好難忘。而家咧，我睇戲，尤其港產片啦，嗰、那個嘅數量真係算少咗好多。
4: 咁其實少咗港產片添。
3: 係。咁但係以前咧，喂，我哋成日如果有錢嘅話咧，無論屋企人帶你去啊，又係同我啲同學仔啊，就好中意去戲院，尤其夏天啊嘛。
4: 哇，好開心啊！
3: 好鬼熱嘅嘛，去戲院咧，哇，好正啊，涼浸浸嘅世界啊。
4: 同埋咧，我好中意戲院門口嗰啲烏魷魚啊。
3: 係。哦，系啊！
4: 而家冇得食，我都冇晒啦，即系搵个网喺度咧，即系会
3: 系啊，好鬼
4: 香噶，系咪
3: 鱿
4: 鱼嚟啊？
3: 鱿鱼嚟噶，干嘅鱿鱼。
4: 系啦，跟住游啲嗰啲咁嘅味精豉油落去。
3: 系 ，OK， 系咁噶啦。越咧越冇益嘅嘢越好味噶。
4: 好正啊！
3: 嚟到我嘅选择，呢个选择都系咧好大路咯。我好中意一个女演员咧，系芳芳姐。
4: 哇！
3: 喂，呢一位女演员咧，劲嘅劲在咧，其实咧佢好似由一出世咧已经红咁滞。
4: 呢個係我要叫佢 Auntie 啦，
3: 佢係不斷變身啊，
4: 係，
3: 即係我睇翻佢嘅資料咧，佢由咧呢一個1953年啦，就係佢第一部啦嘅呢一個童星啦嘅劇，唔係嘅電影啊，已經開始紅啦，跟住咧佢係中間去咗讀書啦，跟住翻嚟咧做呢一個電視啦，電視有啲咩林亞珍啊，
4: 哇，即係嗰扎啦。好深刻啊！而家啲人知唔知邊個係林亞珍？
3: 應該唔知道。
4: 其實林亞珍真係好勁啊！
3: 其實你可能喺網上面抄翻嗰個造型咯。第一，芳芳姐好靚啦，但佢甘願咧做一個咧咁醜怪、咁傻、
4: 冬菇頭、
3: 咁有啲蠢嘅一個角色，但係做得咧咁入型入格喎，
4: 完全冇包袱㗎。係
3: 啊，
4: 即係呢啲咪演員咯，就係 professional。
3: 喂，佢本來嗰啲喂我 sorry。我紅
4: 包
3: 噶嘛，
4: 我 grand 嘅，
3: 係啊，即係我同寶珠姐，喂，嗰啲好靚噶嘛，淨係類似咧柯德利夏平嗰啲嚟，係
4: 嗰只嚟㗎咋，係
3: 啊，佢話 sorry， 我要轉型咯，
4: 冬菇頭
3: 就可以咯，跟住佢成扎咧，我頭先喺度睇咧，喺度睇阿芳芳姐咧個電影名單咧點啊，再長啲一點 loop 咧。都碌唔完嘅。
4: 哇！佢淨係黑白片都拍咗唔少啦。
3: 係
4: 係啊，跟住你都唔好話佢跟住入咗電視，跟住再去拍埋電影嗰啲。
3: 係
4: 即係多到咧，真係好犀利。
3: 嗱，講真，黑白嘅年代咧，我睇下芳芳姐真係少嘅。
4: 真係去到睇好多噶。
3: 我係去到咧彩色嘅電影嘅年代咧，睇佢咧就特別多嘅。有一部嘅電影咧，我唔知點解，我係。好鍾意喎，而呢部電影應該好商業化㗎，即係唔係嗰啲呢，譬如人女人四十啊，即係嗰一隻㗎。
4: 女人四十呃遲啲，即係。係
3: 啦，咁佢亦都令到佢攞獎啦。係啦。呢部呢係叫方世玉喎。
4: 嘩正啊。
3: 係咩？
4: 係啊。
3: 你係好鍾意㗎？
4: 鍾意啊。
3: 即係唔代表我個人好庸俗。
4: 唔庸俗喎。即係你
3: 好睇
4: 下
3: 呢連結啦。跟住佢係做呢一個苗翠花等等。
4: 佢嗰個
3: 做佢阿媽。
4: 好深刻㗎都係。係啊。
3: 你諗下嗱，佢唔係第一女主角啊嗰部。
4: 唔算
3: 係啊，因為佢做阿李連杰阿媽啫嘛。
4: 但係佢係女主角，都喺我心。
3: 係。佢係我係好鍾意睇佢同李連杰啦。
4: 係啊。
3: 嗰個嘅交流咯，喂，淨係完全令我相信，咦？你係真係好似兩母子嚟㗎喎。同埋呢，嗱，我係一個冷血嘅人啦，睇方世玉，大家真係估唔到。
4: 有親情嘅感覺係咪你？
3: 同埋我係想喊喎。
4: 真係啊！
3: 尤其呢，即係當呢阿蕭芳芳要為咗佢嘅仔呢而要犧牲又好啊，要受苦又好呢，嘩淨係要咬唇啊，係
4: 咯。好犀利嘅，因為呢佢喺嗰個方世玉裏面呢其實做阿媽呢你要得到觀眾感覺到你同個仔好 close 呢就可以有一啲好點樣講呢就係好肉麻嘅方法㗎嘛。
3: 佢唔肉麻喎。
4: 完全冇啊佢完全冇啊。
3: 好自然喎。
4: 係爽利
3: 嘅。
4: 我咁樣好利落㗎佢同個仔冇美音啊講嘢。
3: 係。
4: 但係呢你 feel 到嗰種愛。
3: 好錫佢囉。
4: 嗰種愛啊係好奄廉㗎即係點可以用一個咁利落嘅手法去可以交代到一個咁奄廉嘅關係。
3: 係啦即係睇阿芳芳姐嘅戲呢好多時候就有研究佢嘅節奏。佢嘅節奏呢嘩。點樣可以喺唔同嘅角色當中嗰個節奏拿捏得呢咁好嘅呢而係令到佢呢係可以完全投入喺嗰個角色裏面囉。咁嗰個因為有啲演員呢我會覺得某一啲啦佢話佢好似個個角色你都係咁
4: 樣。咁樣
3: 做咁所以令到我好難相信佢係嗰個角色囉。但係芳芳姐唔係㗎。佢每一隻魚
4: 佢咪就係佢阿媽囉咁。
3: 佢又唔同咗喇喎。即係呢啲好多時候我哋可能係呢一行啦。比如我哋睇戲嘅時候呢，除咗係作為一種娛樂之外呢，係會去分析啦，分析個啊個劇本啊點解可以咁正㗎。
4: 同埋睇得夠多啊，因為你會比較啦嘛，你之前嗰套同埋而家呢一套，或者第二個人做嗰啲阿媽同呢個人做個阿媽又有啲咩唔同呢。
3: 係啦，同埋呢我係又係睇返資料，我係都係頭先睇資料嘅時候先知道。你知唔知方方姐嘅真名叫咩？
4: 唔知啊。
3: 叫銷量啊。啊，前輩銷量。
4: 前輩。
3: 係啊，佢名幾男性化㗎。
4: 哇。
3: 我係頭先睇呢資料嘅時候呢，哦，原來芳芳姐叫銷量、啊
4: 嗯、
3: 跟住佢就只不過呢之後呢就係啲人覺得咦可能太男性化啦，咁就改咗做呢就係芳芳囉。嗱，我同阿芳芳姐呢當然喺電影我梗係冇機會同佢合作啦、我只係喺啲活動當中囉、就係同佢呢係相識嘅，即係之前我有提及過嘅，幫佢做過一啲嘅司儀嘅活動啦，佢成個人呢好笑㗎，平時呢我哋喺電影當中見到阿芳芳姐呢好大體嘅、即係你係完全呢係覺得佢呢好壓場嘅、做咩角色呢佢都係會呢好得心應手嘅、基金去一個掌圖人嘅時候呢，我記得有一次呢就幫佢做一個應該係戶外嘅活動，咁佢、就一路呢就唔講俾我聽究竟個神秘嘉賓係邊個，咁、我去到現場嘅時候呢都未知神秘嘉賓未到啦，咁佢成日呢就好鬼緊張、緊張到佢好似突然之間變咗劉馬珍咁，但是那是芳芳姐穿得很漂亮的。
4: 但是
3: 你看看好緊張，我好緊張，好緊張，一陣間神秘嘉賓來到的時候呢，我們安排呢就是這樣所以成日呢就是維持了一個很緊張的狀態、好啦，當神秘嘉賓來到的時候你猜是誰？
4: 不知
3: 道。他找的都不會是不勁的啦、周潤發。有兩個加埋一齊數，點啊？呢兩個好得人驚喎。咁佢係完全咧係嗰隻啦。佢係當佢做緊護苗基金嘅時候咧，佢一個嘅角色啦，就係、是、嗰、那個你係完全唔覺得佢係蕭芳芳咯。佢個光環咧，嗰、那個巨星嘅光環
4: 放下咗落嚟，
3: 係冇咗，即係冇咗。你覺得咧？咦，佢係一個工作人員嚟嘅，佢係咧即係 serve 咧，即係所謂 serve 啦。阿發哥嘅時候咧。咁講真啦，喂，佢兩個其實可能都唔係可能啦，芳芳姐係發哥嘅前輩添啦，係囉、即係應該呢係發哥要好恭敬咁樣啦、去對佢㗎嘛，咁、但係佢調返轉咗囉，
4: 但佢哋都係好 respect
3: 咁梗係啦，
4: 就係因為佢太緊張件事，
3: 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呢，阿芳芳姐嘅厲害呢就係無論現實生活啦，喺戲裏面都係做唔同嘅角色嘅時候呢，佢好專注地呢，好啦，當係做基金嘅時候就去返嗰個角色，係一個呢完全將巨星嗰個嘅包袱呢係放低曬。
4: 所以我覺得即係芳芳姐係冇包袱㗎。
3: 係。
4: 佢真係冇包袱㗎。如果一個有包袱嘅人係做唔到咁多唔同嘅角色嘅，而你係覺得好好睇。
3: 唔係你睇下佢可以甘願啊，即係佢本來嘅演藝事業係勁到爆㗎嘛，無端端喺度讀書，咁影得人驚。
4: 咪影囉。
3: 咪影囉。
4: 係啊。
3: 呢啲好難做到。
4: 係啦。
3: 係啊。
4: 係啊，要即係所以你話嘩，即係佢個外表啊各樣嘢可以係即係純粹一個玉女咁樣係咪？
3: 係。
4: 但佢唔係囉。
3: 係。
4: 佢一個好有性格嘅演員，但佢好靚囉。
3: 同埋我最鍾意佢係不斷咁樣為自己增值。
4: 嗯。
3: 即係呢樣嘢呢，講真啦，當一個天王巨星，嘩，我有咁多名，咁多利。
4: 有咁多 fans 啦，係咪？
3: 咁多 fans， 咁多影響力啦。咁得啦，夠囉。佢係會，佢係一路都唔停㗎囉。即係無論為個社會啦，為自己啦、不斷咁樣呢去希望自己可以識多啲嘢呢，一啲呢種精神呢，我相信係對於即係你話唔好話淨係演藝界啦，成個社會嚟講呢，係一個好好嘅榜樣。
4: 做個人啊都應該係咁樣，係呀、啊。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我相信今天提的女演员全部都是超级巨星来的。
4: 是啊。
3: 张曼玉、萧芳芳之后是。
4: 是。梗要提，你知不知道谁是红调阿妹啊？
3: 是什么？
4: 即是钟楚红姐姐。
3: 哦 ,OK, 我是。
4: 即是这个。
3: 我这两个我已经专登避开的了，因为我后想你会不会揀他们呢？
4: 梗是会啦。
3: 是。
4: 其实你叫我揀，我很多个都想揀的。
3: 钟楚红呢，在我的即是我的演艺生涯当中，我的遗憾呢，我未见过他真人。
4: 啊，真的吗？
3: 是啊，
4: 我好像见过一两次。
3: 我唯一有一次好像是见到他的、
4: 嗯、
3: 就是那次呢，我在那个山顶，
4: 嗯，
3: 他们有一条呢围住个山顶的一些。
4: 那条 track,
3: 是啦，那个所谓
4: 的
3: 缓步径啦，都不是，都不可以讲，不是有些人跑的。
4: 是
3: 啦，那个行山径很难
4: 的。一个圈啊。
3: 咁低能那个行山。
4: 咁行少少，有时我哋以前推住啲 BB 车会去
3: 的。我怀疑我面前，因为他戴着口罩。那個是鐘楚紅、
4: 嗯、
3: 我是本來想著走過去
4: 撲埋去，
3: 是我已經以為我識路，
4: 不會的，
3: 是就很久之前，
4: 很 sweet 的一位演員，
3: 是
4: 即是演員前輩，他是那些角色呢，我現在譬如 我覺得、啊、這套是找過第二個人拍
3: 唔得，
4: 我而家揾唔到，
3: 即係秋青嘅童話唔得噶，一定要係佢。
4: 阿茶煲，
3: 即係等於呢一個悠長假期咧，唔可以唔係山口智子，一定要係佢噶。雖然我開頭嘅時候咧，我呢個山口智子搞錯啊，個樣咁樣，唔係咯？點啊？點配呢一個木村拓哉啊 ？Sorry， 後邊
4: 你睇完之後，覺得自己太低俗啦，
3: 深愛咗佢，
4: 係啦，冇
3: 深愛咗佢，
4: 仲要入刻骨銘心咁樣，即係佢鐘楚紅姐姐咧，就係一個我覺得佢真係好靚啊，係。佢又唔係話好高好咩，但係佢嗰種感覺呢係好溫暖嘅一個演員。
3: 唔係即係男士係死梗嘅，因為男士鍾意一啲呢通常下有少少肉地
4: 嘅。
3: 即係鐘楚紅姐姐就係呢一隻囉，我唔想佢，喂你唔好太瘦，
4: 嗯，
3: 太瘦骨慘慘。
4: 唔啱佢個款。
3: 同埋你攬起上嚟嘅時候呢，喂好一岩一慘㗎嘛，但係佢嗰隻呢就係覺得嘩，你淨完全係有啲，如果衰啲講係流晒口水
4: 㗎。佢最勁嘅地方就係、是、有一啲演員女演員啦，就有啲淨係女仔鍾意佢。咁、
3: 哦、
4: 有啲男士又唔鍾意。咁但有啲女演員呢就係男士好鍾意啦，但女士就唔鍾意。
3: 因為覺得佢有一啲，如果再正面啲講啦，狐狸精
4: 真的是，但你啲男士好得㗎嘛。咁但係鐘楚紅姐姐就唔係啦，就係、
3: 是、
4: 男女都覺得佢好正，同埋好唔介意佢咁正，即係咁所以就係咁。我剛才講嗰、那個紅調阿妹就係一套戲呢，就係、是、阿發哥同哥哥同佢一齊做嘅。
3: 縱橫四海
4: 係啦。
3: 喎、哦、呢部又好好睇
4: 㗎。嘩
3: 呢部成好 MV 呀，你覺唔覺呀？
4: 我覺得
3: 成好似歐洲 MV 咁樣。
4: 可以睇好多次。同埋我唔知點解覺得佢哋三個真係好感情呢，你明唔明啊？
3: 你係覺得呢三個人，呢三個經典、嗯、超級經典啦，其實係應該擺落博物館。
4: 嗰套戲根本上就係一個即係好經，即係好真係 classic 都好交關。因為佢講佢哋三個係即係好似係孤兒啊，即係冇人睇住佢哋一齊大嘅咁樣。咁每一個人嘅角色嗰、那個特質，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即電影都是個零兩個鐘頭，很短的時間已經飆出來了、
3: 嗯、
4: 然後他們三個人的關係是怎樣，嘩好好看啊，所以我覺得鐘楚紅姐姐在我的心目中有幾個角色是又是嘩誰能代替你地位的，完全
3: 是的，
4: 是啊，
3: 還有我們始終可以看到鐘楚紅姐姐的戲因為她後面已經淡出了，所以變成會更加的懷緬
4: 同埋珍惜囉。
3: 係啊。
4: 同埋佢呢嗱好得意，佢個節奏一係呢，我係完全啊呢、這個係咩節奏呢，
3: 係。
4: 即係佢譬如有時你睇戲，你見到啲演員，你預測到佢嗱佢就嚟另外嚟呢邊，跟住就講佢對白、嗯。即係你覺得佢好做啊。
3: 係。
4: 但係呢佢又係唔做，即係佢即係好自然㗎喎，即係佢無端端突然間擰過嚟，你捉唔到佢個節奏㗎。佢冇 pattern 嘅又係。咁、嗯、所以我覺得嘩呢啲演員真係好特別啊！
3: 係嗱，即係我會覺得啊，芳芳姐咧就好似係港版嘅柯蒂莉夏萍啊，即係真係好似嘛，成個感覺。啊，鐘楚紅姐姐嘅話，我會覺得有啲似 Julia Roberts 嗰隻咧，
4: 嗯，
3: 即嗰啲一行出嚟咧，其實咧佢唔使點做咧，佢已經喺嗱，佢做戲勁啊，但佢唔使點做咧，佢可能對眼一個咧好輕微嘅眼神咧，
4: 咁樣，
3: 咁已經即佢譬如佢，我舉例啊，原來佢要做 Notting Hill 嗰啲咧，即嗰一種，因為 Notting Hill 嘅 Julia Roberts 我冇記錯係明星嚟噶嘛，
4: 係 superstar，
3: 係咯，即佢係嗰啲咧，喂，我唔使點，其實你唔使點樣俾好靚嘅衫我。我一出嚟嘅时候已经可以系咁。
4: 佢自带咗一种 glamorous 嘅感觉喺度。
3: 系。
4: 佢即真系佢隻眼睛好似 bling bling 咁样，个人成人都会 bling bling 咁。
3: 系。
4: 咁犀利。
3: 嗰阵时我淨係喺度諗，点解香港小姐佢唔系冠军，搞错，佢好似系电军咋嘛。
4: 佢唔系冠军啊。
3: 奇怪囉。
4: 系啊。
3: 点可能唔系呢？
4: 好邪啊。
3: 可能唔系呢？
4: 真系靓到咁。
3: 可能佢冠军嘅话呢个发展呢就冇咁顺利㗎啦。
4: 所以同埋嗰阵时我成日觉得以前嘅香港小姐冠军呢有一个款嘅。
3: 哦，系
4: 就佢就唔系嗰个款，
3: 系
4: 咁所以佢又唔系咯，但系亦都好似你话斋啦，做咗冠军又要去亲善大使又成，即系周围要去探访咁样，可能好唔得闲，咁我哋就睇少咗好多正嘅好嘅女演员啦。
3: 系嗱，我睇阿红姑咧嘅戏。其實就唔算好多嘅，因為我不斷又不斷睇《秋天的童話》
4: 哦。當然啦，呢套係煲爛佢啊！
3: 因為即係以我一個咧唔係好中意睇愛情片嘅人，喂，我呢部我唔知點解咧，我 OK 喎。
4: 因為你睇到佢咧，我頭先就係講你 expect 唔到佢做戲嗰種 pattern，你睇極你都覺得佢好新鮮感咁啊！我覺得即係唔知點解嗱，咁發哥當然係超級。
3: 因為嗱，你頭先講鐵三角啊嘛，中橫四海鐵三角咧，周潤發啦、張國榮啦，再孖呢一個鐘楚紅啦，秋天的童話鐵三角，周潤發啦、鐘楚紅同陳百強。
4: 係啦 ，Danny。
3: 唉，真係咧。搞唔掂啊！
4: 好，即系睇极都唔会厌啊！
3: 虽然你话 Danny 佢唔系好擅长做戏啊，但系呢部因为啱俾佢嘅角色咧，即系张婉婷系厉害嘅，俾阿陈百强角色咧，喂，佢基本上佢系唔使点做咧，我已经好相信佢唔系陈百强，佢就系嗰个角色咯。
4: 佢咪着住嗰件长绒褛咁样，就
3: 系
4: 咁咯。
3: 系，即系虽然你会有少少憎佢嘅，
4: 系，
3: 因为觉得。阻鬼住晒，虽然你好靓仔啫，你唔好阻住阿周润发同阿钟楚红啦，系乞人憎嘅。咁但系你又憎佢唔落，
4: 唔系 perfect， 好 perfect 嘅呢个 casting，
3: 系
4: 系啊，所以即系哥哥嗰套即系中华四海又系啦，跟住我仲记得呢个。珠江前輩就係、是、做中環社有個反派嘛，就係佢哋個 adopted 佢哋嘅
3: 唔記得咯，係
4: 啊，跟住，但係佢係反派嚟嘅後尾，
3: 係
4: 哇，都係一個 perfect casting。
3: 最近咧，我見到阿紅姑咧再出翻嚟啊嘛，
4: 係
3: 有一啲嘅廣告出現，
4: 廣告啊或者有啲 event 咧，
3: 佢依然都係風采好，哇！成一出嚟嘅時候咧，好似有陣咧嗱冇風扇吹㗎。突然之間件衫好似
4: 自大，喂！而家成日啲人講，成日講話有女神光，唔該，呢啲先係女神光，自帶女神光。
3: 係，咪即係呢啲咧？即係而家我哋成日話啊，呢一代嘅人咧，好似好難揾一啲咧有星味啊。
4: 嗯，
3: 即係點解我哋會咁講咧？就係、是、話啊，我要用翻呢啲例子咯，譬如張曼玉好，跟住鐘楚紅好，因為呢兩個咧係好標誌性嘅嘛。佢其實求其著一條牛仔褲，著一件 T 恤咧，你已經覺得佢行出嚟，你已經覺得哦，呢個係明星咯，
4: 咪就係咯，
3: 就係嗰種咧，嗰種氣場啊，淨佢係壓埋嚟嗰只咯。但係而家呢一代嗰啲藝人咧，係好難會揾到咯。
4: 嗯，
3: 係咯，
4: 係我都唔知係因為著衫啊，定係我都唔知係點解，
3: 唔知點解
4: 係啦。
3: 呢、這個但係以前嗰代你話要我哋數嘅話咧，其實係一紮嘅，
4: 係啊。

0: 逢星期日凌晨十二点到一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我要讲的这位女演员呢，我不知道在你心目当中或者听众心目当中算不算有少少冷门，但我是很喜欢她的。
4: 嗯，
3: 她也淡出了很久了。
4: 嗯，
3: 即据闻她应该是跟那个先生一直都是在加拿大那边的。
4: 哇，
3: 是
4: 好远喎。
3: 她的名字叫黄韵诗。
4: 哇，正啊。
3: 好正啊，她真的，她刚刚跟我们刚才讲过三位女演员呢，不同feel 噶，完全唔同。
4: 嗯，
3: 佢唔系走嗰啲咧靓女路线噶，确实可能啲人都会觉得吓，
4: 但佢都系有型噶。
3: 佢有型
4: 系咯，
3: 但系你又好难界定咧，佢系好标志性嗰啲靓女噶嘛。
4: 嗯，
3: 同埋佢做嘅所有角色咧都系讨厌噶嘛，但系讨厌得嚟你又好中意噶嘛。
4: 做得好好啊！
3: 哇，系癫噶，我觉得佢咧啊，黄韵诗咧本身咧，我谂始终我系做广播嘛，
4: 嗯，
3: 对于个声音嘅演绎咧，系会有好大嘅要求啦。即系好多时咧，我中意一个演员咧，除咗 OK 佢嘅表情啦，佢嘅眼神啦，佢嘅肢体语言啦，系好能够咧，就系将剧里边嗰个角色咧表达出嚟之外，我觉得声音好紧要。
4: 梗系啦，
3: 但系好多演员咧，其实咧，如果净系咧，嗱，呢个好容易分辨嘅啫。我哋以前有一段时间好中意做广播剧噶嘛，亦都邀请过好多咧好著名嘅演员啦，嚟帮手做。我哋会发现咧，咦，某一啲嘅演员净系单凭把声嘅话咧，其实系麻麻嘅。
4: 嗯，
3: 佢原来系要咧成个 package，
4: 系要加晒咧又动作又成咁样。
3: 但系啦，啊，有某一啲嘅演员咧，佢净系把声咧系超强，
4: 有戏啊！
3: 哇，好劲啊！第一，口齿伶俐啦，咬字清晰啦，已经固然啦，
4: 必须啦。
3: 佢嗰种嘅停顿，或者甚至佢连唞气啊，都系有戏嘅。好得人惊。好啦，黄韵诗咧，我觉得佢劲嘅劲咗，佢除咗演戏方面劲，佢其实佢初入行嘅时候咧，反而系专注好多啲咧配音嘅工作。
4: 哦，
3: 咁佢喺呢一个电台亦都做过一段好长嘅事嘅，系好受欢迎嘅。咁佢亦都有一系列咧嘅一啲访谈节目啦。我记得咧，佢曾经咧访问过一个嘅访谈节目咧，系好都几轰动，同埋咧系大事报道嘅，就系佢访问邓丽君。跟住咧，佢好巧妙地咁样咧，就系同阿邓丽君倾翻一啲啦儿时啊孩童时候啊嘅一啲事嘅时候咧，系令到邓丽君喊嘅。佢就原来都有一种咧系好
4: 温柔
3: 啊，好细腻嘅一面啊。同埋咧，黄韵诗咧，如果系要嗱，如果大家系要学讲广东话嘅话咧，佢系其中嘅一个咧好出色嘅模仿嘅例子。
4: 哇，唔该，而家嗰扎即系唱歌或者演戏有好多懒音嗰啲咧，冚唪唥唔该睇佢啊。
3: 我谂佢唔明嘅
4: 吓。
3: 佢聽唔出嚇係咩？有咩分別啊？同我
4: 好大分別
3: 係咯，人哋淨係字正腔圓到，同埋咧，佢除咗字正腔圓之外咧，即使嗰份稿咧係幾咁快啦，佢都係咬得咧好清楚噶，
4: 好清脆啊，同埋
3: 係同埋有曬語氣，
4: 冇錯，
3: 嗰度先恐怖，
4: 有高即係抑揚頓挫有曬，
3: 佢係全部有曬。我覺得呢一樣咧，就是、因為咧佢係有廣播界咁豐富嘅經驗，配音方面同埋佢把聲勁嘅。如果大家有去可能上網去抄返佢一啲嘅片呢，佢可以扮好多唔同嘅聲音㗎。咁呢樣嘢我相信呢，就對於呢佢即係日後嘅演戲呢，佢會有好大嘅幫助。
4: 對啦。
3: 係。頭先就話到呢，即係佢嗰啲角色呢係全部都係呢衰衰格格嗰啲㗎嘛。咁但係衰衰格格得嚟呢，我都未冇乜點試過呢，係一個呢成日做嘅衰衰格格嗰啲角色呢，我咁鍾意過人
4: 㗎。好正啊。
3: 佢同埋佢做哇，我記得應該係啲社交媒體啦，又係你好知而家好興咧，就係去揾翻啲舊片咧，可能係以前嘅一啲咧大 show 啊，嗰啲司儀嘅對答咧，
4: 剪翻出嚟，
3: 剪翻出嚟啊嘛，跟住有一段咧係佢啊，嗱，志偉哥哥即係都已經係堪稱啊呢一個娛樂圈裏邊啊反應啊超級快嘅人啊，但係我睇翻嗰條片咧就係佢同阿黃韻詩，咦？有得勤
4: 厲害喎、
3: 啊。咦啊連阿志偉哥面對佢嘅時候，我係一路都想問阿志偉哥，以前呢你同阿黃韻詩合作嘅時候你有冇壓力㗎？佢都串得你好緊要啊。
4: 同埋佢即係踩到埋身嗰陣。
3: 係呀
4: 係呀。
3: 佢事情呢接近係不過係接近人身攻擊㗎啦，佢係踩你好傻啲，一嘢呢
4: 即係
3: 同埋我諗佢除咗係一個語言方面之外呢，佢連個眼神啊。
4: 鄙视。哇，你好中意呢个应该
3: 系冇错，同埋佢快得好紧要，因为我觉得嗰啲唔系度嘅，即系嗰种咧系刀光剑影啊，嗰种叮叮乓啷叮叮乓啷咧，咁你可想而知，哇！好勁喎，平時演員有稿㗎嘛，雖然係你話演員喺交流當中可以呢改某啲嘅對白，令到嗰件事呢就更加活靈活現啦，但係司儀嗰種好多時呢係當然都係有稿啦，但係裏面可能有啲細節位呢，同埋佢嗰隻呢係咁鍾意呢
4: 撞擊
3: 串嚟串去嗰啲呢，嘩嗰隻我覺得呢係司儀界別裏面呢最頂級 level 㗎囉。
4: 其實真係要兩個對手都可以咁撞擊先得㗎，因為你知會嬲㗎嘛，即係未必
3: 一方面嬲啦，另一方面呢
4: 未必接得住㗎嘛，
3: 嗰埲牆係你可能彈嘅時候呢死啦，
4: 跌咗個波落地，
3: 我企咗喺度，我唔知點樣接嘅時候，咁嗰個嘅氣氛呢就會好 odd 㗎啦，
4: 好明白㗎，因為你有時開咗波過去，咦冇返嚟，又開嗰個又冇返嚟，
3: 一方面可能佢嬲啦，
4: 係
3: 另一方面可能
4: 佢接唔住啦，
3: 佢接唔住啦，
4: 接唔住，仲要回版俾你好難嘅，
3: 係嗱，講到黃韻詩姐姐咧，佢嘅戲咧。我係真係從電視劇開始睇啦，山水有相逢。
4: 嘩梗係一流啊。
3: 嘩你正式係用嘩已經啦。
4: 我睇一千次啊，即係好細個，但係另外一套就係、是執到寶囉。佢咪成日畫住條邊嘢，我細個呢我好記得，即其實執到寶呢講乜嘢呢我就唔係好記得。因為太細。但我就好記得嗰棟樓啊嗰個 setting 呢係好恐怖㗎。
3: 所以我係好多謝呢金國亮前輩。
4: 好勁啊，
3: 因為佢係發掘咗佢呢喺演戲方面呢嗰、那個嘅才華。即係我相信係佢發掘啦。
4: 同埋佢寫嗰個劇本，執到寶個劇本呢嘩好勁啊。係。山水有相逢都係。即係成件事。跟住我只係記得呢我成日喺屋企扮。有條邊，即係好似佢咁攞住條邊咁樣呢，即係嘩呢啲 iconic 嘅直頭係即係即指標性嘅一個演員。
3: 同埋呢佢喺呢兩部嘅劇裏面呢嗰、那個講嘢嘅方式呢係好獨樹一格㗎囉。即係嗰種又好似有啲古代但又唔知點樣，但又有個好濃嘅阿黃韻詩嘅嗰種風格啊時代路喺度㗎。
4: 嗰個山水有相逢當然更加係添，因為佢根本係講緊黑白片年代嘅演員老咗，跟住講返自己以前，咁好 suit， 即係好啱佢嗰種，即係好似即係咬牙切齒嗰種，完全即係其實你睇返黑白片全部嘅演員講嘅都冇懶音㗎，全部都係譬如琴姐咁樣，即係佢係一個識唱粵曲嘅，咁你點會唔識用聲嘅？你話我聽，佢哋係用唔同嘅通、唔同嘅調去做唔同嘅戲，跟住就亦都好響，又咬字係成個字講曬出嚟嘅。
3: 係，
4: 所以但係你唔覺得佢好用力嘅啫？
3: 唔覺噶。
4: 係啊，就係、是、好 natural 咁樣，哇，好犀利
3: 啊！我自己好喜歡阿黃韻詩前輩。嘅一部電影，我相信咧聽緊收音機嘅你咧肯定睇過噶啦，哇！我睇一千次，
4: 真係
3: 《九二黑玫瑰對黑玫瑰》，黐線！喂，佢同馮寶寶咧點啊？呢一對咩人嚟㗎？
4: 其實又係 cast 唔翻，即係
3: 喂，呢一批人咧，我覺得係癲嘅。
4: 佢哋直頭係好似唔，我諗佢哋之前都唔使夾㗎。
3: 其實我好想咧，即係當然冇可能啦。如果喺呢個片場呢，即係我當我做 PA 啦，唔好理啦。咁我好想呢睇下究竟呢兩位係
4: 點樣發功係咪，
3: 其實係點樣嘅呢，
4: 係
3: 好恐怖喎呢兩個人。即係我作為一個觀眾，我覺得喂呢兩個人嗰幾場戲，第一當然雖然有稿啦，但我覺得佢應該係比稿裏面呢係發揮更加多囉。
4: 超越咗。
3: 係黐咗線咁樣囉。同埋根本係令到你喂佢哋唔係做緊戲。
4: 好勁啊！
3: 佢好似咧就係嗰兩個人嚟嘅，跟住喺度咧鬥生鬥死咁樣，跟住加埋個梁家輝咧，哇！
4: 我覺得你應該去抄下咧嗰套戲當日咧喺度嘅人咧，我哋揾佢翻嚟訪問。
3: 哦，揾啊！咁啊，要揾阿家輝哥，因為佢係最
4: 目擊證人係咪？
3: 夾住啊！俾佢兩個，係咯，無端端之前鬼魂咁樣噶嘛。我最中意就係嗰幾段戲咧，唱歌嘅時候咧，咦？明明呢個鏡頭冇佢哋，點解嗰兩隻嘢咧？
4: 又飆翻出嚟！
3: 我用嗰兩隻嘢形容，因為真係鬼咁樣，又無端端咧飆翻出嚟嘅咧。即係嗰部戲係我係好奇怪，好多嗰啲經典嘅笑片咧，佢首先嗰個嘅 gag 咧接得太好啊嘛。其實我哋已經因為我睇太多次嘛，已經知道個 gag 係乜嘅啦。但我每次睇仍然都係笑，同埋我都係期待嗰個出現
4: 嘅。其實即係大家，我諗即係拍過笑片嘅演員都會知道，有時 嗰啲 gag 突然之間喺嗰陣時嚟，即係你度都度唔到嗰種，因為個 timing 度唔到嘛。
3: 係啊，
4: 其實
3: 唔可以 NG 噶啦。
4: 笑片嘅最好笑就係個 timing 啊嘛。係，所以好難搞喎。
3: 係嚇，但係呢一部係呢一部咧，我
4: 自尊啊！
3: 我係嗰陣時有 set 過一個目標俾自己咧，係每年睇一次嘅，係咪好變大？
4: 我諗我都要睇翻啦，我有少少唔係好記得咗。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于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之内最终敲定。他说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最终文本确定之后立即举行电子签署仪式，稍后再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转发夏巴兹关于24小时内签署美伊和平协议可能性的推文。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于周六发表声明，指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日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声明指两国外长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星期日举行，双方期待这个重要进展有助促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费萨尔赞赏巴基斯坦在整个过程中为支持调解与对话作出的不懈努力。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外交，是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的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说中方愿意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昨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是录得大约100毫米。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受该低压槽和活跃西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是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1%。 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3: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7: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6: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6: 陈俊轩《音乐关系》。
8: 虽然话咧，而家嘅生育率系比较低啦，人口老化系一个问题嘅，但系始终最多人问我嘅问题咧，都仲系呢一个问题嘅。就是问我，我个小朋友应该几多岁开始学钢琴呢？其实香港家长普遍认为呢，有坊间一啲音乐班呢，只系啲嘅唱游班啊，围住唱歌打拍子啦。於是呢就觉得呢，唔需要再额外嘥时间去上呢啲咁样嘅音乐班啦，早啲学钢琴啊，咁就更划算啊，赢在起跑线啊嘛。嗱，睇翻我自己啊，我细个嘅时候咧，甚至我个女啊，细个嘅时候咧，佢哋嘅音乐班系点样样嘅咧？咁咧就系老师咧每一次发号施令，即系例如话，而家系 break time 啦，请大家排队，系洗手间时间啦，或者唔该大家围住老师个钢琴坐喺地下，佢都唔系用把口去同我哋讲噶。而是每一个发号施令呢，都是有自己的一首音乐。他用音乐的方法呢，去執行一些的命令，一些的吩咐。那个好处是什么呢？即除了用我们一般的语言，中文和英文呢，音乐亦都因为这样变成这个课堂最重要的语言，令到学生可以很宏观地记住音乐的旋律，就知道几时是要排队，几时要去厕所等等的。当音乐变成心目中的一种语言，学习五线谱啊、音符啊、拍子就会变成更加有逻辑。当他觉得这样有逻辑，就学得自然会快，亦都兴趣亦都会自然产生的。所以呢，学任何乐器之前呢，其实都好应该呢先学识音乐呢一个语言的。就好似学中文语言一样啦，你都系先认识佢啲生字啊、佢嘅来由啦、佢部首啦、笔画啊、读音等等。然之后我哋先至将佢组成一个句子，跟住先至做阅读理解，系有过程嘅，要时间嘅。嗱，学习任何一种乐器咧，都系要运用我哋一双手啦。嗱，以钢琴为例啦，就要用晒十只手指，加埋手腕啦、臂弯啦等等嚟到协调，嚟到控制琴键。咁所以手型啊、力度啊、弹连音啊或者跳音等等咧，全部都唔系一啲与生俱来就已经拥有嘅技巧嚟嘅，系需要时间重复训练，几有难度嘅。咁所以啦，如果我哋冇先学识睇乐谱或者理解拍子、音符呢啲嘅概念，咁学习者咧就要同一时间又要兼顾埋头先所讲好难嘅手指技巧，又要兼顾埋乐理嘅理解。我可想而知，呢个进度咧一定唔会快。练琴嘅时候个挫败感咧，亦都会更加强嘅。所以个兴趣好多时就系咁样流失。如果成年人咁样做都觉得有压力，更加何况系只系一啲五六岁嘅细路仔。所以呢，我都系建议学任何乐器之前呢，先用两三年嘅时间呢，可以轻松咁俾个小朋友去领悟音乐呢一个语言。 之后你咪揀选任何嘅学器学习嘅话呢，你都可以全力咁样应付个技巧，咁样系会事半功倍㗎。学习新歌嘅时间亦都会减啦，成功感自然更加大啦。兴趣就系咁样无形中培养啦。到时你想话学多一样乐器，易如反掌㗎。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元宇宙。
3: 又嚟到我哋音乐关系言宇宙嘅呢一个环节啦，又介绍一啲特别嘅音乐俾大家听啦。头先又啱听咗呢啲嘅钢琴曲啦，咁样有钢琴曲啦，跟住落嚟听唔听咁多钢琴曲啦。嗱，大家咧，我谂香港咧有一个乐种啦，喺香港系非常之受欢迎啦，可能系因为香港特别多一啲嘅有宗教背景嘅学校啦，喺有宗教背景嘅学校里面咧，好多时咧都会听过啦。有歌咏团呢一啲嘅组织啦，咁样去演唱一啲嘅歌咏团嘅乐曲啦，即系一个合唱嘅音乐啦。

拼埋一齐，令到首歌正系用人声都可以足以做出一个好似大型合奏咁样嘅效果出嚟嘅。好考功夫啦，唔单止净系唱啦，其实就算系作曲嘅人啦，或者编呢一个乐曲嘅人咧，都难嘅，因为有好多好多嘅分布啦，要计算得好好啦，令到所有声咧唔会大家撞埋一齐，而系反而有规律啦，形成一个好有结构嘅一个演奏。送啲无伴奏嘅音乐俾大家听下，唔去咁严肃嘅嗰啲。呢一首好得意嘅，将所有嘅几首嘅电影配乐嘅或者电影嘅主题曲咧，拼埋一齐做一个串烧嘅乐曲，但系完全无伴奏嘅，同埋佢嘅歌词都有啲内容嘅。呢一个团体叫做 Straight No Chaser， 佢呢一首作品简单，个名字就系叫做The Movie Medley。

0: 听完呢一首啦 ，Movie Medley 啦，再俾多一首更加简短嘅啫。佢话佢净系用99秒钟去唱出嚟嘅，唱啲咩出嚟啊？好得意嘅，因为我系一个星球大战迷啊 ，Star Wars 啊，佢就系呢、這个，佢决定用99秒嚟到去将星球大战呢个故事用无伴奏嘅合唱咁样去演绎出嚟，搞笑轻松，大家听一下。
1: Long, long time ago.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嘅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嘅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嚟到音乐关系嘉宾访问嘅环节啦，今日咧，唉，令我即系好多爱喺度，但系都令我非常之唔知羡慕定系妒忌啦。嗱，即系最开心咧，即系就系可以同两公婆咁样啦，咁又一齐玩音乐啦，一路玩到天荒地老。今日音乐关系嘅嘉宾身上，希望可以揾到啊。究竟爱情同佢哋嘅音乐之间嘅关系咧，系相互相成啊，互相影响啊？对方系点样影响你音乐啦？同埋当然解构我哋每一位佢嘅脑袋啊，究竟音乐关系对佢嚟讲系乜嘢嚟噶？佢哋有李冠伦啊 ，Canon， 仲有咧就系呢一位好独特嘅一位歌手阿里系伊尼啊。
2: 系 ，hello，
0: 喂你好啊，喂欢迎你两公婆嚟啊。
3: hello，
0: 我只系事前咧就真系唔系认识大家好深啊，但系都第一件事，两公婆唔算唔算做同行啊？
3: 算，而家算咯，
2: 都算啦。如果以创作方面嚟讲，系啊。
0: 咁但系咁样做冇拗撬冇成嘅，通常就话哇千祈唔好做同行啊，咁所以我就揀咗老婆，终于就一定唔系入玩音乐嘅，即咁样咧就好似相安无事，但系一齐玩音乐真系冇事嘅。
2: 都 OK 嘅，我比较温顺嘅个性。
3: 我都温顺嘅。同埋我哋一个作曲嘛，一个填词，
0: 一个填词，
2: 系啊系。
3: 我哋范畴唔同，
0: 即系会唔会俾人闹？即系尤其是我哋做老公嗰啲，你首词累死我首歌啦，咁即系有冇呢啲嘅？想知下啲夫妻之间玩音乐嘅嗰种交流啊？
3: so far 都相辅相成嘅，但系当然倾嗰阵可能即系大家都有啲意见咁，但系点都会 work out 嘅。
2: 通常都 OK 嘅，我有阵时可能最多系嫌佢啲字唔好唱，要佢改一改一啲高音，冇理由写个的字咁样，嗰啲咁样咯，系啊。但系 so far 我都俾好大自由到佢去写嘅。
0: 犀利！嗱，我上一次咧，我哋音乐关系有两公婆咁样上到嚟做访问咧，嗰、那个系阿 Johnny Yim。加埋佢太太陈碧心，点样结缘嘅咧？你两个系咪又系 through 呢个音乐嘅咧？
3: 冇错，我哋嗰阵喺2018年嗰阵 join 咗一个叫做一个人一首歌嘅 program， 咁呢个 program 系由作曲人阿 Vicky 冯永琪同埋填词人周耀辉、耀辉老师两个搞嘅一个社企嘅 project 嚟。咁我哋
0: 嗰时系做咩嘅？佢呢个社企
3: 哦，佢系佢哋个理念系哦，香港有700万人，咁700万个人每个人应该都会有一首屬於佢自己生命嘅歌，咁我哋就 join 咗第一屆嘅 project， 咁我哋就為咗即係我自己一組嘅
0: ，Canon 啦，
3: 係我自己一組嘅，佢自己一組
0: 嘅，一組啦，
3: 係啦，咁我哋就為咗兩個唔同嘅老人家，就都寫咗首歌咁樣啦。
0: 點解會嗰陣時係諗幫老人家嘅？
3: 哦，因為嗰陣其實佢係即係佢有個合作嘅對象係大館，咁大館就似中西區嘅一個老人家，咁所以我哋都喺中西區裏邊揾咗唔同嘅老人家去做呢啲歌。
0: 系咁，但系嗰时就大家各自有自己嘅团队啦，
3: 冇错冇错，
0: 去做咗个音乐。咁你两个系点样，即系点样碰到头嘅咧？
2: 我记得嗱，我嗰阵时我自己嗰组啦，就同佢系唔拉更嘅，初头唔系好熟噶咋，即系纯粹系知道我隔篱组咁打个招呼噶。好似系完咗 project 之后咧，咁有阵时 Vicky 会约我哋有啲 live show 去唱翻首歌，咁唔知又点解咧，好多时都系拣中我哋嗰两组嘅，即系都系我哋嗰两组一齐去咁样嘅，咁变咗有阵时完咗又一齐走啊。跟住就傾多咗两句咁样，咁係后尾有一次呢比较真正开始多计傾呢，就係、是、又係一个人一首歌嗰班朋友呢，咁就话搞个倒数 party，即係唔係 Vicky 嗰啲官方活动啦，就自己私下约出嚟玩咁、样，咁就开始变得越嚟 close 啦，就多计傾啦，开始就。
0: 哦，即係原来冯永琪係你哋嘅，即係 Vicky 峰啦，冯永琪就係你哋嘅媒人。
2: 系啦系啦，同埋耀辉老师。
0: 但係佢哋点样去各自认识你哋呢嗰时係。
3: 哦，嗰阵系我哋自己报名，
0: 自己报名嘅啫。咁啊，报名，于是佢就照顾你哋啦。
2: 系啦，系啦，系啦。
0: 两公婆大家结婚，即系话相处咗咁耐，有冇啲难度啊？
4: 有冇經歷過一啲嘅風浪嘅？其實
3: 我諗到有一個嘅，就係嗰陣我哋 join 即係一個人一首歌都係繼續延伸落去啦。佢有個 project 叫埋班作樂，咁埋班作樂係一個即係叫正式啲，真係會有多啲監製去做 mentor， 然之後你入去係真係可以做一首歌出嚟，會有歌手唱咁樣嘅一個 project 啦。咁我記得嗰陣咧，我入咗第一屆，即係一個填詞人。咁阿 Lee 嗰陣係未入到嘅，
2: 我係有報嘅第一屆，同佢一齊報嘅。系啊，咁公布结果嘅时候咧，佢入咗，我就冇入到，我系落选嘅第一届，系啊，咁嗰阵时就唔开心咗好耐嘅，因为一嚟其实反而咧，而家谂翻咧，唔系嗰个落选嘅感觉，而系因为老公入咗，自己冇入到，系啦系啦，咁就会更加加深咗，令到自己不断咧喺度内耗，就喺度谂，系咪我能力真系好弱咧？咁样，咁就都好似都缠绕咗，即系呢个情绪都缠绕咗一两日咁样嘅，
4: 系，
2: 不过好彩又好快，
4: 快咯一两日，
2: 系好快，系咩？唔止一两日，
3: 一两日，
4: 因为系啊，两公婆参。參與同一個比賽咧，成日我都見得到，甚至好多電視嗰啲咩 reality show， 成日都見得到係，哇，真係好慘嘅，即係等一個係真係啊，好即係完全。
2: 如果當時佢都入唔到嘅話，可能我其實就冇乜嘢噶啦，就哦，可能好難入咯，是但咯，下次咯咁。
3: 不過你之後都開心啦。佢後尾第三屆佢入咗，
2: 哦係，
3: 你仲攞獎添喎，
2: 係，我第一屆入唔到嘅，咁跟住
4: 第一屆你未結婚嘅係咪？
2: 第一屆係幾多年啊？
3: 第一屆係二零年
2: ，OK， 二零年未結婚嘅，拍拖嘅啫，跟住我仲記得我同佢喺條街嗰度，跟住我係咁喺度話點解唔得㗎？點解我入唔到啊？但係你入咗咁樣嗰啲咁樣啦，咁跟住佢又好好嘅，咁我嗰陣時就覺得挫敗啦，即係覺得即係又係嗰啲呢，我係咪唔適合作曲呀，算啦，都係可能唔啱做呢樣嘢啦，咁樣咁佢呢就好鼓勵我，咁佢就即係當然佢可能都要冚熄呢團火咁樣啦，咁佢就好鼓勵我啦，咁佢就話不如唔緊要，我哋諗下點解入唔到，係啦，咁第二屆我哋再報咁樣啦，咁第一屆去到最後我都好支持佢嘅，即係佢都係好開心咁完成咗啊，我又去睇佢嗰個成果發布會，我都有去即係去支持佢，咁我已經冇嘢啦，咁跟住呢就隔咗兩年呢，佢哋就搞第二屆，咁我又繼續眾志成城咁，唔緊要，我再報咁樣啦，今次應該得㗎啦，咁樣點知第二屆呢我都係入唔到嘅，咁嗰次就更加氣餒呀，即係覺得第一屆可能好多好勁嘅人參加啦，咁所以唔得啦，咁去到第二屆都仲係唔得喎，咁樣咁繼續又係咁又喺度即係唔開心咗幾日咁樣啦，跟住佢又要安慰我啦，咁但今次呢就好啲啦，佢就大家真係坐低呢好理性咁又諗其實衰咩呢咁樣係啦，咁再觀察入到嘅人佢哋嘅作品通常係點樣呀，咁我哋就去分析咗一啲獨特嘅地方出嚟，咁跟住呢佢就鼓勵我不如咁啦，你其實有冇諗過自己唱歌，係啦，咁我就咁多年嚟呢都係淨係諗住幫人寫嘅，即係我覺得拋頭露面嗰啲都係唔啱我㗎啦咁樣啦，咁我就冇諗過自己唱，咁佢就話不如你其實都唱到歌，點解你唔唱你自己啲歌呢，咁你不如做一首好特別嘅成個香港音樂圈幾乎係冇人會咁樣做嘅歌，然之後即係自己唱咗佢，跟住publish，跟住令到大家都眼前一亮咁樣，咁埋唔埋班作樂其實都唔緊要啦，你最緊要你 build up 到你自己一啲令到大家記得你嘅嘢出嚟，咁其實已經好好啦，咁就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我哋就做咗一首叫做黑太陽嘅歌，咁跟住我第三屆就攞住黑太陽呢再去報埋班作樂呢，咁就入咗啦。
4: 哦，系啦，但咁聽大家聽眾你聽到嘅兩公婆，即係其實呢個就係好處，即係頭先我話兩公婆千祈唔好做同行，又唔係喎，因為我玩音樂，我有啲我嘅問題，其實我同太太分享，其實佢唔係好知道我講緊乜
2: 㗎，
4: 即係但係當你兩個都係同行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嗰種互相扶持好似快好多，即係老公即刻已經 get 到你要乜啊，你又即刻知道老公係氹緊我嘅，即係有時就已經氹咗。我太太可能都唔知道我氹緊佢，我講一堆嘢原來係冇幫助等等咁樣啦，即係 見到兩公婆啦 ，Canon 啦 ，Ali 啦，兩個，唉，佢哋嘅音樂路咁樣走埋一齊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獨特嘅一段嘅音樂路。嗱，繼續講落去之前咧，有啲咩音樂可以帶俾我哋聽啊？
3: 哦，就不如講下我哋嘅呢個頭先我哋起源故事就係嚟自一個人首歌，就播阿 Ali 嗰組嘅嗰首歌咯。呢首歌你自己介紹。
2: 嗯，呢首歌咧，我哋系描当时系讲一个喺中上环咧，好中意攞啲旧嘅物品，咁佢会自己储嘅，跟住佢会喺一条巷仔嗰度咧，自己日日咧风雨不改咁开个摊档，咁啊自己放啲价钱牌喺度，谂住睇下有冇人经过会买咁样，其实冇乜人买噶，但系佢又好乐也融融咁去做呢件事嘅，咁我哋就讲一个咁样嘅婆婆，咁嗰首歌咧就叫做收容，
4: 收容嘅就反而系佢。收容佢执翻嚟嘅嘢，
2: 系啦，系啦，同埋佢个名系有个容字嘅，咁所以我哋就改咗呢个名字。咁首歌就系、一个叫蔡可文嘅歌手唱嘅，
4: 感受一下呢首收容。

0: 嗱，頭先講咗好多你兩公婆，我哋就咁好閒談，即係就即刻 get 到你兩公婆個相處啊嘅方式啊，少少嘅大家互相扶持啊，大家愛情係點樣散發出嚟啊？逐一個談啦，即係音樂呢樣嘢係咪一開始，即係究竟幾時開始接觸咧？嗱，由老公講先啦 ，Canon。
1: 其实咁样嘅，我喺中学嗰阵咧，已经同一班志同道合嘅同学啦，夹咗对 band 咁样。咁对 band 叫 DC Cream。咁喺呢对 band 里边，我系主唱啦。咁嗰阵主唱，咁冇人写歌词，咁咪自己写咯。咁嗰阵一路写下写下写下，写到大学，咁跟住后屘又夹把 band 又唔夹啦。咁样，但系写词呢样嘢都仲喺我嘅血液里边滚动紧嘅。
0: 你点解咁中意词咧？即系通常系咪音乐感染力大啲人？我系音乐噶，所以冇办法，我就梗系偏向呢一样 bias 嘅，同埋我平时听歌咧唔系好听啲歌词，即系我净系听音乐嘅啫。
2: 我都系咁，
0: 会有少少咁样，即系广东话又好，韩文又好，我都系当外语嘅。但系啦，但系有啲人，我爸爸好中意填词，咁所以我就系啦，填词究竟个吸引力系边啊 ？Ken，
1: 其实我觉得歌词呢样嘢喺众多种文字嘅方式里边，对我嚟讲系即系最令我感受到啊，原来文字系真有种魔力嘅，系会令你有某一种好独特嘅情绪，系啊，你就系听住首歌，听住啲字唱出嚟，你先有呢个感觉嘅。反而其他形式嘅文字，即系当然小说啊、书啊嗰啲，我好中意睇。咁但系唯独是歌词，原来可能短短几百字里边，已经有一种可以令你啊进入咗个状态嘅嗰种感觉。咁我都好想将呢一种文字嘅魔力透过歌去咁样，同样令其他人去感受到呢样嘢。咁所以系咯，就慢慢开始就夹完 band 都继续揾机会去写歌词，就系咁样嚟。
0: 但系你写嗱写文字咧，我都系一个文字工作者嚟噶、其实我就写专栏。我系写报章嘅，咁我写好多年噶啦，所以写系咁写。开头我都觉得好困难啦，因为我咧只系八百字，我都觉得太短啦。即系八百字，我啱啱开始都未去到气咗，我已经要收笔啦。咁但系后屘即系惯咗啦，跟住仲要后屘要再减到六百字，仲更高挑战。但系我发现咗咧，我就并唔系为个创意而写嘅。我发现咗开始有少少对我疗愈我自己心情嘅一种嘅效能，即系例如我其实我唔系发泄，又冇去发泄，我写啲好 positive 嘅嘢，乜都好，我天花龙凤嘅。写完，但系总之我写完，我又舒服啲，即系我心情永远都好似长期都处于好好嘅状态。我想睇下 Canon， 你头先你讲一样嘢咧，一百个字内嗰种难度喺边啦，同埋咧你填词，即系你嗰个气，你个心情系、那个追求系创意啊？治愈啊，定系乜嘢咧？
1: 首先难度先啦，难度我觉得系在于，即系我好初期嗰阵就成日会拗好多好多嘢想讲，咁跟住我可能就已经谂好晒成首歌，可能每个段落啊，我要讲啲咩咩咁样，但系发觉其实永远你越想去控制嗰件事嗰阵，个旋律就会同你讲，其实你唔系所有嘢都控制到，简单讲就其实你未必一定啱音或者有足够嘅篇幅讲得晒咁多嘢，咁你就开始去学识要同个旋律去打交道，其实。佢嘅指引系乜嘢咧？佢其实究竟系 guide 紧你呢一个时候，你听住个旋律，佢俾你一句说话，其实可能就冇啦。我成日觉得唔系我自己填紧词嘅，听个旋律嗰阵有句一跌落嚟，写落去啦，写落去啦咁样，慢慢组合出嚟就会发觉，其实佢既系我想讲嘅嘢，但系亦都系我唔系最初头要好捉紧去讲嘅嘢，但系用另一个方式好流利咁表达咗出嚟。咁其实我好每次都 enjoy 呢个过程。咁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填词其实呢两样嘢，头先你讲嘅创意定系治愈，我觉得两样嘢都有嘅。咁就当然我自己个人嘅创意嗰个创作欲系大啲，我会自己个起点系个创作嚟嘅，但系个过程里边发觉，原来我透过呢首歌，我写咗一啲其实我心底里边，但系我自己可能未必平时好表面里边谂到嘅谂法，但系原来透过我写呢个歌词，佢出咗嚟啦，佢我又了解自己多啲啦。咁其实我对于歌词，我自己最 enjoy 嘅就系呢两个部分。
0: 好正，因为系咯，你就讲你讲几次添啊过程，然后你好享受即系前写词嗰个过程，系咯呢个难得啊，但系你写嘅时候，但系你有冇话特别中意咩题材嗱？我写报纸又系即系太平盛世冇乜嘢，就好似好少嘢写，于是就开始会写啲第啲嘢啦。我会写家庭，咁我家庭我中意写多过音乐嘅，即系会咁样样。你系中意啲咩咧？
1: 嗱，其实我自己咧系中意写一啲好少人写一啲比较。 cult 嘅题材啦，我直觉话，即系可能系，即系就算写爱情，我嗰阵有一期我好中意写啲有少少病态咁样嘅谂法嘅爱情，因为我自己觉得
0: 因为拍紧拖啦，
1: 拍紧拖当然啦，咁当然即系。有人讲过话，你冇经历过嘅人生，我都想经历一次啊嘛。咁所以我就会尝试想写下呢啲比较沟啲嘅题材。咁所以嗰阵都令到阿 Lee 嗰阵叫佢，即系佢写黑太阳啲咩嗰啲，其实我系叫嗰个系列做失序多重人生啦。咁就讲紧一啲人生里边好失序嘅状况，即系失去秩序，即系失序嘅状况。咁嗰阵我就睇，就借住佢逼佢，唔系逼佢嘅，即系鼓励佢做呢一个题材，就开始去俾我自己去写多啲呢啲题材咁样啦。Yeah，
0: 系啊，呢个失序多重人。人生啊嘛，即系佢好得意啊！咁我即刻我想去抄啦，
1: 好
0: 咩嚟啦？但系我揾唔到系咩，即系佢冇呢个解释啦。
2: 佢自己佢作呢几只字出嚟，
0: 咁于是即次都系上翻阿呢个你个 I G 啊，
2: 系
0: 睇睇睇到抡晒哦。咁系咪系即系咩意思咧？其实阿呢
2: 呢个就要讲翻我本身自己个音乐方面嘅经历啦。咁因为话说我其实我由细开始就好典型就系学钢琴嗰啲细路女咁样啦。咁啊大大下咧就。就走去唱 choir 啦，咁
0: 中学嘅时候唱啦，系咪？
2: 系啦，中学开始唱，跟住入咁入到大学，咁我读音乐，咁join 咗学校嘅 choir， 咁咧就开拓咗一个人声嗰方面嘅领域啦，咁就发现原来唱 choir 都好正喎，咁样，咁嗰阵时初头学校系强制嘅，因为我哋一定要即系
0: 讲系大学定系中学？
2: 大学嗰阵时系啊，
0: 中学就应该系争。到头不压力咁去
2: 中学都冇乜所谓嘅，同埋我嗰阵时中学好多时俾老师捉咗去弹琴多，其实都
0: 即系帮呢一个 choir
2: 系啊系啊，咁系真系自己落水唱，其实就大学反而会多啲系啦。初头就系因为系 compulsory 咁样就去啦，咁但系去下去下就去咗铺瘾出嚟啦，尤其是咧。好多时咧自己唱一个音，跟住隔篱嗰个人唱其他音，一撞嗰下就觉得哇，真系呢个世界真系好美好咁。咁啊，跟住越嚟越中意啦。咁跟住去到读完书之后咧，又开始同啲同学即系同啲 friend 开始玩 a cappella。咁我嗰阵时咧就系入咗Hong Kong Melody Makers 啊，即系青协嗰、那个，系啊系啊。咁我就喺嗰度咧，就开始慢慢再开拓咗我无伴奏合唱嗰个领域啦。咁啊，一路变咗咧，就呢样嘢好似成为咗我生活里面一个好重要嘅主轴咁样。咁
0: 因为会上瘾噶嘛，即系好多人或者、唱 a cappella 嗱，你唱 choir 都已经咁多人上咗瘾，一唱系咪 a cappella 冇啊？
2: 系 a cappella 系好正嘅，即系你冇钢琴，跟住你。自己個意志力好堅定咁樣，跟住再隔離全世界都同你唔一樣嘅。
0: 係啊，仲要成功演出嘅話，
2: 係啦，係啦，係啦，再唱出嚟係好聽嘅喎，咁樣咁就好就越嚟越中意呢樣嘢，花好多時間喺 a cappella 呢個音樂裏面。咁跟住咧但後屘唱下唱下咧，有陣時又開始悶啦，即係個人又想試下啲新嘢，咁我就走咗去試下寫歌。咁初頭咧我就係寫啲好普通嘅嗰啲。即係抒情啊，咁樣一般 candle pop 嗰啲咁樣啦，咁就寫嚟寫去都發現好似冇乜出路喎，因為其實市面上已經好多人寫緊呢啲，甚至乎個個都比你寫得叻咁樣。咁跟住就係佢嗰陣時就提我啦，其實點解你唔用你人聲一路以嚟嗰、那個、那個經驗，即係你譬如編人聲啊，好多唔同嘅經驗去放落去香即係流行曲呢樣嘢嗰度咧咁樣。咁跟住就。嗰陣時咧，我唔知道有冇聽過有一個choral 嘅大師叫做松下奸啊，咁我就好中意佢嘅作品嘅，係啊，咁佢其中有一啲比較contempt 啲嘅咧，就係、會將個 choir 咧打到散曬好多個聲部，跟住就係咁輪住咁樣即係出嚟有好多聽落亂中有序，好特別嘅嘢，咁啊好難唱嘅，即係你數拍子要數得好準先得咁樣啦。咁我就參考咗少少佢嗰一種風格咧，然之後再加上自己嗰個人聲嗰方面嘅經驗啦，咁跟住再加埋。即係現今流行音樂，大家個趨勢好興電音嗰樣嘢，咁就將呢幾樣嘢就 blend 埋一齊咧，就做咗呢一系列嘅失序多重人聲嘅歌啦。
0: 係啦，即係好多我見到啦，一個畫面啦，跟住有好多個你喺度啦，
2: 係啊，
0: 但係咧就唱每一個嘅你咧，都係唱唔同嘅。 part 啊，跟住擺埋一齊咧，就係一個好和諧嘅，就係、是、一個好獨特嘅一個合唱作品。
2: 如果 IG 嗰啲就比較係和諧啲嘅、
0: 嗯，
2: 但如果係我自己出嗰首《黑太陽》同《赤女海》咧，就好多撞嘅，即係聽到係神經好大刺激咁樣。
0: 都唔係啊，即係呢個新穎啊嘛，即係創新嘅一樣嘢，同埋你做呢啲嘢嘅時候，我見到係咪疫情係咪都有關係咧？因為嗰陣時大家都混曬度，定係你之前已經？
2: 我就之前一路都唱 a cappella 嘅，但係嗰陣時疫情，
1: 我諗係有啲關係嘅，即係大家一嚟咧混曬喺度，即係其實大家個情緒有啲焦躁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初頭即係以黑太陽嚟講，其實嗰、那個題材即係其實都係同嗰種焦躁，嗰啲恐懼係
2: 啊，對疫症嘅恐懼啊咁樣嗰種心態。
1: 後尾呢一樣嘢亦都演變成啊，即係你將啊原來平時聽 Choir Acapella 好和諧好舒服，你偏偏做啲最唔舒服嘅嘢出嚟，反而就同嗰、那個嗰陣大家嘅有一種喺裏面嘅嗰種焦躁同恐懼就反而有個出口囉。
0: 哇，仲有你要做呢、這個即係令人唔舒服呀，即係有撞音呀，即係有啲其實難度係好高㗎，因為我諗你計數都有排計嘅啫，即係點樣計我點樣撞我點樣到最後點樣 resolve 呀，即係我諗呢啲都困難嘅。但嚟到呢度真係時間真係好原來咁緊迫㗎，因為太多嘢傾，聽多一首音樂啊，你又會送首咩音樂俾我哋嘅聽眾？
2: 我諗我會送一首叫做《秘密花園》嘅歌，因為呢一首係真係我嘗試第一次幫好正式咁幫一個大公司嘅歌手寫嘅歌，咁就係谷子喬嘅《秘密花園》。

0: 喺呢一度咧，我哋有 Canon 啦，同埋 Ali 啦，两公婆即系李生李太。但我咁样听落去咧，我觉得阿 Ali 你一个好正嘅老公，即系唔系净系爱你嗰只咁正，而系佢好似俾到好多新灵感你。即系最紧要就系隔枕边人，居然系我灵感泉源系个人嘅一样嘢嚟。所以 Canon 你正职。你只嗱，你好中意填詞咧，但係原來你係有正職
1: 嘅、
0: 嗯。
1: 我係一個廣告公司，一個本地廣告公司裏面嘅副創意總監，係。
0: 咁即係你直情係用呢一個右腦嚟到去揾食㗎啦，根本就是。
1: 其實我係一個左腦人嚟嘅。但系系啦，但系右脑同左脑有时我会用个左脑指挥个右脑
0: 嚟比较，系因为去得太远啊嘛，系拉翻埋嚟。但系你嗰阵时即系喺广告公司咁，你就专做广告系咩类型广告？即系乜类型？
1: 我哋主要 social media 嗰啲啦
0: ，social media 咁即系要系咁谂嘢啦，
1: 每一日都系。
0: 所以你就咁熟悉呢、這、一个即系social media 佢哋嘅 behavior
1: 啊？系嘅，系嘅。
0: 嗰阵时你即系突然间你点咩失序多重人生啊？我头先都讲，你头先提过呢一个啦，你嚟讲、啊，我都。我上网真系查咩嚟，我揾唔到
1: 嘅。
0: 系点即系你点系咪真系咁样睇阿 Lee 嘅咧？
1: 其实当然呢个字系作出嚟噶啦。咁但系嗰阵其实好简单，阿 Lee 争嘅嘢就系佢叻，但系人哋冇嘅嘢啫嘛。咁所以其实佢叻咪叻人声咯。咁但系香港叻嘅 acapella 团体好多啦，咁样。咁所以佢要用人声，但系唔好做 acapella 咯。我哋要有伴奏嘅。咁但系仲要再系一啲听落会撞嘅嘢嘅。咁好啦，有嚿咁嘅嘢啦。咁你 name 埋佢，咁啲人起码讲得出呢个咩风格，咁先至会令佢记得噶嘛。咁就作咯，失序多重人声咯。嗰阵有套戏一个。超级英雄电影嘅一套电影嚟嘅，咁有个类似嘅名字，我就改咗少少字，就变咗失序多重人声。
0: 即系至于你俾咗阿太太啦、阿 Lee 啦，佢呢一个 idea， 咁做出嚟咧，有效果啦，有成效咧，多人认识。跟住你系点样谂嘅嗰阵时，即系啊，
1: 其实就知道做咗呢样嘢，咁首先继续做到佢有某一个。認證咁樣啦，咁佢喺埋班作三攞咗最佳作曲同埋最佳舞曲啦，咁得到咗認證之後，咁開始有多啲人搵我去做啲 producing 嘅 work 啦，咁我哋就知道可能去到嗰啲 work 我哋又要轉一轉，又唔好咁搶，唔好咁偏激㗎，
2: 唔可以咁近嘅手手都
1: 咁樣行落去囉。我哋而家做緊嘢。
0: 阿 Lee 你當老公 Canon 係助手啊定係伯樂呢？
2: 我覺得佢都係我伯樂嘅，係啊，因為識咗佢之後，其實佢好多新嘅點子俾到我嘅，係我以前齋自己喺度作曲嘅時候諗唔到咁多，咁同埋亦都佢係幫助我去咗好多個我想象唔到自己去嘅新嘅境界咁樣咯。
0: 係啊，因為我哋有即係交大啊嘛，教育大學即係都算係學院派咁樣嚟成長啦，仲要唱 choir， 我最緊要就係齊輯輯啦，discipline 啦，係啦，嗰啲創意咧，即係要俾人敲敲個頭啊，天作之合或者就係好似 Canon 同埋 Ali 咁樣啦。嗱，今日咧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就希望咧下星期。我哋繼續傾啦，即係想再感受多一下，即係如果係兩公婆拍住上嘅嗰種嘅音樂威力咧，究竟會係點樣樣啦？嗱，臨走之前咧，可唔可以送多一首音樂啊，俾我哋嘅聽眾？
1: 好，呢首就係我埋班作一嘅作品。咁大家呢一集都完啦，所以送上呢首歌叫《收場吧》。本身係講人生嘅最後嘅 moments， 你會去點樣去 reflect 翻嘅？係啦，咁但係其實亦都可以透過即係好似生命即將完結，但反而我哋聽完。首歌未完结嗰阵，俾佢谂下我哋嘅人生路可以点样有意义咁行落去
0: 咯。人生路又系咁样啦 ，Canon 同 Ali 嘅访问都系，我哋下星期再见。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嘅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表示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昨日朝早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无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的时候表示，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且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之下，主持已经在昨日下午重新开放被公众使用。康文署表示，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的天气情况之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供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果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泳池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前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昨日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于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前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蒙古总统呼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对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又说，中方愿意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呼日勒苏克表示，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 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今晚只得你同我嘅音乐约会啊！今个星期你过得好嘛？记得咧，可能真系要多啲饮水啦，同埋带定件褛。始终夏天嘅时候咧，我哋好容易会疏忽咗，就系疏忽咗可能出入紧一啲嘅冷气嘅场所啦，可能我哋就会唔小心咁样涉亲。虽然你话小病是福，但系其实都冇乜人想享呢啲嘅福嘅。虽然徒仔我啱啱咧就享咗少少呢啲嘅福，但系正正系因为呢啲生病嘅时候，个人冇晒力，摊咗张床上面望住天花板，就会谂到啊，当自己原来咁辛苦去工作嘅时候，到底为嘅

你又有冇同我相同嘅经历呢？好似我哋每日都系搏晒命咁样向前冲，追追赶赶，想去满足工作，想去满足身边人所有嘅期待。但系到头来，可能我哋过于满足他人嘅需要，但系到头来，佢忘记咗自己都系值得需要去照顾嘅。

人哋话咧好事咧就可以系成双，就系好意头好开心啊嘛。咁当然咧系冇人唔想嘅。不过你觉唔觉咧，好似有时系好似上天系要捉弄你一样啊。好事好难成双，但系坏事咧就可以接二连三咁样嚟啊。例如系工作上面有嘢会棘住你啦，身体突然间唔舒服啦，家人有啲唔好嘅消息会突然间传来，可能呢啲种种嘅一切都可以归纳为生活两个字吧。

唔知你感觉呢，其实身体呢係非常之咁蛊惑嘅。点解会话蛊惑呢？即係当你面对緊可能係工作上面嘅难题，學習上面嘅课题嘅时候，你觉得好难，觉得好大件事嘅时候呢，身体一个唔觉意呢就会话俾你听，啊，其实照顾身体先至係最紧要。尤其是係当你可能鼻水好劲呀，又或者甚至乎喉咙痛，去到连一呼一吸都觉得痛嘅时候呢，你就知道边个先至係真正你嘅主宰。

当你认为工作是你的一切，工作是你的全世界的时候，身体的一句警号告诉你知呼吸有害的时候，就后悔都太迟了。趁着我们仍然都尚算健康的时候呢，多些关注和多些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记住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活靠的不是工作，靠的是我们的血肉之躯和健康去维持的。

请来 Sita 陈希怡的忙村，将时间带到你凌晨2:30。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桃仔揀来心爱的靓歌陪伴你到清晨的6点钟。希望借住我揀的靓歌提一提你，真的要记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啦。

由一粒幼卵蜕变成蝴蝶的过程是非常非常之咁艰辛嘅，经历过好多唔同嘅阶段。比较有特色嘅咧，就系佢哋需要结茧，然后需要破茧而出，先至可以成为蝴蝶啊！呢一个茧咧，就好似我哋嘅生命之中嘅一个啲难关，经历咗佢，我哋就自然可以变得更加嘅强壮。希望你同我都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

在一段关系里面，因为缺乏安全感，所以将对方逼得太紧，导致关系最终并不能够开花结果。当你后知后觉，问一问如果你知错之后还可不可以改变这个结局，回到最初呢？恋爱里面要问过对方愿不愿意，但是当身体出现了警号之后，你终于懂得知错的话，尽快看医生，最重要都是喝多些水，和预留充足的时间给自己。

不过真的很难怪，生活在现代都市之中，我哋盲目嘅工作可能并唔系为咗要追求什么嘅名，什么嘅利，只系希望简简单单可以自己有一个安乐窝，亦都系为咗我哋嘅三餐，我哋先至努力去打拼。但系切记都唔好太过挨坏身体，适时都要慢落嚟嘅。

生活在香港这个节奏咁急促的城市入面呢，好像谈恋爱或者其他的一切呢都好像要跑 KPI 一样。连拍拖讲慢了几句说话呢都会变得好像是慢了的慢蜗牛咁样。都挺得意的一首作品，来自 AK 加埋 E 人的蜗牛。都希望我哋各位香港人可以继续命硬地撑下去，为自己嘅生活好好打拼。

都不是不想停下来的，而是不敢停的。我怕停了之后就被这个这么急促城市的节奏抛弃了。但今晚陶仔邀请你跟住呢啲嘅音乐，跟住呢啲嘅旋律，我哋尝试下将呼吸放慢、放心、专心咁样全神贯注喺旋律之中。话俾自己知道，其实身体咧唔系钢铁去做嘅，我哋嘅身体都系一个普通嘅血肉之躯，都系需要停下落嚟，都系需要好好咁样休息一下。

连续同你听咗两首女星嘅作品，分别系卫南嘅《呼吸之间》，同埋呢首泳儿嘅《一时倦了》，将时间达到嚟凌晨2:54。睇定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1%。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嘅，雨势有时都颇大，气温介乎喺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

0: 听完刚刚张敬轩轩仔的那首《隐形》又落场之后呢，时间来到凌晨2:59，他们新闻简报之后呢，之前呢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再提醒你一次啦，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82%，请谨记各位呢，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呢都可以注意自己的健康。这种的健康呢，可能是包括是飲食啊，可能是包括运动的习惯的。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大城市里面，忙于工作，可能三餐都只是惯于吃外卖，而且是缺乏运动的习惯。希望我们都可以多些留意自己的身体，始终因为身体呢才是我们真正的主宰，我们真正要留意的地方往往只有身体。明天再见。
1: 凌晨3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于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另外有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表示，根据他看过的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会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他形容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加好，而目前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出现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之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蒙古总统呼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的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说，中方愿意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呼日勒苏克表示，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 合安指出，正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找到容納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小時的場地。民政事務總署表示，合安會繼續竭盡所能，並會繼續核實簽署和物色合適場地，在保障所有宏福苑業主權益的前提之下，促成業主大會。民政事務總署和地區民政事務署會繼續向合安提供適切協助。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西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雷雨。此外，現時位於華南北部的低壓槽會在今日逐漸靠近沿岸地區，預測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和有狂風雷暴，最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 81%。下个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6: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5: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6: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5: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6: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7: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8: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雷伟涛。

新闻简报之后，翻翻嚟直播室，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感谢你继续选择咗我哋，希望今晚咧有桃仔拣嚟嘅精选靓歌，继续陪伴你到清晨六点钟啊！无论你而家呢一刻系工作中，定系摊喺张床上面等瞓觉都好啦，希望你都可以有一个 wonderful 嘅晚上。送俾你 Eric Clapton，Wonderful Tonight。

只要喜欢这首的 Wonderful Tonight， 除了因为是歌词的意思够 sweet， 是 Clapton 送给他老婆之外，更加因为我每次听到这个这么柔和的节奏，加上他的 signature 很舒服的吉他，都会令我感到哇，真的可以静心下来听着一首的作品，真的很柔滑很舒服。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你都有同样的感觉，希望我们可以珍惜晚上凌晨的这个时间，可以充分地休息，放低我们日间时间的烦恼。

Eric Clapton 之後揀來呢首是 Paul McCartney 加埋 Linda McCartney， 都是佢太太的呢首 Another Day， 收錄在 Ram 大碟入面，冇記錯的話應該就是 Beatles 拆火之後單飛 Paul McCartney 出的第一張 album。 告訴你，明天都是 Another Day。

别人笑佢太疯癫啊，佢就笑他人看不穿。跟来嘅就系 John Lennon 嘅作品啊，呢首歌咧就叫做 Watching the Wheels 啊，亦都系话咧啲人咧就觉得佢系傻咗啦，点解好似放低晒手头上嘅嘢就去乜都唔理去凑小朋友咧？原来佢就话佢咧真系用啲时间咧，真系就咁坐喺张公园张长凳上面望住嗰个旋转木马转啊转，又或者望住嗰啲摩天轮喺度转嚟转去咧，佢已经感到系非常之咁快乐，非常之咁愉快，觉得系今晚嘅一首灵魂主题作品。John Lennon Watching the Wheels， 亦都系收录咗喺佢同佢太太合作嘅专辑入边。专辑嘅名字咧叫做 Double Fantasy， 亦都系陶仔自己一张好爱好爱嘅 album。

跟嚟和声合唱团 Glee Cast 翻唱翻 Beatles 嘅作品 Let It Be。结合翻前几首嘅作品，有 Paul McCartney 嘅 Another Day， John Lennon 嘅 Watching the Wheels， 加埋呢首 Let It Be， 想话俾你听，其实我哋学会放手系一件好事嚟嘅，唔好太过紧张，听日又系另一天啦。

呢首唔知道你听过未呢？听就肯定听过嘅，不过韩文亦都系祝君好嘅原唱版本呢，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啦？作品嘅名字叫做《Smile Again》，亦都系广东话版本《G-Lan》嘅祝君好嘅原曲啊！希望藉住歌曲咧，都系透过收音机，透过大气电波，祝福你一句身体安。

送上张伟健的这首《身体健康》，祝福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呢，都可以身体健康。忙碌的工作都要记住保重身体，而身体健康呢，都将时间带到你凌晨3:32，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一个人在感情中退让到极致，甚至乎在冷风中苦苦等待，最终换来啲乜嘢？最终换来嘅即系自己嘅心碎，同埋冇人关心你。千祈唔好咁傻啊！无论系为咗啲乜嘢嘅事情、乜嘢嘅人，都唔值得为你要等佢，或者系为佢受冷风吹。身体最重要。

如果话忆莲为咗佢愿意受冷风吹咧，系傻。喺林振强笔下边咧，慧娴姐姐系更加傻啊！揽住一件以前前任嘅一件冷衫，就可以一个人喺房间入边独自跳舞，你话傻定系唔傻啦？但系呢一种傻咧，我觉得系写得好写实嘅。就算前任留低俾你嘅唔系一件毛衣，可能系一封嘅情书，你都依然会揽住唔放啊！

当你好挂住前任嘅时候，无论佢留低啲东西系乜嘢，你都会揽住唔放。无论系一件毛衣、一封情信，甚至乎图仔咧自己 keep 过嘅，可能一啲戒指啊，或者系圣诞卡。但系最紧要嘅系，人哋已经离开咗啦，你留得低佢嘅物件咧，都系冇咩作用嘅。反而我哋要做嘅咧，唔系揽住啲旧嘅物件唔放，而系真正地爱自己。假如你放唔低嘅系一封情书，不如就由自己写俾自己啦。王菲给自己的情书。

觉唔觉得啱啱嘅嗰首歌歌词好似写紧我哋啊？好似写紧我哋现代都市人嘅过度焦虑嘅感觉啊！好似一盏街灯啊，苦苦坚持去到天光嘅时候先至会熄嘅。喺深夜入边咧，我哋默默坚持，就好似我哋一直一直咁样硬撑住一样啊！不过有时候都系该脆弱时就脆弱吧。

作为默默坚持嘅街灯，喺深夜嘅时候，我哋努力燃亮街道，但系到天光嘅时候咧，亦都系该脆弱时脆弱，该休息时休息啦。亦都希望我哋可以揾到自己嘅加油站，话俾自己听，其实我哋已经好了不起，已经可以捱到而家，已经好厉害啊！

人类是群居性的动物啊，我们生存在世，少不免都会很在乎他人的想法。但是在乎他人的想法还在乎他人的想法呢？可能我们会很渴望得到别人的称赞，获得别人的认同。但是你要记住，除非你是我，才可与我常在。除了你自己之外，是没有其他人可以24小时陪住你的。所以你要做的呢，就是不可以将这个期望依赖在他人身上。要的呢，就是要自己满意自己，那才是真正的满意和开心。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之内最终敲定。他说，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最终文本确定之后立即举行电子签署仪式，稍后再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转发夏巴兹关于24小时内签署美伊和平协议可能性的推文。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于当地星期六发表声明，指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声明指两国外长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星期日举行，双方期待这个重要进展有助促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费萨尔赞赏巴基斯坦在整个过程中为支持调解与对话作出不懈努力。俄罗斯传媒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亚希拿在当地星期六表示，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已经开始正常运作模式。亚希拿表示，外部电源恢复之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的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成功修复，并重新并入外部电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之后，俄方控制了这座核电站。核电站后来多次遭受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核电站安全的担忧。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有一个起跳台，寻日朝早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冇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时表示，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之下，主持已经在寻日下午重新开放俾公众使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 84%。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是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 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五级，澳门吹南风三级，能见度40公里；西太吹南风三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现在登记至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5: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7: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你是不是等等了很久啊？等了他的歌声出现是不是都等了两个钟头呢？只要你到凌晨4:11，熟悉兔仔的老听众朋友们都应该知道，踏入4:00亦都是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将会有一个重温当年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当年冠军歌曲的精选，由兔仔亲自揀出来认为最好听最啱今晚播的歌曲。首先第一首由他

看来呢一首啊，苏阳嘅《朝间贪咪磨》，真系对唔住，唔系好识读广东话，所以拣翻原文嘅版本啊。嚟自《搭错车》呢套电影嘅主题歌曲，苏芮嘅作品。

一首 Monica 令到哥哥嘅歌唱事业咧再创巅峰啊！亦都系开启咗我哋八十年代咧喜欢快歌嘅节奏啊！继续都系1986年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徒弟精选冠军啊！有哥哥张国荣嘅 Monica。

0: 中应该要爱到发烧。
1: 改编自英文歌曲，即系有双林组合嘅作品。咩双林呢？就系、是、歌手系林子祥，而填词咧就有林振强啊。虽然话发烧咧冇人中意，又热又唔舒服又攰，不过如果爱到发烧咧都唔错，都够 passion， 都够热情嘅。

真系欣妮姐姐嘅呢首《梦想号黄包车》。至于咩系黄包车呢？作为后会嘅我咧，其实就唔系好熟悉嘅。如果有熟悉嘅听众朋友们咧，都不妨留言话我知，或者整翻张图片解释俾我知啊。

继续同你分享1986年陶仔精选嘅冠军作品。林珊珊嘅恋爱预告之后咧，陶仔系脑海入边咧马上浮现出呢一首作品嘅旋律，感觉好似系孖生公仔咁样。有恋爱预告，而恋爱咧系需要有对象噶嘛。遇到对象嘅时候咧，系需要一啲嘅缘分，需要一啲嘅偶遇。

跟住 Samantha 嘅呢首《偶遇》，将时间达到嚟凌晨4:35。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照旧系29度，而相对湿度咧系84%。睇睇你稍后时间咧，即系朝头早咧，本港将会系多云啦，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每次一播偶遇咧，都会分外或者格外珍惜同各位喺大气电波之中嘅相遇。希望我哋得来不易嘅缘分可以继续延续下去，希望你可以继续陪伴我到清晨嘅6点钟。

梗系 Alan 谭校长嘅呢一首，嚟自同名大碟《雾之恋》啊，亦都系1986年嘅猫 week 冠军啊。咩叫猫 week 咧？即系连续两个星期都系中文电台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嗰两个礼拜嘅冠军作品 ，Alan 嘅《雾之恋》。

作為一個後生仔咧，聽翻一啲八十年代嘅作品咧，會覺得係非常之咁有韻味啊！呢啲韻味咧，自己嘅個人認為咧，就係好大機會咧，都係嚟自於一個歌詞嘅細膩，係好有畫面感啦，亦都係比較文綢綢啲嘅。例如話啱啱呢首 Elvin O 嘅《莫再》。再莫愚弄我啊！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我明明已经好中意你，好中意你，对你死心塌地啦。你唔好再玩我啦，可以将你唔好玩我写咗呢个再莫愚弄我咧，都系八十年代嘅作品啦。

1986年妹姐梅艳芳呢有两首上榜的冠军作品，分别是这一首啦，同埋另一首呢就是似水流年。而似水流年呢亦都系徒仔一路都好喜欢好喜欢嘅作品。不过就諗住啊，既然似水流年都播过咁多次啦，同埋咁多位听众朋友都应该听过无数次啦，不如就试下另一首系咩料啦。点知一听就非常喜欢。

你都系会喜欢呢一首歌曲嘅意象嘅，就系将雨丝，即系一点点嘅雨，同情丝咧系相连。嚟自小凤姐嘅《情比雨丝》，同埋上一首未开歌名嘅《妹姐梅艳芳》，不信爱有罪。两首都是同样都是1986年的桃仔精选冠军作品，跟住有下一首都是86年的作品，继续为你送上。

听呢首合唱歌嘅时候咧，感觉咧唔系两个喺度唱歌咁简单，徒弟直情咧系觉得咧呢两位嘅朋友咧喺度好似吟诗咁样，因为所有嘅歌词咧都系文绉绉，而且佢哋读出嚟或者系佢哋唱嘅歌词出嚟嘅感觉咧，都系比较慢条斯理一啲，就唔系话好撕心裂肺嘅感觉啊。而呢一首咧就系、是《停不了的爱》咧，由雷安娜加埋彭健新嘅作品，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56。提一提你啦，喺最后一首冠军作品之前咧，现时香港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4%。本港稍后时间将会多云有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咧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啊。而随后一两三日咧，天气咧系仍然都系不稳定嘅，后日咧更加都系继续有大嘅雨啦，同埋大嘅狂风雷暴啊。

0: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或者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一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的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瑞士在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在1000万的提案，报道指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的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从当年的730万人增至现在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以及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俄罗斯传媒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亚希娜在当地星期六表示，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已经开始正常运作模式。亚希娜说，外部电源恢复之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的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经成功修复，并重新并入外部电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 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物为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6: 清晨5点钟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知。5点 Rock and Roll。

不经不觉已经来到清晨的五点钟，亦都是我们转一转画风的时间了。经历了上三个小时的洗礼，来到我们最容易比较累，又或者调翻转系啱啱起身最有精神嘅时间咧，就系、是、徒仔拣嚟嘅 rock and rock 环节啊！打头阵嘅歌手朋友咧，唔知道你有冇觉得有少少熟悉咧？好似喺一队乐队上面听过佢嘅声音啊！

一次過開翻股啦。第一首係叫做 Glory of Lover， 嚟自係 Chicago 嘅前主唱啦，即係出名係唱 You Are the Inspiration 啦，同埋 Hard to Say I'm Sorry 嗰位朋友啊。Peter Cetera 的 Glory of Love 和加上這一首是 Yes 樂隊的 Owner of the Lonely Heart， 孤獨的心的擁有者。很喜歡 Yes 樂隊，因為 Yes 樂隊玩的都是一些 Progressive Rock 或者一些 Art Rock 的問題，聽他們的編曲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很深奧的編曲。

觉得咧听 Dire Straits 咧最好嘅享受咧，最好嘅享受咧就系听住佢支吉他嘅声音啊。咁啊，呢一首《Sultans of the Swing》同大家分享啊。因为咧，佢哋嘅吉他手咧 ，Mark Knopfler 咧，系喺玩呢个吉他，尤其是电吉他上面咧，系抛弃咗人哋用 pick 嘅 pick 咧，即系嗰啲拨片啦。你会见到咧，其实其他乐队嘅吉他手咧，好常用咧，系要用啲 pick 去挑嗰啲音啦。但系咧，佢就抛弃咗呢个方法，净系斋用佢只手咧做 fingering 嘅。咁所以咧，你会听得出咧，佢哋乐队嘅吉他声线咧，系每一粒嘅音咧，都系好清好 clear 嘅。比较是 clean 通和有火粒咁一边嘅吉他。

跟着一首经典的《热情的沙漠》，不过当然配合回我们 Rock and Rock 的环节，简直是一个 Rock 的版本。而 Rock 的版本呢，就是由哈林庾澄慶去翻唱而成的。他的編曲加上他的聲音，我觉得是非常之有力量去 carry 这首经典的《热情的沙漠》。室内气温29度，希望外面的天气不会比我们的内心更加热情。出去玩的朋友呢，记住要带遮，因为都是会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

跟一首我觉得可以好代表到 Beyond 佢哋呢份熱血同埋青春，好似係一班懷住青春同埋理想嘅熱血青年，企喺一個好似有啲車行過嘅山丘上面，啲風沙一路吹過佢哋塊面，但係佢哋完全都係唔畏懼嘅，唔怕嘅，繼續勇於對抗，勇於寫下佢哋熱血同埋青春嘅詩。呢首係《歲月無聲》，一首比較 hard rock 硬搖滾嘅作品。跟住落嚟咧，有另一對嘅組合登場，唔係樂隊嘅佢哋，但係都有一首係比較 rock 嘅作品啊。

希望你哋都可以好似佢哋咁啊，可以弹下弹下，有活力，有精神，一齐飞跃千个梦。有草蜢陪你一齐飞跃千个梦咧，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34啊！仲有一首咧系比较哀伤啲嘅 rock 歌咧，都想趁今个时候咧同你分享一下。

一首想邀请你细听嘅作品啊，自己都要喺唱片房咧多抄几啲，多抄几次咧，先至揾得到嘅作品。嚟自泰劲乐队嘅呢首作品咧，叫做《作弄》啊，好喜欢佢嘅 feel， 尤其是啲吉他好配合到只歌曲啊。

他见我对佢作弄之后咧，拣嚟咪 Room 5嘅呢首 Heroin 啊，即系话好似毒品咁样咧，爱上你啊，海洛因 Heroin。

一首咧，你唔斋听歌名，如果唔细听嘅话咧，未必知道系讲紧啲乜嘅作品啊。嚟自 Charlie XCX 嘅呢首最新派台作品，名字就叫做 SS26 啊。咁 SS26 系啲乜嘢呢？原来就系咧引用翻好似嗰啲时装周啊，即系嗰啲系 Spring Summer 26，或者系嗰啲 Winter Autumn 嘅感觉啊。

之前有 Madison Beer 嘅 Love a Girl， 之后有呢一首安仔许志安嘅信天翁，作曲 Vincent Chow， 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有 Elvin Leung。带来安仔嘅最新派台作品《顺天翁》啊，这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2，跟住我哋有自己作曲嘅 Region 林伟俊。

同你听过由 Vision 自己亲自作曲嘅呢一首取消追踪，将时间达到嚟清晨嘅5:56。我咁快就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最后一首作品黄然派对后派对，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希望你有个愉快星期天，开心每一天，下次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不能够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在的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的重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说中方愿意与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瑞士在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为1000万的提案，报道指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从当年的730万人增加至依家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以及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区会在今日逐渐是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该区。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間中有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是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的，即你不要看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你遇上那个喜欢捧低人的，我自然就会进入了一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就靠那个状态就来学习。我是邓子峰，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作为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物极会反，华丽要偿还。若觉悟，别再为泥尘闷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嘛？嗱，今日咧嚟到6月14号啦，时间嚟到6:11，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要留意翻就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明日嘅雨势咧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咁啊随后两三日咧天气仍然不稳定啊，咁啊都睇嚟今个星期都系要带定把遮出街噶啦。有时咧当落雨嘅时候真系特别想念呢一个晴天嘅时候，不过咧有时都提醒自己啊，咁啊冇落雨又点有我哋平时食物啊咁美味嘅一啲农作物咧？咁所以呢个时候咧都系会忍耐一下嘅。咁啊，而我琴日咧都有落雨嘅时候啦，虽然咧有好多嘅狗主咧都会未必带佢只狗仔出街，因为费事整到湿晒嘛。但系因为咧实在太耐冇带小月亮出街啦，咁所以咧琴日都带咗佢出街，点知一出到街咧，一落地咧就已经落雨啦。咁跟住最后啦，当然有时都系要尽兴嘅，咁所以咧落雨都照俾佢行咗一阵嘅一啲草地啦。不过啲草地系湿嘅，咁啊当然啊佢最中意行一啲好湿嘅地方啦。咁咧就玩得好开心嘅，不过咧就翻屋企冲凉咁咯。所以有时咧人生我觉得咧尽兴都好紧要，或者系满足都好紧要噶。咁啊今个星期你有冇啲咩事情好想同我哋分享咧？亦都咧欢迎你咧可以打上嚟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一啲最近你好想分享嘅一啲好人好事啊，一啲开心嘅事啊，一啲你好想送上俾朋友啊、爱人嘅一啲祝福，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咁啊，今日咧第一首送俾你嘅歌曲咧，有上个星期啦，有听众朋友点唱嘅。大海，张雨生。去到夏天就会想起这些大自然的风景，有没有什么计划呢？

虽然咧好似成日都咁讲噶啦，咁但系都确实系冇其他嘅句子比起呢一句嘅说话更加好咯。咁所以咧，我觉得啦，如果真系同朋友一齐相聚啊，或者同屋企人相处嘅时候咧，都照叫自己啦，真系嗌放低电话啦，会唔会有一啲有趣嘅话题，或者最近有趣嘅生活嘅分享，可以同屋企人分享一下咧？咁啊，一齐倾下偈，笑下，简单嘅可能食个饭，个零两个钟头嘅时间。对于你爱的人是绝对值得的。继续呼吁电话，如果有时间的话打上来18723888，听下你想分享的一些好人好事，最近想和你的爱人好想说的一些说话，或者是一些祝福，也都很欢迎的。或者是也都可以讲一下，喂，其实我想知道最近大家其实会不会有吃早餐的习惯的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我就看了一个调查，有一些人就说，因为他要计卡路里，所以呢佢就可能會減少食早餐呢一個部分，或者有啲人咧就可能會減少食晚餐啦。但其實我又覺得減少食晚餐好似太早就已經要開始斷食啊，嗬。嗱，咁但係咧，原來咧有一位嘅醫師咧，最近咧就分享咗一個研究咧，就話咧原來成日唔食早餐咧，比起定時食早餐嘅人咧，係有更多健康嘅问题嘅，咁啊分享一下啦。咁我觉得咧，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说法嘅，咁睇下大家自己去判断，去用边一个啦。咁呢一个嘅台湾医师咧，佢就话啦，其实咧原来成日唔食早餐嘅人咧，系比起定时食早餐嘅人咧，患上第二类嘅糖尿病嘅风险咧，系增加32%嘅。咁甚至咧有研究发现啊，一个星期咧如果超过3日唔食早餐嘅一啲上班族啦，发胖嘅機率咧，就有機會提高呢一個12%嘅。咁佢有解釋嘅，佢話咧，因為我哋嘅身體咧有一套好精密嘅生理時鐘系統。咁咧佢就話，當我哋食咗第一餐之後啦，我哋嗰個嘅肝臟啦同埋腸胃嘅周邊嘅生理時鐘咧，先至會啟動，咁去處理一啲血糖啊同埋能量代謝咁樣。咁如果咧長期都唔食嘅話咧，咁就可能咧會打亂呢個機制啦。咁所以咧佢就建議話啊，跳过一餐同少食一餐咧，其实系两回事嚟嘅。如果日头咧真系唔食嘢，去到夜晚，你嘅身体嘅饥饿素咧可能就会飙升啦。咁嗰阵时咧，你可能就更加容易会想食一啲高糖啊、高油嘅嘢，例如系可能有一啲嘅即食面啊、零食啊等等。咁样嘅话咧，长期嘅话咧，嗰个基础嘅代谢率咧，亦都可能会降低，咁搞到咧减重嘅效果咧，亦都可能不似预期咁样。咁所以呢，我突然之间对于我呢位唔食早餐嘅人嚟讲呢，就係一个好大嘅一个冲击啊。咁身边呢亦都屋企人啦，有几位呢都係一定要食早餐嘅人嚟嘅。咁你又系边一种呢？平时大家食早餐又系食啲乜嘢嘅呢？咁有机会呢打上嚟嘅时候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咁亦都当然非常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你嘅祝福啦，一啲好人好事啦，一啲开心嘅事情啦。18723888等你嘅电话下。跟住送俾你有陈慧娴嘅《千千阙歌》。

好笑啊！咁咧，而家 AI 咧就确实系太过方便啦，好多时候咧，可能我哋就咁用手机咧去搜寻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咧，都会好多得意嘅答案啊！咁我真系上网睇下，哎，究竟早餐食咩好咧？咁AI 嘅提案咧就系、是、嗱，首先咧呢、這个。傳統嘅港式咧，可以放鬆享受嘅咧，就有呢一個茶餐廳嘅美食啦，可能係沙爹牛肉麵，有呢一個煎雙蛋同埋熱奶茶，或者係咧呢一個粥粉麵店嘅話咧，可以食呢個皮蛋瘦肉粥啦，或者係一個炸兩啊、炒麵啊，或者點心嘅話咧，就可以食燒賣啦、蝦餃啦、牛肉球啦。而如果咧食其他嘅唔同嘅風味啦，譬如係台式或者係西餐，咁啊佢寫住咧就話啊台式嘅風味咧就可以有呢一個飽足感啦，咁啊，例如係可能係有芝士嘅呢一個肉排蛋餅，即係我諗係應該係芝士肉排又話，咁咪好似要配一塊肉咁樣，咁啊做一或者咧食呢一個嘅飯團，或者肉鬆鹹蛋黃飯團，點解咁奇怪寫嗰啲配搭，或者係豆漿油條。即係即係呢一個嘅油炸鬼，咁或者係咧西餐嘅話咧就食呢一個嘅沙律啊，或者麵包啊，或者 yogurt 啊咁樣。我覺得好搞笑，有時咧人生好多得意嘅嘢咧係等自己去發掘啦。咁所以咧，有時都會同身邊嘅朋友講噶，人生咧都真係好多得意嘅嘢嘅。講下有煩惱嘅話，就諗下自己嘅煩惱係啲乜嘢，然後咧就唔好將佢過夜啦，咁啊。想完之后就想返啲开心嘅嘢，或者食返一餐好食嘅早午晚餐啦。送俾你漫步人生路，亦都係上个星期嘅点唱呀。

在这个美丽的早上，如果你都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啦，有一些很想送上的祝福啦，或者好人好事啦，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8。那我们新闻过后呢就谈下电话，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或者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一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说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瑞士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在1000万的提案，报道说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由当年的730万人增至现在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和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翻嚟本港，有報道話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之前召開大會，不排除入品土地審裁處要求強制執行。合安話正係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係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夠揾到容納至少1000人，同埋可以喺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小時嘅場地。民政事务总署说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并会继续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促成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和地区民政事务处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啦，新加了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6: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日6月14日，时间嚟到6:34，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啊，周女士你好。
8: 系你啊，你好啊，思培，早晨。我讲我去明爱医院呢，两夫妻呢 咁咧，我截的截呢个小巴咧，截唔到佢两夫妻咧去明爱医院抽血啦嘛。咁、我话太太，你哋去边度啊？咁我话佢去明爱医院。咁我话
7: 咁啱啊。
8: 我话咁我话你截的士，我车埋我去，我同你夹钱啦。咁啊，佢话你上车啦，婆婆。两夫妻嚟嘅，我好多谢佢两夫妻。我上咗车，我话夹几多钱啊？咁啊，佢话唔使夹钱啊。阿婆婆你坐喺度，系安全带啦。我好多谢，好多谢我咁咧，我就同佢，我截几次的士，截几次小巴截唔到啊嘛。
7: 系。
8: 咁我心又急啊，两点十五分去，下昼两点十五分啊，咁咧就。坐到去目的地，我想开同佢开车。阿婆婆，你上想去登记睇医生啦。咁啊，我哎呀，多谢晒，我想开门俾佢哋。佢话唔使你啦，婆婆。开门去你自己去登记睇医生啦。哎呀，我非常多谢佢哋啊。而且咧，我想恭祝我啲亲女婿即系亲人啲细佬个个健健康康，出入平安，健健康康，主保佑佢哋健康啦。
7: 系啊，遇到呢一个好好人嘅、一对好好嘅夫妇啦。
8: 系啊，
7: 佢哋都去明爱医院系嘛？
8: 系啊。
7: 哦，咁巧。
8: 非常之多谢。咁我希望佢哋两夫妻听到，我多谢佢真系。我又心又急咯喎，
7: 会呀、最近又落雨咧、即
8: 系
7: 又更加难截车。
8: 系啊，佢小巴截两次喺东亚银行嗰度，这个九唔仔东亚银行嗰度截来截去截唔到，我心又急咯，上的士咯，咁啱啱见到佢哋两夫妻咧，咁样咧就我好多谢佢哋两夫妻，咁咧顺便咧我恭祝我啲亲人咧。各个健健康，我啲细佬啊，健康康啲啲姊妹嚟探我咧，我就好多谢晒佢哋啦。
7: 咁啊，多谢周女士去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嘅好人好事啦，呢一段幸运嘅顺风车之旅啦。咁亦都希望你头先听到啦吓，咁啊要去医院，咁祝福你，希望啦吓身体健康，咁就继续啦，天天都系好似今日咁多咁有精神活力。咁啊，另外咧，听到亦都有对于屋企人嘅祝福啦。咁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咁啊，最紧要开开心心啊！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9: 早晨啊，师妹。
7: 你好，你好，点样称呼你啊？
9: 啊，明哥。
7: 明哥，系最近好嘛？
9: 啊，几好啊！你咧？
7: 几好啊嘛？哎呀，我都好好啊，日日都好充实咯。嗱，咁你打上嚟有咩系听到想要分享嘅咧？
9: 冇啊！我就最近嗰个新闻同你倾下咯。
7: 系，
9: 我觉得啲人好无谓咯，喺个巴士度无啦啦摆张刀仔喺个凳嗰度。
7: 哇！真系好危险、啊。
9: 咪咯，即系有啲思想咁就唔会咁样做啦，系嘛？
7: 系啦，即系我谂咧，有时可能系。唔知嗰下有咩嘅唔係咁好嘅心肠啦，或者会唔会係佢有啲咩唔开心嘅情况，真係冇人知道，但係我觉得伤害人呢就真係绝对唔可以囉。
9: 咪就係囉。
7: 係呀，或者吓亲喎，如果见到呢个新闻。
9: 係呀，仲有呢我女呀呢个22号就生日，我想话点到林家谦嘅歌佢听㗎嘛，早知听林家谦。
7: 哇、哦、咁潮嘅你又识嘅。
9: 佢成日喺我耳朵边听佢嘅歌嘅，咁我咪识啦。
7: 哦，咁啊，即係你又自己觉得呢啲嘅新歌有冇啲咩感受呢？好唔好听呢？
9: 都 OK 啊，佢唱罗文嗰首亲情都几好听啊。
7: 哦，哇，你真係听得多㗎喎、哦、你淨知佢有唱过啲咩翻唱歌啊，有咩自己歌。
9: 系啊，佢而家摆咗首歌喺我手机嗰度啊嘛，咁得闲十万我日听下佢咯。
7: 哦，嗱，阿囡囡几大啊？
9: 啊，都系32岁咯。
7: 哦，咁啊好 sweet 喎！嗱，头先听到佢会将啲佢中意嘅歌咧放喺呢个手机嗰度，我以为咧系好细个，即系小朋友嘅时候嘅做法，但系原来系即系而家都大个出嚟做嘢噶咯。
9: 系啊，同埋有阵时有啲咩常识要知嘅，佢都。打个机嗰度俾我睇嘅。
7: 哦，即系摆喺你个手机，定系即系转发俾你噶嘛？
9: 啊，摆喺我手机噶咯。
7: 阿静莹摆喺你手机，即系惊你唔睇
9: 咯。系咧，
7: 哦，咁啊好甜蜜、哦，但系会唔会有时即系分享好太多资讯咧？定系你都系好中意即系吸收新知识嘅咧？
9: 但我都中意吸收新知识嘅，咁就
7: 系都睇得出、听得出嘅。即系头先你又有分享，即系最近嘅一啲时事啊，一啲最近嘅新闻啊，咁、
9: 啊、
7: 又有听新歌咁样。咁啊，跟得好貼啊！
9: 系啦，诶，佢嘅生日咧，同埋我本身先撞埋差唔多日子，咁咁啊，一庆祝一齐庆祝咁咯。
7: 哎呀，好开心、啊！咁啊，有诶、首先我祝你父亲节快乐啦！
9: 多谢。
7: 咁啊，女女
9: 系啊，我都祝翻你。
7: 哦，多谢，女女就事事顺利啦，继续开开心心啦。咁啊，有咩想送俾女女嘅说话咧？
9: 啊？
7: 有咩送俾女女嘅祝福咁啊？打上嚟都讲下啦。
9: 生日快乐咯，身体健康最紧要就。
7: 嗯，冇错，讲得啱啊，我觉得即系身体健康最紧要，然后快乐都好紧要。咁其他嘢就即系有啊，当然最好啦。咁啊，多谢晒明哥嘅电话，我哋即系听听阿霞嘅电话。早晨，
10: 喂，
7: 岑生你好。
10: 喂，早晨。
7: 你好，你好，有咩想打上嚟分享啊？
10: 我系岑老二。
7: 是咁啊，是阿岑先生，
10: 嗰啲祝你细佬妹啊，嗰啲生生日啦、
7: 啊，是有咩祝福想送俾佢哋咧？
10: 身体健康啦、啊，大家健健康康啦、啊，有啲去咗英国嘅嗰啲妹夫啊，嗰啲妹啊，嗰啲祝福身体快乐啊！啊、
7: 哇！呢位大哥好好、
10: 啊、
7: 喎，呢、啊、位哥哥会专登打上嚟去祝福你嘅细佬妹系嘛？即系一个细佬一个妹系嘛？
10: 唔止噶，我哋九个噶。
7: 咁厉害，九兄弟姊妹啊！
10: 呢个妹去咗英国啫嘛，读个妹夫。
7: 哦，
10: 有啲人买去香港。
7: 系
10: 啊。
7: 咁但系而家就冇问题啦，电子科技咁发达，咁、嗯、啊有时手机都可以沟通到啦，继续
10: 视像都得啦，
7: 系咯，喂，你都有用视像添，直情系，咁啊冇问题啦，日日都见得。
10: 同埋啲细佬妹咧，生日快乐啊，个个啲侄仔嗰啲嘢，
7: 系，
10: 同埋元朗嗰个大妹啊，啲外甥啊嗰啲。
7: 嗯，佢哋系都系六月生日啦、啊，定系还是下半年嚟紧会生日咁样啊？
10: 有啲生咗日噶啦。
7: 哦，咁啊，2026年嘅生日一次个祝福先。
10: 系啊。
7: 嗯。
10: 个仔系7月30咯。
7: 哇，你真系好厉害、啊，你真系记得好多个人嘅生日、啊。
10: 系啊。
7: 嗯。
10: 求其啦，系。最紧要健康啊！
7: 系。
10: 健康。
7: 系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嗯，咁啊，仲有冇啲咩好想送俾同佢哋讲噶？
10: 好啦，叫佢哋小心啲啦，做嘢。
7: 系。
10: 系啦。
7: 嗯。
10: 身体健康。
7: 嗯，好多谢晒岑先生嘅电话。
10: 讲嘢
7: 啊！唔会，讲得好好啊！好啊，咁亦都祝岑先生嘅家庭愉快啦，个个身体健康。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11: 早晨啊，师傅。
7: 你好，点称呼你？
11: 我系 Kitty 啊，好耐冇打你啦。
7: 多谢 Kitty， 系点啊你最近？
11: OK 啦，啱啱琴日先至我哋去打联赛。
7: 哇，又有新嘅比赛系嘛？
11: 都唔系新嘅，一季咯，一季起。不过琴日系尾一次，28号咧，仲有一次总最后一次，希望嗰次攞到成绩好嘅，攞到奖啦，希望。
7: 嗯，我唔记得咗你系边个球类啊？
11: 飞鹰打地虎啊！
7: 啊地虎，
11: 我就系飞鹰队啊！我哋系飞鹰队赢，
7: 系相信你哋吓拎到好嘅成绩啊！
11: 冇错冇错。
7: 咁啊，地虎嘅话，如果最近落雨有冇影响啊？
11: 冇噶，喺邮轮入边啫嘛。
7: 哦，吓喺邮轮入边啊，咁厉害！
11: 邮轮啊，喺邮轮嗰度咧，佢有个地虎落噶嘛。
7: 哦。
11: 咁我哋去嗰度打地虎咯。
7: 哦，原来系咁样嘅。
11: 咁又唔怕落雨嘅，咁就。
7: 哦。我见地虎系咪有时有啲露天嘅场地咁样噶？ 定係還是唔係㗎？即係
11: 有嘅，即係有啲人去拎去嗰度教人玩或者加連埋嗰啲未有咯。我哋個會都有時去啊嗰啲好似啟德嗰啲有咩加連埋嗰啲，佢哋都有擺個攤位咁擺一兩日咁樣或者咩去咁先有露天咯。
7: 即係俾人體驗下咁樣，正常就練習喺室內嘅。
11: 你得閒你都去啦，
7: 去玩下。
11: 係啊，
7: 好啊，唔係我覺得真係要學下唔同嘅運動啦，同埋有一個定期做運動嘅習慣。
11: 是啊，我都是我自从退咗休参加中心先至接触到呢啲囉。
7: 哦，
11: 接触到未玩过嘅嘢囉。
7: 是咁好囉，即係你直情有一种运动係你开始有一个令你有运动嘅習慣恒常去做呢个练习，我觉得好好、啊、喎。
11: 是啊，
7: 仲会玩埋比赛，我觉得嘩真係好精彩喎、
11: 啊。开心囉。
7: 是啊，因为你成日不停咁練習就咁打嘅話，有時都可能會悶㗎嘛，咁玩下比賽就好有衝勁。
11: 都唔係成日都去練嘅，得閒就去玩下囉。
7: 哦，唔係咁得閒就去玩下已經好頻密㗎，對於我嚟講。唔係因為我覺得運動嘅習慣係呢，你一放低呢你好難再即係你重新拎返起係有啲難度嘅，係會好攰嘅。咁所以你 keep 住有呢一個興趣。
11: 有班人 keep 住一齊有興趣去練呀去玩先得㗎嘛。
7: 係呀好難得。
11: 啱啱好有一班係呀有成七八個咁啊，大家志同道合咁啊，咪又去玩呀練習又參加呀咁樣。
7: 係幾好啊。咁所以嚟緊就會再比賽。咁啊定期你頭先話一季可能有一至兩個比賽㗎嘛。咁一年都成。
11: 咦嘅一季有我哋打今次我哋呢季有打十次，因為你十對人你全部對曬先至。
7: 一季今季有十次比賽，你是職業運動員嚟嘅
11: 喎。唔係嘅，即係佢多人參加，你咪打多幾場咯。如果少人參加，譬如打六隊參加，你咪打曬六隊咁樣先至分勝負咯。
7: 佢算唔算係體力需求好大咧？地補呢個嘅活動？
11: 如果係長都算嘅，因為你都要力推啊嘛。
7: 是
11: 不過我哋嗰啲係共用嘅，我哋嗰度細個幾歲都有玩，有啲九啊幾歲都玩，
7: 哇！
11: 傷殘又玩，咩都有嘅。
7: 哎呀，咁好好喎、啊！
11: 是啊，我哋嗰度係共用嘅嗰、那個地户落嗰度。
7: 係咁啊，好咯，即係可以大家同唔同嘅朋友一齊玩一下。
11: 是啊，昨天見到有一家人三個都參加比賽，幾開心見到他們。
7: 咁啊，希望你今季嘅地虎比賽順順利利下，拎到你想要嘅成績啦。
11: 希望攞到，係啊，希望攞到頭二
7: 好，你咁勤力練習可以嘅。咁啊，多謝曬 Kitty 嘅電話。
11: 唔係啊，我六月生日。
7: 係，請講。
11: 最緊要
7: 生日之星，係
11: 生日之星，冇錯。三號咧好特別啊！今年我三姑姐舊歷4月18日咧，就6月3日，又係等於16月3日佢嘅生日啦。梁寶根，我三姑姐，跟住咧就我個外甥女又係利寶平係6月3日，跟住咧就到咗呢個16日咧，原來我16日咧就又好奇怪有兩個人。一個呢就是蕭希婷生日啦 ,16日。跟住另外呢就16日就是我的中學同學Lena 同埋阿 Ben 佢老公結婚31周年。咁跟住18日呢就我的退咗休嘅同事啦盧偉芬嘅生日。咁呢就仲本來仲有一個29日侯偉新咯，但係我唔記得咗係咪呢個，當係呢個月先啦。定祝埋佢先。咁我祝大家生日快樂，身體健康。事事順意順利啦，同埋咧我嘅結婚嗰個同學咧31周年，希望佢哋繼續開開心心啦。因為佢養咗幾隻，佢養貓好有心得，養咗幾隻貓好開心，佢哋又係。
7: 系，咁啊，祝各位嘅六月之星啦，就生日快乐啦，亦都系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啦，非常之有爱嘅一段嘅祝福啦。咁多谢晒 Kitty 嘅电话，咁啊，我哋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有，你好，
12: 喂，
7: 早晨，
12: 你好，早晨，我叫做郭盈瑜啊，你好啊，
7: 系盈瑜，
12: 系啊，
7: 你好嘛？
12: 你好，我好开心啊！
7: 系，
12: 呢排真系好开心啊！系啊，
7: 有咩咁开心咧？可以分享一下、啊。
12: 系嗱，虽然咧，我呢排咧有俾公司有个同事咧，俾一啲负面嘅说话俾我听，但系我听完咧， 我唔開心啦，我就打電話翻去我自己嗰、那個九龍醫院嘅晴天力量嗰度，有啲職員咧同我開解我分擔我，同埋解釋話啊，你唔使咁樣個唔開心㗎，你要正面去睇啊，同埋佢哋係好幫我，好好咯，啲職員係啊，同埋喺嗰度咧識到有位朋友叫做 Cola， 佢咧佢係一位係好。慳儉嘅人啦，好幫助我嘅人啦，同埋佢係佢係可以講一啲好多資訊俾我，係可以好免費可以學好多嘢，同埋參加好多嘢。佢遲啲咧同我喺六月二十號咧就同我去北角油街嗰度咧參加嗰啲攤位啊，同埋免費食嘢，帶我去玩咯，係啊。
7: 咁啊，好彩有呢一位朋友嘅開導啦，咁所以咧就等自己可以即係舒解一下，咁啊而家呢個冇咁唔開心嘅情緒咧又可以。
12: 系啊，
7: 咁啊，有咩学到咧？当中佢有冇咩说话同你讲？你系觉得啊，都系咁样啊？
12: 嗱，其实我咧就系、都系肥嘅，都成173磅嘅本身。佢咧就鼓励我减肥啦。咁我有时同佢出街咧，我有时食嘢咧，佢就话：哎呀，你唔好买啦，你减肥啊！即系佢做一个好好嘅天使，同我话你唔好食咁多嘢啊！咁样我咧就由本身173磅，而家减到咧160磅咯，系啊，
7: 咁系好有成绩喎、哦。
12: 系一个好短时间，大概系3个礼拜到咧，差唔多减咗成10磅咯。
7: 哇，咁你有冇正常食三餐噶？
12: 嗱，其实咧，头先听见你话食早餐咧系好重要嘅，所以咧我都跟住嚟讲咧，我会系食翻早餐，其余嗰啲咧就。少食啲，同埋食啲好健康嘅嘢，同埋咧，我最近复诊胆固醇同埋心脏啦，个医生我同医生讲话啊，我想食一啲清淡啲嘅嘢，同埋做运动，咁而且我依排咧就去跳舞啦，做运动啦，同埋食啲清淡啲嘅嘢啦，咁医生咧就冇俾胆固醇俾药我开我食，系、啊，好开心、啊，
7: 唔使食啊嘛，
12: 系啊，佢冇
7: 俾我食，好有进步喎、啊，恭喜恭喜。
12: 系啊系啊，好
7: 开心啊！系咁，所以其实最近都好有成绩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开心嘅事可以分享啦。
12: 系啊，
7: 咁啊继续努力、哦。
12: 知道啊，系啊。
7: 咁啊亦都希望你继续咧喺呢一个签体嘅路上边咧继续有成绩啦。咁同埋最紧要咧即系身体健康啦。咁啊最紧要头先有讲到啦，就系都系食嘢健康啲啦。咁但系最紧要咧，其实三餐都我谂都要有适量嘅一啲吸收啦。咁样对于签体嚟讲咧，可能又会更加有效啦。咁啊亦都多谢晒盈余嘅分享。咁啊送俾你有呢一首嘅歌曲，亦都咧头先听到咧好多。非常之有爱嘅故事啊，所以令到我咧都谂起呢一首歌，好似几适合我送俾你。朋友。

咁啊，呢个早上咧，亦都有啲朋友喺社交平台上面有留言啦，同大家讲个早晨有 Lily 啦。咁啊，另外咧有宝莲啦，咁宝莲咧亦都讲啦，话啊，佢嘅先生咧志华咧喺6月17号生日，生日快乐，祝佢身体健康。咁亦都有 Ruth 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呢、這、一个。吴高普唔知系咪咁样读啦，希望冇读错啦，李先生啦，咁咧佢就话，佢每日咧都真系食完早餐啦，跟住再食完药啦，冲凉啦，休息啦，咁之后咧就即系准备好晒先至会翻工嘅，咁啊另外咧再 Gokhoe 啦，仲有 Ken 啦，咁啊另外 Connie 仲有 Wing， 咁仲有咧 RYGG。咁啊，亦都咧有哦 ，Ruth 话咧佢有四位嘅朋友啊，咁啊都系今个月今日。生日话今日有四个朋友生日，咁啊厉害啊吓！咁啊呢四位嘅朋友咧，亦都祝佢啦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宝莲同大家讲早晨嘅。多谢今日大家打电话上嚟啊，送俾你，跟住有一首，相信咧好多人都好中意嘅《陪着你走》。感谢同我哋一起行人生每一个阶段嘅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面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定是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一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说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说，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确切时间暂时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为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他又说中方愿意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夫日勒苏克说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翻嚟本港，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有一个起跳台，琴日朝早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冇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嘅时候话，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喺安全情况之下，主持已经喺琴日下昼重新开放俾公众使用。康文署说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的天气情况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果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适宜留在室外游水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在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在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毕。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 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0: Beauty Full Sunday 嘅话咧，我谂咧今集咧我哋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就系有关于端午节嘅嘢啦。咁啊，因为上个星期咧，咁啊，贾先生咧同我分享咗呢个好好嘅印尼粽啦。咁啊，我觉得好得意，因为真系同我平时食嘅咧有少少唔同。首先，贾先生，我又想问下你啦，你喺香港食嘅粽，你会唔会觉得好唔惯呢？因为都有少少唔同。
1: 多多唔同。
0: 多多啊，
1: 系个型都唔同啦，我觉得就之前我嚟嗰啲，我食嗰啲香港啲粽咧，但我都觉得中意嘅，
0: 系你都即系你都惯嘅，不过即系觉得口味唔同咯。
1: 我觉得香港啲粽大只啲啦，啲馅唔同啦，同埋啲糯米系，咦啲食咁浅嘅，但系后屘嘅时候你就话系要淋啲豉油嘅，香港嗰啲你要加啲梳上去嘅。
0: 系啊系啊，我哋如果香港嘅话咧，平时我自己食粽咧，屋企人有啲咧会加豉油，咁有啲会加糖或者砂糖啊咁样嘅。
1: 加两样嘢都得系嘛，又砂糖又豉油都得，又甜又咸，得唔得噶？
0: 梗系可以啦，不过我通常见到是但一样咯，大家一系就加豉油，一系就加糖。因为咧加糖就唔系个个喜欢嘅，当然其实加糖其实都唔算系好健康啦。咁当然豉油都又都系调味料，咁但系我加嘅系砂糖嘅话咧，感觉就好似会肥少少咯。咁但系我就真系摆脱唔到，觉得食粽系一定要加砂糖。
1: 哦，
0: 咁所以我谂系两类人嚟嘅，其实好少两样一齐加晒嘅。
1: O K，
0: 系啦。咁但系如果印尼嘅话系唔使加噶。
1: 因为印尼嗰啲你上个星期你试啦，你觉唔觉得啲糯米啲色系深啲噶？
0: 系啊，我觉得好得意，里边咧就有啲深色嘅豉油喺里边咧，豉油唔使另外落噶，
1: 系全部都系深色啲嘅。
0: 外面咧我又觉得系深色咗嘅，咁里面当然有一阵系再深色啲嘅，深少少啡色咁样啊。
1: 嗯。
0: 咁係正常嘅，
1: 正常嘅，所以你要明白我睇返廣東粽嘅時候呢，香港嗰啲呢我就覺得咦啲色咁淺嘅，
0: 係點解冇色嘅呢？
1: 冇色嘅，同埋之前我啱啱食廣東粽嘅時候呢係唔識嘢呀，嗰啲肥豬肉呢我覺得太肥，我拎走佢，
0: 哈，
1: 其實嗰個係應該係要猜入去個糯米咁先好味噶嘛，但系而家唔会啦，我而家会捞埋一齐食噶。
0: 哇，嗰、那个肥猪肉先系特色嚟嘅，咁但系确实系真系肥嘅，即系我觉得嗰个油香咧系真系好难去戒咗佢嘅，纵使其实唔系咁健康啦，即系我平时都好少成嚿肥猪肉咁样食落个肚度嘅，咁但系你觉得配种系觉得嗰个油香配嗰个饭咧系即系一绝啊，连埋其他嘅配料 mix 埋一齐，咁所以你就会。不其然地食晒成嚿，咁但系而家咧，你系都会食埋嗰个肥猪肉嘅。
1: 而家绝对会，因为我知道而家系个分钟，我灵魂就系喺个肥猪肉嗰度。我个灵魂就话系金香，就系嗰度嚟噶啦。
0: 系，但系我觉得唔同嘅出品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味道嘅，即系有时出去出边买咧，有一啲嘅肥猪肉咧，我觉得佢冇咁香嘅，咁有一啲就我又觉得哇食落去不得了啊，香到有一种咁样嘅分别咯，即系唔同嘅公司嘅出产，好似都有少少唔同，同埋我觉得咸蛋黄嗰个精髓都系间间唔同嘅，然后食到好好食嘅肥猪肉啦，同埋好好食嘅咸蛋黄喺嗰个粽里面咧，我觉得分外满足咁样咯。
1: 所以咧我就觉得咧，香港嗰啲粽咧就如果系有肥猪肉嗰只咧系金香嘅，但系如果印尼嗰啲咯，我俾你嗰啲有少少带浓啲啲味，同埋甜少少嘅。
0: 系同埋我食落去嘅时候啦，有少少我食到係有啲豉油嘅味道啦，咁我又觉得有少少蒜喎，咁跟住我都讲下就係我觉得有趣嘅就係仲有菜脯囉，跟住仲有一啲当然有肥豬肉啦，又好大隻咸蛋黄啦，我觉得喎即係赞叹咗一阵啦，跟住另外仲有一条好似肉乾咁样，我觉得佢应该係肉嚟嘅，咁但係即係有肥豬肉又係有瘦肉咁样，係咪系咪正常噶？
1: 系，同埋佢嗰啲应该系整晒，同埋煮过晒嘅，然后先再摆落去嘅。佢唔系生咁样包嘅，如果印尼嗰啲。
0: 明白，咁就一定系熟啦，里边
1: 啲肉啦，系加埋个蛋黄，同埋加埋啲栗子啊嗰啲嘢。
0: 系啊系啊，
1: 然后就先去嗰度整个粽，同埋稍微系细啲嘅印尼嗰啲粽，冇咁大只嘅。
0: 系，最正系个同埋贾先生同我分享嘅嗰个粽咧，仲有好大粒栗子啦，仲要唔止一粒。有成兩粒去啊！我覺得哇，一隻粽有咁大個蛋黃啦，有咁多粒栗子啦，好開心啊！
1: 我嗰度一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唔稳定。今日同听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计两日嘅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天文台话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者进行户外活动嘅时候，应该注意雷雨同狂风可能带嚟嘅影响。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打击真主党嘅军事基础设施同武装人员。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一星期在黎巴嫩南部发现一条真主党使用的地下通道，以军打死七个在这条地下通道活动的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在星期六的另一份声明中说，过去一日在黎南地区打击了70几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包括用于对以方发动袭击的发射装置和建筑物，同时打死多个真主党人员。以方当日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布撤离令，警告会空袭黎巴嫩，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体育方面，世界杯 B 组卡塔尔凭下半场补时阶段对方球员的乌龙波1-1逼和瑞士，拿到决赛周历来第一分。上半场比赛，瑞士中场库拿被卡塔尔门将扑跌，12码由队友安保路主射得手，瑞士17分钟先开纪录，半场领先一球。瑞士今场比赛几乎所有数据都占一面倒优势，其中攻门次数达到26次，但是迟迟未能够拉开比数，埋下失分伏线。下半场补时4分钟，卡塔尔球员赫文阿默传波入禁区，瑞士后卫姆咸在对手力压之下将个波顶入自己龙门，卡塔尔追成1-1平手完场。B 组首轮赛事两场比赛都是以1-1打成平手，四支球队各得一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嗱，如果讲到种呢一样嘢嘅话咧，头先咧就讲咗咸嘅种啦，咁另外咧就当然唔能够错过嘅咧就系甜嘅种。不过咧呢一只甜嘅种咧，我觉得真系各有喜好，有啲人系其实唔中意食噶，即系碱水种。有啲朋友咧，佢系不停咁中意食咸肉种啦，但系碱水种系好少食嘅。咁但系如果喺印尼嘅话，系两样都系要拼埋一齐食啊？定系还是头先好似我咁样讲，其实中意食咸嘅咧就好少专啦，想食埋个甜嘅碱水种嘅。
1: 好似印尼咧，甜嗰系啦，碱水种咧，甜嗰个咧系成日都会有嘅。你唔系端午节咧，你平时咧你去街市有机会都可以有嘅。
0: 哦，平时都买到嘅。
1: 系，但系我知道真系人哋系有啲唔系咁中意，因为个碱水味系咪？
0: 嗯，冇错啊，同埋咧，因为好饱啊，佢成只咧系虽然可能平时我哋食开嗰啲都系糯米叶，其实都好滞啦。咁但系碱水种咧，佢嗰个质地系相对嚟讲硬身少少，即系坚韧啲噶嘛。咁啊，食晒成只真系太饱啦，一个人食唔晒，完全系。
1: 但系香港啲碱水种，我真系觉得系大只嘅，同埋我比你嗰个咧，因为都系香港包嘅咧，我都觉得系大只咗嘅。嗰、那个咧，如果系喺印尼咧，分分钟系已经系两至三只嘅种嚟嘅。印尼嗰啲系包得好细只嘅。
0: 哦，咁我明白啦。如果细只就啱啱好啦，即系可能系我当系一粒乒乓波咁大到，差唔多。
1: 再细啲，
0: 再细啲啊！
1: 嗯，所以实在讲真，佢包嗰个种嗰啲，我觉得都系好考功夫咯，因为包好多只啊。
0: 系咯，咁但系通常如果我街买，可能嗌一碟碱水种咁样啦，有几多只噶啦？通常
1: 佢哋
0: 三四只咁样系嘛？
1: 佢哋系会包到真系成称咧，好多个，好靓嘅，我觉得就系、
0: 哦、
1: 啊，好 cute 噶。同埋啲碱水种引嚟嗰啲系一系就会加啲糖浆啦，啲糖浆就真系椰糖咁样自己煮到好结啦。或者系芥呀，
0: 哦芥呀，同埋椰糖都好少听，因为平时咧，我哋可能就咁用糖浆咯，即系平时食西多士嗰啲糖浆啦，咁啊或者屋企如果有蜜糖，我就加蜜糖啦，因为未必有糖浆噶嘛，
1: 嗯，
0: 咁就会用呢两样咯，但系芥呀同埋你头先讲嘅椰糖咧，就真系未试过啦，
1: 自己煮咯。但系煮到真系熟啲，如果你再要香啲咧，啲椰糖你煮到溶咧，你再加啲椰奶，再加少少盐。
0: 正喎、
1: 哦，因為通常甜加埋少少鹹係會帶出啲味啲噶嘛。
0: 係，
1: 嗯，
0: 咁但係平時日常喺印尼嘅屋企嘅廚房咧，係咪椰糖係一定有嘅咧？
1: 有，
0: 因為我哋屋企係一定通常係有砂糖啦、有冰糖啦、有蔗糖，但係冇椰糖噶。
1: 冇錯，但係我屋企咧就嗰個三隻糖，頭先你講嗰啲有加埋椰糖。
0: 哦，我明白啦。即系平时都我有嘅，你都有，然后你再有多只，哇！但系个使用真系唔同嘅，即系椰糖，因为我唔知道可以煮糖水，我哋好少落啦，主要就系淋喺一啲嘅食物上边为主，
1: 可以或者系我哋譬如话煲啲绿豆沙嗰啲，你都可以加椰糖噶，
0: 哦，
1: 但系系尾嘅时候你先加嘅。
0: 是
1: 有啲系直情加埋煲嘅，有啲系真系咧你分开嘅，你啲糖水你冇煲咁甜，到时到后嘅时候咧，你再整嗰啲嘢汁嗰啲糖咧，然后倒喺上边都可以。
0: 哇，好似好好味喎，等我试下先。
1: 所以咧，啲碱水种点解系比较多人食咧？喺印尼咧，系因为你都可以拼埋糖水，
0: 哦、
1: 你系可以当系分钟，人哋已经系。整到好似啲點講啊，啲湯圓咁樣，所以咧有啲人就話鹼水粽你可以切粒細細粒，然後咧譬如話你綠豆沙掉入去一次個煲咁樣食嘅時候，煙煙銀銀加埋糖水就好好味，但係就覺得係好飽咯，應該會。
0: 哇！咪即係過年嘅時候咧，我哋食唔曬啲年糕咧，啲人又話切到一粒粒掉落啲糖水度，翻起
1: 就係呢啲啦。
0: 又係過時過節食唔曬嗰啲，掉埋落糖水度得噶啦。
1: 所以咧，我唔覺得咧，啲 Chinese 啲中國人全部啲嘢唔好嘥，全部都可以再整個，但係啲嘢全部都食得曬嘅。
0: 系嗱，呢个系美德嚟嘅，即系唔浪费食物。但系确实配年糕咧，再加埋糖水一齐煮当汤圆，我觉得 O K， 都试过啦。但系真系未试过，如果碱水种再加糖水捞埋一齐煲，发生咩事 ？O K， 我有机会我试一试啊吓，再话你知。因为我觉得佢可能会散开噶嘛，唔会嘅。我真系幻想唔到究竟咩味，碱水种配绿豆沙一齐煮。我听落去好似系嗰啲恐怖料理嗰啲，系啊，但我听你讲完之后，我会试嘅。我觉得可能系即系 Gashisa 有试过，应该 大家口味差唔多都 OK 嘅。
1: 但係我覺得你未整咗呢個步驟呢，你個鹼水粽已經被你食曬㗎啦。
0: 哦，其實係㗎。
1: 係啊，你唔會咁多，因為鹼水粽細細隻啫嘛，同埋你唔會買好多嘛，因為如果過年嗰啲年糕真係一底係多嘛，係啦，同埋鹼水粽唔係咁甜。所以你真係可以當係譬如話唔食咁多飯啊，我食啲鹼水粽加少少糖咁樣得，但係唔同啊嘛，如果年糕係另外一樣嘢嚟㗎嘛。
0: 係係係，都係嘅，平時鹼水粽可能都係得少少一兩隻咁樣，咁所以我冇機會咁樣試，但我為咗要實驗一下，我好想試一下。我要留翻少少 quota， 睇下可唔可以试下呢个食法先，有少少期待啊！
1: 咁格斯培今年有冇特别嗰啲种啊、新类啊或者 fusion 嗰啲嘢咧？
0: 我见到咧，而家坊间你知啦，我觉得大家都好有创意嘅，即系去到大时大节咧，每一年咧我都好期待一啲新嘅一啲食法出嚟啦。咁我最近咧就见到有首先有素肉种啦，因为近年咧即系可能有啲朋友佢系食素嘅，咁佢唔想食肉嘅。咁有冇辦法代替嗰個肥豬肉呢？係有嘅，咁即係豆再將佢變成好似肉咁樣嘅素肉啦。咁另外呢佢係配梅菜嘅，有一間家品店，即係家品嘅品牌出咗，係梅菜配素肉軟種咁樣，係啦。咁跟住呢好唔好味呢啲就自己去判斷啦。咁另外呢亦都有一啲係配臘肉啦，放咗臘肉入去啦。咁另外呢我覺得比較容易接受嘅呢，有啲人係會即再貴啲，佢想整得再名貴啲嘅話，可能就係加鮑魚。瑶柱就不嬲都有㗎啦，咁可能有啲就係會落多啲呀，大粒啲呀，或者係鮑魚就一大隻咁樣，啲人會放。咁或者又出咗呢個佛跳牆版本啦，有啲又出花膠啦。我又未食过咁多唔同嘅品种嘅，虽然我有啲觉得怪怪地，有啲啊点解又系嗰种好令你想试下，究竟如果加花胶会唔会太腍咧，或者点样嘅味道咧？咁我觉得啊呢几种都几得意嘅，咁啊甚至系我见到有榴莲水晶种啦，因为其实榴莲都真系有一批嘅爱好者噶嘛，所以你会发现咧每个大时大节咧开始都系总有榴莲口味嘅。
1: 榴莲水晶即系甜嘅，都仲系 O K。到时嗰一刻去做已经包去咸肉粽嘅时候，我觉得咁样先系突破
0: 啊！包落咸肉粽嗰度嗰个榴莲，
1: 但系都有机会可以噶。如果个榴莲唔系太甜嘅，有啲榴莲系唔甜噶嘛，系生啲噶嘛。咁你中意榴莲？我试过榴莲汤噶，
0: 榴莲汤我听过，啊、其实有一味嘅汤品系即系嗰个嘅汤嘅食法系要配榴莲骨，好似系、哦。你食嗰有冇榴莲肉噶？你
1: 我就系榴莲肉嘅，但系我之前嘅时候就觉得系好恐怖啦，呢样嘢一定系你想象唔到。但系后屘煲出嚟嘅时候，我知道哦，原来佢拎啲榴莲咧系生嘅，同埋唔甜嘅。
0: 哦，
1: 所以咁样煲咧，所以觉得啊好啲。嗱，如果啲咸肉粽佢用翻呢啲咁样个 concept， 分钟都得。榴莲肉咧就系生嘅，就唔系咁甜嘅。加埋个榴莲核，个榴莲核你当系栗子咁样包埋落去，咪 work 咯。
0: 哇，听落去好似好正路咁样。
1: 系啊，
0: 我好有创意啊，格先生。嗱，各位如果做餐厅嘅朋友，如果听完之后有边样有兴趣嘅，欢迎大家测试一下。咁但系各有喜好啦，即系我觉得冇所谓嘅，你中意食啲咩嘅，你自己配落去，咁有你自己嘅口味都可以嘅。咁啊，如果拎出嚟卖嘅话，当然你就了解一下市场中意啲咩啦。
1: 但系印尼咧，因为咧有啲人唔食猪肉嘅咧，所以啲印尼啲种咧就好多唔同肉类嘅，譬如话你可以有鸡肉种啦。你可以有牛肉種啦、
0: 哦，
1: 你可以碎肉種啦，咁你可以，因為如果唔係到時到後嘅時候，清真種啦，即係譬如話印尼啲人唔食豬肉嗰啲，咪可以揀嗰啲種食咯。同埋咧，因為印尼啲人真係好中意種噶，
0: 係
1: 有啲人係食唔到糯米，譬如話佢會胃痛啦，所以佢會去嗰度度身訂做咧啲糯米咧轉係飯。
0: 吓，
1: 有啲饭嗰啲品种比较黏啲噶嘛，咁就系用嗰一只饭，就变做真系另外一样嘢，变做饭团咯。我觉得就系、
0: 是，但系糙米饭糙米种咁样
1: 都可以咁讲啦。啲
0: 白米
1: 啊，或者咩米啊，加埋咧里面咧，你已经放晒、哦、放埋啲牛肉啊、冬菇啊，变咗系另外一回事嚟噶啦。但系
0: 好搞笑、
1: 哦，啲人系食唔到平时我哋食嗰啲米，有翻大啲选择咯。
0: 系嘅，因为其实糯米确实有好多嘅长辈咧都未必食咁唔敢食咁多啊，惊即系话会有痛风啊嗰啲嘅情况出现咁样，咁所以。 如果有新嘅，即系唔一定配糯米嘅话，我觉得好好、啊。即係有機會，其實香港真係會受歡迎，可能有人會買嘅、
1: 哦。食唔到糯米嗰啲咯，因為點解咧？我之前未食過嘛，但有人話呢一個係耶加達種嚟嘅，係耶加達嗰啲出名嗰啲，就係用啲飯啦，然後裡面加啲碎肉。咁我就當然試啦，我因為試新嘢，我當然中意啦。好唔好食另外一回事，試咗先。但係試咗咧，我就覺得啊哈，我都係翻食翻平時我啲種算啦。
0: 哦，嗯、但係你嗰陣時試嗰個係配飯嘅，即係配白飯。
1: 個種係裡面係飯，中間咧係用啲碎肉嘅。
0: 咁但係有冇荷葉包住咁樣？
1: 都係真係成個種一模一樣嘅，係裡面啲材料咧已經轉咗啫。
0: 哦，係啊，幾有趣啊嚇！我覺得呢一個嘅口味。
1: 但係如果我真係食唔到糯米，亦都食唔到另外嗰啲嘢，係一定要。但係我好中意食種嘅，這個都好過冇。
0: 都是的，
1: 嗯，
0: 那就是荷葉飯咯，其實不是都不是的，我們平時吃的荷葉飯呢都是糯米的，我試過荷葉包白飯，大家可以想想，就不失為一個代替品，我覺得，即是你不吃糯米，有其他選擇都好啊。
1: 好个冇，
0: 系啦，都几有创意嘅，我觉得。哎呀，咁啊，非常之有趣嘅分享啦，大家会唔会激发起你呢啲谂法，想试一啲新嘅品种嘅种咧？
1: 嗯，jadi tahun ini juga makan bacangnya itu di Hong Kong ya, kita boleh lihat lah kan ada bacang yang varian baru, ada bacang durian katanya ya, ada bacang manis, ada bacang isi yang memang mewah, yang seafood. Sedangkan di Indonesia sebenarnya juga udah banyak varian-varian karena Indonesia saking banyaknya orang yang mau mencoba daging-daging yang berbeda, ada bacang ayam, sapi, dalamnya bisa ditaruh bawang, ada dalamnya bisa ditaruh cabai. Jadi sebenarnya di Indonesia udah dari zaman dulu banyak varian-varian. Tapi mumpung kita di sini, mari kita juga coba lihat yang di sini itu apa bedanya.
0: Yu Yu, 大家端午节快乐，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Kak Shisa，
1: 拜拜，Kak Shifu，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或者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且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说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说，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确切时间暂时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为伊美谅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翻嚟本港，有报道话，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之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话正系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系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够揾到容纳至少1000人，同埋可以喺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嘅场地。民政事务总署话，合安会继续竭尽。